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着体育赛事频道的转播收看2026年蒙特利尔大师赛。今天这个时段呢，按照原计划，我们本来要为您直播的是本次赛事男子单打的1/4决赛的较量，但由于今天呢比赛场地是有下雨的情况出现，所以目前呢是停赛。所以现在按照公共信号给出的比赛，我们来回顾一下男子单打第三轮的较量啊。目前正在场上进行比赛的是法国球手菲斯和阿根廷的球手纳沃内。目前是纳沃内的发球局，在第一盘的比赛当中，菲斯是以6-3获胜。
1: Dance part 2, 59.

那瑞的发球其实还是不错的，后续自己的衔接没有能够做好。

Pompatum. 30 yards.

0: entente. 40-30.
1: 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首轮

0: 是2-1战胜了意大利球手贝雷蒂尼，第二轮是以2-1战胜了瓦舍罗，挺进到了第三轮当中。漂亮，切尔菲斯这一个回合的较量，在底线连续不断的反拍的切削，给自己制造了机会，一长一短的落点的变化，打乱了对手的节奏。一发错区了，正拍反斜线的分点，非常极致的一个落点，压线的界内好球，让菲斯拿到了破发的机会。破发点的转化率，菲斯今天是4中1，纳沃内呢并没有逼出对方的破发点，还是没有一发。反拍斜线的回球下网，这一拍比较可惜啊，一个非收破的失误。这主要是这个上旋没有完全拉上。本局比赛进行了将近5分钟的时间。也是在正拍上的一个突然的变化。其实刚刚菲斯的站位是有两个选择的，可以去打正拍的反斜线，也可以打正拍的直线啊。那看到了纳沃内的站位之后，是迅速的变一个直线。第二个破发点，还是通过正拍直线创造出来的得分的机会啊！一个正拍直线的铺垫过后，等到了对方的回球不到位，这样的话菲斯是实现了破发。本局比赛当中是本盘比赛啊是2-1的领先。菲斯是本次赛事的18号种子，目前他的世界排名在第24位，职业生涯最高排到过第14位，是今年22岁的一位球员，身高是1.85米，体重是83公斤。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目前是拿到过4个冠军，其中是包含了3个红土和1个硬币。在今年他是收获了1项巡回赛的冠军。菲斯的唯一一个硬币的冠军呢，是在2024年的 ATP 500东京的比赛当中，决赛是战胜了法国球手安贝尔，收获了冠军。另外他职业生涯一共是7次打进过巡回赛的决赛，其他的3个冠军全部来自于红土的赛事。 前菲斯在第二盘的比赛当中是手握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来到菲斯自己的发球局。上来一个发球值得，发球还是呈现了非常不错的状态。再来一个内角的发球，直接得分。一发的得分情况，菲斯是23中22。非常的精彩，主要是在底线当中反拍带出了大角度，之后再往前做好了自己的衔接，完全拉开了角度啊！这一拍打得非常的漂亮。迅速随球来到了网前，截击一个小球，落点也很不错。再来一个发球值得，这样的话菲斯是迅速实现了 left game 的保发。在菲斯的几项技术当中啊，他的评分最高的是正拍和移动，在此前的评分是在正拍和移动端都能够达到8.2分，另外它的发球和反拍是可以达到7.8的评分啊。所有数据当中相对薄弱的环节是他自己的接发球，是6.8的评分。看一下脑内的发球局。二发，
1: Cancel 15-9

误啊！这一拍没有打准。一发下网，这个接发确实是不太理想，也是想抢一个二发。反拍的回球出界比较多，那么内目前是手握40-0的优势。二去外角发长了，二发还是找外角。林纳文内也知道菲斯相对来讲的薄弱环节是他的接发球端，这样的话在自己的发球上也是尽可能的打出了攻击性。

0: 面对着这个赛点啊，菲斯是直接的进行了转化，这样的话恭喜菲斯是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挺进到了第四轮当中。好，观众朋友们，我们稍时休息，一会儿回来。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2: 400-100-6565。
5: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3: 凯迪仕智能锁。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
17: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

0: 面的世界。
1: 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

0: 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1: 一路象征城，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2: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4: 欢迎回家。
3: 玩累了就回家。
0: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3: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6: 啊，喝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7: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8: 解锁手机，扣完环，扣一下，
7: 放心吧。
6: 那我就放心了。
9: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1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超视力？
1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4: 超视力不一样，
1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4: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4: 现在拨打400100。

0: 6565-400-1006565。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6: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4: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3: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5: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3: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8: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4: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5: 解锁手机，碰完还，碰一下
14: 放心吧。
13: 那我就放心了。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2: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0: 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好，欢迎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尤金站的争夺男子110米栏的比赛。今年的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以及世界最佳成绩的杰克比萨普也会来到尤金站去参与竞争，他是在第四道去展开争夺，是在第七道出发的美国选手克拉克斯顿·布兰恩。第六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加马尔·布里特。第四道美国选手世锦赛冠军克德尔廷奇。第四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杰克比萨普，是全新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在今年6月10号也是尤金站尤金的这个田径场的比赛创造了12秒75的成绩。第三道是牙买加选手奥兰多·本内特。第二道是美国的选手加马尔·马歇尔。最内道的是美国选手埃里克·爱德华兹。此外呢，还有第九道的美国选手迪伦·比尔德，第八道的牙买加选手德马里奥·普林斯，所有选手开始上道。今年进入到室外赛季之后呢，美国选手萨普确实是让全世界的田径迷都被吓了一跳，跑进12秒80以内，而且大卫奥利弗的记录被远远的甩在身后，这一枪看来还是需要去等待一下，有些小插曲。萨普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也是万人瞩目，人们很期待他在

0: 这站游金站当中的表现。比赛开始了，萨普在启动反应之后状态不错，同时呢，布里特逐渐赶超上来。布里特和萨普包括廷奇，这个阶段，但是布里特要稍稍领先一些，而且他是比萨普的速度更快。加马尔布里特12秒86的修正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此前的尤金站记录是在2010年的6月3号，由美国的本土选手大卫奥利弗去保持的12秒90。这一枪比赛呢，对于萨普来说，离开了大学比赛的环境，不在 NCAA 的这种体系下去比赛，还是比的稍微紧了一些，在拦肩的节奏上，包括他在每个过篮的动作上还可以去打磨，这个角度还能够看得出来萨普一度领先。而布里特的这个经验在后程还是帮助他完成反超了。最后一个篮架过后，他是获得领先。
1: 拉比吗？
0: 12秒86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萨普12秒91这个成绩也相当惊人了。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的争夺。尽管在本站比赛男子100米是非钻石项目，但是仍旧是吸引了大量的高手前来参加。第一道是美国选手布兰登·希克林，第二道是来自加纳的名将约瑟夫·阿莫亚，第三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基姆·布雷克。阿基姆·布雷克也是牙买加40×100米接力队的成员之一。第四道是来自尼日利亚的名将卡因索拉阿贾伊。第五道世锦赛冠军美国选手克里斯蒂安·科尔曼。第六道美国选手贝德纳雷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第七道牙买加选手奥布利克·塞维尔，这也是东京世锦赛的男子百米冠军。在第八道的是澳大利亚选手拉克伦·肯尼迪。第九道的是来自加纳的选手萨米努。

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刚才也介绍过，不是钻石项目，但是也是今年的速度对决的盛宴。好的，比赛发枪，在启动反应之后，牙买加选手阿基姆布雷克处在领先的位置上，阿贾伊对他完成超越，阿贾伊在后程保持高速，塞维尔这时候已经追不上了，9秒84的成绩撞线，还是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的速度更快。9秒84的成绩，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是平了尼日利亚的国家纪录。这段比赛合规风速下的平均个人成绩达到9秒83，阿贾伊保持住领先之后，塞维尔的后程没有能够再帮助他去完成加速，完成逆转。阿基姆布雷克包括阿贾伊科尔曼在前30米的这个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清晰，比较明显。塞维尔获得亚军9秒89。下面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提到的这是牙买加的选手阿克拉纽金特。第二道是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第三道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这是一个单项非常强势的一个选手。第四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马萨伊·拉塞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在厦门跑出了12秒14。第五道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个人最好成绩也是世界纪录的12秒12，托比·阿姆桑。第六道是美国的选手格雷斯·斯塔克，这场比赛真的是名将云集。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莱莎·约翰逊。第八道美国选手肯德拉·哈里森。第九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托尼亚·马歇尔。这场比赛不仅是名将云集，刚才我们提到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美国选手拉塞尔12秒14的赛季世界最好成绩，以及赛后纪录保持者肯德拉·哈里森跑出12秒24的成绩，这是2016年的5月28号肯德拉·哈里森在尤金站创造。好的，比赛开始，德芙妮·查尔顿和拉塞尔两人并驾齐驱，德芙妮·查尔顿这个阶段有些掉队，拉塞尔逐渐是用拦截节奏冲上来，保持住自己的领先，最后拦架率先撞线，12秒23，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托比·阿姆桑这一枪跑得也出色，他的外道是对德芙妮·查尔顿完成超越，修正之后的成绩12秒24，平了赛会纪录。再来看这个阶段，托比·阿姆桑其实落后的还是比较明显的，
拉塞尔和德芙妮查尔顿两个人相持，同时呢在最后这三个篮架跑完过后，拉塞尔和托比阿姆桑逐渐是上来了。可是最后这几个篮架似乎德芙妮查尔顿的显得有些吃力，他这个动作似乎是动作放缓，另外就是他的这个篮间的节奏没有拉塞尔紧凑。好，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铅球赛场，意大利的名将莱昂纳多·法布里的第一投应该是有22米多，等一等成绩测量，22米74，这投状态是真好。22米74的话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了，他超越了美国选手科瓦奇的22米58，这是在今年的5月31号，乔科瓦奇在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创造的22米58的成绩，就此被刷新。法布里22米74的成绩在尤金创造全新的赛季最好成绩。接下来来关注两位加拿大选手拉辛德拉·坎贝尔，出手略晚，哇，这头也过了22米。似乎这个比赛是有一个引力场的存在，法布里和坎贝尔连续的这两头都是越过了22米线，而他的这个旋转出手力量转换做得非常出色。最后进入到决赛的莱昂纳多·法布里、拉金德拉·坎贝尔，还有美国选手乔丹·盖斯特。法布里的最后一投是否有机会呢继续去刷新属于自己的记录。旋转出手节奏比较平缓，哇，这一投也过了22米，哎，最后应该是没有能够控制住身体，踩到投掷圈之外了。我们来看看，没站住，实在是可惜。但现在已经能够证明的是，进入到今年的7月份，莱昂纳多·法布里他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在22米以上。牙买加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此前最好一投成绩是22米16。这一投不够理想，将近过了20米。哇，这一投成绩无效，自己也是转出了投掷圈。来看一下乔丹·盖斯特，

最后一投成绩有效，但是也很难去取得突破，不管是拉基德拉坎贝尔还是莱昂纳多法布里都很难去超越。这头21.98米，把他今天的最好成绩呢往上提了一下。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的决赛。今年尤金站的女子的100米是分成一二两个小组去进行。一共9位选手进入到决赛，只有每个组的前四和一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五晋级。第一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蒂娜克莱顿。第二道是英国的选手阿舍史密斯。第三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史密斯。牙买加选手史密斯呢，今天目标也是去冲前三，就是美国的名将沙卡里·理查德森。最近两年他的后程成绩不如21年到23年那段时间，不管是100还是200。第五道牙买加的选手谢里卡·杰克逊。世锦赛冠军来自美国的选手杰克逊·伍登，梅丽莎·杰克逊·伍登。在第七道出发的，这是来自英属威尔京群岛的 NCAA 选手霍奇，他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0.63秒。第八道是尼日利亚选手奥菲利。第九道来自美国的选手肖恩蒂·杰克逊。这一枪的成绩呢，我们也要看一看美国选手杰克逊·伍登他的状态是否在线。就是今天呢，他和理查德森呢都是去奔着赢英属威尔京群岛的霍奇去的。霍奇呢今年跑出了世界最好成绩10.63秒，而尤金站的赛后记录是牙买加的名将汤姆森·赫拉在21年跑出的10.54秒。霍奇是06年出生的年轻选手。好的，比赛发枪，杰克逊·伍登和理查德森在启动反应之后保持住领先。阿舍史密斯能不能往上追一追？那最后这个撞线10.78秒，应该还是杰克逊·伍登速度更快一些。尽管杰克逊·伍登和理查德森两人几乎同时撞线，但是呢，还是杰克逊·伍登似乎看上去要更快。我们的画面当中出现的是理查德森，大家等待一下终点高速摄影机。哦，果然杰克逊·伍登10.78秒，赛季最好成绩。理查德森对于这样的结果似乎有些不满意。我们再来看一下杰克逊·伍登，保持住，保持住，最后的撞线，他是全力的去压线，而理查德森呢，他是一个昂首挺胸的状态，挺胸冲过了中短线，所以躯干部位明显比杰克逊·伍登稍微慢一点点。10.79秒收获第二，霍奇是10.80秒收获了第三名。
第一、第二、第三之间各自只差0.01秒。再来看，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杰弗逊伍登，他是用躯干部位去压线，而理查德森呢，他是一个昂首挺胸的状态去撞线的。如果去抢这么一枪的撞线的话呢，这枪最终结果还真不好说，很可能得去看千分秒位。其实这个比赛的风格也是理查德森的一个特点，他的跑姿到了最后时刻少有的会去前倾，完成抢撞线的这么一个表现。可以说杰弗逊伍登和队友理查德森都是在较着劲的一个状态。10秒78，杰弗逊伍登的赛季最好成绩。好的，各位观众，那么2026年钻石联赛由金站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多哈站的比赛。我们首先来关注女子400米栏的比赛。来自挪威的伊乌尔，祈祷是来自于巴林的阿德科亚。对的，来自于牙买加的克莱顿。主道是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四道是伍德拉夫，来自于巴拿马。三道是来自津巴布韦的选手阿什利·米勒。二道是来自于意大利的弗洛伦索。一道是德国选手德梅斯。在今天参加角逐的这八位选手当中呢，赛季最佳成绩是一个52秒58，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五道的扎普莱塔洛娃。个人最好成绩是3个跑进53秒的运动员。第四道的巴拿马选手伍德拉夫52秒66，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是52秒58，还有牙买加选手克莱顿52秒51。

比赛开始。斯巴尼米兰呢，不但要求运动员有非常强的过篮的能力，同时呢，在平跑当中也要保持住一定的速度。四百米并不是像百米冲刺那样到最后后程的可以有明显的加速和冲刺的这个动作，而是看保持速度的能力谁更强。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讲呢，这一项短跑确实是非常难的，它既需要有比较强的拦肩的节奏感和过篮的能力，同时也是需要有很强的心肺功能以及平跑的能力。现在跑过第三个弯道之后，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领先优势非常明显，最后的冲刺阶段。好的，扎普莱塔洛娃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成绩是52秒30。一下子拿到两块奖牌，一个代表的是赛会记录，还有一个呢就是代表的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通常来说呢，在非奥运年的时候呢，运动员的成绩多多少少都会有一定的下滑。扎普莱塔洛娃是2000年3月24号出生。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二位。他此前职业生涯拿到过的最佳的成绩是2021年10月7号，7月10号拿到了欧洲 U23 的锦标赛冠军。克莱顿获得了第二名，成绩是53秒05。阿德科亚是获得了铜牌。接下来是110米栏的争夺。110米栏一道选手来自法国，威尔克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和赛季最佳都是13秒38。二道同样来自法国，夸乌马西，赛季最佳成绩是13秒76，个人最佳成绩是12秒99。第三道是来自古巴的梅嫩德斯，13秒07。第四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布里特，赛季最佳和个人最佳都是12秒99。五道来自美国的廷奇，赛季最佳是13秒10，个人最佳是12秒87。12秒87这个成绩是相当出色的。第六道来自于西班牙的约皮斯，赛季最佳13秒32，个人最佳是13秒09。第七道来自于西班牙的马丁内斯，赛季最佳是13秒32，个人最佳是13秒14。八道选手来自法国的勒克尔，赛季最佳13秒38，个人最佳13秒31。今年的110米栏的世界最佳成绩是12秒75，是前不久在美国进行的这个 NCAA 美国大学生的这个比赛当中创造的。萨普在尤金今年6月10号跑出了12秒75，相当的惊人。好的，比赛开始。跟刚才的女子400米栏不同的是呢，这一次的110米栏呢，拦肩距离更短，这也对运动员的跨栏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拦肩节奏尤其的重要。我们看，在最后时刻的冲刺。

美国选手武道的廷奇率先冲过终点，13秒23，这个成绩呢并不算很出色，但是呢，由于几个运动员之间的这种实力是比较接近的，所以谁能够最终保持好自己的节奏，并且不失误，谁就有可能拿到最后的金牌。廷奇去年世锦赛就获得了冠军，成绩是12秒99。在经过了几年的沉寂之后，今年的110米栏这个成绩确实是非常出色的，12秒75的这个成绩太惊艳了。我们看廷奇的节奏呢，也是带乱了旁边的四道选手布里特的发挥。马丁内斯跑出了赛季最佳，获得第三名的威尔克斯跑出了个人最佳，另外还有两名运动员也都跑出了赛季最佳战绩。男子200米跑到来自波斯瓦纳的法埃泽尔，7道是来自于津巴布韦的查兰巴，查兰巴的个人最好成绩19秒88。6道来自于多米尼加的奥甘多，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86。5道是来自于南非的选手丹比莱，19秒77。4道来自于科特迪瓦的特拉奥雷，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93。3道来自于古巴的选手梅纳，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63。2道是来自于美国的选手凯里金，个人最好成绩19秒90。1道是来自于德国的选手甘特，个人最好成绩是20秒60。200米比赛的起跑非常的重要，弯道起跑也是要求运动员有比较强的弯道能力。比赛开始，我们看看，哇，这个起跑阶段来看，南非的选手丹比莱的速度能力是非常突出的，他的起跑技术非常好，很快的过了弯道进入直道，最后的冲刺阶段有3位选手几乎是并驾齐驱，看看丹比莱漂亮保持住了优势，最后时刻没有降速，19秒74，这个成绩相当出色。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之前最好成绩是19秒77。丹比莱是2002年3月2日出生。他在今年的2月21日跑百米跑到了10秒10，4月24日跑的是200米比赛，19秒77。4月份到6月份这只有2个月不到的时间，再次提升了个人最佳成绩。他的偶像是博尔特。丹比莱身高1米93，比他的偶像稍微矮一点点，但是呢，他。

年轻，还有上升的空间。男子跳高的比赛，来自乌克兰的选手多罗什丘克，很轻松，2米20。多罗什丘克的个人最佳战绩和赛季最佳都是2米31。91年6月24日出生的巴尔西姆，即将迎来自己的35周岁生日。巴尔西姆获得过2017、2019和2022三次世锦赛的金牌，以及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金牌。脚力2米24，也是相当的轻松。

对，是秋哥，2024。没问题。普鲁士丘克是在今年的2月20号跳出的2米30。小李挑战2米27。没问题。2005年10月1号出生的肖利比巴尔西姆小了14岁啊，巴尔西姆还在跟这样的年轻人同场竞技，35岁的年纪保持这样的竞技状态确实太不容易了。漂亮，2米27，也是一次过。其实要从今天这9位参赛选手的个人最佳成绩来看，谁也比不了巴尔西姆。巴尔西姆的最佳成绩是2米43，而其他这些选手的最佳成绩最接近的是来自捷克的斯特费拉，2米33，差了10厘米。10厘米对于跳高运动来讲，那就已经几乎是差了一个档次了。巴尔西姆创造2米43的佳绩是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那已经是遥远的2014年9月份的事情了。巴尔西姆呢，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以及2016年里约奥运会都是获得了跳高项目的银牌，在巴黎奥运会呢也是获得了铜牌。他在奥运会上呢最高光时刻还是在东京奥运会。东京奥运会上，巴尔西姆获得了金牌。

运动员有的时候在跑的过程当中也是会一遍一遍的去在内心丈量自己的这个起跳点、步点以及这个横杆的关系。阿尔西姆的2米27是他的今年最佳成绩，本赛季的最佳成绩。小丽第三次尝试2米29。肖力之前的个人最佳成绩是2米30，赛季最佳是2米28。好的，肖力在2024年8月份参加 U20 世锦赛的时候获得了跳高项目的银牌。当时的成绩是2米23，这个2米27也是肖力的，2米29也是肖力的赛季最佳。2米29没有过，巴尔西姆直接冲击2米31，但是没有成功。2米27已经是他的赛季最佳成绩了。这样的话，肖力获得了跳高项目的冠军，巴尔西姆是获得了亚军。女子400米的比赛，巴岛来自于博茨瓦纳的坎贝卢卡，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97。七道来自美国的皮普尔斯，最好成绩是50秒60。六道来自于波兰的布克维茨卡，最好成绩是48秒90。五道是来自于多米尼加的保利诺，个人最好成绩是47秒98。四道来自于古巴的戈麦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48。三道来自于智利的威尔，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72。二道来自于埃及的哈米达，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27。一道来自于德国的希尔，个人最好成绩是51秒63。保利诺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同时也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金牌得主。奥运会他的夺冠成绩是48秒17，去年世锦赛他跑出了47秒98的成绩。比赛开始。同时，保利诺也是2023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当时他的夺冠成绩是48秒76。看今天谁会对保利诺造成最大的冲击？但是保利诺优势非常明显啊，这个弯道过来。

就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了。从2021年东京奥运会他获得银牌开始，在女子400米的跑道上他始终都是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备受瞩目。我们看这一次最后的冲刺48秒91，新的赛会纪录48秒91啊，非常出色的成绩。但这个成绩对于保利诺个人而言并不是特别的突出，但是对于这个赛道，对于钻石联赛的多哈站而言，却是书写一个新的历史。场边的志愿者已经拿过来这个赛会记录的牌子啊，递到保利诺的手中，这是属于他的荣誉。保利诺是96年10月25号出生。巴黎奥运会女子四百米的金牌得主，伦敦奥运会女子四百米和4x400米接力的银牌得主，新的赛会记录。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钻石联赛伦敦站。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铁饼赛场。美国选手谢拉·杰克逊，这头能够让他上到第二名，67.07。谢拉·杰克逊在今年的室外赛季当中呢，投出过67.25，现在排在第一的还是他的同胞塞恩，67.65的成绩。这就是瓦拉里塞恩。塞恩呢，在他婚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奥尔曼啊，当时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的选手。同时在婚后呢，他把自己的姓氏改为夫姓之后啊，确实会让很多田径迷乍一听上去感觉有些陌生，但是一看他的脸，还是熟悉的运动员。68.39，他的特点呢就是动作非常的优雅，而且整个的旋转投掷动作是非常的舒展。这单项的世界最好成绩今年呢也是瓦拉里·塞恩创造的73.10。男选手范克林肯，范克林肯呢，他在本赛季也投出了70米以上的成绩，也是创造了个人的 PB。

现在他是排在第二位，67.99米。瓦拉里、塞恩、范克林肯还有杰克逊是进入到了最后一投。钻石联赛比较有意思的赛制就是田赛这边的最后一投和最后一跳都得是确保你进入到前三才有机会说最后完成逆转或者反超。塞恩的特点也是到了后面这几投也是比较容易出状态，像他的最后一投旋转出手，哇、哦、漂亮，这一投看看是不是有70米。他的身体控制最后也让他留在投掷圈之内，身体控制能力很强。这头应该还不到70米，68.12米。接下来来看一下荷兰选手范克林肯，本赛季曾经投出过70.99米，旋转出手，他前面的这个动作没有完全衔接好，最后这一投在出手之前，看上去呢动作是有点紧。最后他自己也是踩掉了这一投的成绩。今天的最好一投呢定格在67.99米。今天出手之后他看着自己的这个器械运行轨迹就已经知道这头肯定是没有了，只剩下了美国选手希拉杰克逊。看一看希拉杰克逊的最后一头有没有可能去反超自己的排名，现在最好一投的成绩还是67.07米。投掷项目到最后呢也是要放松，旋转出手，动作衔接很快，看他这一饼最后落地漂亮，反超，这一投真的有点不可思议，有70米的话现在可以确定反超了塞恩和范克林肯，71.72米。这是个人最好成绩啊，同时也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02年出生的希拉杰克逊正处在他职业生涯的黄金上升期。此前呢，在今年的4月11号，在美国国内的投掷比赛当中呢，创造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67.25米。在伦敦站可以说是突破自我，同时呢，最后这一投也让他创造了全新。

的钻石联赛记录，71.72米。再看看女子跳高赛上，这是马夫奇克，看看，漂亮，不愧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他这个空中动作，还有他在空中的这个预留空间是非常充足的。现在横杆的高度来到1.96米。来看一下奥利斯拉克斯世锦赛冠军，看看他这一跳漂亮，1.99米。奥利斯拉克斯他的特点就是非常的阳光，总是面带笑容的去比赛，凭了自己的赛季最佳1.99米。而他的一个特点就是比完赛每一跳下来之后都得在他的这个小笔记本上去记录下来。看看马夫奇克的这一跳，脚跟应该是碰到了横杆，看他这个表情没问题，1.99米的高度第二次试跳通过了。毛奇克是世界纪录保持者，同时呢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马夫奇克在2.01米的这个高度上的表现，这是他的第三次试跳了。迈开大步保持节奏，加起来漂亮。这一跳跳完之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一瞬间马夫奇克他的眼神非常的霸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属于马夫奇克的，此前跳出了2.03米，当然那还是在室内赛季，今年的1月份。我们来看看澳大利亚的选手奥利斯拉格斯，他一般起跳之前助跑之前会大喊一声为自己加油，保持节奏起跳漂亮，也是2.01米，也是三次通过。他把压力又给回到对手那一边，2.01米是他的赛季最好表现。走下来奥利斯拉格斯赶紧再写2笔，把自己的笔记本打开，这是他的一个标志性动作了。他是在最后这几步冲刺阶段，如果感觉很好的话，他会记录下他当时的感觉，用以强化他的记忆和肌肉记忆。马夫奇克第三次尝试，最后呢还是因为体能下降啊，包括方方面面的因素，我最后三次试跳全部失败了。对于奥利斯拉克斯来说，现在还有一次可以去尝试的机会，但是如果他三次都失败的话呢，他的名次也可以排在马夫奇克之前。2.01米呢，两人都是三次试跳通过，1.99米。此前奥利斯拉格斯是一次通过。还是很可惜，就跟他的上一次试跳比较像的是，都是有机会，身体高度也够。但是最后呢，自己的这个过杆还是有些不干净的动作，把这个横杆给带到。那这样呢，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奥利斯拉格斯
又收获了伦敦站的冠军。

马布奇克名列第二，帕特森是收获第三。我们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来自美国的萨普，杰克比萨普也是来到了伦敦站。来看一下第一道的选手，这是来自英国的塞缪尔·本内特，他的能力呢和世界高水平的运动员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个人最好成绩才13秒41。第二道的，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阿兰多·本内特，赛季最好成绩13秒15。第三道，来自美国的选手特雷·坎宁安，本赛季打开了13秒大关。第四道，来自美国的选手杰克比·萨普，本赛季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12秒75，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第五道，来自美国的名将科德尔·廷奇，本赛季最好成绩13秒06。第六道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贾马尔·布里特，他的本赛季最好成绩12秒86，也是个人最佳。第七道的是古巴选手梅嫩德斯，本赛季跑出13秒02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八道，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德马里奥·普林斯，本赛季跑出了13秒01的个人最佳。赛会成绩是，赛会记录是12秒93。美国选手梅里特在2012年创造的，已经是十几年前了。也看一看这站比赛，年轻的杰克比萨普能否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同时，对于廷奇来说呢，今年他的状态也是比较出色的。能不能从去年的这个状态里延续到今年？好的，比赛开始，快速上第一个篮。坎尼安和萨普两人处在相持阶段，萨普逐渐占据领先的身位，同时梅嫩德斯赶超上来，处在第二位，萨普保持领先，最后撞线，12秒90，全新的赛会记录。梅嫩德斯是收获第二名，梅嫩德斯最后是超越了坎宁安。修正之后的这一枪成绩12秒89，撞线成绩当时还是12秒90，不过当时已经可以确定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05年出生的杰克比萨普，在今年每一站的比赛，或者说是此前每一枪的男子百一栏的比赛呢，都是非常稳定的，能够去打开13秒。而且最后他的撞线状态可以说非常的放松，非常的轻松。坎尼安这个时候还跟他相持，但是已经被他逐渐甩开。梅嫩德斯后程冲上来，创造全新赛会纪录的杰克比萨普成绩是12秒89，第二名梅嫩德斯13秒01，也是他的个人 PB。 坎宁安是13秒12，收获第三名。马上要开始的是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的，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祖，室内世锦赛的冠军。第二道的是南非选手莱奥特莱拉。在第三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

第四道的是喀麦隆选手伊曼纽尔埃塞梅。埃塞梅这个赛季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9秒94。第五道牙买加选手塞贝尔也是世锦赛冠军，本赛季最好成绩9秒82。第六道，这是尼日利亚的选手卡因索拉阿贾伊，本赛季跑出了个人的 PB 9秒84。第七道是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本赛季呢也打开了10秒大关，9秒98。第八道，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休斯，本赛季的最好成绩是10秒01，还没有打开10秒。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一位，牙买加的飞人塞维尔，9秒82，这是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在今年的6月份创造的。而赛会记录呢是2010年美国选手泰森盖伊创造的9秒78。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这一枪可以说也是世锦赛至少是半决赛级别的水准的一枪比赛，跟扎尔内尔修斯这样世锦赛站上过领奖台，塞维尔呢世锦赛拿到过冠军。好的，比赛开始，塞维尔启动反应非常的快，在第三道的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这时候逐渐的被超越，塞维尔被阿贾伊超越，阿贾伊最后保持住他的速度，嚯，他是看着自己的对手塞维尔完成的撞线，9秒84。阿贾伊这枪跑的是非常的霸气，9秒84也平了尼日利亚的国家纪录。这枪呢也是他凭了自己赛季最佳、个人最佳的一枪成绩，9秒84，现在处在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第二名呢是世锦赛冠军牙买加的塞维尔，9秒87。再来看这枪出发之后，塞维尔启动反应确实不错，第三道的美国选手安东尼这个时候已经被超越了，半程之后被超越，阿贾伊在60米过后开始把速度加起来，而且呢他是状态非常的出色，到了最后10米把这枪几乎是放掉了，没有全力去冲，还看着自己身旁的塞维尔。塞维尔最后相持阶段没有再去拼，这枪跑得有点紧，身体的姿态显然是不如他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时候的那种状态。第三名属于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9秒97。埃塞梅9秒97，收获第四，两个人是千分秒位决胜。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从第八道我们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巴哈马选手米勒维伯。在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奥运冠军，美国4x100米接力队成员，这是个学霸。第六道的是圣卢西亚选手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的女子百米新科冠军。九道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在世锦赛上他也登上了领奖台。第四道同样也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什·史密斯。他和艾米·亨特在

伦敦体育场比赛可以说享有着比较高的人气。第三道是美国选手阿纳维亚巴特尔。第二道的是美国选手卡布里亚斯特吉斯，本赛季跑出了21秒93的个人最佳成绩。最内道的，这是英国选手斯克塞斯埃杜安。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属于朱利安阿尔弗雷德创造的21秒51，这是在上一站钻石联赛摩纳哥站创造的。同时呢，他在去年的伦敦站钻石联赛当中呢，跑出了21秒71，这也是属于伦敦站的赛会记录。同时呢，奥运冠军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不可小觑的选手。主场作战的埃米·亨特也可以去竞争一下前三。好的，比赛发枪。加比托马斯这个阶段呢，逐渐被超越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优势。埃米亨特被他内道的阿什·史密斯给超越了。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加比埃尔托马斯能不能再去向前拼一拼？还是阿尔弗雷德以创造赛会纪录的21秒66收获冠军。21秒66也是刷新赛会记录，也非常接近他今年在摩纳哥创造的21秒51的世界最好成绩。加比托马斯是21秒81收获亚军，米勒维伯22秒24收获第三名，埃米亨特最终是名列第五。这一枪出发之后，加比托马斯的位置就有些不保，逐渐的被阿尔弗雷德给超越了。但是在弯道进直道的阶段呢，加布里埃尔托马斯还是跟他有一个相持。最后的10米，给人的感觉就是阿尔弗雷德非常轻松的状态去完成撞线。这一枪对于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来说跑得有点紧，到最后全力的去努着往前拼。不管是他的朋友还是队友还是一些媒体，都会把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有的时候叫做加比托马斯。祝贺阿尔弗雷德，朱利安·阿尔弗雷德呢，从巴黎奥运会开始告诉人们，圣卢西亚的选手将会在短跑的赛场上长久的统治。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

0: 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0: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1: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10: 放心吧。
9: 那我就放心了。
3: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凯迪仕智能锁。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1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系列赛罗马尼亚站的比赛。这次比赛呢是在克卢日纳波卡进行的。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集体项目，第一项五球进入到单项决赛的8支队伍的名单，刚才打在了屏幕上。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意大利队，这一战的竞争非常激烈，像有德国队、以色列队、波兰队、意大利队，那么都会成为奖牌的争夺者。

0: non solo di alcuni, e vede orizzonti anche ad occhi chiusi.
1: 意大利队的表演结束，那么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支正在成长的队伍。在完成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些动作的不能协调一致性、同步性呢，还有提升的空间。从难度上来讲呢，因为对于一个比较年轻的队伍来讲呢，难度还是没有太高。那么意大利队是一支艺术体操的老牌劲旅，但是每个队伍它都会有一个新老交替的过程，所以我们要给这支年轻的队伍时间。从回放来看一下他们的协作关系。那么在刚才呢，有五位选手同时完成的一个身体难度结合器械难度，确实是还是配合的还不算太熟练。难度分11.8，完成分6.7，艺术分7.35，得分25.85分。下面登场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

0: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表演结束，这个队伍还是很有活力的，可以看得出来他们艺术体操的发展，包括他们现在的这个水平还是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尤其是他们的难度那是比较偏低的一支队伍。
1: Alla tournée di ginnastica nell'Orde della individuale, perché ha potuto urmarisci la Klujna Poka, Samina Ikromova, Shilola Joraeva. Ensemble Uzbek ha transformato la sua disciplina contro un fenomeno nazionale.
0: 完成上来看呢，还需要再注意和提升。但是能够看得出来，现在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集体项目呢，也是在大体操的范围之内，也是在均衡的发展当中。这次进入到决赛的几个队伍呀，其实你看，像以色列队、德国队、意大利队、波兰队，都是比较成熟的队伍，就起码在难度这一块上呢，都是国际这种成年组的难度的这样的队伍。相对来讲，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这个难度啊，还是偏低了一些。接下来看到的是波兰队。

波兰队的表演结束，这是一是非常深情的表演，他们的选曲包括他们的节目的编排都可以说可以让观众看得投入进去，这已经超越了竞技的这个范畴，它仿佛像是一部音乐剧在向观众向裁判员表达他们的这种艺术创作的意境。从难度上来讲是目前我们看到的几个队伍当中最大的一支队伍，但是完成上呢就是回放中我们看一看啊，选手们在完成相同的身体难度器械难度的时候呢，在同步一致性上身体的规格姿态上还需要再更加的准确一些同步一些，艺术性是很好的。结束造型他们非常注重面部表情的包括表演情绪的把控，波兰队难度12.5，完成6.65，艺术分7.25，得分26.35分。下面上场的是德国队，他们也是一个实力强劲的队伍，也是这次单项奖牌的争夺者。

德国队这套五球激情满满，明显的难度容量更大，动作完成质量更高。德国队艺术体操呢，这几年先是从个人项目作为切入口，现在集体项目也已经具备了世界一线的这样的水准。这次他们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是以色列队，回放中来看一看德国队刚才的表现。明显这个队伍选手的完成动作的质量要高于前面的几支队伍，协作关系配合非常默契，抛接精准。难度分是3.4，目前全场最高，完成分是7.05，艺术分是7.04，27.85。下面我们看到的是以色列队。

0: 以色列队表演结束。那么这次呢，看得出来以色列队呢也是信心满满，志在必得，整个队伍的完成动作非常的自信果断，那么整套节目的艺术性还是非常突出的。跟前面几个队伍相比，从难度上来看呢，跟德国队呢相差无几，总的来说以色列队是非常有希望在这个项目上获得第一名的。他们有很多动作的设计啊，特别的新颖，跟音乐的节奏配合，包括他们这个协作之间完成球的传递的方式。五个人同时参与完成器械交换。刚才我们有看到有一位选手是出现了一个用手接球，这不是他们计划当中所应该去完成的，但是刚才这个在地姿的时候去接器械做得很好。在五球的比赛结束之后呢，后面还有三缺两棒。难度分13.4，完成分是7.1，艺术分7.6，28.05，最终是获得冠军。这样五球的比赛就全部结束了，获得冠军的是以色列队，德国队是获得了亚军，第三名是波兰队，第四名是乌兹别克斯坦，第五名是来自于意大利队。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9: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

0: 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5。
1: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2: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3: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2: 放心吧。
1: 那我就放心了。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6: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罗马尼亚的科鲁日纳波卡举行的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系列赛。下面要看到的是集体项目的第二个单项，三圈两棒

斯列队在这个项目上呢将会是第一个登场。这次在五球比赛中，以色列队是获得了冠军。好，首先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以色列队，

以色列队表演结束，这套动作他们的优点在于整个节目的编排、动作的设计，还有选手之间的组合配合动作的这样的创意是非常新颖的，就协作关系它呈现的比较独特。这一点呢，在刚才五球的项目上就能看得出来，以色列队确实现在艺术体操集体项目的创意是非常好的。他们刚才的五球就是艺术分全场最高，得到了7.6分。那么三圈两棒如果去跟五球比难度的话，它的一个平均难度值没有五球会那么高。难度12.1，完成分是6.2，艺术分7.4，25.70的成绩。下面将看到的是德国队，在刚才的五球比赛中，德国队是获得了银牌。

0: Okay.
1: Applause for our ensemble, Germany, Anya Gosan, Alina Ott, Helena Rinken, Anna Maria Shalomnik, Emilia Picker.
2: 德国队的表演结束，完成上来看呢，这次还没有能够发挥出他们的最好水平，刚才有几次完成失误，艺术性很好，难度的话呢要相较于以色列队来说可能会要稍微低一些。

我们看这个协作关系，分小组去完成动作，同时呢要去完成器械的交换。他们的这些设计的亮点还是颇为新颖的。难度分11.3，完成分5.5，艺术分7.3，24.10。下面上场的是芬兰队。芬兰队的这个艺术体操啊，现在也开始慢慢的发展起来了，在国际赛场上也是越来越多看到的来自芬兰的艺术体操选手。

芬兰队的表演结束，虽然这个队伍的目前的这个成熟的程度，包括他们的这个能力啊，在这一场分站赛当中还不算特别的突出和亮眼，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芬兰的艺术体操在这些年的一个

慢慢的一个进步。艺术体操这个项目上，比如说在北欧，包括像在美洲这些地方，就是国家和地区啊，它起步相对来说要晚一些，选手的实力啊，在国际赛场上也没有那么强，比较强的就主要是集中在了东欧、西欧，像中国队、日本队，还有一些中亚的国家和地区的艺术体操呢，现在也可以去跟老牌劲旅来自这些欧洲的队伍去分庭抗礼。

Thank you.

0: 因为欧洲高，就是这个高温，所以比赛的现场呢，尽管会有空调，但是观众们还是观众席上的温度还是不低的。好，我们看一看波兰队刚才的这个表现啊，就是这个队伍呀，在完成上可能现在还有一个提升空间， 但是在这场比赛中它的完成已经算很不错的了，同时也兼备着主要是因为他们难度要大一些，他们的难度可以说是在这一次的三圈两棒的八个队伍里面最大的一个难度。因为这次顶尖的队伍没有来参加这个分站，所以呢我们说的这个完成还可以提升，是指跟那些世界最
1: 顶级的队伍相比。
0: 难度分12分，完成分6.25，艺术分7.05，25.25分，目前排名第二。

最后会看到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刚才五圈比赛中是获得了一个第四名，啊，距离领奖台呢只有一步之遥。这次我们看到三圈两棒他们的发挥还是非常好的，有希望上领奖台。因为这类选手他们这套动作呀比较好的地方，因为他们主要对手是德国队，刚才从完成上来看，德国队的完成分其实打得并不高，只有 5.5。 这两个队伍的难度是相当的，德国队的完成呢没有我们现在看到的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完成更好。好，来看一下难度分 10.4， 完成分 5.9， 艺术分 7.15， 24.40， 这样就获得第三名。三圈两棒的比赛结束。

获得冠军的是以色列队，获得亚军的是波兰队，乌兹别克斯坦队是获得了第三名，德国队第四，芬兰队第五，

好的，观众朋友，在罗马尼亚的克卢日纳波卡举行的国际体操联合会2026年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系列赛的转播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9: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0: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1: 解锁手机，碰完还，碰一下
9: 就成功。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8: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凯迪士智能锁。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12: 金龙鱼1:1:1，
13: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14: 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双打的四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组合李静搭档罗徐敏来迎战阿莱西亚和费比，这是一对来自于印度尼西亚队的组合。
15: 往前分进的还是比较快的，
14: 对，要防止对方这种往前的出手。
15: 停抽完了以后的积极往前去跟进。没事，开局。

0: 这个拿到了机会，这个动作有点大。
1: 好球，
0: 接发球接得可以。
1: 嗯，接发直接抢直线。嗯，因为这场比赛是双方组合的第一次交手，
0: 嗯，
1: 所以这个比赛一开始其实还得有几分的适应过程。
0: 对，在边打边适应，但是赛前相互肯定都看了很多打其他对手的这种技术录像。
1: 嗯，这球其实是想把球抽起来，
0: 是的，但是对方接发球上去还挺快的，这个出手球发的可能有点高，对方也抢到点了，
1: 嗯，
0: 没有摆脱掉。就没有机会把球挑好防好，有机
1: 会
0: 再去打反击跟进。
1: 这球卢旭敏上得非常快，
0: 是的，三个回合的防守基本上他都是从直线走，没有去打拉开，从直线去打，
1: 继续跟进上网，
0: 嗯，打连贯。
1: 这个发球是被阿莱西亚给抢了，
0: 一个停顿的变线。起球，
1: 吊一拍往前，
0: 你的变速攻
1: 再杀，
0: 连贯控制一下抢网，
1: 好球。
0: 攻完了以后第二拍感觉这个位置不好，然后控了一下往前，然后同伴马上跟上去看住往前，
1: 嗯，
0: 抓机会。
1: 其实刚才这一分节奏能够看到，就是中国组合两个人打的是非常清晰的，
0: 嗯，
1: 你包括什么时候快什么时候慢，
0: 对，
1: 然后这个球推身推到哪儿，
0: 对，球发的可以。
1: 嗯，
0: 对方有时候接发球吧，你有时候冲得太快，球发的好你让不掉。
1: 嗯，
0: 发后场防守，其实被动的时候还是承认被动，把球挑得高高远远的，再反击再跟上。这个球印尼队这些选手就喜欢这个通过跟进推压中路，你看都是中路，中还是这个，其实这个轨迹还是朝中路走的，但是没扑准，
1: 还是发一号区。
0: 嗯，防守防得很好，连贯挑起来
1: 挑给对方。
0: 对，觉得我们在防守上面还是很扎实很稳健，
1: 杀一拍
0: 有机会进攻。刚刚封网这一拍拉了一下动作，
1: 可能更多的还是想控球控网。
0: 对方的球反击过来的还是有点力量，所以这个不好直接打。
1: 再抢直线杀一拍，这球也拦下来了，好球。在卢旭敏连续进攻的情况之下，你看李静这一边其实在防守方面是完全没有松懈了，
0: 是的，
1: 一直盯着对方的线路再往前去抓，
0: 还是看住他最远的点，跳高
1: 刚才这一分也是被费比给抽出去了。
0: 其实我们还是这个发球的时候慢一点，可以结合点五号区或者是后场，不要让他直接在一号区推压的我们这么。

0: 凶。
1: 嗯，
0: 其他的其实在攻起来啊，包括多拍啊，或者是对抽啊当中，其实对方没有给我们制造特别多的这种威胁，或者是有得分的什么手段。
1: 嗯，而且发球一定得注意这个高度。
0: 对，包括这种球，我们把只要，对，刚刚这边我们没有就是过第一个人，可是还是往两边走。

0: 的优势，我觉得就会大很多。
1: 推直线。再调给对方，
0: 防守耐心抽挡轮转
1: 好球
0: 进攻了，拉起来
1: 抢网，
0: 好的，这边
1: 掉到网前，
0: 这边这边反击过去了，是我们这个前面的这个反手，
1: 这是开赛之后的一个最长多拍，
0: 最长的多拍
1: 50拍，
0: 对，这盘我们也没有全力攻，而是试探性的进攻，然后对方就找到机会去反击了。
1: 好球，半场的机会也抓住了。
0: 这一盘就是全力攻。先试探的，再大家打拼过。
2: Thank you.

0: 雪球，还有调给对方，形成相持，
1: 多拍拉开。
0: 其实这也是在反拍位啊，罗旭敏希望能够把这个球给推开更大的角度。
1: 车快的，
0: 杀一拍，
1: 再来，
0: 再杀，跟进来到往前，
1: 中路边线，好的，
0: 好球。这次进攻我们打的还是非常流畅
1: 的，是的，是的，单人的轮转，然后再到后面的中路和边线的这种组织，我觉得是进攻的线路还是有层次，还是丰富的。
0: 而且到往前还有一个挡
1: 防，打远身，对。
0: 直接挑给对方，抢网，
1: 双方都在抢网。进球，大家都想去抢。
0: 这个球回放的有点冒高了。
1: 是的。而且对方抢完网以后，看往前看的也是比较紧的。
0: 对他没退。
1: 对他也没有说注意中场去往后抓。
0: 好球，罗旭敏啊，刚才抓了对方的一个发后场。
1: 是的，
0: 对方也是挺着急想抢。
1: 这个球他我们就发了一个五号区，就没有发正的一号区，现在他五号区就会往两边走，就很难上去那么快直接扑我们。
0: 这个往前出球落点还是挺有针对性的，就是对方把这个拍子在下蹲的情况之下就打在他拍子举起头顶的方向，
1: 就是对方嘛，就是往前就是推扑直线嘛。那我们他们有这一队有一队有点好的是，我说我们这队有点好的是防守完了以后把拍子时刻是举着的，对方推过来我们一直都是能够抽弹去摆脱，你看一直都是打完了举拍，打完了举拍，这是个很好的习惯。
0: 而且这样也能够保持住咱们的出球是有一定的节奏跟速率。
1: 是的。

0: 刚才这个球丝线判断是出界，印尼组合选择了挑战。
1: 出去就内。
0: 嗯，球头压线。
1: 对，可能太快了。
0: 这样印尼组合挑战成功。
1: 嗯。还有三分的优势，我们还是要把发接发看好。
0: 是。
1: 刘成璐拿回头。
0: 刚才这一分还是稍微有点可惜啊，因为我们已经在接发球上能够完全提速
1: 了。对。但是他们弹的那个后场我们后仰了，后仰对方看到这种机会他们就往前，其实抓往前的意识就会比较强。
0: 嗯，
1: 平抽快挡我们做得不错，连贯抢网，连贯，对，抢完网以后多连贯，多准备两拍，防守完的举拍，抢完网以后的连贯，这些我都是我们做得比较好的地方。
0: 嗯，依旧是三分的分差，19-16。
1: 嗯，这个球不应该。
0: 想发一号区啊，
1: 发一号区，想发的更好一点。其实也可以往五号区的反手位发一下。
0: 这球秀的不错，
1: 是我们摆脱的不错，
0: 好球，反击
1: 进攻连贯上变速攻，好球，
0: 啊，这个节奏一个拍啊，一拍是掉到对方的反手往前啊，另外一拍就是打向对方的结合部。
1: 所以在进攻上面它的组织对吧，有前有后，有轻杀有点杀，然后远身近身，这种层次是很重要的。一个节奏对方适应了你很难攻死，自己也会没有信心。
0: 对，20-17，中国组合李静和罗勋敏啊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控制往前，保持进攻，然后就耐心再去试探，然后连贯，位置不好拉起来抢网，哎，准备多一拍。
0: 这球让对方打了一回头。
1: 是的。我们抢这圈，你看都是往我再往中间抢，而且下面一拍也是应付的。其实抢有的时候停一下，往两边走一走，可能在那种快速的时候都会抢得比较顺，都很难停。嗯，往两边走，好，进攻，好球，这个轮转就会很舒服。
0: 是，这样21-18，李静和罗旭敏啊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
1: 第一局比赛我们中国队打的还是稳扎稳打啊，不管是在自己的进攻上面防守上面，虽然有的时候有的球没有过对方，或者是接发球被别人得分，但是都有在调整，包括现在上来发接发也在调整自己的发球的落点。
0: 刚才想发一个二号位，虽然稍微有一点偏，
1: 对，
0: 但是这个都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1: 是的，开局一个发球接发球没关系，这些都是自己有在调整自己的线路。
0: 反常，
1: 接得很好。
0: 李静这球上的也快
1: 啊。好的，中锋。

0: 快速的，你看都是左右左右把对方就是调动开拨开把球，好，连贯
1: 连续下压轮转，还是要提防对方的强网，
0: 是他这个反击他是想从对方的反手头顶过的，但是呢对方哎也是封过来了，我们下一盘准备就慢了半拍。
1: 分对角，这个球回的冒高了。
0: 其实这个球对方反击了以后，我们有意识不要直接放给他，已经在勾他打他的远身了。你看，远身其实搓起来，我们这盘上去慢了，然后又想抢，又不愿意起球，然后就给对方抓了。你看，往远身走。感觉像是凹了，其实对方没打准。
1: 对，
0: 这球。
1: 因为毕竟现在还属于这个第二局开局阶段，确实出现，
0: 但是对方也没打准打。
1: 如果打准的话，刚才他们这一拍应该就是能下压压下来了。
0: 对对对。又是这个一号给对方上的快，其实在这儿慢一点或者是调整一下节奏，往右边再多发一点。连贯
1: 放网，
0: 哎，
1: 这球没推过去。
0: 对，这个球推的有点大，没关系。
1: 反击，
0: 远身，好球！
1: 好球！这一拍杀得够快、啊。
0: 对，打大对角，然后呢去做轮转，对方也是有点措手不及。
1: 李静发球，阿莱下来接发。
0: 好球，跟进，封网，连贯。
1: 乒乓球过渡，
0: 防守，对，这方你看打远身，第一拍还也是打的是直线，对方封住了，第二拍马上就变线，让对方打远身。
1: 乒乓球过渡啊，这也是在
0: 球还是要往两边走，看往两边走。
1: 卢旭敏刚才这个手腕
0: 是停了一下，
1: 对。
0: 停了一下，其实他的手腕、手指都有去变，松了一下拍子。如果是太硬、动作大，这球就变不过来了。发球，
1: 还是发一号去？
0: 对，
1: 都不想起球啊。
0: 对，拉起来。
1: 防得不错，
0: 对，你这盘攻下来还是挺重的，
1: 而且也被对方盯住了咱们的反手，
0: 是的。
1: 两分的分差，被对方发了一个三号区，
0: 发了一个后场，我们攻的有点勉强，没有攻下来。要被动，我们就承认被动，打到底线。对方抓住时机去打连贯，其实我们就有点不舒服。

0: 也是一个连贯，
1: 节奏有点没跟上。
0: 就是我们勉强的打的时候，会让对方抢到往前机会的时候，对方的这种连贯，我们还是感觉有点摆脱不了的。不要跟他打原地的阵地战。
1: 好球，杀了对方的一个追身。
0: 中场有的时候你就挡一下或者弹一下，不用去就是抽，然后断一下，然后球一起来我们一攻，其实我们还是占优。
1: 嗯，
0: 好，跳起来，来跳起来，很紧，
1: 强网，
0: 对，
1: 好
0: 的，好
1: 球，好球。就是刚才连续两拍挑球，哎，那其实我们就已经承认被动，但是我们把球挑得比较深，这个其实也能够
0: 伺机找机会，看看他们准备怎么样去处理，
1: 对，
0: 然后有了机会我们再去快速把他两边打开。
1: 嗯，就挑得比较深啊，那一拍我们也能够化被动为主动。
0: 对对对，挑得很深的话，像女孩子也很难从那么深的点去进攻，她又不愿意再起球，然后就像我们在勉强给我们机会，我们就可以去反击他。
1: 嗯，
0: 那种连贯，对，我们先挡或者是我们先弹，有机会就压他没有问题。
1: 其实刚才这个发球我们发对方的五号区，有点被他们判断出来了，因为是一个正手的回击。
0: 对，其实还可以往五号区的反手那边去走一发一点。嗯，对方发完了接下一拍连得很快。
1: 嗯，这球是阿拉西亚在往前抢网的失误，
0: 往前封网这一圈该得分的。其实这球我们发的有点高，这两分都是马来西亚，这个都是同一个人，一个是封网，一个是接发，失误两分。嗯，对，对方接了，你看我们就弹起来，对方在移动当中进攻是不凶的，连贯，攻，再来，
1: 好
0: 球。
1: 刚才就是我们保护好自己的中间啊，然后攻他们的中间。
0: 是的，是的，而且第一拍接发球，对方压完，我们快速弹他底线，然后他在后仰当中，哎，给我们的进攻机会。
1: 嗯，
0: 形成了我们这个有利的队形，那我们的得分概率就会更高。
1: 对，我们也把比分追上来了，10-10。
0: 对，我们打开两边打开。这个就又有点
1: 防一拍，
0: 对，
1: 推直线，
0: 往两边，对，打远身再攻，安心控好，往两边走，好，连贯，好，
1: 上网的连贯。但这一分也可能是整个的节奏有点快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再往前的这一拍跟进有点没太打准球，
0: 是是是，然后打出去了，
1: 嗯，
0: 但是连贯是好的，哎，包括这种你看这种远身先挡，还可以再往边一点，球还是有点在中间，
1: 嗯。调给对方，抢网，
0: 好
1: 球！好，
0: 这个是我们伺机啊，伺机上去，然后呢去抢他们。
1: 嗯，
0: 啊，对方就慢了吧一拍。球这个弹得很好，不管是球界内界外，这个线路是

0: 是对的，打的节奏是对的。
1: 其实刚才这个球确实让费比挺难受的，
0: 嗯，
1: 因为在他向后退的过程当中，你说这个球打好像也不一定能打出多高的质量。
0: 是的，就是我们勉强的时候不用跟对方去非得打平球快挡，让他阵地战，我们把球给弹开，让他动起来，有机会了我们就连续去压他，
1: 是
0: 该攻的我们就攻，
1: 连续进攻。
0: 对，哎，这个球应该脚上，因为你看光想手上手下脚上没起来，你看他自己在做了一个步伐，脚上没跟动起来，感觉就光想伸手了。
1: 是，
0: 没关系啊，这个节奏是对的，可以的，该攻还是要攻。
1: 退斜线，直接调给对方。
0: 嗯，反击，脚动。
1: 反击，
0: 控制。好的。其实对方这个是个反击的球。这局11分，那个在那个两分的那种跳分，我们追分，还有这个分，其实都是挺重要的，都是对方的这个女孩子失误。
1: 是，而且刚才相当于是印尼这对组合，就是为了抢中间这一拍，两个人拍子打到一块儿了。
0: 对。嗯。
1: 对方这一拍还是挺重的。
0: 这个女孩子她在后场进攻那一拍很重，
1: 嗯，费比，
0: 对，但相对来说她的往前没有她的搭档就是在接发球上那么有特点。
1: 阿莱西亚在往前还是挺敢抢的，
0: 嗯，是的，接发球的动作非常小，给我们也制造了很大的那种难度。
1: 嗯，再攻，加快速度，这个跟进很快。
0: 好的，我们进攻抢得非常好，这一拍
1: 好球，好球。
0: 对，我们反击上得很快，但今天我们就是，我觉得还是没，还是限制住了，并没有让他们形成啊，他们在攻，我们在这种守的这种态势。这个费比没有发挥出他的自己的进攻优势，虽然他的同伴也在很努力的抢网，
1: 嗯，
0: 因为我们给他攻的基本上跳的都很到位。
1: 对。18-15，第二局比赛，中国组合领先对方3分。嗯，
0: 球发好，就这种球，好球，
1: 很快速的一个反击。
0: 对，
1: 这球有点弹网，
0: 远身脚脚脚，
1: 拦一拍，
0: 嗯，那脚上起来了，整个攻起来就活起来了。好，连贯，
1: 再轮转，漂亮。
0: 对，但是现在弄球以后，他现在整个脚上自己，但是两个人都很积极，在小步调整啊，连贯的上面，整个就很到位，打起来也很舒服。
1: 而且刚才两个人这个轮转，真的特别丝滑。
0: 对，你看小步，来。脚都蹬起来再跑了，你看，对吧？整个这个重心也是就会很稳，
1: 嗯，
0: 打的是手上手脚配合都很顺。
1: 对，这个时候我们也在场上站定了，站住了。
0: 是的，是的，是
1: 的。20-15，中国组合李静和罗旭敏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发后场。这球救下来，
0: 嗯，防得很好，再来站稳。哎呀，这个球继续拉，继续拉，不应该挡，他自己也在说，对对对，他可以，他可以去拉开对角的呀。这个都防起来了，
1: 嗯，
0: 都已经站稳了，他其实不用去再挡了，挡了一个想反击。
1: 是，
0: 这种球，对他自己也在说，往后打。
1: 直接抢直线，
0: 对，挡远远网没关系，线路是对的，要不往后底线拉，要不打他远身，对的，没问题。
1: 中国组合手里还有三个赛点，
0: 是的，来了，脚脚脚，要停，
1: 再杀，
0: 连贯，
1: 挡放网。嗯，这个球让对方摆脱出来，
0: 坚定一点，没事，嗯。
1: 好，来下来发球，
0: 远身，连贯，接外了，
1: 好球！
0: 好球，
1: 这样两个21-18，中国组合李静和罗旭敏直落两局2-0战胜了费比和阿莱西亚这对印尼组合。
0: 是的，
1: 也取得了这个双方组合职业生涯的第一次交锋的胜利啊！我们也恭喜李静和罗旭敏。
0: 恭喜他们。
1: 嗯，那进入到女双半决赛，李静和罗旭敏将会来迎战福岛游纪和松本麻佑。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13: 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14: 强劲动力，国货精品，金帅洗衣机、烘干机，
15: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ero
16: 秉承古今事，酒融岁月情，国鼎酒。
17: 小酥肉，
18: 我选捕鱼甘甜。生龙食意，
19: 吃坏了，
20: 吃和胃整肠丸，
19: 胃痛了，吃它，
20: 吃坏了，
19: 吃和胃整肠丸，
20: 肚子痛，吃它，
1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0: 和胃整肠丸。
2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来关注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男单的第一轮比赛，这场比赛是由丹麦选手安东森来迎战中国选手翁虹洋。

0: 还是打控制，还是打线路来调动安东森。就虽然这么打对于选手来说可能会有更多的消耗，可能会很累，但在追分过程当中这也是很有效的。这个球有点刮网，半场的机会再上网，直接把球快抽到对方的中间。这次杀上网了，到网前是反手的一个连接。
1: Don't understand.

0: 好球啊，好球！这个时候是抓前场的节奏，就是刚才安东森在往前连续的控网，确实回出了比较高的质量，也让翁宏扬啊在反手位比较被动的把球挑起来。但安东森不会每一拍在往前啊都会有这么高质量的过渡啊，总会有破绽。刚才就是抓住了安东森这个正手直线的一个空当。现在翁宏扬慢慢的也把比分给破近了。其实发后场也是翁宏扬在这个时间段发球的一个变化，一个战术。结果这个球被安东森回了一个滚网，而且又是一个滚死网。
1: Yeah.

杀一拍，到往前的放网。啊，这个球有点刮网。哇，这球被翁阳救起来了。还有，哦。哦，刚才这一分啊，对于翁鸿阳来说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啊。就是在被动救球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脚下有点没太站稳。然后下一拍啊，就被安东森把这个球啊挑到了他的身后。这个球如果脚下第一时间站稳的话，应该是能蹬出去的啊。刚才也是安东森在挑球过程当中啊，这个球落点也是差一点出现了失误。半场，好球！这次网贷终于是帮了翁鸿阳的忙，因为上一分的那个多拍，翁鸿阳之所以打得那么被动，就是因为在往前挑球的有一拍。安东森的回球啊，有点刮网。接下来对于翁鸿阳来说，只有一个目标啊，就是不能让这个分差再进一步的被扩大了。

反击，中间防得不错，这个反击敖东红阳整个人的专注度是非常高的，而且能够看到就是他整个人的重心啊站得也比较靠前，就是不想退，一定要把这个球啊在中场就拦下来，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完成在中场的连续提速。四五分的分差对于选手来说打到这个阶段都还算是可控，但这个分差如果再被带开一些的话就有点难追了，所以现在这个比分对于翁宏阳来说一定得咬住。这个球还是被翁宏阳给扛下来了，虽然在往前的这种平头快挡的节奏当中翁宏阳还是显得有点被动啊，就是他是属于连续挑球的一方，不是连续对球头保持下压的一方，但这一分他等到了安东森的进攻失误，双方现在只有三分的分差。反手过渡，注意下一拍的连贯。双方进入到这个决胜局啊，这个网带真的是有点抢戏啊，刚才这一分真的挺悬的啊，但好在安东森的这个放网球没有过网。这一次回放没能过网，这个网口的争夺变得越来越激烈了，所以这也导致网带的参与感一下子就提升了。好球，这个球推斜线啊，推到安东森的身后，就像孙俊指导之前提的，就是要打安东森的转身。

推直线。再挑到对方的正手底线。嗯，还是这个球没有办法带起来呢。就是中前场的这个弧度是不够的。勾对角，漂亮！你看这个球还是推得够深，而且还是打向安东森的这个转身的位置，就是打向他转体的这个方向。这个角度要推得比上一分更刁钻。分差重回两分。杀一拍直线，嗯，这决胜局啊，这个网带是真抢戏啊。就这样的滚网球，确实是让这个温鸿阳有一些无语啊。

这球对于翁虹阳来说摆脱出来了，而且在中间还找到了对方回球冒高的一个线路，找到了反击的机会。其实刚才这两分啊，能够看到翁虹阳这个心态方面的稳定，就是你说前一分滚网对于选手来说这个心态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是下一分能够快速的把这个专注度给找回来。杀一拍直线，这个球有点没太连贯上啊，没关系，重新再组织。杀斜线，好球！这一分的点杀斜线对于翁虹阳来说也是通过前面耐心的铺垫啊，包括杀完之后再往前的放网，继续给自己创造出在中后场上手进攻的机会。就刚才这一分也是把安东森调动的有点人仰马翻了，这个其实也意味着翁虹阳在调动过程当中这个球的质量是很够的。

比赛继续，一分的分差，温弘阳来发球。这个球没放过网，对，在往前的出手要求太高了。过去的八分，两个人是各拿四分。

刚才这个球对于翁宏扬来说还是有点太高了，所以没能拦下来。在线路上，安东森这边也是连续限制住翁宏扬的反手。分在头顶区的突击啊，对于安东森来说打的还是比较勉强。刚才这一分的进攻啊，对于他来说确实是有一定的冒险成分，因为如果搏上了的话，大概率就是他拿到赛点。这个球是在界内，能够看到就是在比分先来到19之后，安东森连续两分他打的都是比较的激进，所以这个时候对于翁宏扬来说在防守端一定要有耐心。20-17啊，接下来安东森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杀一拍斜线，这个球在中间，其实安东森是有机会的，但是在移动过程当中，这个正手有点没太打准球，这一拍的正手进攻是打在网带上了。还是要做好发接发。回放质量不错，反手过渡直线，再推对方的正手。杀一拍直线，倒往前，接着推直线，再杀。接杀挡圆网。防得不错，好球好球。哇，这个球啊就是安东森在后场进攻完之后没能及时跟进到前场啊，没有做好下一拍的连贯。对于翁宏扬来说就是立足于防守。而且这个球挑的确实挺深的，在中间位防守，这个反手这么一挡，挡到往前。这个落点反而形成了对于安东森的调动。刚才这一分啊，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有一定的消耗，所以在工作人员进场擦拭两位选手汗水的间隙，这两个人都是坐在休息椅上啊，这个能多歇会儿就多歇会儿。对于翁宏扬来说这个时候啊，这口气还得顶得住，救了对方的两个赛点了已经。

19-20。这球控制好，把球挑给对方，好球好球，哇，关键分啊，汪洪洋也顶住了压力。其实刚才这一分啊，对于汪洪洋来说，中前场的平抽挡这个节奏是很快的，正是因为节奏快，所以这个球不一定能抽得那么准。但我们看到了关键分上啊，汪洪洋顶住了压力，而且是在头顶区的这条直线上啊完成了提速，救了对方的连续三个赛点，汪洪洋将比分追平。这口气现在真的是顶上来了，21-20，这样汪洪洋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杀一拍，好球！在第一个赛点上，汪洪洋就成功兑现了，也是在决胜局的局末阶段完成了超级的逆转。在安东森先拿到赛点的情况之下啊，汪洪洋一口气连拿了五分，其中挽救了对方连续的三个赛点，这样在决胜局当中啊，汪洪洋逆转取胜，也继两年之前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赢下安东森之后啊，两年之后的再次交锋啊，又是在这一块场地，汪洪洋再次战胜了安东森。我们也恭喜汪洪洋进入到了这一站比赛的男单第二轮。进入到第二轮，汪洪洋的对手将会是梁俊豪。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段羽毛球赛事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

0: 吃坏了，
1: 吃何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0: 吃何胃整肠丸，
1: 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何胃整肠丸。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一路象征城，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7: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开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开美多，
9: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4: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5: 哎，碰一下钱就放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6: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7: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16: 放心吧。
15: 那我就放心了。
1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9: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中国队和日本队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位于画面的右侧，日本队在画面的左侧。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中国男排的队员翟德军担任解说嘉宾。德军你好。
8: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今天中国队首发二传是三号王鹤斌，接应是二号江川，两位主攻是六号于元泰和二十三号王斌，两位副攻是九号李永贞和十二号张哲佳，自由人是十六号曲宗帅。好球！中国队的到位球一次攻，张哲佳将球打中。因为今年中国队和日本队分站赛的那场球，也是我跟翟德军一起说的。那场球中国队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德军应该对那场比赛有一些印象吧？
3: 是的，在那场比赛通过发球给日本队制造了很多的困难。
5: 嗯，好防守，快速反击，又是张哲佳。
3: 这也是张哲佳在第一周比赛后的第一场比赛。
5: 对，气势打得不错。
3: 好球发得不错，
5: 直接探头，二十三号王斌，借主场之势啊，中国队一上来开局不错，
3: 还是跟上一场说的一样，他又从发球去找十四号石川佑希，通过飘球去破坏他的一传，
5: 这个球到位了，中国队将球拦回了。日本队组织二号位进攻，中国队防起来，哇，机会来了，王斌扫尾强攻，日本队拦网出界，中国队4-1领先。
3: 一上场队员们在场上调动都非常的兴奋啊，无论从拦网还是防守
5: 确实不太一样。二传手王鹤斌继续来发球，今天日本队首发二传是三号申津英臣，接应是一号西田有志，两位主攻是高桥兰和石川佑希，两位副攻是小野寺太志和丹拉利，自由人是二十号山本智大，这个是十二号高桥兰，本赛季他的状态是非常不错的。
3: 好一传，
5: 哇，又给快攻，
3: 连续三次进攻都给了张一佳。
5: 对，我们看到天津男排的主教练，包括现在北京队的接应唐朝航也都在现场。应该地方队的很多教练和队员都去现场了。
3: 是的，是的。
5: 吊球，张哲佳防起来。
3: 调整功，
5: 元泰一个轻打，篮网出界了，有点可惜。日本队在分站赛的时候确实表现得很出色，12场胜利。未尝败绩，但是呢，这个分站赛的比赛已经过去了。确实，通过分站赛，觉得日本队在这个赛季是有进步的啊。但是单败淘汰赛跟这个分站赛还是不一样，所以我们的队员们还是要全力以赴的去冲击这支日本队。
3: 挑战球出拦网队员。可以看到从一上来张哲佳调动非常充分，进攻下手非常果断。
5: 张哲佳一上来进攻已经拿到三分了，看看这个挑战
3: 打手，
5: 对，这是第四分，所以他也非常自信的就到这个发球区去准备了。没关系，因为一上来中国队还是想去冲日本队的一传，所以发球上目前来看整体效果还不错，如果出现失误的话再稍微调整一下。接应西田有志， 现场秀不单单是

决赛的四分之一决赛，也是在亚锦赛之前的一场前哨战啊，所以两支队伍感觉一上来在这个心态上，日本队是有一些紧绷的，而中国队在这种情况之下释放得更开一些。

0: 一转接不错，互三进攻，
1: 力量非常足，这也是二传王鹤斌很成功的一次组织。双人篮网得分，德军应该说对现在场上的队员都非常的熟悉，这也是你的队友。你今天他们一上来，你看这个特写镜头给到他们眼神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说队员们这场比赛确实一上来打得特别的热血，他们是想要去挑战日本队的？
0: 是的，今天给人一种就是我有一种势在必得的那种眼神。
1: 嗯，
0: 好球啊！
1: 日本队自由人保护起来了，这个球可惜了。
0: 但没问题，就算他能得分也不能让太轻易得分。
1: 是，但是今天如果说我们发球成功之后啊，可能来回球会比较多，所以我们在来回球的时候，这种篮网还是得
0: 还要更快速一些，形成一下篮网手，手型硬一些，不能让他借手出去。
1: 嗯，
0: 好球啊，王斌进攻得分。
1: 王斌在今年的世联赛打出了45.70%的进攻成功率啊，进攻是拿到了117分。
0: 像刚才这个手基本上都在二传的手上面过去的，
1: 超走了。
0: 因为日本队的二传非常的矮，一定要打他们的薄弱环节。好发球，
1: 探头，
0: 还是发，十传右膝。
1: 因为在分站赛的时候，那场比赛山右西的一传，又是接在飘接飘球的时候接的不是特别好。
0: 其实现在山右西可能看到中国队发球可能都有点发虚。
1: 嗯。日本队的二传手申金英臣到了后排，现在他前排三点空了，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把自己的一次攻给打好。
0: 王斌
1: 小卫强攻，球打中了，
0: 可以。王斌的强攻能力现在还是非常的果断。
1: 哎，其实开局哈，好像中国队的进攻就是围绕副攻和王斌，就这两点就够了。
0: 是的，调整攻基本上主攻要调整多打一些，然后现在到位球呢，基本上集中在副攻的手里。
1: 对，
0: 还有后三。
1: 所以说中国队这一上来哈，二传在进攻的组织上非常的清楚啊，我们真正有具备说能够去突破日本队篮防的球员在哪，我们就打哪。
0: 是的，现在是主要是二号位还没有开张，还没有进攻呢。嗯，好一传，
1: 好一传，给二号位了。一对一，江川把球打死了。
0: 目前来看，王鹤斌分配球分配的非常清楚。
1: 没错。好防，注意保护，这个球有点可惜。但刚才那个数据你看，中国队一上来的进攻成功率太高了。
0: 是的，尤其一攻的组成上。
1: 嗯，
0: 那就反击成功率需要再提高一些。
1: 好的，好球，就是在有一些这个轮次上，中国队还是需要全力把后排给保障好啊，争取到位之后去我们这个副攻，给到副攻去硬吃得分。
0: 你像这种球，他其实就是想破坏王斌的进攻，但是王斌只要把这球踢好球的时候，我们现在一点可以得分，二点可以得分，就他压力没那么大。
1: 14-9，
0: 好防。

0: 啊，过渡一下，中国队再将球拦回，这球是西南有志跑了一个二号位的短球，
1: 打手出界了。
0: 嗯，中国队其实第一局上来的防守防得也非常好。
1: 是的，我今天上来拦防做得非常好，就通过发球去带动拦防。
0: 嗯，
1: 那就是防守起来之后要组织一些进攻，要效果要更好一些。
0: 打手了，李永贞回首线打中，
1: 所以王鹤斌就喜欢在球到位半到位时间组织一些快攻得分。
0: 接下来这一轮并非是中国队的一个强轮，日本队石川佑希来发球，
1: 好一传，
0: 好球到位之后还是给李永贞，快攻过轮了。今天一上来中国队的这两个副攻啊，表现的真的是非常的神勇，基本上给了就能有，
1: 而今天一传垫的非常好。
0: 嗯，
1: 好发球，
0: 发球再拿一分，中国队拉开比分，
1: 还是发他。
0: 李永贞的进攻拿到两分，拦网拿到一分，
1: 好发球，
0: 还是将球拦回了。哎，这个球被推了一个底角。这个不太应该，这个有点可惜了，所有人的这个都是想上去防这个轻的。判断准确，
1: 好发球，日本队选择了一个 去用自由人去包一传的一个战术，就是对面就是中国队咱们一发球，石川佑希就往后撤，他就不接了，让自由人来过来贴下接。
0: 王斌在三位的进攻没有过网，这是第一局中国队少有的进攻失误，应该是目前为止。一传半到位，给江川的后二被日本队给拦住了。这样的话，日本队是追到了15-18。
1: 一传到位，复攻，
0: 好保护，再给快。这个时候，日本队的副攻手这是丹拉利，1.95米的身高一直在盯着张哲佳。
1: 其实到现在，像面对日本队这种强队啊，他们其实应变能力是很快的。
0: 嗯，
1: 无论是面对你冲发球给他造成困难，还是说你进攻上那些你哪个人的状态好，或者是哪个人进攻不好，他应对是很快的，我们要做好这种应对准备。
0: 这个快攻又失配了，日本队现在开始准备反扑了。
1: 是的，就看到包括一开局，开局前半局张家达非常好，现在日本队的拦防重心就会转移到他的身上来。
0: 没错， 这个时候要看看我们的核心球员王斌啊，在球队出现困难的时候进攻能不能够站得出来。
1: 好一传，
0: 打手出界。
1: 好的，
0: 王斌帮助球队过轮，19-17。
1: 所以说其实日本队是想让人通过四号位进攻的，但咱要靠自己能力去突破它。
0: 没错，其实跟强队在交手的时候，这个过程里边肯定会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就当对手的状态一提升，我们出现起伏，那我们在临场如何能够快速调整，这点很重要。我们不怕出现问题，关键是你如何快速去调整。
1: 是的，面对困难连续丢分的时候如何调整。
0: 嗯，
1: 高桥兰，高兰在这整个世联赛里面的状态非常好。调整功，
0: 日本队后排防起来，这是一个过渡，再给西田有志，现在双方打成了19-19。这一段其实中国队的一传也是开始出现一些松动，不像一开始的时候一传到位率那么高啊。
1: 而且现在主要是拦网慢慢的要能被日本队摸到球了。
0: 嗯，
1: 前半局的时候咱传球到哪里包括进攻，日本队是摸不到咱的进攻线的，现在他的拦网手都有了。
0: 注意拦网，其实这个球我们的攻打的还不错。
1: 是的，
0: 日本队这个垫球垫的还是非常好的，给这个接应把直线也垫出来了，有直线可打。我们在形成三人集体拦网的情况之下，这个把边落的比较多。现在日本队比分反超20-19。好球，腰线日本队防起来，中国队有下拦网给江川了，好球啊！江川打了一个二号位强攻，咬住比分。
1: 王斌大力跳发。
0: 漂亮
1: 球，
0: 王斌跳发球直接得分，中国队现在又领先了。希望这场比赛中国队在困难的准备上能够特别的充分，即便是我们上来打得特别好，日本队又追上来，在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不乱，然后继续去冲击对手，这点也非常的重要。
1: 目前来看大家做的还不错，
0: 很不错。
1: 好发球啊，
0: 又一个好发球，拦网拦网，中国队三人集体拦网，优势又回来了。这是于元太拦的，日本队保护。
1: 嗯，
0: 这球转打的还是挺有水平的，
1: 挺敢打的。
0: 嗯，在这么开网的情况之下，这条腰线打的质量比较高。第一局很重要，哦，应该是哪个球打到了原来他的眼睛，有可能撞到了，
1: 可能是 进攻，然后球打网带弹眼上。
0: 现在换上了，
1: 他拦网的时候对面进攻应该弹到眼睛上。看十五号贾菲尔德发球，
0: 上来这个发球手感不是特别好，直接发球失误。
1: 上上家的发球，他就是找石川。
0: 其实这个球差了一点，球的性能发的还是很好的。
1: 是的，
0: 看看接下来中国队这个一次攻。这轮是李永贞和李磊在前排。
1: 西田有志的左手跳发，
0: 这个是换上了宫浦健人，增加前排的拦网高度，
1: 也是现在一些世界男排联赛队伍中常用的个战术。两个建议在场上，下一轮再换回去。
0: 先看西田有志这个球能不能发得出来，球发的还是不错。李磊稍微开网吊球得手了，李磊这个球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啊，他应该是用左手吊了，也让日本队在防守上没有卡上点，
1: 他没敢跳
0: 对，这样的话中国队是率先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我们两换三点，
0: 上了温子华，用陆元希，这是日本男排的替补二传，
1: 要用吴斋这轮的发球继续再冲击他。
0: 两个局点，现在两边都是完成了两点换三点。防了一个快球，
1: 好防守啊！
0: 再给稍微吊球，中国队再防过去。其实这个连续的防守还是很有效的，这也是在今年我们看到中国男排特别大的一点进步啊，就是在整个队伍的防守能力上是有了显著的提升。
1: 是的，现在取位大家是取得非常准确，基本都在球的落点上。
0: 日本队是挽救了一个局点，中国队还是把江川和王鹤斌给换上来了。
1: 石川由希的发球，中国队的局点，
0: 石川不理想，只能打扫位强攻，再给李磊，只能先过渡了。中国队有效拦网，
1: 撑起
0: 远网的快攻，中国队将球打中了。这是王鹤斌上来之后大胆组织李永贞的一个远网的短平快，这个回手线打了日本队一个卧果，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是25-23，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里边先拿下了第一局，目前1-0领先日本队。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一步象征成，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1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2: 超视力不一样，
1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0: 现在两支队伍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前两局是打成了1-1平。当两支队伍都很好的进入到了比赛状态之后，感觉第三局的交手这个过程会变得更加的激烈。扫尾强攻，德军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强攻该怎么打？
1: 面对这种三人拦网已经完全暴露的强攻的话，我觉得更多的还要相信自己吧。
0: 嗯，
1: 就是我如果觉得我完全有能力可以得分，我就大胆去做。如果队友们更好保护，
0: 嗯，
1: 如果主要状态不好，或者是这球我没有把握的话，我就通过过渡啊，或者打手保护这种方式再组织进攻。
0: 现在日本队的篮防节奏确实不错，这个球出界了，转过来自己有进攻机会，西田有志打丢了。
1: 是的。其实你像这种打手保护这个技能，其实日本队是用的比较好的。
0: 是，
1: 可以看到他们往返中有很多他不合适的球，他就是轻轻的往你手上点一下，自己再保护起来，再组织进攻。
0: 嗯，
1: 所以这是日本队比较擅长一些东西。
0: 虽然海宁知道在跟王斌进行沟通哈，但是刚才你看一上来之后，王斌那个强攻，王斌也不是说在打一条一般线，他也在打第三个人的这个拦网手，只不过没有打出去。然后转过来再组织进攻的时候，王斌是打了一条直线，但日本队的后排防守队员给防起来了。
1: 是的。
0: 所以从这一点上，你说明日本队现在在拦防上的这个节奏确实掌握的比较好，我们会比较难打死。
1: 日本队慢慢也进入了自己的节奏中了。
0: 是。
1: 而不是像一开始可能也没有做好才能给他造成这么多冲击的准备。
0: 对，
1: 毕竟现在世界日本队这支队伍是现在世界排名第4，对吧？
0: 没错，在今年世联赛分站赛全胜啊。但是在他们打的12场比赛当中，有6场都是打到了决胜局，
1: 挑战失败，球没有打手。
0: 我们也在通过拦防给日本队的攻压力。其实双方现在可能这个第三局在攻上都看谁打得要更加的合理一些。
1: 好发球，
0: 好像是打到许宗帅的身上了，没躲过去。
1: 第三局日本队还是用的11号主攻，来搭配高桥蓝。就像说的，教练可能觉得这样去搭配，可能一传上的压力，二传组织上会压力比较小一些。
0: 是。 日本队打到目前为止，他得分最高的是高桥蓝，是拿到了十分，西田有志是拿到了九分，他的23号副攻手拉力是拿到了六分，中国队王斌是拿到了11分，张之佳是拿到了8分，江川是拿到了6分，李永贞是拿到了6分。
1: 可以看到，其实中国队在这边是多点开花的一个状态。
0: 没错，
1: 每个进攻点都分配了很多球。这前两局咱说，其实王和斌现在分配球分配的挺好的。
0: 对。但现在哈，日本队对于我们的副攻会有重点的拦防，所以使得我们在第一局打的那么好的攻打的最顺的一点，其实是受到了一些日本队的限制。那可能对于二传来讲，他就需要重新的去分配球。
1: 是的，其实像排球比赛是这样的，你可能开局啊，或者是比赛开始，你副攻会多一些，其越打到会后面，无论哪个比赛都是副攻球会逐渐的变少。
0: 没错，我印象当中说这个到决胜局的时候，其实不管是什么队伍，副攻球都会比较少。
1: 对，
0: 尤其越到特别紧张的时候，
1: 是的，
0: 这种副攻球就会变得少一些。
1: 一是可能发球接发上压力比较大，很少到位球；二是可能二传也比较相信一些边攻上一些强攻的适应球能力。
0: 是，
1: 像副攻球如果他传不好，可能是失误很正常的，就是。
0: 对。哎，好像没有打到。但是显示是给到是打到了，那应该打到一点点。
1: 其实
0: 这个球得好好确认一下，
1: 因为挑战这个镜头是不清楚的，其实在裁判那里还有个更清楚的镜头。
0: 肯定知道最不怕这个对方队员过来对话，
1: 他喜欢这样。
0: 对，正愁没有人说话呢。这仅仅只是第三局的开始啊，第三局开始的一个小插曲。
1: 是的，
0: 也足以见得这场比赛这个竞争是多么的激烈。嗯，最终主裁还是把这一分判给了日本队啊，判的是打到了我们后排防守队员的身上。
1: 看你教练肯定会不会乐意的。
0: 对，高桥蓝在这个比赛当中的 VR 比赛当中的总得分还差3分就到200分了，他应该是进攻得分。
1: 好一传，
0: 好球。张之佳在第二局的进攻效率是有一些下降的，但是呢，这个比赛我们还是得想尽一切办法激活我们的副攻，所以什么时候再把他这点的进攻给加回来，是二传需要去考虑的。
1: 王斌的大力挑发球。王斌现在发球可能现在失误普遍集中在下网上，要是一定要适当提高一下过网的弧度。
0: 现在往下勒的有点太多了。
1: 是的，应该是三个了，印象中。
0: 对，是。江川在二位进攻失误。
1: 包括到第三局或者到第四局再到后

0: 面可能体能状态也在下滑的时候，如何再想办法再调动一下自己的积极性。
1: 如果说你比的是在一局当中的能力，可能大家的差距都不会那么大，但是这个比赛可以变得很长，也可以变得很短，我们要在有限的比赛时间当中要一直保持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尽可能少的大起大落。换上了温子华，换下了江川，
0: 需要换队员来冲来带一下场上的情绪。
1: 是，好球，
0: 但是在一传上受到了一些困难。
1: 李磊三位强攻，
0: 球是李磊触网了，说是在球落地之后触网的，
1: 是，所以他要看这个时间关系。
0: 是的，
1: 但是德军像在这个比赛里边一上来出现了两次挑战，出现了一次暂停，这其实没打几分。
0: 是的，
1: 就断断续续的会影响你们在场上的这种状态，
0: 肯定会影响一些，可能队员发球啊，可能要准备发球准备进攻也好，适当会影响一些情绪上的一些、可能我调动非常好，你说时间上过长的话，我可能下发球可能就不会那么发力发了。
1: 是，这个开局是比较可惜，
0: 所以李磊触网。
1: 对，在还没有形成死球的时候触网了。
0: 是的，没有控制好自己身体。
1: 好球，二元王短平给到张之佳，
0: 这样的话他是不是两次挑战都用了？
1: 是，
0: 而且都挑战失败了。
1: 对，张之佳已经拿到了十分，哦，出切了，现在这局我觉得我们可能在篮网上还可能要做得更好，因为日本队毕竟他个子不是特别高，所以我们在篮网上可能会为我们的主动得分去减少一些压力吧。
0: 现在从第三局开始，他们大家一些注意力也好，包括一些动作连贯性也好，可能都没有第一局做得那么的集中了，也可能受到体力的原因，可能是日本队现在给的冲击要比一上来冲的很多。
1: 嗯，这个上也有一点哈，就是像德军刚才说的，我们感觉在注意力上有所下降，而这个是跟体能密不可分的，就你的体能储备越好，你的专注度在比赛当中的时间就会越高。你像日本队，他在过去的这个分站赛当中，他能经受过六个这个决胜局的考验，说明他们在体能储备上是不错的。这个时候中国队就要趁早追分了。
0: 是的，你在一传上一定要多做准备。
1: 就怕这样，就怕比分丢得太快。
0: 是的，他现在这种情况一定要在一传上提前做准备。
1: 日本队也是发了一个轻的，他从上一局开始在重的就有的时候发的性能都挺好的情况之下都没有办法得分，所以他开始集中去发一些轻的。
0: 李磊换下，把杨宝希换上，发球界外， 这么一点，就看到反而现在是慢慢的日本队把状态调整上来，
1: 是
0: 我们给了他喘气机会，尤其是上一局他能获胜之后。
1: 所以我们说跟日本队打比赛，在小分和局分上的压制很重要。
0: 是的，
1: 你让他们一直在这种压力之下，他可能就调整起来比较慢。
0: 对，是的，这非常困难的事情。一是呢，本来可能日本队能力包括水平就在我们之上，就我们必须要尽可能去压着他们打，就不让他们给他们喘息的机会。
1: 是，
0: 这做的比较困难的一些。
1: 嗯，他们一有压力吧，就属于他们体系的节奏就容易打不出来。
0: 是的，
1: 当日本队打得不清楚的时候，其实他的竞争力会下滑很多。
0: 对。
1: 看看杨宝奇，
0: 日本队的整套体系还是要围绕着一传，他们对一传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1: 依赖一传。
0: 嗯，
1: 有了一传他就不会打得那么累，但你如果一直让他打强攻效率又低，然后他会打得越来越累。
0: 这个队不属于一个强攻能力很强的队伍，他全是整体在打球。
1: 是的，短平回手，李永贞
0: 可以看到现在日本队包括冲发球上也没有那么凶了。
1: 嗯，
0: 再过渡一些，因为他觉得我们现在状态不好，他也可以通过其他方面来抓我们。
1: 现在日本队的一次攻成功率非常高。
0: 是的，那飘球的效果没有那么好了。
1: 没关系啊，看看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段当中能不能把我们自己的一次攻先稳定住。我们一次攻稳定住了之后呢，我们的节奏慢慢也就回来了。
0: 好的，温子华，
1: 对，打手出界，
0: 需要多给温子华几个球。何斌发球界外，他也是想通过，因为比分落后的比较多啊，也是想通过发球去再冲击一下。
1: 嗯，
0: 高桥蓝的发球，
1: 日本队的第一得分十二分，大斜线，神经英晨防起来。
0: 哦，
1: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做好的东西。这球如果放在第一局的话，可能我们能起来对方的一个轻拍，形成三人拦网之后，中间缩手了，所以这一下没有跟上，怕被切手。对，日本队在前两局没有发球直接得分过，但是这一局啊，发球直接得分，应该是有至少有两个。他开始通过前后区来调动我们。
0: 圆网短平，张仁佳。
1: 哎，德军在这个比赛里边，你们接一传哈，因为现在男排速度很快，
0: 是的，
1: 他起来跳发球的速度那么快，然后他又会发一些前驱，那你们是在什么节点上去判断这个球到底是前驱还是这种重的发球？
0: 就从对面的挥臂动作，
1: 嗯，
0: 他出手之后，如果太往前的话，可能要需要前排的副攻来帮着接一下三米线里面的球，
1: 嗯。
0: 有，其实三米线之后的可能就要攻守自己去接了。
1: 所以当他球一抛出来，你一看他动作之后，你脚下就应该先动了。
0: 对，有些人的动作会比较明显，但有些很隐蔽球其实就非常难接的。
1: 嗯，那大家都会觉得说，哎，这球发得这么慢， 你怎么没有接起来？但其实是因为他有快的掩护，他的慢就会比较有威胁。
0: 是的，他因为他发力的球的动作跟他轻拍前屈球的动作，他是你是判断不出来的哈，那种球你非常难接。
1: 是，
0: 因为你接大力跳发球，你是压在七米线上，他如果你给你一个动作，从七米线上再往前走，
1: 嗯，
0: 就很难。我现在比赛一直跟着日本队节奏走，这样是不行的。
1: 这一局目前来看是确实比较困难了，但这也是中国男排提升状态的有效时间，只要在这个比赛里边。所以他无非争夺的关键就是，当我们的发球发不动日本队，但日本队能发动我们的时候，这个比赛就容易变得有一边倒。因为还是从发电开始，
0: 就是如果我们的发球能一直持续性给日本队压力的话，
1: 嗯，
0: 日本队是一定发不动我们的，因为日本队一直在接一传。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发不动，他们一共打得很顺，我们一直在接传的话，我们一传也肯定不会接得很好
1: 了。嗯，明白。这是在排球比赛当中，就是为什么说你的一次攻的这个节奏，你如果一次攻一直不好的话，你是顾不到这个防反的，你肯定要只顾自己的一次攻。
0: 是的，你如果一直接一传的话，是没有任何人能接好的，因为它是持续性的给压力。
1: 嗯、对，
0: 所以就一定要想办法把一传的压力给到对方，
1: 嗯，
0: 那样你才能追分啊抓分。
1: 其实我们说日本队它不是一支具备强攻能力的队伍，但在一定程度上中国队也不是。
0: 是的，
1: 中国队在面对日本队的篮防的时候，我们也没有一个绝对点说可以通过强攻去突破，所以大家是一样的，所以就看发电环节上谁能够做得更好。
0: 就像一开始其实我们做的是比日本队要好的，我们准备也比日本队更充分一些。
1: 对，
0: 但是经过了一局两局，现在是第三局，日本队已经完全适应了我们的节奏。
1: 这球篮网出界了，
0: 你包括他可能第二局中间他换上这个十一号富田将马上后排替换了石川佑希，他其实也是想先试试看，
1: 嗯，
0: 但没想到其实效果挺好。
1: 对，
0: 所以他一直这样。
1: 高点快球，
0: 王世坤的进攻的，
1: 日本队反击出界，功夫见人。
0: 可以看到场上，包括日本队或中国队，都多出了很大的人员变动，大家都在尝试想改变这个局面。杨宝奇的发球。
1: 发球直接得分，这球日本队在接发方面判断失误了。这局争取在后半段打几个气势分，把气势打回来。
0: 是的，把状态打回来。
1: 嗯，这个也是想去发直线，不想去发这条中斜线。
0: 日本队换人发球，这是五号大佐达轩。
1: 好的，后三进攻，
0: 其实看到现在日本队的整体的发球都没有很在特别拼的去发球，但他就是找人找点，
1: 我觉得海宁指导在这一局的换人也挺成功的，他其实首先是把替补队员的状态先通过这一局的比赛，因为这局很困难了，看看把替补队员的状态提升一下，让他们有这个比赛的感觉，然后也把我们主力换下去，让他们冷静清醒一下，
0: 是
1: 为第四局去做准备，
0: 不能一直带着这种情绪进入到第四局的比赛。
1: 没错，
0: 同时坤的发球，
1: 现在我们相较于第一局的首发换了大半半，副攻是彭世坤和王昌利啊，现在主攻是于元泰和杨宝奇，接应是温子华，
0: 就让他们下去准备准备下局的比赛。
1: 对，
0: 恭喜家人发球失误。其实日本队的发球失误更多的是集中在底线，
1: 嗯，
0: 但其实像刚才王斌几个发球失误更多是下网，
1: 嗯，
0: 所以还要把球提高一些，就算失误也要尽可能在底线去失误，
1: 嗯，因为我之前记得德军说过这一点，如果你在底线失误的话，可能还存在一个对方判断失误的问题，他就有可能会接。
0: 是的，
1: 但你如果下网是真的没机会了。
0: 是的，其实比赛中球员是接了很多的界外球的，
1: 嗯，
0: 有些球自己都判断不出来，或者是来不及，就只能接了。
1: 嗯，还是因为这个男排的比赛球速太快。
0: 是的，就算有些界外球他直接发到你身上，你也是闪不开的。
1: 日本队大力的跳发发死我们的也没几个。
0: 是的，
1: 反倒他这一局是有一些轻的前驱发的倒还挺好，
0: 要不就是一些没有想发死那种，其实想抓我们反击的那种球，但反而等我们垫的不好。
1: 嗯，我觉得于元泰上来找找这个状态还挺关键的，因为他是我们在一传环节上非常关键的一环。打手变线，杨宝奇上来之后发挥不错，日本队一传到位，哦，自由人也换了，上李天乐了。但当我们的主力都下去的时候，首先是自己的调整，其次队员之间可以互相沟通，我们的教练组也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跟我们的队员沟通场上在发生什么，也都是在为下一局去做准备。日本队组织四位开网反击，中国队拦网握果了，这样日本队是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这局最终你从数据上体现来看，应该中国队在进攻上会落后日本队很多，在主动得分的环节上日本队是明显领先中国队。双二拦网，这样的话25-16啊，日本队拿下了第三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一步象征成，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11: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3: 量身定制，
1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3: 量
1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1: 我们主要要看一下这局中国队派出来的先发阵容，还是回到第一局的先发了，用于元泰来打了。中国队其实也意识到必须要保证好一传，
0: 你上来快攻被拦，可以看到前两局快攻打得比较顺的情况下，日本队对快攻的拦防要提高了一个档次。
1: 日本队还是在抓我们的快攻，后排攻漂亮，
0: 是的，所以说王浩碧现在非常聪明，你抓我快攻，那我打你个立体进攻，我打后三，我通过快攻牵扯你。其实日本队这个复攻的经验非常足啊，他第一下没有完全起跳，没有被你晃起来。
1: 嗯，哎，直线打中了。前十分，看中国队能不能把一次攻给顶住啊！这是比分不怕你一分我一分的，但这前十分不被日本队拉开很关键。哎，江川日进攻没有打准球。其实今年世联赛的时候，会觉得中国队的右翼进攻确实有点吃力。所以在右翼进攻比较吃力的情况之下，这往常他没有牵扯了，你看日本队的主攻都直接先夹进来去拦我们的这个快攻。
0: 其实前两局江川做的还不错，
1: 第二，尤其是第二局，
0: 嗯，发球直接得分。可以看到面从第四三局开始，包括接发球的注意力上就可能有点下降。
1: 哎，你之前看过冯坤打接应吗？就是在你们在队里的时候，他打过接应吗？
0: 在队里没有打过接应，
1: 从来没有打过。
0: 是今年，我还知道想让他先尝试了一下。
1: 对，你别说，因为他的条件不错，所以他打接应那一场打得还行。
0: 尤其是接应这个位置，更多的看重还是身体天赋。
1: 对，
0: 因为这接应负责。现在建议负责就是进攻跟拦网嘛。
1: 嗯，王斌打入出界，
0: 王斌大力跳发，
1: 12分， 数据也不错，好发球。给二号位，日本队拦网出界。这个球其实在后排的时候还是稍微有一点点
0: 追力不集中，
1: 对，
0: 稍微有点卡壳往边，然后这球没上。
1: 哇，好惊险的一分，但好在这个反击打下去了。
0: 是的，往边连续发球，上球发得不错，
1: 日本队一传到位了，快攻下手比较快。西本圭吾只有1.88米的身高，而前边分站赛的时候打的也不是特别多，
0: 是，但这场比赛换上场之后打得非常好，情绪也非常到位。这种球一定要仔细点，其实对面发球没有发很重的攻击性，就算第一下没垫好，第二下调整球要想办法给攻手传好。
1: 日本队是连续通过复攻反击，
0: 好一传，
1: 好防守，元太稍微强攻，哎，篮网握果了，这段中国队是缺进攻了，
0: 而且日本队现在发挥到自己队伍的特长了，只要我碰手，我这球也能防，不会让你轻易的打死，现在需要大家进攻更硬朗一些，还是要把自己的状态再调动出来，这进攻有点不太果断。
1: 嗯，上温子华看看能不能够进攻帮助到队伍。李永贞吊球，如果这个比赛右翼哈，我们的进攻成功率能够保证的话，中国队球会好打很多，所以现在把温子华换上来，看看能不能够出出力。出界了，李永贞发球，发直线，喂，这球直接给了一个探头，李永贞这反应还是挺快了，
0: 啊，球打杆了。
1: 传不错，好球，近体的快球，其实张哲佳打这个近体拉三也比较多，
0: 因为他比较擅长一些原地起跳的进攻，
1: 嗯，
0: 他胳膊也比较长，他比较充分利用自己的身体条件，而且你可以看到张佳其实他有很多拦网之后的不下撤，这原地起跳跟二传的配合，这是他擅长的东西，而且线还比较宽，还比较难拦。
1: 对，日本队在这一局扫位进攻主要是以直线为主，直线拿两分了。
0: 好，就出界
1: 7-9，
0: 发现现在日本队失误也增多了。宇元泰的发球，
1: 中国队刷二篮网，好久没有篮网得分了，8-9。

0: 中国男排的二传手王鹤斌。这球换线啊，点拔的还是挺高的，
1: 应该比较快，张嘉没有完全的起跳能补过去。

0: 也好。好球啊，王斌稍微强攻打手出界，这分还是守住了，没有让日本队把比分拉开。
1: 从两人手中间端过去了。
0: 嗯，
1: 好一传，
0: 漂亮！李永贞的短平。其实这一局相较于上一局，中国队的状态已经完全提升了，但是比赛的强度不一样了。日本队的比赛状态已经被培养起来了。
1: 这副攻在空中来了个转体，
0: 他的优势应该就在于进攻上。
1: 是的，身高不高，
0: 嗯，还是需要限制一下他。漂亮，对方无功，单手调整给快球。这局两支队伍在组织进攻方面都是副攻为主，然后去两边转移，
1: 尤其是在来回球的反击中给副攻特别多。
0: 对，
1: 好球啊，
0: 中国队拦回探头，哎呀，这个球太可惜了。对，这分球员他是看到了日本队场上的空当，日本队因为他倒地之后起来也比较快，所以这个探头原来还是想快速下手出界了。好的，双人篮网再拿一分，十一号福田将马被拦。这球日本队一传太到位了，
1: 为什么要一直发给自由人呢？还有西田有志的发球，
0: 接腕。其实现在中国队这个体系啊，元太基本上是在保证环节的一个重要球员，所以当其他队员的攻打不开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元太这点缺进攻。所以但是这其实也是等于是一个体系队伍了，你如果其他点的进攻有了，那元太的进攻这个短板就不会被放大。
1: 可惜
0: 这温子华上来之后好像也没有几次扣球，没怎么出手。

0: 扣三打手出界，然后缺，日本队一传到位了，
1: 好防守，
0: 对，自由人防得漂亮，快速反击，有效拦网，再给第一点保护，第二点球还是没有打下去，日本队短平回手。那你看我们的攻基本上都是集中在三四号位，所以日本队在拦防上也比较好去抓，
1: 对，居然快球得分都有两个人拦网。换上了彭世坤，
0: 对，
1: 回传，
0: 打手出界，这球立得比较高，
1: 你现在一直找这三号神经一沉在打，
0: 15-17，这局中国队比分咬得不错。
1: 彭世坤的发球还比较有特点的，我从上一场比赛就给日本队制造了很多的困难。好发球，
0: 好防守，有反击机会，强攻，打手出界，中国队再追一分，16-17。
1: 而通过一个发球，一个防守，一个最后的进攻，追回了一分。
0: 其实当你说这个彭世坤发球不错的时候，我心里边在想，其实有的时候你只有第一下还没有用，就出机会了，你的拦防还能不能够支撑得上，然后有这次反击你能不能打得下去，
1: 是的，
0: 这一系列的环节是在这一分当中的，
1: 需要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去抓。可以看到无论是林永真的发球还是彭世坤的发球，可能是韩继指导给安排的一些战术特点，可能一直在觉得这个自由人接飘球的效果不好，一直在追这个自由人的发飘球。
0: 我们看到国家体育局局长高志丹局长也是在现场来关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啊，这个表情看的也确实是很揪心啊，现在需要小伙子们更加努力了。
1: 好
0: 球，拦网得分，紧咬比分，
1: 王厚斌发球，
0: 一个弹网，网口有保护，漂亮，这个超远网的一个连线，现在中国队追成18-18了，也点燃了全场。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局长啊，也是在为刚才那个来回球鼓掌。哇，应该说也将这场比赛推向了一个高潮。现在双方是旗鼓相当啊，在这一局，中国队打得也很顽强。对方球发得不错。哇，几乎是一个后攻了，原地起跳的后攻打中了，19-19，速度、力量、激情现在都有了。其实这应该是观众特别。

0: 想看到中国男排在比赛当中打出来的精气神儿，这也是跟强手过招的关键。
1: 好发球！
0: 球没有过来，中国队比分反超。王斌，势不可挡。
1: 他从上一局连续的发球下网调整了一下发球，现在发球效果非常好。
0: 哇，这段打得太热血了，
1: 连续三轮发球，
0: 尤其是那个四米线的后攻原地起跳打那个高球，
2: 是的，
0: 打穿了日本队的防守，18分了。
1: 发球界外，二十平，
0: 肯定知道也是给王斌竖起大拇指，没有关系。现在主要是王斌到了后排之后，中国队的一次攻的问题，
1: 不然需要保证好一传，一个飘球，好一传，还找王斌，
0: 自接自扣，日本队防起来，
1: 大树保护。后三高桥兰
0: 大手出界了，日本队的二传手申京英臣也是快速转移，
1: 这日本队擅长的东西，他习惯性在进攻选择不是很好的情况下选择打手保护，再利用自己的快速组织进行下一次进攻。
0: 这球其实线路上判断准了，就差了一点，但力量还是比较足。高晓兰是拿到了21分，进攻拿到了17分。这个暂停回来之后
1: 是过网击球呢，
0: 切好，
1: 要挑战一下过网击球。
0: 这个挑战很关键了，
1: 是的。
3: Beyond the net, they can check. Just the moment. Yeah, they can check.
1: 因为也是今年对这个过网击球的判罚也是比较的严格。这个是没有。
0: 这样的话落后2分。
1: 他是一定要把这种不是很冲这种发球给接好，这球就其实球发的其实已经很菜了。
0: 好球，短平。感觉今天啊，这个发电环节，日本队的绝对能力其实没有那么强，但是他们在发球上的策略性还是挺强的。
1: 是的，
0: 就这段如果我中的发不透之后，他们全队调整很快，
1: 发球的节奏性要比我们好。看杨宝奇的发球。好发球，
0: 短球，日本队没有配上，后三，这球配的也不是特别的理想。
1: 还有，
0: 好防守，
1: 日本队稍微

0: 打手出界。
1: 其实刚才是有一个组织反击的机会，
0: 是的，
1: 但是那个时候后三是杨宝奇，应该是，
0: 是的，
1: 然后过去之后四号位这边全部都倒地了，所以只能被传给到后三，而内分进攻只是一个过渡。
0: 日本队二换三，
1: 有鹿原希功夫见人，
0: 把西田有志的发球换了永乐元希，感觉西田有志的发球失误比较多。
1: 后三球打在界内，22-23，
0: 这球比较惊险啊！孟子华的发球，
1: 换上王昌利来增加前排的拦网高度。日本队进攻失误，球直接扣到了界外，双方现在打成了23-23。现在第六也是马上准备重新换上申京英成和西田有志。其实在这个节点上换人还是需要替补队员有一些过硬的心态的。
0: 是的，
1: 23-23。
0: 孟子华第二次发球，
1: 啊，又踩线，
0: 又踩线，
1: 我们也在跟大家说没关系啊，我们还有机会，接下来中国队打一次攻，但这轮是中国队前排两点攻啊，于元泰在前排，所以一传可能显得更重要了。福田将马来发球，啊，最后福田将马发球直接得分，这样的话这比赛结束了。在第四局日本队是25-23，这场四分之一决赛日本队3-1淘汰了中国队，这样的话日本男排就进入到四强了。但是这场球啊，我觉得中国男排值得肯定的是我们是打了三局的好球，除了第三局有点可惜，但是第一局第二局和第四局应该说小伙子们表现都是不错的，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德军如何来总结这场比赛？
0: 我觉得这场大家对这个比赛充分的准备也好，包括在比赛中的一些应对困难一些方式也好，都是比之前进步很多的地方，就是在一些机会球的把握上，一些无谓的失误上还要再减少一些。
1: 其实在比赛结束的时候，德军在这个演播室里边确实难掩这种遗憾的表情，但我们也是带着这样的遗憾吧，希望这个中国男排能够继续的去进步，至少我们看到了他们的成长，所以我们可以期待中国男排的未来。好，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翟德军的精彩的点评，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9: 妈，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以求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14: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6: 能通血管，
17: 还能保心防意外。
1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就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硬天使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6: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4: 凯迪仕智能锁。
9: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3场1/4决赛的这场比赛呢，是挪威对阵英格兰。观众朋友们，今天在迈阿密体育场的现场评论席，我们继续邀请了前国脚徐阳来和我一起为您解说和评论。徐阳你好。
5: 各位你好。
3: 英格兰队的主帅托马斯·图赫尔，今年53岁。哈里凯恩迎来了他为英格兰队出战的第120场比赛，他也追平了维恩·鲁尼，并列成为了为英格兰男足出场场次第二多的球员，仅次于彼得·希尔顿。希尔顿的记录是125场，其实哈里凯恩现在是破纪录指日可待。
2: 是的，
3: 这场比赛呢，挪威队将穿着红色和深蓝色为主体颜色的球衣，英格兰队穿着一身白色的球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四分之一决赛的直播。这是本届世界杯的第3场四分之一决赛，挪威对阵英格兰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挪威队是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英格兰队是从右往左攻。今天双方的首发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待会儿请徐指导结合着比赛来给大家做详细的解析。挪威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号尼兰，今天的四个后卫呢有5号沃尔费、17号哈根、3号阿耶尔、26号赖尔森，中场有8号桑德贝格、6号帕特里克�贝格、10号厄德高，进攻线上有9号哈兰德、21号希尔德鲁普和7号斯罗特。英格兰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号皮克福德，今天的四个后卫呢有3号奥莱利、6号格伊、5号斯通斯和2号孔萨，中场双后腰的位置上是4号德克兰赖斯和8号安德森，进攻的三个前卫居左的是18号戈登，靠右的是20号马杜埃凯、10号贝林厄姆居中，9号队长哈里凯恩顶在最前面。因为两支球队的队员呢互相之间平时在联赛当中比较熟悉，挪威队的队员基本上都是在欧洲的一些俱乐部效力，那在英超联赛当中效力呢，今天首发11人当中有5个人都是，所以今天英格兰队的队员他们应该也在联赛当中比较熟悉。马杜埃凯的这脚右脚的传球啊，力量用得太大。
2: 对这个球，但是整个进攻的配合，安德森在中场的这种大范围的转移，这可能是今天英格兰代表队他主要的一个进攻打法，因为两个边路英格兰的球员速度非常快，不论是马杜埃凯还是左边的戈登，英格兰队的战术打法从我们开场的这种站位观察来看，其实变化不是特别大。
3: 今天还有有趣的看点，哈兰德在今天呢面对英格兰队的后防线上4个人当中有3个人是他在英超曼城队的队友，今天英格兰队首发的奥莱利、格伊和斯通斯都是来自曼城队，只有右后卫孔萨是来自维拉，但是在联赛当中也没少碰到。
2: 其实这个换人调整啊，尤其是斯通斯今天首发出场，我觉得可能也是图赫尔对这场比赛的一个重要的布置，因为无论是格伊还是斯通斯对哈兰德的特点，他的

0: 些跑位还是非常了解。
1: 是。哈兰德在本届世界杯上个人进球数已经是7个球了，对面的哈里凯恩呢是6个球。这是这两支球队在各个战线上的第13次交手，两队还从来没有在大赛的舞台上有过交手，比赛基本上都是友谊赛。斯隆斯交给格伊，皮克福德，德克安赖斯。挪威队在本届世界杯上是小组赛分在了第9小组，他们3场小组赛4-1胜伊拉克，3-2胜了塞内加尔，最后一场1-4在大面积轮换的情况之下输给了法国，以第9小组第2名的身份出现，进入了32强。在16分之1决赛当中，他们2-1胜了科特迪瓦，而在上一轮淘汰赛他们淘汰掉了巴西。在8分之1决赛他们是淘汰了巴西，2-1，两个进球呢都是哈兰德打进的。英格兰队是分在第12小组，他们3场小组赛第1场4-2胜了克罗地亚，第2场0-0打平加纳，第3场2-0胜巴拿马，以第12小组第1名的身份出现之后，在32强比赛当中2-1胜了刚果金。在上一回合英格兰队是8分之1决赛非常艰难的一场球啊，在阿兹台克体育场击败了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进军到4分之1决赛当中。这两支球队呢，在本届世界杯之前的欧洲区域选赛是全欧洲仅有的两支保持全胜的球队，在各自的小组当中都是8战全胜，状态调整的不错啊。
0: 刚才就是凯恩拉回到中场，他来策应传球，前插的是贝林厄姆，这也是英格兰队他主要的一个进攻方式。凯恩的回撤，凯恩跟哈兰德的作用不大一样，更多的是回撤到中场参与球队的这种进攻组织，然后把身后的戈登以及马杜埃凯、贝林厄姆这几个人特点发挥出来。
1: 戈登这个球没有控制住，斯洛特把球断了下来，哈兰德在跑位，斯洛特给斯通斯选择了最好的一条防守线路。
0: 这个球斯通斯防得很聪明，既看到哈兰德前插的线路，同时又盯着斯洛特脚下的这种传球线路，
1: 是人球兼顾了。
0: 对，而对英格兰队来说，可能就是你要阻止挪威队传给哈兰德的这种直塞球或者边路的传中。
1: 斯隆斯，因为英格兰队在打墨西哥的那场比赛当中呢，他的右边后卫匡萨吃到了红牌之后呢，匡萨还要执行停赛，所以呢，现在右后卫的位置啊是孔萨在客串。因为本来认为主力要打右后卫的里斯詹姆斯也是受伤了，
0: 赛前呢是说到詹姆斯可能能打60分钟，但是从保险起见来看，孔萨他的这个类型以及他最近的这个比赛状态可能更适合。
1: 是奥莱蒂交给戈登，凯恩再给奥莱蒂，安德森转马杜埃凯，这个球越位了啊！助理裁判停了一下之后举起了旗子。
0: 开场之后安德森已经是2次大范围的这种斜线的转移找到马杜埃凯，肯定也是利用这种边路马杜埃凯他的突击能力给中路的凯恩以及贝林厄姆创造更多的机会。就是马杜埃凯这个状态我觉得他需要提升一些。
1: 今天呢从第一脚传中来看的话，他准备的非常充分，这个劲儿啊一下使得特别大。哈兰德回接敲给队友，挪威队在回传的时候出现了失误啊，贝雷厄姆，裁判给了任意球，这个位置任意球可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

0: 这是三号阿耶尔的一个正面拦截的犯规。
1: 这次我们看啊，这次也是一个是阿耶尔的犯规，另外就是英格兰队在前场快发界外球，贝林厄姆一闪一让。他今天开场，你看他第一脚触球，在这个自己半场那次拿球停球，就感觉他今天踢得很放得开，
0: 是，
1: 而且身体的姿态也很好。
0: 这个球可是英格兰队的一次绝佳的机会。比赛开始之后呢，挪威人非常耐心地摆出了防守的阵型，所以英格兰队在运动战当中机会不多，但是呢前场定位球这是一个好机会，这个位置啊，左脚右脚的队员都能踢，而且距离不远，就在禁区外边一点点。
1: 这个位置感觉是不是马杜埃凯这个左脚啊，
0: 反正不管谁踢要越过这一道人墙的话对脚法都有极高的要求。
1: 这个我觉得要想打这种电梯球的话可能悬，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有一些变化角度啊。
0: 看一下哈里凯恩和马杜埃凯两个人都做着射门的样子，哈里凯恩打门打高了，这么近的距离想要用这种脚法射门的话很容易压不住啊。这个球发力倒是很充分，
1: 但是像各位谈到要越过这道挪威人墙，这个球估计上到二层看台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0: 是，挪威队沿着左路推进上来，还是把球传回去了。三号阿耶尔，阿耶尔呢是在英超的布伦特福德效力，过去五个赛季他都是布伦特福德的当仁不让的主力，尤其是最近的三个赛季啊，越打他这个出场的输出越来越稳定。
1: 他在布伦特福德既能打中后卫，有些时候他也会客串到打这个边翼位。
0: 是，
1: 英格兰的防守呢主要还是在中场这个区域，他是在中路中场的这种区域来设置这种防守啊，这个也是近期啊英格兰队他提出的一个中场24米这样区域的一个防守概念。更重要就是在这个区域不能让对方更多的向前，要压迫。
0: 斯洛特、赖尔森、厄德高再给斯洛特，贝格，好球啊！这个脚后跟差点传过去。厄德高传身后，守门员出来。这次呢，边后卫孔萨其实已经提前观察到了挪威队队员前插的意图。
1: 对，这只要一进攻，挪威的球迷就开始划上船了。
0: 哎。维京长传，皮克福德，戈登，奥莱利，界外球发出来，哈里凯恩，戈登，这个球裁判还是判了挪威队犯规，这个可让挪威队的主教练索尔巴肯非常的愤怒啊，他觉得这个球应该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身体上的对抗，赖尔森也不觉得自己犯规了，
1: 应该还是稍微带到了戈登的脚。赖尔森是在多特蒙德踢球，其实在多特蒙德他的助攻啊也是球队主要的一条进攻通道，能力非常强。

英格兰队的前场的任意球，德克兰赖斯来踢，罚到了前脚，丢失戴尔森把球顶出来，斯洛特孔萨，赖斯

0: 开场之后，赖斯的位置是更靠近自己的这个中后卫，而今天安德森在中前场，他是负责中前场的一个衔接，他更像是一个中前场的一个桥梁型的球员。贝林厄姆呢，他是在前场距离凯恩更近，随时也是插入到对方禁区腹地。
1: 格伊，皮克福德，贝林厄姆，
2: 这球出现了失误，守门员出来了。英格兰队刚才在自己禁区附近来回传，其实就越来越危险，因为挪威队逐渐的压了上来。斯通斯差一点犯了错误。
1: 戈登，
2: 奈尔森把球从他脚底下抢走了。厄德高，
1: 贝格，
2: 今天奈尔森跟戈登这一对儿来回的交手应该挺有意思的，俩人现在有点较上劲儿。
0: 刚才斯通斯在后场跟孔萨两个人之间，这个有点拖大，有点拖大。而且你了解哈兰德，哈兰德同样也了解斯通斯。
2: 刚才是差一点，
0: 差一点，
2: 这就是挪威一直在等的机会，英格兰自己犯错误。
0: 虽然从比赛上半场打到这个34分钟这阶段，英格兰队还是占有控球率的这种主导，但是球队并没有给挪威的球门造成实质性的威胁。
1: 厄德高，
2: 还是回到厄德高的脚下。戴尔森，看看传中的质量啊！球传起来，头球，这就是哈兰德在等的。
0: 是，
2: 今天感觉哈兰德是第一次真正的发力啊！这个球呢就用在了射门上，哈里凯恩球被断掉了，没有犯规。这个球，谢尔德鲁普呢？感觉是想传中吗？哈里凯恩这个时候还坐在地上没有起来。
3: 不管他是想射门还是想传中，但这个效果太好了。
2: 挪威队先行庆祝，无论如何球是进了对方球门的。就是这一下，这是六号贝格，帕特里克贝格从凯恩脚下断球，然后交给谢尔德鲁普。谢尔德鲁普这一脚直接打在了立柱的内侧，弹进了球门。这个角度太刁了，
3: 太漂亮。
2: 理论上的死角啊！索尔巴肯看着自己的球队进球，高兴了。
0: 索尔巴肯这个球都没有想到，
2: 真的。哈里凯恩呢还在投诉说之前帕特里克贝格从自己脚下断球那下有犯规的嫌疑，目前视频裁判没有做出相反的判断。主裁判还在等蒂尔潘呢，他在场上他自己的第一反应是没有犯规，
0: 没有，
2: 他没有吹，
0: 他自己反应这个球没有犯规，而且从刚才慢动作显示来看似乎也是问题不大。
2: 是脚尖先把球给捅走了。好，这个进球有效，英格兰队在之前的30多分钟时间控球率一直占优的情况之下，现在比分却落后了。
0: 但是挪威队的进攻恰恰也就是哈兰德在门前投球之后，感觉球队啊有了自信，踢得也更加的这种放松。
2: 这个球呢瑟洛特没有起跳，奥莱利跳起来之后在空中 身体被一碰失去了平衡，摔在地上，主裁判是判了斯洛特犯规。啊，这个球又在地面上挤靠的这个动作。我们看啊，这个进攻的曲线图基本上都是白色的英格兰队在主导，但是呢挪威队唯一的一次心跳就直接得分了。
3: 是稍微矮的那一次就是哈兰德那次头球。
2: 这球没有出界，马杜埃凯回抢把球又抢了回来，德克兰莱斯戈登，这个球拉拽赖尔森的球衣，赖尔森跟戈登啊今天在这交手确实是看点十足啊。
3: 但这边呢我觉得在进攻当中啊，戈登他是有突破的这种特点，不过奥莱利呢应该给予他更多的支持，因为从图赫尔的战术来看，戈登、奥莱利包括左边路中场的安德森这几个人经常形成这种轮转。
2: 斯洛特大门，英格兰队在球的第一落点上头没有做出有效处理，结果呢让斯洛特来到了他的舒适区，用身体挤靠挤出空间之后一脚侧身的抽射，这个球打质量还是挺高的，
3: 非常高。关键就是在对抗当中背身的这种一对一能力，斯洛特也好或者哈兰德也好都是非常强的。
2: 这段时间英格兰队有点乱啊，斯洛特厄德高要起脚了，打向了近角，球面皮克福德第一下挡住，第二下把球抱住。一旦挪威队开始冲击起来，感觉斯通斯跟格伊两个人有点顶不住，
3: 有点顶不住。另外一点就是他斯洛特虽然在右边路，但有些时候他会来到中路跟这个哈兰德搭档，出现在中锋位，这个让中后卫就挺难受了。
2: 是，
3: 还有一点，即使没有这种绝对进攻的这种反击的时候，中场的厄德高他的控制节奏能力，这个也是挪威队我觉得现在打法非常丰富的一个主要原因。
2: 德克兰莱斯奥莱利可以，这个传球一是时间有点太慢了，另外呢意图太明显。马杜埃凯、贝利厄姆，挪威队把球又断了下来，厄德高找哈兰德，这三个曼城球员在这斗法呢。先是格伊被哈兰德撞翻在地，斯通斯呢感觉到身后哈兰德上来了，自己控球有点慌。
3: 是，另外就是比分啊改写之后，这个让英格兰队的球员可能自己心里边都有些打鼓。
2: 是，这段时间是英格兰队今天比赛开始之后啊比较慌乱的一段时间。
3: 另外一点就是挪威队今天啊在防守端，他这个阵型的变化主导，这个我觉得厄德高是起到了中场绝对核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2: 裁判判了挪威队的犯规，还是刚才英格兰队出球之后防守队员带到了他。
3: 对，从球队的防守来看，厄德高他主要就是在桑德贝格的右边路，而左边就是帕特里克贝格，就这两个人是坚决的守住了自己中场的这种内部，也让英格兰队赖斯也好安德森也好很难在中场内部这个区域拿球产生这种比赛的效果。
2: 格伊奥莱利安德森莱斯

0: 戈登，安德森，
1: 三条线收缩的非常紧。

0: 英格兰队是始终想往里传斜线，但是传不进去。
1: 对，现在一个是在中场你想破这条线都很难，你别说在后场这条线了，所以这种快速的传递大范围的转移啊，这个英格兰队必须要多做。
0: 这个球谢尔德鲁普差一点点就断下来了。马德埃凯，贝利厄姆，贝格，挪威队的反击，这边空了，二打一的局面，只有斯通斯一个人，斯洛特看看怎么处理，他有点犹豫，斯洛特这个球准备自己来了，他浪费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啊！刚才这个球斯通斯是最不好办的时候，斯洛特呢却帮他解决了问题。
1: 是啊，就是在他第一时间他显得很犹豫，这个球要么传要么快速，通过自己的这种战术选择射门，但是他犹豫了，越带越慢，这个时候英格兰的防守球员已经到位了，
0: 刚才算是帮斯通斯解围了。
1: 对，
0: 戈登，转向另外一侧，马德莱凯一对一传起来，赫根在前点解围角球，
1: 这支挪威队啊，后卫怎么让我想起2016年那支冰岛队来，非常像啊。
0: 我们来看看英格兰队的角球，现在进攻呢面对对方的密集防守没有什么办法，但是后防线啊经常出问题，哎，这是这段时间的英格兰队。赖斯越位，
1: 挪威队今天当这球啊拉了一个，
0: 对，这个球因为是禁区里头自己队友碰的啊，所以赖斯从罚角球的位置跑过来是接应越位。哎，看刚才这个球确实脚尖从哈里凯恩的脚下把球捅走了，而谢尔德罗普这一脚射门呢应该是一个神仙球，这谁都救不了。
1: 但是这两名球员一个抢断一个射门，这两名球员尤其是中场的帕特里克贝格，他也是在打完两场小组赛之后才回到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因为他在中场的这种表现可能不显山不露水，但他防守的面积扛这球啊，戈登
0: 先把球拿住，自己呢想往里趟的这一步的时候又没有控制好，英格兰队遇到麻烦了，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14分钟。
1: 图赫尔看看中场怎么去调整，另外就是刚才进球的谢尔德罗普，他也是上一场比赛替补出场，有好的表现。在索尔巴肯的这种体系当中，看看这个球安德森，
0: 戈登，贝利厄姆顶到禁区里边，贝利厄姆打得
1: 漂亮！哎呀，
0: 这关键时刻，英格兰总有巨星站出来。
1: 对，这届世界杯贝利厄姆太出色了。
0: 这个球这个时候把比分追平的意义非常重要，对英格兰队来说这个球其实看起来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1: 而且贝利厄姆这个球他是突然间从禁区外杀到禁区之内，抢得好停得好，最后射门也是一气呵成，
0: 是
1: 他今天的感觉太好了。
0: 戈登刚才这个球呢没有选择常规线路的高路线的传中，而是一个地滚球的传中，贝利厄姆停球往里切，然后用自己的左脚射门，这一切完成的都非常的精妙。戈登的这个球传，贝利厄姆往里一领，再趟一步调整打门，
1: 没有一步是多余的。
0: 是，这个人能力太强
1: 太强了，而且他就是抢在后卫身前，从禁区外突然插到禁区之内，这就是他个人的一个特点。
0: 比分变成了1-1，就在上半场的伤停补时阶段，英格兰队把比分追平了。贝利厄姆在上一场淘汰赛的比赛当中啊，也是他的出色的表现，帮助球队最终3-2击败了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这个球索尔巴肯有点不服气，他们都没什么机会，就这一下就进了。那其实挪威那上半场的这个态度情况也是相似的，就是等着你犯错误，你犯完错误之后我能把握住，比分上就能有进步。 马杜埃凯，贝利厄姆，马杜埃凯也来到了左边，戈登，卡利凯恩，卡利凯恩自己要来了。这比赛啊，双方各自都是在自己取得进球之后，这个士气马上就有明显的提振。
1: 那现在距离上半场比赛结束已经很近了，中场休息的调整对双方教练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0: 是，因为戈登、贝利厄姆交给戈登。戈登自己持球向前推进，哈利凯恩在前点，安德森、德克兰赖斯，还是贝利厄姆交给哈利凯恩，哈利凯恩挑球进了，这都越位了，助理裁判聚齐了，越位。当然呢，视频裁判会回看甄别一下。
1: 而贝利厄姆他现在进球之后的感觉太好了，
0: 是他肯定不越位啊，这个球应该还是越位，
1: 还是越位，
0: 越位的不多，但是确实还是探出去了身位。那哈利凯恩这个球处理的倒是很漂亮，这个球应该是越位，这球无效，双方的比分保持在1-1，双方的两粒进球啊，各自的这个进球都非常的漂亮，都是神仙球，施利波的破门，这样的话双方在上半场暂时是打成了平手。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8: 吃坏了
9: 吃和胃整肠丸，
10: 肚子痛吃它，
11: 拉肚子也吃它，
1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3: 和胃整肠丸。
14: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5: 欢迎回家，
14: 玩累了就回家。
16: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14: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17: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8: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9: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18: 放心吧。
17: 那我就放心了。
2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2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1: 能通血管，
22: 还能保心防意外。
2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6: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2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

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

0: 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带，款式还时尚，显年轻。
1: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两支球队的中锋哈兰德呢，在上半场的触球次数最少是只有6次触球，但是他完成了45次逼抢。而哈利凯恩呢有12次触球，这12次触球是英格兰队内最少的，但是哈利凯恩呢也有41次逼抢，这是英格兰队内最高的数据。就说这两个人其实在战术当中还是起到不光是终结比赛得分的那个作用啊，还有其他的作用。好，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下半场呢，挪威队是从右往左攻，英格兰队从左往右攻。英格兰队的两个换人，一个是中场中路的调整，一个是边锋的调整。埃泽上场之后啊，他也是一个攻击能力比较强的中场，所以现在啊，应该是安德森去到两个中卫的身前了。
8: 另外，我们要看一看英格兰队这种战术打法。那这种情况下，安德森如果在两个中卫身前的话，贝林厄姆跟埃泽可能分居中场的左右，
7: 是
8: 有可能阵型啊，会从上半场4-2-3变成4-3-3。
7: 戈登，这个球犯规，任意球。卡里凯恩啊，他是被贝格给撞倒了，这个位置的任意球应该又是进入了射程了。卡里凯恩呢是护住球之后把球侧身让过来，贝格在身后撞倒了他。
8: 中锋的位置技术上凯恩还是非常全面，
7: 嗯，
8: 在什么区域持球，包括球的运行方向，他和同伴之间和对手之间那种距离，这种感觉还是非常强。
7: 德克兰莱斯上一场呢在墨西哥城的高原确实踢得很辛苦啊，
8: 拼得太凶，而且他本身就是带伤出战，
7: 是
8: 啊，今天上半场其实他更多的扮演还是两个中卫身前这种屏障防守的角色，
7: 嗯，
8: 进攻几乎没有太参与。
7: 我们看一下英格兰队的这个任意球，埃泽和哈利凯恩都站在球的前面。卡里凯恩呢在上半场曾经有过一个前场的任意球，他直接射门打高了，这个球看来要让埃泽来踢了。埃泽打门，球是打在了自己队友的身上，弹出了底线。打在了戈登的后背上，这是一个球门球。尼兰，挪威队的守门员尼兰呢是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俱乐部效力。谢尔德鲁普，哈兰德跟安德森两个人纠缠在一起。
8: 现在的这种英格兰队的阵型啊，对安德森来说就防守的责任要更大一些。
7: 是。沃尔费，尼兰，

0: 斯洛特。希尔德鲁普。赫根，沃尔费，这个球还没出界，
1: 助理裁判是先举旗了。
0: 嗯，球权是判给了英格兰队。
1: 桑德贝格啊，他无论进攻还是防守的时候，他几乎就在两个中卫身前这个区域，他不会太多的参与球队的进攻。
0: 这个大角球呢落地之后，直接给了守门皮克福德。贝利奥姆，好球啊，非常漂亮的摆脱。贝利奥姆转移，这边的萨卡。孔萨，格伊，到了戈登的脚下，奥莱利，挪威队把球断了下来，斯洛特，哈兰德，这个球挪威队自己回传出现了失误，变成英格兰队的机会了，埃泽，萨卡。萨卡拉开自己打，小角度他选择了直接射门。
1: 这次双方在中场这种转换，其实就是反击对手的反击。
0: 是啊。
1: 那下半场随着双方这种体能的下降，可能这样的开放式的这种进攻啊，包括反击可能会更多。
0: 是。
1: 就看谁能抓得住机会。
0: 上场呢，在本队落位防守的时候，大家因为体能充沛，注意力也集中，所以基本上给对方的空当都不大。
1: 哎，这次桑德贝格带球上来了，
0: 斯洛特那边空了，斯洛特进了禁区里边传，哎呦，今天挪威队左右两侧的传中啊，都是奔着球门去。上半场谢尔德罗普那一脚也是四传四射，直接进了球门。这一次斯洛特感觉应该是要传的，
1: 也是要传中。
0: 从他的表情来看的话，他是知道自己这下没有传好，但是呢，阴差阳错赢得了一个角球。
1: 无论是希尔德洛普还是斯洛特，其实这两脚传中都不是两个人的主力脚的这种传中，
0: 是，
1: 所以有些时候可能会有些偏差，但这个偏差恰恰是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0: 这是全场比赛挪威队的第一次角球，到前点，哈里凯恩回来把球顶了出去，再往里传，哈兰德的头球。皮克福德呢，对这个球落地反弹之后的线路啊，好像准备不是特别的充分，就是他的预判好像有点小的偏差，结果还给了角球。
1: 其实这个球力量啊，威胁都不是特别大，
0: 是
1: 还是预判上出现一些问题。另外中场这个水浇的也不少。
0: 挪威队连续的获得角球啊，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二次角球，已经在角球数上追平了英格兰。挪威队中呢，我们之前反复的跟大家讲过故事啊，像哈兰德、瑟洛特，还有今天没上的托斯特维特，他们的三个人的父亲之前也为挪威队效力，打过94年的世界杯。今天哈兰德的父亲阿尔夫·哈兰德也在现场观战。
1: 另外，帕特里克·贝格这从爷爷到父亲到他这三代都是挪威国脚。
0: 是啊。足球世家呀。 哎呦，这个球从门前横着滑过，大家似乎都没有顶到球门的方向去，不过还是角球，应该是英格兰的球员稍微蹭到，挪威队的第三次角球了。这个球最后还是斯通斯顶了一下，
1: 但是瑟洛特、阿耶尔还有哈兰德这些球员身材太高了。
0: 看看挪威队的角球，前场定位球对他们来讲绝对是机会，
1: 是，而且连续这种角球啊，可能会对防守球员来说心理压力比较大。
0: 嗯，我们看看这个平行视角的双方的个头对比。角球开起来，裁判呢？这球进了，但是呢，之前因为有英格兰队员倒地，所以呢，大家都有点一愣。就是徐指导刚才说的，这种前场定位球啊，你让挪威连着罚，
1: 对，
0: 是很危险的。挪威队再次超出2-1，这球英格兰队的队员呢围住了主裁判，他们觉得之前在大家跑位置的时候，似乎挪威的进攻队员有犯规的嫌疑。主裁判蒂尔潘的意思是别着急，等一等啊。
1: 但是这个连续三次角球啊，防守球员压力确实很大。
0: 17号中后卫赫根。英格兰的队员呢还在等待着最后的裁决。
1: 第一时间呢，皮克福德这个扑救还是不错。我们再看
0: 这个球呢，就是安德森倒地这一下，视频裁判会不会认定是哈兰德推人犯规？另外呢，应该还要甄别一下这个17号赫根，他在最后射门的时候是不是有越位的嫌疑，这是几个争议点。视频裁判正在查看这个进球，赫根在后点扫射把球打进。现在大家在等待着视频裁判的最终决定。
1: 最大的争议点就是安德森跟哈兰德两个人之间那一次到底有没有犯规。
0: 是主裁判蒂尔潘被提醒要去场边看回放，一般这种情况出现的就是视频裁判有他们认为相对来说比较充分的证据，要把最终的裁量权交还给主裁判，让他来做最后的判断。就是这一项啊，哈兰德推人的这一项到底是不是会被认定是犯规。就是在这个角球准备罚之前，大家在禁区里边争抢位置的时候出现的情况。好，蒂尔潘看完了，他要向全场来公布最终的决定。
2: After review, number 9 SO Norway push the leading team.
0: 好，蒂尔潘是说在经过了回看之后呢，挪威队的9号也就是哈兰德在球罚出来之前推了英格兰队的8号埃里奥特安德森，这个进球被取消，双方还是1-1。这个进球被认为是哈兰德推人犯规在先。努萨找哈兰德，还有鲍勃，再给哈兰德，孔萨把球顶出来，努萨，这两个年轻的边路队员上来之后，英格兰队两侧的防守压力陡增啊！两个人看的也是直摇头。
1: 这让我上去盯哈兰德也悬啊！
0: 看看挪威队的角球，第四个角球。
1: 这个身高上，挪威队还是有优势啊！哈兰德、阿耶尔、桑德贝格，
0: 裁判先吹停啊，因为挪威队有队员呢试图去干扰守门皮克福德的选位。3号阿耶尔，看这个角球。球开起来，守门打了一下没打远，奥尔斯内斯再扫向门前，打到了横梁上，混战 最后啊，球是出了底线。哎呀，这是门前的一次险情啊！现在挪威只要有前场定位球，尤其是角球这样的机会啊，英格兰门前就是一片混乱。守门员皮克福德打了一下，但没打远。奥尔斯内斯再扫进来，哎呦，中后卫埃尔的这个头球顶到了横梁上。
1: 奥尔斯内斯这脚球啊，也是四传四射，但是效果非常好。
0: 是，埃尔刚才几乎是用肩膀把这个球甩向了英格兰队的球门，打到了横梁。
1: 主要他身材太高了。
0: 是，贝利厄姆、哈里凯恩。
1: 对英格兰队来说，现在新换场上，新换场这几名球员啊，埃泽、萨卡必须要，贡献他们的一些力量，因为整个球队现在从进攻来看，似乎受到了很大的这种阻力。
0: 打完英格兰，打完这个墨西哥那场比赛之后，这个疲惫啊，很难短时间完全消弭掉。詹姆斯，球又没传好。埃泽，詹姆斯，斯通斯，萨卡，格伊和哈兰德那边又较上劲了。
1: 但是格伊呢？他的防守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就是在球队进攻的时候，他始终是靠近了哈兰德。
0: 他这个注意力容易集中，因为就一个
1: 对，
0: 就一件事情要做。
1: 而且我们看这个孔萨呢，也是在他身边。
0: 对，就是两个人负责盯防着哈兰德。安德森、埃泽、萨卡，挪威这个防线密不透风啊！萨卡尝试了两次都没有找到传球的路线，这次再传，后点落地之后呢，队友赶不上了。
1: 这个球想法还是不错啊，内切之后，然后直接是打向球门的那种方向。
0: 嗯。
1: 这种传球的话，也必须要斯通斯前插的这种支持，否则的话，刚才何伟也谈到，就是你很难找到合适的传球的机会。
0: 这还是刚才阿耶尔的头球的慢动作回放啊，这个球是又顶到了自己的头的侧面，又顶到了肩膀上。好，正式换下刚才有点受伤迹象的奥莱利，斯彭斯上场换一下奥莱利。
1: 我看在我们这个转播席，同一个被在隔壁应该是英格兰的这个也是前球员皮尔斯，他就是踢左边后卫的，
0: 也曾经担任过主教练的角色，在咱们上面几排，阿兰希勒在。比赛已经进入了尾声阶段啊，比分还是1-1，大家这个时候都不敢向前冒险，
1: 但是从换人的这种效果跟质量来看呢，鲍勃还有努萨的出场，挪威队的效果进攻效果是更好一些。
0: 嗯、
1: 而这边的萨卡还有埃泽这两个人，还是要给球队提供更多的进攻的活力。
0: 斯彭斯上场之后，直接站到左后卫的位置上。斯通斯、萨卡。斯内斯抢在了英格兰队队员之前，把球解围出来。
1: 这下奥尔斯内斯太重要，但是萨卡需要他在边路有这样的突破。
0: 刚才是从他正面的两名挪威队中间挤了过去。
1: 哎，就是你要有这个，在这个禁区内啊，创造一个新比赛这种能力。
0: 孔萨，角球，英格兰队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获得过角球了。
1: 因为球队现在你要通过这种整体的战术想要打透挪威队比较难了，可能就需要这种个人的场上的一些贡献和发挥了。
0: 刚才奥尔斯那。

0: 斯啊，
1: 太关键，
0: 千钧一发之际，他身前身后都是英格兰队的队员，埃泽跟哈里凯恩都在他的旁边。
1: 教练，你放心，我踢过中后卫，也能踢边后卫。这个时候他完成的其实是补防中后卫的角色。
0: 是啊，在那个区域还很容易乌龙。其实刚才那个解围的压力非常大，
1: 就是他是那种让教练放心的球员。
0: 刚刚英格兰队的第三次角球，挪威那边已经有五个角球了。埃泽角球开起来，哈里凯恩推人了。英格兰队这边摩根罗杰斯也准备要登场，哦，苏亚雷斯也在现场观战。英格兰队要换上摩根罗杰斯，二号孔萨呢，在其实在下半场刚开始不久的时候就感觉有点要抽筋的迹象，他不停地在自己压腿。刚才那次形成角球的传中之后啊，他又在原地用力的压腿。
1: 但是孔萨前几场比赛他全部打满了。
0: 是啊，
1: 全部打满了。那这样的话詹姆斯会回到右边后卫的位置上，罗杰斯去到左路。
0: 英格兰队的五个换人名额用完了，挪威这边呢要换一下五号沃尔费，换上十六号彼得森。大家似乎都在为着接下来有可能出现的加时赛在做准备。鲍勃，厄德高，
1: 今天双方在限制对手这个主要得分手主要中锋的这个方面还是不错，把凯恩还有哈兰德限制的九十分钟都比较成功。
0: 奥尔斯内斯传，今天挪威的传中反正都是奔着门去。现在皮克福德是知道哈里凯恩，贝利奥姆，英格兰队的进攻，这个球给的提前量有点大，中后卫先到位。哦，守门员尼兰这种失误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个时候比赛进入伤停补时。
1: 这个球如果真是打进的话，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时间都来不及了。
0: 是斯波斯的速度比他预想的要快得多，刚才这个球呢后卫在回给他之后，他有大量的时间来做处理，但是他太拖沓了。
1: 那现在对英格兰来说就是需要斯彭斯或者是萨卡有这样的个人的一些表现。
0: 是哈兰德，鲍勃，这个球鲍勃没有拿到，斯彭斯，格伊分到边上去。
1: 这个球也就是鲍勃，如果哈兰德在那儿，可能身体直接就挤进来了。
0: 是，
1: 最后阶段双方可能都是要小心一些。
0: 奥尔斯内斯，这个球埃泽应该是犯规了。本届世界杯前面的两场四分之一决赛都在九十分钟内决出了胜负。四分之一这个阶段还没有出现加时赛，但是现在呢，七分钟补时已经补到了最后一分钟。
1: 我看今天这个比赛，贺伟，
0: 大家好像在为加时赛做准备，
1: 是
0: 吧？双方主教练也是这样。
1: 而且现在这个阶段呢，谁都不敢轻易的冒进。
0: 尼兰。
1: 现在是刚才是把桑德贝格也拉到中后卫，把赫根顶到了后腰的位置上，也能保证后防线的相对的完整。
0: 安德森，萨卡，这个球萨卡呢其实本来没想接这个球，因为他知道自己身边全都是防守球员，但是似乎安德森也没处可去了。
1: 安德森说我也没办法。

0: 哎，贺根，他呀，这个腿应该是迈不动了，又抽筋了。
1: 这个球应该贺根最后应该是犯规了，应该是犯规了。
0: 哈里凯恩在向主裁判投诉。
1: 嗯，
0: 贺根这个球转身再往回跑这两步的时候，就感觉有点蹬不上劲儿。
1: 他最后出完球之后，他是手臂上有一个拉拽的动作，
0: 贝林厄姆倒地。但裁判可能是看到贺根先把球踢出去了啊，所以呢就没有判犯规。
1: 哦，脚还是绊了一下。嗯，
0: 但是贺根呢应该无法坚持了，我感觉这个体能已经耗尽了。两队在各自的上一轮的淘汰赛当中都是打了一场较劲的比赛，都是踢了一场好球，但是体能在上一场比赛确实消耗的都不行。这个球呢，裁判认为是贺根先把球踢出去之后和贝林厄姆发生的身体接触，所以没有判犯规。但是苏尔巴还冒险让贺根继续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待着吗？挪威队手中是还有一个常规时间的换人的名额，当然进了加时赛之后双方又会多出一个名额来。英格兰队是换满了五个人，挪威队是换了四个，
1: 场面应该是已经有球员在热身了。
0: 好，主裁判鸣哨，在经过了八分半的补时之后啊，双方九十分钟的比赛结束，在九十分钟内双方打成了1-1。在迈阿密潮湿闷热的天气当中，双方将迎来加时赛的比赛，而这也将是本届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阶段的第一场加时赛。双方的加时赛上半时的比赛开始，加时赛上半时呢，挪威队还是从左往右进攻，英格兰队从右往左攻，比分现在是1-1，双方将打上下半场加起来共30分钟的加时赛，来决定谁是第三支进军到四强当中的队伍。何一，斯彭斯，埃泽，埃泽转移，萨卡那边，詹姆斯，詹姆斯今天上场之后几次传中啊，感觉这个线路都不好，确实也是在本届世界杯上久输战阵。
1: 其实他的脚法不错，但是可能上来之后啊，还需要一些对球的感觉。
0: 是这样的，
1: 萨卡逐渐是进入到比赛的节奏。
0: 这个球防守队员做的也不错，
1: 角球
0: 、一直把萨卡挤在身后。
1: 对挪威队来说，从这个换人调整，各位你看他四名后卫换了3名，所以今天对这个加时赛对挪威队的后防线来说也是一种考验。但是苏尔巴克他也谈到了，因为这支挪威队啊，这些球员从小都一起长大的，而且对教练员那种战术还是非常了解。
0: 我们来看看这个角球，这是英格兰队的第4次角球，萨卡来踢。
1: 在这个区域的角球好像总容易有些故事。
0: 萨卡向队友做了一个手势，把球开起来，在前点被顶出来，外围还是萨卡控制。萨卡再传到后点，哈里凯恩，
1: 哎呦，
0: 这球还有，英格兰队还能控制住球。詹姆斯，萨卡再传向后点，这次落点太远了。埃泽，罗杰斯，罗杰斯自己打门了，守门员脱手了，
1: 贝林厄姆
0: 射。罗杰斯的这个射门，守门员尼兰的脱手感觉有一些草率了，对吧？这个球打得比较重，结果又是贝林厄姆出现。
1: 这也是角球之后啊，持续的一些进攻给挪威队带来巨大的压力。
0: 关键时刻总有人能够站出来。今天的队长哈里凯恩是被对方限制住了，但是贝林厄姆站了出来，连续两轮的淘汰赛的比赛贝林厄姆都站了出来。他上一场打英格兰也是进了，打墨西哥也是进了两个球，
1: 而且这个球他对这个球路的提前预判确实比其他球员要更强更早。
0: 他是向前跟了自己队友的射门。
1: 我们再看一下啊，
0: 埃泽交给罗杰斯，
1: 这球打得也挺突然，
0: 你看他是转身已经开始起速了，
1: 而且他对这个球还有一个变向，对球路他是有个提前的预判。我们看这球，
0: 这球打得这么正的情况之下，守门迪兰不应该出现脱手，而且把球是挡在了门前最危险的正面的区域。
1: 但是贝林厄姆他这个对球路的这种预判确实是世界顶级的。
0: 迪兰在九十分钟的比赛的最后关头其实就有过一次，面对斯蒙斯的追抢，他差点把球踢到对方身上弹进了自家球门。这次的防守呢似乎手型提前的准备不足，他主要是对球的线路准备不足。
1: 对啊，今天在这个场边几次补水的时间，包括刚才在加时赛之前呢，主教练图克尔他总是在跟贝林厄姆在交战，他总是在跟贝林厄姆会有个单独的一个交流。
0: 安德森，格伊，斯彭斯，斯彭斯往里切，过来了，还在带倒地，裁判给了点球。
1: 点球，
0: 这个球啊，挪威队的防守一直以为斯彭斯会传，所以呢，对他自己带球内切这个防守的这个想法没有提前做预设。
1: 另外一点呢，就是斯彭斯他节奏非常好，
0: 是吧？
1: 总是有停顿，有启动，有停顿，有三次停顿启动，这三次停顿启动让这个鲍勃也好，或者是丁王的边后卫也好，这个很难防范，他节奏太好
0: 了。你到底是要传还是怎么办啊？
1: 对，
0: 再加上体能本来就下降，所以你再起诉的时候，可能防守队员就有点跟不上了。结果是从奥尔斯内斯和鲍勃两个人之间挤了过来，然后最后这一步啊，斯蒙斯很聪明的把自己的身体斜着卡到了里线，护住了球。
1: 哎，
0: 造成了鲍勃的犯规。
1: 在足球比赛当中，有些时候停顿，它也是一种奢侈。
0: 是啊。斯彭斯往前领完之后，最后把自己的腿啊卡在里线。看看
1: 有
0: 可能啊，
1: 对，如果从这个慢镜头来看，蒂尔潘有可能不会判罚。
2: After review, the attacker put his leg in front of the defender without any foul. So final decision, no foul.
1: No foul.
0: 好，这个球呢，最终是没有犯规，没有犯规，把这个点球给取消了。哈里凯恩呢，作为队长还是和主裁判去沟通一番。
1: 但是不管怎样，这一次进攻当中啊，对斯彭斯来说，他的信心啊可能也会增长起来。就是现在对英格兰队领先之后，这几名换场的球员确实在比赛当中他表达的机会更多了。
0: 这样的话比分还是停留在1-2。
1: 这两个球员在今年的这个英超，我估计这个梁子可能也结下。
0: 罗杰斯、贝格、纽萨、彼得森、可能裁判员是不是觉得刚才是鲍勃在防守当中正常的向前跑，结果双方是跑动路线交叉撞在了一块，可能是这么认为的啊。
1: 认为鲍勃并没有明显的一个
0: 踢人，
1: 对，踢人动作。
0: 鲍勃、厄德高、阿尔斯内斯、阿耶尔、

0: 宝宝
1: 这球传进来，努萨射门被格伊正面封堵啊，角球，挪威的球员在向裁判施加压力，他手球了。
0: 但是鲍勃这个传球还是很具有想象力啊，没有
1: 这个球没有问题啊，
0: 对，
1: 打在了格伊的身上。
0: 对，格伊今天跟哈兰德两个人啊在场上这个拼到了目前104分钟，几乎可以说形影不离。
1: 是啊，
0: 也就中场稍微离开那么一会儿，
1: 那不是不让在一个更衣室。
0: 对，
1: 那角球看起来英格兰队的队员顶到了第一点，是斯通斯，布林厄姆最近的两场比赛进了4个球了，他现在进球数也已经到了6个。英格兰队现在哈里凯恩和布林厄姆进球数都是6个，这是在世界杯历史上还从来都没有过任何一支球队同时有两个队员的进球数在6个及6个以上。奥尔斯内斯，挪威今天我只要两侧传中，我反正奔着球门去。加时赛的上半时呢，补时是3分钟的时间。
0: 哎，看何伟这个凯恩啊，虽然他进攻没有，但是防守第一时间在前场那种封堵，
1: 对、啊、
0: 他是给同伴创造了这种防守的时间。
1: 贝廖姆转向另外一侧，萨卡那边一对一了，面对彼得森，有人套边，这个球交回来自己的队友呢，贝廖姆刚才确实也不知道怎么办了，是射门还是在传？
0: 但不管怎么样，他在场上无论是自己进球还是在前场的这种接应，总是能给同伴带来更多的选择。
1: 嗯，
0: 他不会在阴影处去接球，肯定是让同伴成为他的一个传球选择。
1: 彼得森这球没有挤过去，萨卡把球抢断。
0: 但从比赛的这种进程来看，就是双方在这种替补席上的这种厚度啊，英格兰队似乎还是要更强一些。
1: 哈里凯恩，詹姆斯，好，这个时候加时赛的上半时比赛结束。加时赛的上半时呢，英格兰队是保持着2-1的比分，他们曾经获得过一个点球，但是视频裁判之后把这个点球的判断给取消了。现在呢，英格兰队还是只领先1分。好的，双方的加时赛下半时的比赛开始。现在挪威队还落后1分。在迈阿密的比较潮湿闷热的天气当中，对双方来讲，这样的比赛都是很大的一种考验。哈兰德被换下去之后，不知道格伊的心情会不会稍微放松一些。今天比赛格伊也是踢得相当的辛苦啊。
0: 应该不会，因为拉森啊，他的对抗能力、投球能力也非常强，
1: 而且拉森是满电量上来的，
0: 对，也是在英超踢球。
1: 努萨横传，啊，这个球传得非常有危险，
0: 而且这下解围之后啊，斯通斯好像也抽筋了，格伊倒没抽筋，斯通斯先抽筋了。
1: 斯通斯毕竟岁数在那摆着。贝廖姆呢，这个球是踢出去之后，撞到了桑德贝格。哈兰德确实感觉这个比较疲惫啊。詹姆斯，斯隆斯，皮克福德，再转到这边找萨卡。这个球越位了。

0: 啊，贝林厄姆，
1: 中间贝林厄姆是跑不动了。尼兰刚才这个两连扑还是不错，进角封得很死，
2: 主要是刚才第二次进攻的时候啊，斯彭斯在前场抢断之后，凯恩当时想要球，可能让斯彭斯这个节奏稍微乱了一些，如果那个球凯恩把这条通道让出来的话，可能斯彭斯弹脚射门质量还会更高。
1: 是
2: 贝林厄姆
1: 连续两轮的淘汰赛都有两个进球，贝林厄姆本场比赛也是打进了两球，丹伯恩把他换下。
2: 贝林厄姆这种球员就是他就是球队终结者的重要性，就你你做了所有的铺垫，最后没人能把球送进球门，这个就让球队踢得非常累了。
1: 今天呢，队长哈里凯恩吸引了对方防线的全部的注意力，但是必须要有另外一个人站出来。
2: 没错，
1: 贝林厄姆呢，他今天在面对着维京人的长传的时候啊，他就是今天萨克逊的阿尔弗雷德大帝啊，他把整个这个各个小王国都联合起来，组织了抵抗。
2: 但是凯恩今天虽然啊他没有进球，但是你看他的防守、他的回追、他的头球解围，
1: 至关重要，
2: 至关重要。球队真正的领袖核心。
1: 贝格，
2: 现在丹伯恩出场之后，球队的阵型就变成了一个三中卫的体系。嗯，
1: 丹伯恩上场之后第一次争到了头球，现在是隔一居中，丹伯恩在靠左的位置上，斯通斯靠右，这是三个中卫的站位。里斯詹姆斯是右后卫，左后卫是斯彭斯。
2: 鲍勃和埃泽基本上是两个逆足在打边锋，所以这种下底传中可能也不是这两个人的一个强项。
1: 嗯，
2: 啊，这种情况下拉森现在这种特点就很难发挥出来，而且最后这个阶段索尔巴肯其实可以冒险一些了。
1: 哇，中场的硬碰硬，裁判是判了英格兰队犯规。
2: 今天这个中场这个绞杀区啊，从开场一直到打到目前为止116分钟，中场一直是双方的这个必争之地。
1: 嗯，
2: 而且上半场从比赛开始的这种计划来看，挪威队其实还是占据一定的优势。
1: 是，
2: 就是他防守让英格兰队在上半场几乎没有进入到禁区之内。
1: 英格兰队今天针对哈兰德的防守呢，确实在后卫线上首发的四个人当中有三个人派出了哈兰德在俱乐部的队友。这个图赫尔是清晰地表达了我们对你很熟悉。
2: 哎，
1: 看看挪威队的这个前场任意球啊，而代表挪威国家队比赛的哈兰德向来是无可阻挡的，英格兰队是自2024年10月13号以来第一支没有让哈兰德进球的在国家队比赛当中啊挪威的对手。守门员出来，皮克福德这下跟自己队友撞在了一块儿，因为守门员受伤，所以裁判必须马上要吹停。挪威队的队员要吃黄牌了，三号阿伊尔。
2: 这下应该是跟摩根罗杰斯撞到了一起，
1: 是跟自己的队友撞在了一起。
2: 因为皮克福德啊，他身材不是特别高，所以有些时候啊，你看他这个落点啊、判断，今天上半场。其实打进那个进球犯规在先那个球也是因为他出击的点啊落点判断呢不是特别准确，
1: 他后来学聪明了，你们的每个传中都是奔着球门来的，我就往后站一站。
2: 嗯，
1: 中后卫阿伊尔刚才有点激动，被主裁判黄牌警告。
2: 场边安德森刚才去喝了口水啊，也是接到了这个教练的一些新的一些战术的布置。
1: 因为在场上呢队员受伤，裁判可以酌情让比赛继续，不是马上吹停，但是除了守门员之外啊，守门员受伤的话裁判一定要吹停的。努萨，
2: 努萨呢他现在肯定是要更多的走内线，那这样的话现在拉森他这个特点就发挥不出来。
1: 现在时间剩下的不多了，双方球迷的心情呢完全是不一样。纳森再给努萨，越位了啊！远端的助理裁判举旗越位，就是拉森在给努萨那一下直传的时候，后者是越位。哎呦，这个球可不好说呀，这个球应该不越位啊！
2: 举手的格伊他是拖在了最后。

0: 阿里肯这个球他争到了顶，但是呢好像是双方的头碰到了一块。
1: 阿里肯今天是真拼，
0: 应该是三号阿伊尔。
1: 一般哈里肯他这个额头啊泛红的话，就说明这场比赛头球顶得非常多、
0: 这球确实是有碰撞、但是裁判认为不构成犯规。埃泽这个球解围没踢远，丹伯恩斯隆斯，阿尔斯内斯，
1: 好、鲍勃，
0: 丹伯恩这个点很难过，斯彭斯今天的替补登场呢，也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啊！他在边路的这个突破，确实是让挪威队在边路防守的时候，挪威的这个后卫线四个人被换下去三个。
1: 是，另外一点就是他的这种速度，现在这种爆发力啊，在这种比赛当中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0: 罗杰斯，比赛要伤停补时两分钟啊，留给挪威队呢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哈兰德今天的比赛确实是被这些熟知他的人给限制的，没有太好的机会。
1: 体能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挪威队，也已经拼尽全力了。
0: 厄德高起高球了，
1: 丹伯恩在后边着急了，这个球我来呀！看看
0: 埃泽球汤大，阿伊尔把球断下来，自己也上去了。
1: 阿伊尔又拼了，
0: 鲍勃。守门尼南从后场直接起大脚，
1: 嚯，丹伯恩，
0: 你看丹伯恩把球顶出去，振臂高呼。从个子上来讲，英格兰队应该是他和挪威这些人是有一拼的。
1: 是，
0: 啊，这个时候比赛结束了，在两分钟的伤停补时之后，这场四分之一比赛结束，英格兰队在先落后的情况之下，凭借着贝林厄普的两粒进球是追平又反超，逆转战胜了挪威队，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贝林厄普在连续的两轮淘汰赛的比赛当中，每一轮都上演了上佳的发挥，上一场比赛和这场比赛都是单场打进两球，而挪威队呢在本届进入八强的成绩事实上已经刷新了他们的国家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记录。
1: 是的，索尔巴肯，
0: 英格兰队连续两场淘汰赛的比赛应该说打得都非常非常的艰苦，但是正是这样的两场艰苦的比赛似乎把这支英格兰队锤炼得更加的扎实，
1: 也更加的团结。
0: 是，队内的超级球星们也在这样的残酷的比赛当中脱颖而出，因为在贝林厄姆进的第二个球的扑救过程当中呢，尼兰是有脱手的情况，所以他现在对自己也比较自责，但是队友都在安慰他。
1: 是，没有尼兰的话可能也赢不了巴西队，所以这场比赛对挪威队来说他们已经具备了向最强球队发起挑战的这样的能力。
0: 是，厄林哈兰德他在任何场合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很难有球队无论是俱乐部还是国家队在场上做他的对手的时候能够阻止他进球。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挪威和英格兰队的比赛最终呢是英格兰队以2-1击败挪威晋级半决赛而结束。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啊，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5: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6: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就成功。
4: 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征程，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11: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贝利优的工厂
1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9: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4: 能通血管，
15: 还能保心防意外。
1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7: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8: 凯迪仕智能锁，
10: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9: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2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赛事。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罗马尼亚名将斯佐克斯，这场比赛呢，他将会对阵中国选手蒯曼。
0: 两分。
20: 快门是本次赛会女单的二号种子。滚网球。
21: 开局这个长球盯得非常好啊，这几站快慢的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也能看到他在稳健当中也有很多有穿透力的球。
20: 哦，这一分斯诺克斯发挥的还是很精彩的。
21: 嗯，
20: 包括他在退台之后这种大陆球能力也很不错呀。
21: 刚刚在演播室也提到了斯诺克斯，他主要还是上旋球能力很强。
20: 对
21: 啊，动作比较大，越来越重，每一板都很重。所以相对来说他的正手短球以及变速的球会稍微差一些。
20: 嗯，
21: 今天快慢作为左手运动员可以多塞住斯诺克斯的中间位置。刚刚提到的中间，因为动作大的运动员他到中间有让不开，被顶住的时候他可能接触球就太短了。好球，这个位置也是中间，推挑了一个中间位。
20: 开局的这几分斯诺克斯在自己的正手位护的还比较好啊。
21: 嗯，
20: 正手也是有一定的质量，
21: 都是放下来自己使劲的那种。
20: 漂亮，
21: 漂亮，这板球就是我们谈到的现在快慢成长到今天有这种重板球了。
20: 对，感觉这种单板的杀伤力或者穿透性要比以前更强了。
21: 是的，那这种穿透性也是非常重要的。
20: 很聪明，落点给的好。
21: 第一局盯住了两个长球了。跟上。
20: 漂亮。
21: 好的。

0: 漂亮
1: 漂亮啊，前面都是斜线的出手，这个球有一个线路的变化，
0: 是的，说明发生下旋已经具备了三条线的能力了。
1: 很转，
0: 反了。
2: 10, 6,

0: 合力还是合得非常好啊，反拉直线。
1: 刺客科斯动作挺大的，挺充分的。
0: 其实看上去他的身材有一点偏瘦弱，
1: 瘦
0: 偏单薄，但是他的球的质量还是很够。
1: 对，好球。
0: 21-7，快慢是先胜第一局，稳扎稳打。

0: Bravo！
1: 双方的第二局。
2: 斯托克斯的发球啊比较有特点，他主要是这种下蹲式发球，现在下蹲式发球的运动员并不多了，但是会容易有点出台。哦，漂亮。今天快慢也是盯住了斯托克斯的正手位啊，全部给到正手，虽然正手强但是不怕。
1: 正反手的质量现在都出来了，感觉拉得很实。往前顶，擦边，
2: 擦边了。

0: two, three。
1: 这一板接发球一个正手位的拉斜线，特别转。
2: 第三下回短有点回不住了。

0: 斯诺克斯的相尺段能力还是很平均的。
1: 嗯，
0: 哦呦，又是用正手切了一板，这已经是这场比赛当中的第二个了，很有特点啊。回球过程当中，球带网。
1: 这几分球在前三板如果没有有快慢没有有优势的话，可能给的也比较正了。
0: 嗯，
1: 后面还是紧盯住中间试一试。
0: 正手反手这两个脚，斯佐克斯护的还是非常好的。
1: 长球给到中间位，短球给到正手短。
0: 嗯，
1: 这是对方最怕的两个点。

0: 很聪明，轻防了一个。
1: 所以不管是什么水平，在比赛当中想要体现的稳定就是防守的能力。这也就是综合能力的体现。其实这三分快慢也没有大冲大拉，摆了一个，贴了两个，把球贴到该有的位置上。
0: 防守起码我觉得是一个技战术技术体系当中你的下限。
1: 是的，刚才这一分也是贴了一个直线球，非常的巧妙。
0: 另外呢，斯托克斯他的能借上力的球命中率会更高，会更顺，但有的借不上力的球，有点掉位的球反而就没有那么好。
1: 是的，
0: 这球他也是拉到快慢的中间追身。好球。

0: 9, 6.
1: 几场球开到斯索克斯的中间。
2: 漂亮，
1: 这会让我们觉得这场比赛当中款曼的得分点很多。
2: 是的，
1: 台内也能够去发动，能控制上旋球，有自己的进攻，也有一些稳定的防守。11-6，款曼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斯索克斯。

0: 过去的。
1: 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四分之一决赛将会对阵法腾西纳。

0: 好球，这板吸的非常的短啊，也手感的体现。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快慢在比赛当中的得分点很多，给我的感觉就是会非常的四两拨千斤的感觉，不需要发很大力，只要落点好也能得分，这也是很突出他自身的特点了。
1: 3, 2,
0: 从今年来看，快慢的速度成长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2: 对，
0: 肉眼可见的进步。
2: 4-2。

0: 漂亮。
1: 开吗？
2: 斯托克斯叫了暂停。

0: 5-4。
1: 那暂停回来，斯托克斯也追了2分。
2: 嗯，有一些变化和波动，没有关系吧？这个落点打好。好的，
1: 球这一板是卷着拉的。

0: 因为这场比赛更多时候也感觉到斯托克斯有点有力使不出来的感觉。嗯，漂亮，
1: 哇，好球。哎，两人还是打出了一些很精彩的对攻球。

0: 5-9
1: 5-9
0: 5-10
1: 他们拿到这场比赛的赛点。
0: 好，
1: 最后一个长球直接发到了斯索克斯的正手位，让球款呢还是全面上风了，3-0战胜了斯索克斯。那么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将会对阵东道主日本选手岛田希纳。这时间段乒乓球的赛事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啊，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6: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7: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6: 放心吧。
5: 那我就放心了。
8: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9: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8: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9: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8: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1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1: さあ、中国のトップ選手同士の注目の対戦です。
12: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接下来是下半区的女单半决赛，这是一场我们队内的比赛，陈幸彤来对阵蒯曼。
13: First game, quiet to serve, level.
12: 双方第一局的比赛由蒯曼来率先发球。
13: Left one.
12: 这两位中间位的能力怎么样？
14: 中国这两位选手的中间能力也都是不错的，但是他们相对来说还是反手好
12: 啊，反手，
14: 反手好，用的反手用的比例会很高，但是一旦给到中间的时候，他也会快速的让位。
12: 嗯，

0: 3, 2, 1。
1: 今天开局一上来，陈一彤的正手位啊，也是连续的还不错，也得分了两个球。
2: 对，
1: 嗯。
2: 哎，两个球都有一点小小的运气。
0: 2, 3.

0: four, two.
1: 这两分是快慢的失误。

0: 好球。今天上来开局，陈一彤的整个的质量是比以往开局会进入状态更快的。
1: 对，大家以前都说陈一彤会稍微有点慢热，
0: 是，这个开局还是发力挺多的。
2: 2 6

0: 中断。
1: 3-6，
0: 其实款曼给的角度也比较大。
2: 嗯。
0: 很慢的第一局上来感觉自身的失误还是有点偏多。
2: 是的，在台内球的控制当中，陈昀同的慢摆可能制约了快慢，有点这个，因为对方一慢摆的话，自己其实很难去提速的，
0: 对，
2: 也会是慢出手，那显得快慢的，刚才提到这前两场的锋芒啊，没有马上的去释放出来，
0: 这也是陈昀同的经验。
2: 是。
1: 4-8

0: Fight！
1: 好球，这一分球快慢抽出来了，也是渐渐的不斗短了，直接开长球，把自己的状态先打出来。
2: 哦，漂亮！
1: 对，本次比赛快慢的反手抽直线，抽斜线，大斜线的这个球，除了上旋以外，还有下旋，也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2: 嗯、
1: 大概一场球当中能有大概六七次直接穿赢的，这个比例也是很高了。
2: 说明他反手位的进攻能力变得越来越强。
1: 对。
2: 哦。陈彤的落点好，
1: 那左右手的比赛大斜线的运用还是很重要的，其实大家都在找机会先抽出这条斜线来，再去正手补板啊等等。
2: 对
1: 对，前提是我要先打到这个有质量的斜线去。
0: 6-10，
2: 这个球陈彤的正手的保护做得非常好。
1: 嗯，这一板球快慢自身没有跟上，但是给的斜线还是很棒。
2: 陈金彤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嗯，还是这板反手的进攻。嗯，你听他这个声音是很清脆的。
1: 是的，是撞为主，然后带着一些摩擦。
2: 对。又是一板过了。

0: 哇，陈彤连续顶反击了，
1: 漂亮！这板球攻得好，防得更好，
0: 对，特别的精彩。第一局的比赛确实非常的精彩，让我们看到了在这一战陈雨桐的整个人专注度也非常高，竞技状态也很好，当然也看到了款曼在中局之后开始发力，

0: 陈靖彤是率先拿下了第一局，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二局。
1: One left.

0: Love three。
1: 这次比赛陈一通能够一局未输，他的一个打法还是比之前更加清晰清楚了。
2: 嗯，
1: 可以看到这个战术，从这场球来看，接发球就是以慢接慢摆为主，让对方先发不出力，然后我的相持能够罩住。
2: 对，
1: 这也是他今天准备的战术。
2: 嗯，

0: 哇，多少攻防转换，
1: 这碗球快慢已经非常努力的在连续出质量了。
0: 对，
1: 也是最后倒数第二板让陈昕桐防回来了，
0: 4-1，陈昕桐开局依然是领先的。
2: 1-5。
0: 那陈昕桐打到现在，首先打的合理性比较强，另外他自身的无谓失误很少。
1: 嗯，
0: 他在控制这个比赛的节奏。
1: 对，可能在前几板没有那么凶，但是尽量的丢的不是自己，能先平稳的过渡。
0: 是，好球。快慢现在需要拿出自己的质量来了。
1: 是的，快慢现在在短球当中，一旦对方慢接的话，他自己是哪个发动点要想清楚。
0: 嗯，直接开长的。
1: 嗯，这也是他长球的一个发动点。
0: 对，
1: 所以他想打得更简单一些。
0: 所以目前来看，快慢是想更快，
1: 是多打上旋。
0: 对，多打上旋。陈昕桐也通过前三板在拖住快慢的节奏。
1: 哦，这球防得非常好。有一点小小的摁的感觉，没有去反思，然后摁了一个大角度，这技术含量也很高。
2: 4-6，
1: 这分球快慢的意识还很好的，没有拉到。
2: 4-6。4-6，
1: 漂亮。快慢开始加强正手了，除了反手抽斜线以外，中间全采用正手。
0: 对，
1: 跑起来了。
0: 其实像这个球，陈昕桐示意主要是也是拉了一个板边吧。
1: 对，有一点点薄，就是拉的不是很实。嗯，
0: 拉的比较薄，这是
1: 也有点侧嘛。
0: Yes， 对。
1: 嗯。
2: 8-5。
0: 反手直线发动。
1: 哦，今天陈昕桐的正手也是一般来说不进攻，但是攻一下还是挺重的，直接得分。好球，
0: 没接好这个球。

0: 这把球没有接好，11-7，陈靖彤拿下第二局，目前2-0，暂时领先快慢。
1: Left one.

0: 卡曼其实需要把这局的开局给打好。
1: 嗯，
0: 这几局基本上一上来都是0-2落后。
1: 快慢的状态其实是不如昨天的，昨天的状态非常好，今天感觉到还没有调动的那么极致。
0: 嗯。
2: Two。
0: 另外，我记得你上一局说快慢开始把中间这个位置让出来之后，用自己的侧身正手来解决问题。
1: 嗯。
0: 然后从那开始之后，陈一彤也增加了一些配送到快慢正手的这个比例，也是在想办法去调动它。
1: 是。嗯，就这分球快慢使用正手了，也比较有威胁。那作为一场七局四胜的比赛来说，自己有优势的球还是要持续的去输出，可能也只打一两个的话就支撑不住整场比赛，
0: 对，给对手也形成不了威胁。
1: 对。
2: 3-2
0: 擦边了，快慢连拿了三分，
1: 这局对双方也都非常重要，也是分水岭的一局。
2: 2-4

非常精彩。

0: 这一局比赛，快慢也是拼命的开始发上旋了，为的就是让陈一通不好摆。
1: 嗯，
0: 要控住自己的话，没法上手，也很别扭。
1: 那陈一通应该怎么做呢？
0: 这个时候可以简单的去推挑中间啊，然后再摆回来，给他一个前后的调动。当然，当球出到长球的时候，我们要做好第四板的准备，这样才可以。
1: 嗯，
0: 就是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变化。
1: 确实，快慢这一局在自己发球轮次得分率提升了。
0: 对。哇，太先进了。
1: 8-4，现在快慢在第三局领先4分。
0: 这一板防守几乎于比进攻球更快。
1: 对，
0: 就
1: 是没有防守了，就是进攻。
0: 对，

0: 8, 5,
1: 这场反拉直线。
2: 陈彤的这版反拉非常合理，可以看到他的摩擦很多，几乎没有声音，这才是稳定的体现。有一些球友可能也是想模仿反拉，但一般都撞出去了，所以反拉的核心还是摩擦，没有声音比有声音更好。
1: 嗯，因为你没有声音的话，你摩擦更多，它是形成旋转了，
2: 对，更有效的制造弧线。
1: 对，哎呦，摆了一个擦网，比分追到了7-8，快慢是8-4领先啊。陈雨桐连拿了3分。
0: Time out。
1: 8-8了，压力到快慢这边。

0: 哇，正手对正手，两个人都在这条直线上，
1: 对，打的这摩擦度都很高，很吃球，最后擦网了。
0: 像若晨说的，这一局是分水岭啊，这个太关键了，这一局。
1: 对，究竟是2-1还是3-0？
0: 嗯，陈欣桐来发球，
1: 哇
0: 哇，
1: 非常精彩！这板球，陈欣桐的正手也是连续顶得很好。
0: 对。4-8落后，现在10-9，陈欣桐率先拿到这一局的局点。啊，直接吃发球了，这样的话11-9，陈欣桐拿下第三局，这局是逆转取胜的，目前3-0领先队友快慢。现在这个比赛对快慢来说很危险了啊，0-3落后。陈欣桐的表现非常的出色，来看第四局。
2: One love。
1: 今天整个的节奏呢，可能打的快慢也比较别扭。从短球呢，他快慢没法发动，然后到长球呢，陈欣桐也挺厚实的。
0: 对。
1: 漂亮，
0: 所以你目前会感觉说这个比赛陈欣桐还是全面了，非常的全面。
1: 我感觉到队内的比赛大家手都比较松，然后质量也非常高。
0: 对，
1: 可以看到球，听到球碰到球拍的这个声音非常实。
0: 嗯。
2: 2-1，
1: 快慢的反手下旋进步特别多，几乎没有看到直接失误的情况。
0: 相持变多了，

0: 4-2。
1: 科曼在这一局上来还是拿出了自己的单板质量，

0: three,
1: 反手起板失误。全同学说了一个转，是因为这个下旋过来球是很转。
2: 嗯。
0: Three, six.

0: 7-7。
1: 嗯，现在快慢是拉开了比分7-3。
2: 这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其实落后的时候心态变得平稳，出手还反而合理了。
1: 对。
0: 7-4。

0: 哇，
1: 好球！
0: 哎呦，这个球给我的感觉是陈雨桐在正手进攻的时候没有攻死快慢，但是快慢有进攻机会的时候，好不容易转过来失误了，没有对上点儿。
1: 对，这就是女线的攻防转换，一个球当中又攻又防的来回的去倒。所以百速也是女运动员的看家本领。
0: 是的，确实速度很快。
1: 嗯。

0: 漂亮。
1: 我们这一局好像变线，就两边的这个直线变得要更多了。
0: 是的，这分球太漂亮了，很潇洒。
1: 嗯，快慢拿到了局点。11-5，快慢拿下第四局，扳回了一局，双方打成3-1，陈幸同暂时领先。

0: 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五局。
1: 快 to serve level。
0: 刚才过去的那局应该是快慢，进攻质量最高的一局了。
1: Left one。

0: One, three.
1: 这个落点很散啊，反手正手中间。
2: 非常零碎的一个落点。
0: One, four.
2: 这板球也是第一个啊，可能是为数不多的一个失误下旋。
1: 开了一个中间长球之后打了一个发抢。

0: 漂亮。哦。这分球双方都发挥了很高的水平啊，不管是从板数还是质量，还有转换的速度。
1: 嗯，陈雨桐反手给到快慢中间的时候，威胁稍微差一点，快慢直接变线。
0: 是的。
1: 4-5这段很难说谁在心理上有优势，
0: 嗯，还是在病在熬的那种感觉。
1: 对，还是落点好。陈雨桐确实落点挺散的，他不会说集中给某一个落点，一直在几个落点结合起来。
0: 是的，还是感觉到这场比赛陈雨桐

0: 持续性更强一点，一直都能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稳定的一个状态。快慢打出好球来，但也相应有无谓失误了。
1: 嗯，8-4了，陈金童领先4分。

0: 4, 9。
1: 这过去的那几分是关键啊！真正八比四领先了，陈颖彤的优势就有了。
2: 哇！
1: 黄了一条直线，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2: 这板球感觉已经就了一个擦网，有点别扭了，还能够穿一个直线，反应很快。
0: 10, 5。

解发球没有过网，这样的话这场女单的半决赛陈俊彤是4-1淘汰了队友蒯曼，进入到了横滨冠军赛的女单的决赛，也将会和张本美和来争夺在这一站的女单的冠军。希望陈俊彤的这个竞技状态能够比这一场更好，也希望两位能够呈现出一场精彩的女单决赛。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3: 能通血管，
14: 还能保心防意外。
1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8: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9: 400-100-6565。
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4: 凯迪仕智能锁，
6: 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花样游泳世界杯总决赛的转播。首先我们将要一起关注到的是女子单人技术自选的比赛。在这站比赛当中呢，中国队还是派出了部分的一线选手前往参赛。世界冠军中国选手徐慧妍即将登场。准备开始表演的徐慧妍，女王范十足，在这个赛季仍然是沿用了在去年世锦赛上的夺冠套路，相思。开场的第一个必做难度非常垂直，跟去年世锦赛的夺冠套路相比，这套节目的难度又进一步的提升了。一个轻巧的衔接之后，顺势进入到了难度很高的自由创边腿组合。由于必做难度的价值是恒定的，所以这样的一串腿组合呢，就成为了唯一可以增加难度的机会。腿部动作的诉说感很强，完全可以依靠下肢的表述来诠释音乐的情绪和节奏的变化。还是相当缠绵的一个段落，

来到节目的后半段，单腿在上的B座难度仍然可以顶到很高的水位。 确定是最后一个B座难度了。

除了这个单项之外，也是比较多的参与到集体的比赛当中。对于一个单项选手来说，越多的比赛项目，他的训练和比赛的负荷就越大。 在前一段时间，徐慧妍也是因为肘部的伤病啊，也做出了一些调整。跟世锦赛的夺冠套路相比，这一套节目的升级还是比较明显，主要呈现在一些高难度的转体动作当中。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难度动作啊，都是可以兑换成比较高的分值。 在徐慧妍的分数出来之前，排名领先的是德国选手比雷耶，分数出得很快， 264.4450， 大幅度的超过了此前领先的运动员排名第一。这样呢，中国选手徐慧妍以 264.4450 在这个赛季的花游世界杯总决赛上夺得了女单技术自选的金牌。 德国运动员比雷耶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日本选手比加盟是铜牌得主。紧跟着进行的是男单技术自选的比赛，也是有多位的选手参与其中，中国选手郭牧野将在第七个登场。 登场的汤布林，这位选手是来自英国的名将，在这个赛季参加的每一站比赛都有奖牌斩获。开场的冲起，连续旋转，有高度，有垂直。 进入汤姆林的难度串，难度串当中衔接了一个踢9B 的动作，刚刚呢冲起的垂直度啊会有一些偏差，这是第二个冲。

崔川的憋气时长也超过了30秒，对于男子选手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在屏幕的左侧，我们会看到选手每完成一个难度的段落，会有不同颜色的灯亮起。第一时间绿灯亮起，证明难度控制员已经确认了选手这一串动作的完成已经达到了及格线。如果有黄色灯亮起的呢，则是需要再次确认。亮起白灯意味着选手正在做的就是这一串难度。现在潘木林有一个黄灯亮起，是在刚刚的那一长串的难度腿当中确实出现了一些小小的瑕疵。

英国选手汤布林，这套节目已经表演完成。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失落之爱的舞蹈，这个赛季的新套路。编导呢是历史上第一位男子花样游泳的练习者比尔梅。

那也就是0.5，损失会是非常大的。汤姆林这位选手呢，在过往的比赛里面还是表现出比较强的上肢的表现力，他非常喜欢跳舞，所以也是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爱好带入到花样游泳的练习当中。249.2033应该还是受到了认定，难度控制员会通过视频回放的方式来确认选手刚刚的这一整串的难度是否达到了完成的基础。中国选手郭牧也准备登场。还是能够看得出最近更多的集体训练让郭牧野的能力提升了不少，肌肉的线条更加的清楚。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巫师，推进的速度很快，第一个B座难度已经超过了中线。转动很流畅，水位的控制也不错，九级的冲起有确认的停顿，非常的清楚，连续的非平衡的转体，保持水位的高度，稍微有一点掉，继续控制。

在上一站比赛里面，潘普林参加了单人自由自选的比赛，获得了冠军。回放当中，我们看到了多个选手在表演过程当中有一些垂直度偏差的一些段落吧。如果超出了容差的范围，这一整串的难度都将回到基准分。

难度的腿部串完成的还是相当好，臂足动作表现出很强的力度。郭牧野的上肢表现力啊，也是有明显的提升。我们看到，只要他的脸部来到了水面上，哪怕不是直立踩水的动作，躺在水面上也是有表情的雕刻。

中国选手郭牧野完成了这套节目的表演，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沈莹莎。郭牧野刚满18岁，这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运动员，练习的时间也并不是很久，在最近一个赛季的进步还是超级明显的。除了男子单人之外，他还参加混双以及集体项目的比赛。在集体当中，郭牧野的加入呢，也是帮助中国队获得了更多的，尤其是托举方面的承托力量。在西安的总决赛当中，郭牧野获得了男单的冠军。另外，在这个赛季的法国站技术自选的比赛，也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今天啊，跟汤姆林还是一场强强对话，两个人都总体表现出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准，基本上是代表了目前世界男子花样游泳的最高水平。分数的表现是245.6576，这样中国选手郭牧野在这一站男单技术自选的比赛当中获得了第二名，英国选手汤布林拿到这个项目的冠军，哈萨克斯坦选手德鲁金是这个项目的铜牌获得。

得者。将要看到的竞赛单元来自于集体技术自选的比赛，中国队呢也是派队参加。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悟空。

比作的难度串，选手之间的动作节奏和角度完全一致，同步性还是非常好的。三二三的几何图形更换了行进方向之后变成了332，国木也加入到这套节目当中，也是很吃了一番苦头，现在已经完全能跟上其他的女子选手。

整个队的表演已经结束了，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安娜。在这一支集体项目里面，有不少本周期新加入到主力阵容的年轻队员，包括男孩郭牧野。实际上这个赛季的新套路已经编排完成了，正在练习当中，但中国队将那套节目的首次亮相呢，会放在亚运会里面。这套悟空在去年的世锦赛曾经帮助中国队获得该项目的金牌，他们是以307.8801的成绩夺冠。尤其是在编排方面啊，艺术影像分124.3750的成绩是超过了其他的所有对手，征服了所有的裁判员。在编排方面

方面，这个套路曾经拿到过9.75的高分。今天这套节目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没有太多的扣分点。我们看到难度控制员几乎都是在第一时间亮起绿灯，说明选手的动作质量还是非常高的。尤其是以年轻选手担当主力，中国队在动作质量和节目的完成方面啊，完全不输他们的师姐。305.6316，这个成绩已经相当的接近在世锦赛的夺冠分数。中国队以305.6316分超过20分的优势夺冠，美国队拿到银牌，意大利队收获铜牌。在这个比赛日里面，我们还会看到一个竞赛项目，那就是女子双人的技术自选。下面一起来为中国搭档林彦君和徐慧妍加油。两位选手在这套节目当中表现的主题是月影战士，节目的配乐来自于电影《功夫熊猫》。后入水的是林彦君，先入水的是徐慧妍。

跟之前出场的所有搭档相比，林彦均和徐慧妍的水准啊，还是一下子提升了一大截儿。两位选手配合在一起的时间实际并不是很长，在去年的世锦赛上，徐慧妍是主要集中在单人的比赛以及集体的比赛里面，而林彦均呢，则是和自己的双胞胎姐妹林彦涵一起参加了这个项目的比赛。 他们也是凭借《月影战士》这套节目拿到了银牌。在今天的表演里面，两位选手还是很好的去展示了这套节目的非常好的内涵以及技术的要求。回放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有趣的、很精

巧的段落编排，选手在水中用上肢以及下肢的动作啊，呈现了很多中国功夫的景象和一些特殊的动作，像中国功夫的行礼，分别用手和脚啊，是都模拟了一下。这道节目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达到了39.15，也是现场最高的一对。主要还是呈现在动作的密度非常的高啊，也经常是有一些有冒险的动作，体现了选手的技术水准和能力。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李敏。314.0565，哇，这个成绩是太高了，全场唯一一对超过300分的搭档，也是大大的超过了此前排名第一的英国奥运银牌组合，比第二名是足足多了17分。这样中国选手林彦军和徐慧妍获得了世界杯总决赛双人技术自选的冠军，英国组合肖特曼和索普拿到银牌，获得铜牌的是来自美国的搭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感谢您收看我们的节目，下次再见。

0: 隔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征程，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9: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举杯未不凡，坛藏岁月香，坛老大酒。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0: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8: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9: 解锁手机，碰完还，碰一下
8: 就成功。
7: 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10: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的比赛转播。今年的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呢，是该项赛事的第45届，比赛的地点是在美国的俄克拉荷马城。我们首先看到的将会是女子组的单人皮艇的决赛。进入到决赛的总共是有12名选手，那么决赛的出场顺序呢，与半决赛的成绩啊是负相关，也就是在半决赛成绩越好的选手，在决赛当中出场的位置呢越靠后。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决赛第2位登场的选手祖扎娜潘科娃，那么在他之前呢，率先登场的选手是卡米耶普里让。给大家介绍一下皮划艇激流回旋的基本规则啊，应该说规则还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您能看到啊，画面右侧这些红绿相间啊，数字从1一直排到22，这是选手们需要通过这个湍急的水流经过的22道水门。那么绿颜色的话呢，就是顺水门，选手需要从上游向下游通过。红颜色的话呢，是逆水门，在决赛当中总共是设置有6道逆水门，选手们需要反向通过。那如果要是选手们在通过水门时，身体包括装备啊，无论是这个皮划艇还是双头桨，包括头盔，任意部位碰到了这一个水门，就将罚时2秒。如果要是选手们错过了一个水门呢，就将是直接罚时50秒，也就基本上对于选手们的这个成绩来说啊，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了。我们看到啊，从预赛到半决赛再到决赛，进入到决赛这12名选手其实还是比较稳定的，他们在半决赛当中最多的也就是有一次碰杆罚2秒，因为如果要是罚4秒还想要拿到一个很好的成绩来说，难度就非常大。祖扎娜潘科娃对于自己的表现还是比较满意。这名选手04年出生，还是比较年轻的。他在去年世锦赛皮艇和划艇单人项目分别拿到了第6名和第8名。总的来说呢，实力上比较稳。

平定。那对他来说，阶段式的目标就是能够在世界的大赛上站上领奖台。作为一个04年出生的年轻选手来说，应该还是一个未来可期的水平。接下来登场的是3号选手金伯利伍兹，这名选手我们重点关注啊，这是来自英国的名将，奥运会拿到过2枚铜牌，两位铜牌都是来自于巴黎奥运会，分别是皮艇单人项目的铜牌和皮艇越野项目的铜牌。在世锦赛上，他则是拿到过6枚金牌、4枚银牌和5枚铜牌，在去年该项目当中也是差一点儿站上最高领奖台。不过相对来说，今天半决赛的发挥还是出现了一些失误啊，这使得他在决赛的出场顺序啊是比较靠前的。但是选手的综合实力来说，这绝对是领奖台有力争夺者。通过第一个途中计时点，比前面的选手要快出来半秒。整体的节奏还是相当不错的，接下来12接13顺水门，再过这个逆水门。今天其实呢，比较多的难点都还是来自于这样的两个顺水门或者更多的顺水门之后衔接的这个逆水门，因为一般来说逆水门就是赛道的一个难点，它往往都会是在前面这个顺水门对岸另外一侧来去设置的。这就意味着选手们必须要控制，因为如果说为了追求速度的话带得太快，那过了这一条顺水门之后啊，再过逆水门就得是逆流而上，基本上你是滑不过来的。稳稳的通过没有问题，前面已经给自己积攒了足够多的优势啊。金伯利伍兹应该说毫无疑问会是目前完赛成绩最好的，92秒91，真的是好成绩啊，92秒91。金伯利伍兹他自己好像对于这个成绩都显得相当的意外，不敢相信自己表现如此突出，这个成绩不知道能不能帮助他站上最高领奖台。但是我想要想站上领奖台的选手啊，想要去突破这个成绩，肯定是需要发挥非常好才行。

对于金伯利伍兹来说呢，这个半决赛没有比得特别好，可能也是一件好事，因为这就使得他在决赛登场顺序更靠前，也就是在他旁边啊，或前或后的选手，总的来说实力应该是不如他的，反倒是没有太多的心理压力。而他做出了这个好成绩之后呢，就把压力传递给后面的这些高手。比赛继续啊。此时场上的选手是一号选手里塔尔达·丰克，这是一位92年出生，来自于德国的选手。92年出生，34岁，这个年龄在皮划艇激流回旋当中呢，算是一个居中的年龄吧。其实，这个项目啊，不是特别的挑选手的年龄，年轻选手可能17、18岁都能够参加世界级的比赛。而老将的话，我们一会儿就能看到，这有83年出生的老将，已经是43岁了，还奋战在白浪之上。丰克这名选手呢，他的巅峰期还是在几年前啊，2017年到2022年，当时他的世锦赛的金牌全部是在这个区间得到的。最近一次拿到世锦赛的奖牌是去年，不过是一个团体项目。从目前这个决赛的表现来说啊，竞争力也是比较有限。稳定有余啊，但是呢，冲击力不足。相对于预赛啊，半决赛和决赛使用的线路是完全一致的。严格来讲，就是说线路，其实啊，这一次比赛都是这一条线路。但是呢，具体哪一个门设置成逆水门，这个是，预赛和半决赛、决赛是不一样的。但是具体来说，也只有一个地方不一样，前面的这个5、7、11、14、17，这些逆水门，三轮比赛都是一致的。但是呢，在预赛当中的最后一道逆水门是第20门，而在决赛呢，则是设置到了第22门。这就意味着最后一个逆水门之前会有连续4个顺水门，选手们会把速度带得很快。但是到了最后这一下，你必须得控制住。所以其实啊，是在增加这个比赛的难度。

里卡尔达封克，竞争力比较有限，下一位选手呢是法国选手马乔利德拉叙斯，这是一位98年出生的选手，当时东京奥运会差一点点站上领奖台，拿到的是第四名。这名选手也是皮艇和划艇双修的选手啊。这一点其实在该项目当中也并不少见，很多选手都是相当全能的，皮艇、划艇、团队的项目，包括越野项目都能够同时参赛。七门过得还不错，衔接八门，再然后连续三个顺水门，十门之后，这个逆水门的难度并不大。要看一下他的分段计时。15:17的这个门是有难度的，现在这个12:14的话呢，也是如果要是利用好了这个赛道的宽度啊，中间能够借势顺势而为，也不会消耗太多的时间。那么15:16之后再过17，这个逆水门就得提前规划好线路。看看最后能不能冲出来，这个时候需要把速度带得快一点。20:21，减速，横向的滑进。哎呀，这一下浪费了得有3秒钟的时间吧。水流最为湍急的就是赛道中央的位置，刚才这一个横向的移动呢，是被水流啊拖着啊，硬是拖住了2秒钟。这样的顶级比赛终究比的是选手们的硬实力，但是呢，比赛也确实存在着偶然的因素。偶然的因素就是来自于这个湍急的水流，它不能说完全不可预测，但是您能看到啊，这种实时的白浪翻飞，有的时候选手们能够顺势而下，那就会快上很多呀。那如果要是一不小心失速了啊，然后突然间这个浪的话呢，一个横浪打过来，再想加速会特别的费劲。接下来登场的是今天夺冠的大热门，甚至可能是最大热门啊，杰西卡·福克斯。这是一位澳大利亚的名将，他是巴黎奥运会澳大利亚整个体育代表团的旗手，非常全能的选手，在世锦赛上拿到过夸张的17枚金牌、5枚银牌和3枚铜牌，并且呢，在皮艇、划艇、越野、团队上都拿到过世锦赛的金牌，而且巴黎奥运会呢也是拿到了2枚金牌。不过对于杰西卡·福克斯来说，他最大的对手还真就不是其他人，恰恰是他自己啊。去年呢，由于伤病的原因，25年世锦赛他比得并不好，所以今年多少是带着一点王者归来的这种状态吧，想要去重新站上世界之巅。从前面两个分段计时来说，还是能看到啊，这实力确实是强的。每一桨吃水非常有力，14门顺利的通过。画面左上啊，这就是金伯利伍兹目前表现最好的选手。15一直过到17，看起来速度是的，刚才是浪费了一些时间，但是呢，只落后于金伯利上一个计时点5%，最后完全能够追回来，速度带得很快，提前规划好了线路。哦，这下过得太快了。哇，最后这一个顺水门接逆水门过得太快了，你看他的对手也在给他鼓掌。那这个成绩是的，直接快出来接近3秒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他之前的德拉叙斯，其实前面也都还不错，就是最后这个21门接22门浪费了不少时间。而刚才呢，杰西卡·福克斯要我说啊，赢也是赢在了最后这两个门的衔接上，确实实力强啊。杰西卡·福克斯拥有着法国和澳大利亚的双国籍，本身呢是出生于法国的马赛。
而且是有家学渊源啊，他的爸爸妈妈都是皮划艇激流的世界冠军，爸爸是英国人，妈妈是法国人。好，下一位选手呢，则是让人充满敬意的场上的老大姐啊，玛亚伦·舒劳特，这是一位83年出生的老将啊，已经是43岁了。场上最年轻的选手是一会儿最后登场的咱们中国选手李诗婷，李诗婷是要比舒劳特这个年龄上要小22岁呢。舒劳特已经参加了5次奥运会，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始到巴黎奥运会，一届都没有缺席。世锦赛上拿到过2枚银牌和1枚铜牌。总的来说，这名选手，人生高光时刻还是更多的出现在奥运会上。2016年里约的金牌，东京的银牌，2012年伦敦的铜牌。但是在这个奥运会之间的世锦赛，他还没有拿到过金牌。今天的比赛，我觉得对他来说恐怕也不是志在冲金啊。像是这样的老将，其实只要在场上，本身对于他的年轻的这些后辈们来说，就是一种激励。嗯，能感觉到这名老将啊，可能在绝对力量上还是有所欠缺，因为对于这个老将来说呢，维持身体的能力，这个爆发力和绝对力量是不太容易维持的，耐力上应该还是不错的。皮划艇激流回旋对于选手们来说，这个浑身上下啊，几乎是每一块肌肉，而且对你肌肉的这种能力啊，无论是爆发力，绝对的力量，肌肉的耐力，都是提出了非常高的考验。虽然在赛道上只有这么1分多钟，但是比完之后，选手们恐怕体内是一点的余力都没有了，需要拼尽全力才行。

但我们还是能看到这个老将在赛道上的从容劲儿啊，这么多年与水搏斗，同时呢也是与水为友。下一位选手是来自于捷克的希尔格托瓦，这是一位1997年出生的选手。世锦赛两枚奖牌，2019年的团体项目的银牌和2017年个人项目的铜牌。今天半决赛比的还是比较出色的，当时半决赛是拿到了全场的第6位，更正一下，是拿到了全场的第5位。11门和12门的衔接，这是一个逆水门之后快速横向的一个顺水门。其他的几个线路的难点其实都是连续的顺水门之后啊，快速的一个横向的逆水门。所以也能看到这个线路对于选手的考量还是比较全面的。这个时候其实有一点失速，恐怕他最终的完赛成绩，比起刚才一个分段计时来说，还会慢得更多。希尔格托娃整体来讲还是一个比较求稳的表现，但是从一上来呢就滑得不是很顺，所以每一个分段计时啊就是落后的越来越多了。

0: 下一位选手来自于瑞士的阿莱纳·马克思，他在去年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上拿到了皮艇越野项目的金牌，这也是这一位小将在世界级的舞台上拿到的第一枚奖牌。有点麻烦啊，一上来这个第一个逆水门就消耗了不少时间。通过比较靠前的前撑，然后让这个水流把自己给带出来。选手们通过这个水门啊，只要头部通过就可以了，不需要整个这个身体和周体完全的在水门之下。所以你看很多这些选手们就是脑袋围着这个水门杆的一侧一绕，这个门也就通过了。
1: Right now, Elena just cruising her way, making sure that she hits her marks as she goes. No, that was not a joke. Really important that these paddlers have marked the points that they're looking for on the course, but fortunately, the time is not working the way.
0: 我个人会认为这名选手呢过水门的技术还是比较全面的，也比较扎实，但是他在这个水门之间的滑进的时候啊，绝对的速度还不够快。

包括在这个水门旁边这一点点位置的控制，你看这个其实已经离水门杆非常近了，这是一个好技术的表现啊。但是你得保证说过了这个杆之后有快速的衔接，还有三名选手没有登场，接下来是决赛倒数第三位登场的四号选手克劳迪亚·兹沃林斯卡，这是一位来自于波兰的名将，参加过两次奥运会，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皮艇单人项目的银牌，他是卫冕冠军，去年世锦赛呢皮艇划艇两个项目都是站到了最高领奖台。感觉内心是有点杂念的，前面这第一个逆水门通过应该时间上还是有消耗啊，实时的分段计时比刚才杰西卡福克斯会更快，但是前面其实整体的节奏并没有带起来。看一下通过第十一门，已经慢出来0.83了。这是提前规划好线路之后啊，转变身体的姿态，然后再来过14门，这也是比赛的一个难点。今天很多选手耗时比较多的都是这个13接14。哎呀，麻烦了！这一下16接17出现了大失误。从16门过来之后啊，距离这个17门已经差出来得有这个3米左右的距离了。逆流而上啊，过了17门，这个耗时就非常多了。您看这一下子耗出来四秒多。啊，这个门也是啊，控制的不够有效。恐怕这个完赛时间比起杰西卡·福克斯要慢出来5秒多了，慢了5.88。我觉得作为卫冕冠军肯定是希望今天比得更好，那一上来也能感觉到这个冲劲儿，但是呢可能冲劲儿太足，对于周艇还是失去了一些控制。你看今天他耗时很多的两个逆水门的位置都是前面这个顺水门冲得太快。

0: 杰西卡·福克斯。看来其他的选手想要对他发起挑战还是有挺大的难度的。比赛继续啊，下一位是东道主选手，来自于美国的埃布法斯，埃维莱布法斯。这名选手04年出生，相当的年轻，参加了两次奥运会了，巴黎奥运会拿到了划艇项目的铜牌。皮艇和划艇最直接的一个差别就是划艇啊是这个单头桨，皮艇呢是双头桨。美国其实并不是一个皮划艇激流回旋开发的很充分的一个国度啊，他们上一次世锦赛女选手拿到奖牌，这还是要在03年，距今已经是20多年了。而其实您现在看到的这条赛道呢，也是在96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之后啊，在这个2000年左右的时候开始兴建。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小河沟，但是您看到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现在俄克拉荷马城的河滨运动中心已经是有世锦赛级别的办赛条件，并且2年之后就在此地将会举办洛杉矶奥运会皮划艇激流回旋的项目。也赶得也是比较巧，这一次呢世锦赛的比赛时间恰好距离奥运会还有2周年。继续来看，虽然说莱布法斯啊前面不是特别的快啊，那只是相对于福克斯的对比，比起其他选手来说还是有竞争力的，要看他最后的这个21-22。接得不错哦，我觉得这个成绩有可能站上领奖台的，拿到了目前的第二名，厉害啊，自己都不敢相信啊。埃维莱布法斯，04年的美国小将，在家门口比出了非常好的一次滑进。对于东道主选手来说，能够有这样的成绩一定会特别的开心啊，在家乡父老的面前比出一个好成绩，拿到奖牌。而且其实呢，对于这个可能今天到场的很多年轻人来说，这也是一个激励啊，鼓励他们以后像场上的这位姐姐一样，来到赛道当中参与到比赛的角逐。莱布法斯，我觉得他主要就是胜在专注啊，保持了一如既往的这个从预赛到半决赛再到决赛的这种专注度。好，全场比赛最后一位登场的选手是中国小将李诗婷。小姑娘还稚气未脱啊，05年出生的小将，全场最年轻的妹妹。他也是参加了巴黎奥运会，当时拿到了个人皮艇项目的第16名。当时参赛的时候呢，是整个皮划艇激流回旋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参赛选手当中最为年轻的。今天半决赛也是相当的惊艳，刚才这个7号门碰了一下，发时2秒。那我想对于他来说，接下来就是要稳住了。在这样的决赛当中啊，罚2秒想要去冲击领奖台就很难了，所以接下来呢不要有太多的杂念。能感觉到李诗婷的这个水性还是很好的啊，整个舟艇比较和，但是并不是以绝对力量见长。16接17，过得也不错。最后一个难点，21接22，提前准备好身位，横向的滑进，希望湍急的水流给自己一点帮助。绕过最后一个水门冲线。完赛时间排在目前所有选手的第11位啊，小姑娘继续加油。觉得今天对于她来说啊，这个半决赛比出如此好的成绩，已经是一个自己阶段性的突破了。应该说还是相当好看的一场比赛。在决赛当中呢，12名选手没有哪一名选手有这种重大的失误，但是也看到了这种决赛的残酷啊，容错空间啊，基本上就是你只能碰一次水门。但是呢，碰了这一次水门，可能离领奖台也就很远了。杰西卡·福克斯还是展现出来了这种王者归来的霸气啊！ 去年世锦赛的这个伤病的影响看起来对他来说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他现在依然是世界上该项目最具统治力的选手。美国选手埃布法斯拿到了第二名，英国选手金伯利伍兹拿到了铜牌。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6: 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6: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4: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9: 滴滴好油，品味农业花生油，值得信赖。口服味甜，请认准顺胜堂乌鸡白凤丸，山东汉方制药。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应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14: 动力火车苏打酒，天生带感，玩出不同。
0: 比赛继续，接下来呢，女子的单人皮艇之后是男子单人皮艇的决赛，同样的线路设计，同样的比赛方式，12名男选手加入到角逐当中。现在场上的是英国选手萨姆利弗，在他之前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蒂莫西安德森，但是蒂莫西安德森呢，在第二个中途计时点的时候，当时是错过了一个门，直接罚了50秒，所以其实呢也没有太多的竞争力。本次比赛从初赛一直到决赛啊，男子这边总共是40个国家和地区的80名运动员参与角逐，女子总共是62名运动员。15接16过得很漂亮，15接16过得有点太顺了，过了16的话速度有点快，过17的时候浪费了一些时间。15号门也是有2秒的罚时。萨姆利弗总的来说还是比的比较顺利的，86秒 86秒多的成绩。

赛继续，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于波兰的选手达留什·波皮耶拉。波皮耶拉拿到了世锦赛的五枚奖牌，不过五枚奖牌全部啊来自于团队项目。这名选手也是一位可敬的老将，85年出生，已经是年龄超过了40岁。也就是决赛啊，男子皮艇和女子皮艇啊各有一位年龄超过40的老将。波兰选手啊，你几乎在大量的项目上都有一些共性的特点，就是力量上很强，可能绝对速度不快啊，但是他们的这种稳定的力量啊，超强的核心可以帮助他们维持一个相当高的下限。浪费时间了，19+20中间有一些比较无效的划桨。这个成绩是比刚才的利弗要慢出来3秒5左右，自己也不太满意。

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于比利时的00后选手加布里埃尔德科斯特。德科斯特刚才四门接五门啊，这还是相当的有想法。与其说刚才他过这个五门的时候是整个人过了水门，不如说就是头部啊绕过去，那这其实就是相当好的技巧。两点之间线段最短，所以即便是在这样的混乱的水流当中，选手们也是想要尽量的踩弯取直。那一旦踩弯取直的话呢，就需要这个必须要过水门的时候，那头部的动作肯定是要比整个舟艇通过啊要更节省时间的。你看基本上它不会说让整个这个躯干啊绕过这个水门，就是头部一绕，但是它好像也出现了这个整体的节奏不够快的问题。每一个分段计时呢都是要慢上一点点，虽然说它过水门的技术我觉得还是相当的出色的，应该还有机会。来看一下最后冲刺，再加两桨。比目前最快的利弗是慢了接近两秒。我觉得这名选手啊，可以期待一下他未来的成长。00后的选手，26岁，在皮划艇激流回旋这个项目当中呢，是慢慢的要走上自己的巅峰期。他展现出来的这种过水门的技巧还是相当的扎实有效的。今天很多的这个耗时呢其实是在滑进过程当中。17号选手马里奥莱特纳世锦赛拿到了一枚铜牌，

四门接五门是走了一个 S 型啊。嗯，这是很多选手在通过刚才七门往八门前进的时候用的方式，把桨撑得很靠前，利用水流给自己带出来速度。15、16接17，这三个门过得比较顺，缩近了一些和目前成绩最好选手之间的秒差，看看最后能不能把这个0.6秒再给挣回来。核心点就在于这个21接22。应该不太容易超过前面的萨姆利弗啊，自己也很满意啊。

西班牙选手保埃查尼斯，巴黎奥运会该项目的铜牌得主，年少有为。纠错回来，能看到这个绝对力量和实力是有的，但是前面刚才呢，这第一个逆水门过得不太顺。第一个计时点落后1.21秒。几个逆水门真的还是给他设置了不小的障碍啊！应该通过17门的时候，这个落后的时间又会增加了。看来还行哈，刚才呢还是追回来一些时间，剩下连续4个顺水门接最后的22号。比的比较辛苦，选手还是足够的得体啊。先来这个表达一下自己的情绪，对自己不太满意啊，但是呢也不忘了对着镜头给大家比一个心，感谢大家的支持。

特拉维，米克尔特拉维这名选手比较有意思啊，他在青年队的时候呢，皮艇的成绩更好，就是您现在看到的这种双头桨啊，他的成绩更好。然后到了成年队里面，更多的成绩来自于划艇。前面都非常顺啊，包括这个七号门过得也很漂亮，速度已经带起来了。十一号门依然相当丝滑，哎呀，太可惜了，太可惜了，这一下是没有压住船头啊。这个十三门这两秒钟是一定会罚掉的。画面右侧给到这个 review， 就是实时呢现场也会有视频裁判来去明确啊，在这个通过的瞬间是不是选手们碰到了水门。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水花溅起来的话呢，打到了水门上，这个是没有关系的。但刚才我们肉眼可见这个十三门的两秒一定是罚掉了。我们可能也会想说，有没有可能啊，一名选手说我哪怕付出两秒的代价，但我就把这速度给带起来。说实话很难，因为在这样的顶尖对抗当中，很难说我罚了两秒还比别人更快。自己最后呢，肢体语言也在表示略有遗憾。其实真的整体滑得非常非常好，唯独在一个不算难点的地方，注意力不够集中。相对于他刚才同胞保埃查尼斯来说，那么刚才呢，特拉维，我觉得他和这个湍流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可能会更加的融洽一些。他很多的这种滑进并没有说努着劲儿啊，纯粹用力量来，更多的是顺势而为。但是可能也是这个顺势而为吧，让他刚才通过这一个十三门的时候呢，失去了控制。比较有意思，两名同样来自于西班牙的选手展现出来了截然不同的比赛风格。接下来登场的是名将乔瓦尼·德·杰纳罗，这是拿到过奥运会一枚金牌的名将，并且这枚金牌呢就是在巴黎奥运会上拿到的。世锦赛拿到过三枚奖牌，一金一银一铜。德·杰纳罗是九二年出生，已经是34岁了。德杰纳罗第一个计时点慢了0.36，第二个计时点还是要慢上来啊，慢了一秒多，赛程过半。12接14其实是快的。再来看一下15接到17。15接16，过17也很快哦。这一个实时点应该是能快上来不少。哦，是的，他现在已经是所有选手当中通过第三个途中计时点最快的了，现在有一秒多的优势。那接下来所有的考验就在于最后的这个21接22。画面旁边给到的是目前最快的萨姆利弗。我觉得德杰纳罗应该是对的，德杰纳罗确实是更快了。虽然说一上来呢，整体这个节奏啊，稍微慢了一点儿，但是其实处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由于前面没有消耗太多的这种体能，包括整个这个船呢行进的线路呢也是比较理想，所以其实到了后面反倒是越滑越顺啊，最终是给自己赚来了一秒的优势。虽然比赛时间也只有这么一分钟多啊，但实际上选手们体能的分配也是一个考验。如果一上来啊跟这个水一直对着干，到后面其实也就没力量了。

下面的选手是来自于瑞士的马丁·杜古德，他在世锦赛上拿到过23年皮艇越野项目的铜牌。

进入到后半段。其实刚才速度最快的德杰纳罗啊，赢就赢在了后半段。那目前来看呢，杜古德前面的两个分段都是要比德杰纳罗会更好的。哦，这应该就第三个计时点是快不过德杰纳罗了，慢出来一秒半。通过22门也是时间消耗的更多，看最后冲线慢出来2秒1，排在目前选手们的第三位。看这个肢体语言应该还是不太满意啊，从他的角度来说呢，多少有点这个先赢后输的意思，前半段是比目前成绩最好的选手还要快的，但是后面的话两个分段计时慢出来不少，特别是第三个点。但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整体的来去看待这个比赛，它前面快也相当程度在于调动的过早过于积极，到了后期的话呢，力量上的缺失使得它对周挺的控制呢就不像前面啊德杰纳罗这样后程发力。26号选手来自于波兰的米哈乌·帕修特，世锦赛上没有拿到过金牌，但是有1银和2铜。技术的使用也是过顺水门的时候啊，调整身位，然后呢横向移动，这一下子真是快出来很多啊，快了1秒5。截至目前，帕修特整体看起来非常的有竞争力。好的，这个逆水门过得也很漂亮，第二个计时点通过，快出来1秒67。接下来是德杰纳罗做的最好的两个赛段。帕修特，看来第三个途中计时点应该还是要更快的吧？16接17，绕过加速，4个顺水门接一个逆水门，现在还有1秒半的领先，这是很大的一个优势，容错空间相当大。20门，横向21门，这是最后关键的21过22，可以过来了，看最后冲刺，看最后冲刺，85秒27，呼呼，目前的最好表现，目前的最好表现，每一个分段计时啊，都比刚才最快的德杰纳罗还要快。这名选手呢，在过往的比赛里是没有拿到过世锦赛的金牌的，这个成绩有没有可能让他在自己的生涯履历簿上添上光彩的一笔呢？

赛继续，还剩下两名选手啊。现在登场的是倒数第二位登场的捷克名将雅各布·克雷伊奇。克雷伊奇呢，他的所有的参赛项目都是围绕着皮艇，也就是这个双头桨的项目进行的，并不参加划艇比赛。他世锦赛上拿到过一金、两银和一枚铜牌。哇、哦，这个很惊险，反应足够快。第一个途中点速度比刚才的帕修特要快，但是能看到他调动的是相当积极的，看看体能上能不能维持到后半段。前面两个分段计时都是要快的，快出来0.6秒多。时间上稍有消耗。还不错啊，15过17也是比较顺，这个分段可能还能再快一些呢。哦，快出来1秒27啊，手握着不小的优势啊，来冲最后4个顺水门和最后的逆水门，速度带起来了。这时候要控制，要控制。22门通过了，看看最后的速度，看看最后的速度，84秒34，84秒34又比刚才最好成绩再快出来接近0.7秒。刚才我们看到这个21号门啊，应该是被水花打起来把这个门给打动了啊，并不是选手碰到了水门，当然还是需要视频回看来确认一下。但是总的来说呢，刚才啊克雷伊奇啊这一枪比的真的是漂亮，这可能就是以强力强吧。前面的选手出色啊，那么自己呢带着对于这个成绩的一种追赶，可能让自己分泌了更多的肾上腺素啊，做出了更好的表现。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在呢这个时段为您展现的其实是今年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和女子皮艇单人项目决赛的，应该说是这个精编的内容，我们并没有把每一名选手都给大家展示出来。那刚才做出这个好成绩的克雷伊奇其实是决赛倒数第二位登场的，但是呢倒数第一位登场的约瑟夫·克拉克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他错过了一个水门，所以成绩只是排到了倒数。那么最终的前三名就是克雷伊奇拿到了冠军，帕修特拿到了亚军，来自于意大利的德杰纳罗拿到了铜牌。以上也是我们在这一个时段为您带来的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的比赛转播，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我们下一场比赛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0: 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步象征成，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4: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啊，碰一下钱就放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1: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2: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11: 放心吧。
10: 那我就放心了。
13: 吃坏了，
14: 吃和胃整肠丸。
15: 胃痛了，吃它。
16: 吃坏了，
15: 吃和胃整肠丸。
1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4: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15: 胃痛了，吃它；
1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4: 和胃整肠丸。
17: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1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年中国女篮热身赛系列赛的转播。中国队跟尼日利亚队的第二场交手马上就要开始了，比赛还是在海口来举行。在时隔一天之前，双方呢刚刚进行了第一次交手啊，当时呢中国队是以3分的优势险胜尼日利亚。今天呢中国队在首发方面，中锋还是先上了刘雨桐。尼日利亚上来呢，先去外线寻找机会，好球，这就给的漂亮。当然了，第一场比赛尼日利亚呢，主要他的问题也是在于很多技术的稳定性不够啊，出现了一些机会没有把握住，包括篮下的机会球，包括快攻转换，这实际上对于中国队的一些失误啊，惩罚性没有那么强。

看第二场比赛，尼日利亚自己的调整如何？篮下的强攻打进。中国队今天的首发安排，内线是23号的刘雨桐，4号位给他配置的搭档是18号陈明玲，另外三个点是11号罗新玉、1号张曼曼，还有12号陈玉杰。热身赛的比赛实际上首发跟替补没有特别明显的划分啊，主要是以练兵为主啊。正面还是给了一定的压力啊，进攻时间剩5秒，还是找刘雨桐，这个球给的有点大了。4号巴洛贡，夹击来得很快啊，目前尼日利亚的场上阵容有4号巴洛贡、12号伊乌阿拉、13号怀特、20号穆萨以及23号卡卢。中队希望在外线做一些尝试，投入打到了前沿。罗新玉，罗新玉他的三分球是他的一个特点啊，但是上场比赛呢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我们期待他这一点可以打开。这个球呢吹了刘雨桐的犯规，刘雨桐可能觉得自己手部交代比较清楚，但实际上躯干呢有一个上顶的动作。今天的开局跟第一场有一点相似，都是开场进攻效率不算很高。就是尼日利亚队的他自身的这些技术不是特别细腻，所以很多时候终结上把握性还是欠缺一些，但他的优势是在于能冲能抢，让中国队的这个进攻比较被动，会给你持续施压。陈玉杰这个球过得非常漂亮，上一场比赛几乎是在同一个位置，几乎是相同的动作完成了一次一对一。好球啊，给的漂亮。尼日利亚队希望能够打出一个快拆的配合，反击推得很快，局部形成2-1。中国队做出换人调整，内线换上张子宇，外线调整上杨舒宇。在上一场比赛，张子宇呢是拿到了全队最高的24分，杨舒宇呢是拿到12分。
杨舒予效率很高啊，投篮达到

60%，十中六，两分球呢占到了7中6，只不过三分线外呢是3中0。看这场比赛杨舒宇外线的手感如何？你看，就像这样的球呢，尼日利亚队还是很有威胁的。他用身体把防守队员挤开之后，争取进攻的空间。直接要了，打进打出。尼日利亚的防守非常积极，反击打进。尼日利亚呢，作为非洲冠军啊，这支球队呢，他还是有非常强的比赛韧性。吃高度了，尼日利亚的这个态度非常明确，他们希望在张子宇没有回防到位之前终结进攻，但这次张子宇还是全力回追，完成了一次封盖，注意篮板。这次也是利用对手退防不及时，形成了一个快攻多打少。中队现在是守联防啊，在张子宇登场的时候基本都是守联防。哇，连续命中两个中距离。尼日利亚队的20号是穆萨，穆萨也是经验非常丰富的球员。穆萨呢，他之前代表尼日利亚打了巴黎奥运会，他身高不高，只有1.88米。属于矮壮型的球员，不给反跑的机会。陈玉杰再给张子宇，还剩2秒，高举高打。杨舒宇拿到了进攻篮板，再回到正面罚球线出手，命中了。陈明明，现在尼日利亚这个10号阿穆卡马拉呢，个人实力会出众一些，他是有比较强的个人攻击力。刚刚换上场的是22号的埃吉奥福尔，中距离再中。中队今天呢，在刚刚这个暂停回来之后做了换人调整啊，上了20号孙宇。孙宇在第一场比赛并没有得到登场的机会。继续做换人调整，上了外线的王思雨，内线也换上了9号唐子婷。这个阵容呢，应该说是拿分的阵容啊，当然这也是带着孙宇去打。孙宇拿了一个进攻篮板，王思雨给到唐子婷，唐子婷的远距离进攻威胁不大。尼日利亚的快速反击打进了，明显啊，这场比赛尼日利亚队的整个状态比第一场好很多。当然他第一场比赛呢，你像有些队员也没打，包括像卡卢，包括像埃吉奥福尔。张子宇压到篮下，稳稳将球打进。

连续的掩护，分到底角。反击打进。今天孙宇登场之后啊，是中距离反击全都有，还有篮板球，所以得到登场机会之后呢，就是要全力发挥。王思雨推快攻反击，没有完全把人顶开。其实呢，现在对于中国队的后卫线啊，在世界大赛里的这种压力还是很大的，特别是面对像尼日利亚这样，他身体对抗是他的优势，所以他一定会主动寻求接触。当你第一下没有完全摆脱时候，然后还要去做起身或者合球动作的话，就容易出现这样的失误，所以这都是要有准备。尼日利亚现在球走得比较流畅，中国队还是要给一些压力。篮板，这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问题。今天很明显，尼日利亚队不会像第一场那么好打了。当然第一场也没好打到哪儿去啊，双方第一场实际上发挥都不是特别理想，都不在自己最佳的状态，所以彼此之间第二场熟悉之后，状态也比第一场更好的情况下，这场球可能会打得更精彩一些。尼日利亚又变全场扩大防守，因为现在呢尼日利亚打得很快，也是对张子宇进行一些保护，又换上刘雨桐。协防来得非常快，直接盖掉刘雨桐篮下的进攻。要的是唐子婷，这边提上45度守对手。王思雨走下线，已经快攻了。唐子婷这个快攻跑的意识不错，很可惜没有放进。尼日利亚要打最后一攻，首节比赛结束，16-15，中国队呢暂时领先尼日利亚队一分。这场比赛能够看得出来啊，双方相较于第一场状态要更好一些，这比赛会打得更加激烈。双方的这种身体的状态啊，对比赛这种对抗感比第一场要更强，而且明显尼日利亚队在名单上调整了几名主力之后，他们整体的作战能力也比第一场好了很多。就今天这个比赛呢，中国队还是不能想简单，当然也一定不会想简单。在考察队员的情况之下，我们看看能不能够再有一些更好的化学反应。第二节一上来，中国队呢是上了一个小阵容啊，也是为了就是匹配一下尼日利亚这个速度。所以陈明宁跟唐子婷这是组成了4-5号位。是一个小内线，锋线上呢是上了31号贾赛奇，另外还有罗新玉，
后卫线上张曼曼。这个小阵容呢，我们看看，先把篮板球要背住啊，今天篮板球的控制还是需要加强的，因为第一场比赛篮板球并不是特别理想。

你看这尼日利亚的反击非常快，这个会让你的防守呢需要消耗很大的精力去盯防他这个快攻反击。你先不用说最后有没有投进啊，这种反击的意识是非常好的。罗新玉反击还是没上进，唐子婷跟上一个进攻篮板，

尼日利亚的防守还在给压力，对我们持球人的处理球能力要求很高，最后是逼到了唐子群这一点完成中距离出手打进。这得有人能处理球啊，哇这球突得非常凶啊。其实我们是希望尼日利亚队打得有侵略性一点，这就起到热身赛的价值。如果说热身赛的比赛，你好，我也好，大家都好，就是比较轻松、比较简单的打完这个比赛呢，其实没有太大的价值和锻炼意义。在比赛当中就是要去查缺补漏。尼日利亚队队员呢来到这种场上，他们的投入度、专注度，是我们需要，我们需要这样的对手。下了阿克帕纳，换上20号穆萨。穆萨第一场是得分尼日利亚队最高，拿了15分。让贾塞奇去发这个边线球，罗新宇，这球防得非常好，比如形成多打少，尼日利亚队现在完全放松了。之后阿穆卡马拉，阿穆卡马拉是93年出生，1.73米的身高，2018年就代表国家队出战世界大赛。贾塞奇呢是有比较出色的

身体对抗能力。其实现在呢，就是我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啊，中国队呢就这套阵容里边，他的锋线处理球能力还是偏弱的，就是缺少单点破局能力的球员。当然不是说没有这样的能力，只不过就是大家都比较平均化一点，就球到了谁手里呢，可能都比较平均一些，没有说有一个点可以完全就靠个人能力撕开防守。那现在呢，在锋线球员里边，杨舒宇可能是单点破局能力会强一些的球员。当然第一场比赛呢也是给了邓雨婷登场的机会，他呢也有比较强的个人持球攻击的能力，不过第一场还没有完全的发挥出来。联防啊，张子宇回来继续守二三，尼利亚这个球周转速度很快，张子宇已经快下了，这个球能不能快速的给到他手里啊，没有打张子宇这一侧。陈明玲好球，陈明玲呢他是也之前打三人篮球国家队，就是整个呢他的综合能力还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现在20号穆萨他打得比较聪明，就是不去游戏区跟张子宇去恋战。高曼吊篮下高举高打，这个球尼日利亚放了，其实已经放了张子宇了，因为完全够不到。尼日利亚抢篮板全都是点抢，他知道呢直接凭高度摘可能摘不下来。今天中国队还没有三分球啊，防得不错，逼出了尼日利亚一次失误。

尼日利亚呢现在三分线外给的强度很大，所以今天中国队没有什么太多的出手机会。王思雨啊，点了一个错位防，小图大左手。哦，尼日利亚的这个换防能力比较强，他还是脚下移动能力强啊。空位机会也把握住了。今天尼日利亚队确实展现出了这世界第八非洲冠军的底蕴和实力。可能也是来到中国这几天调整之后，身体的状态也到了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所以接下来这加上今天这一场，包括第三场去到这个佛山的比赛，可能会对于中国队来讲会越来越难打，当然这也是热身赛的意义和价值。哇，这是硬生生从手里把球给切过来。对尼日利亚队越这么防，对于中国队来讲，在大赛到来之前是一件好事。今年夏天呢，对于中国女篮而言呢是两项大赛，最先开始的是9月2号，9月4号，在德国柏林进行的女篮世界杯。在女篮世界杯结束之后不到一周的时间呢，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又开始了。所以大家会发现呢，张子宇在场上的时候，很多长篮板对他来讲也比较的难抢。虽然看上去很高，但是球如果不是弹向他这个方向的话，也不是很好拿。所以需要整体都需要去有篮板球的意识。

还不错。杨舒宇这一波实际上是播出了机会，反击追身三分，打手犯规给了三次罚球。全中，还是联防，二三，左右侧底角，球补的也比较快啊，迫使尼日利亚出现了走步为例。再走上线，黄子廷，现在看得出来尼日利亚整个这个强度很大，所以中国队呢也要适应这样的对抗强度的同时，要做好自我保护，因为大赛马上开始。留了一个底线，这个联防很奏效啊，因为现在呢尼日利亚的三分球不是很稳定，防成了一次二十四秒为例。罗新玉再次登场，其实我们还是非常希望看到罗新玉他三分球能够回暖，因为他在场上一直很积极的啊，他的拼抢啊、三分球投射啊，一看是就是比较努力的球员。但是现在他的

0: 还是要有信心，球员对自己有信心，教练员也得鼓励。给了刘雨桐一个违体，联防还是守得不错的，让尼日利亚现在进攻阵地战有一些吃力。防守到位，完成抢断，但是尼日利亚这个就地逼抢能力很强啊。你看，又是就地的逼抢，多为后场多留了一个人来处理球。可以压压时间打上半场最后一攻，都交给杨舒宇上线的八字罗新玉，强侧是两个人，陈玉杰连续晃动三分球出手，很可惜啊，这个球还是没能够投进。那这样的话呢，上半场比赛就结束了。半场球，今天双方的对抗在升级，当然外线的投篮命中率是有所下降的。看看下半场比赛，中国队能不能够在投射环节上有更好的发挥啊？不然的话，整个比赛打的会相对的提升效果会大一点。我们经过中场的休息，稍后回来。
1: 吃坏了？
2: 吃何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1: 吃何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见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

0: 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3: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4: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3: 放心吧。
2: 那我就放心了。
5: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欢迎您。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好，我们来看看下半场比赛双方的比赛发挥。下半场呢是首发了张子宇作为五号位，另外呢在场上这个阵容应该公认是要拿分的啊，应该是这是目的性比较明确的一套阵容。罗新玉、张曼曼、杨舒雨、邓雨婷和张子宇，这个阵容一定是要拿分的啊，因为呢在上场比赛里呢，邓雨婷跟杨舒雨这是现在目前阵容当中啊比较有很比较强撕开防守能力的两个锋线。因为现在确实现在对于中队来讲呢，在人员更新换代之后啊，锋线上面的进攻相较于之前呢会有一定的起伏，也需要有更多的新人能够顶上来。邓雨婷在上一场比赛呢是得到了国家队首场亮相的机会吧，整体的发挥来讲还是可圈可点，但是距离大家对他的期待可能还有一些距离，但是我觉得这些就交给时间。邓雨婷呢在上一场比赛是获得了14分钟的登场机会，拿了6分，就是有两个持球点在场上，至少呢会改变尼日利亚防守的一些策略，他不敢对于你一个持球点夹击太过于明确。张子宇的罚球也比较稳定，下半场回来呢先建立起2分领先。这球打不了，防守不错。给了一个进攻犯规，这是没办法，这就是因为你比他高啊，如果是跟张子宇差不多高的人，可能张子宇这个动作不能算是进攻犯规。这球呢裁判员应该认为防守队员已经建立起合法的防守位置。处理球还是要再果断一些，邓雨婷这个球稍微

想看清楚队友的位置，被从身后超截掉了。鬼篮板，哇，三分球进了。邓玉婷上来已经是两个失误了。这个球还是把球完全暴露在了对手的防守区域内。争球，给了争球，然后球权是给了中国队。时间没看表，现在还是要再明确一点，明确一点就是大家是要打哪一点，就是到底是以谁为主。两个三分了，拿球还是停滞有点多了。邓玉婷目前还不是很适应，就是这个体系，她肯定是想打好啊，但是上来几个失误。还是不太适应这个比赛。上孙宇了，但是我不能因为几个失误球就否定一个球员的他的努力，他的表现啊。只不过呢，就是肯定还是需要适应队友跟他之间的配合，彼此之间都需要适应。看这次的反击，杨舒宇快推给到篮下，刚刚上场的孙宇将球打进。这球过得不错，卡卢，就这个球啊，就是张子宇肯定是收在篮下不出去的，所以尼日利亚打了一个正面的挡拆，拆开之后是中距离，这既然给了对方中距离，那就上线的人去干扰，那么篮板球就不能再丢了，篮板球要再丢，那等于说这个防守就是失败的。

失误已经有七次了。积极的拼抢，范曼曼反击，被追防尼日利亚的队员盖掉。目前的中国队的失误数已经有13次了，在第三节还剩下将近四分钟的时候。今天尼日利亚队的三分球开的比中国队要早，三分球投开之后呢，中国队的防守会变得更困难一点。有底线球的战术啊，之前直接给到过张子宇手里啊，这就是根据张子宇设定的一个底线球战术。

篮板球，这个离篮筐比较远啊，好球、哦！现在张子宇啊，如果在一年之前这个位置接球，他会比较尴尬，他第二下调整不过来。很明显的，今年他有这个二次调整的能力，确实提升了很多。而他出手的这个手腕对球的控制，也是以前强了很多。啊，这一节比赛，尼日利亚这应该是第三个三分球了，第四个三分了。目前中国队还没有进过三分，一共才有七次出手。现代篮球里没有三分球，这挺反常的。那就靠着张子宇啊，就解决了很大的问题。篮板球，对，就这一下篮板球特别重要，因为张子宇他刚才还是出去了，也不能完全不出去，因为再不出去就是空篮了。这个传接球呢，其实是两个人的责任，什么时候传，什么时候接，接的人有没有把防守队员卡住，什么时候上提来接应，这两个人都有责任。好球，这个想法不错啊，但是很可惜球速还是快了一点。还是想办法控制失误数了，这一节失误太多了，目前累计起来

呢，三届没有结束，已经有14个失误，15个了。刚才这次是第15个失误。这是刚刚尼日利亚队投进了第5个3分。尼日利亚队的反击出现了失误。

破联防。加基来得很快，再给一些压力，这球他处理不了，中国队需要注意篮板球啊。第六个三分，第六个三分球啊。就是你一直守联防，现在尼日利亚这三分球投开了，联防是连不住了，因为你张子宇在场的时候就得守联防，盯人防不了，你守盯人，对手肯定是要打更多的高位挡拆，张子宇肯定是没有办法防挡拆的。那么你守联防，现在尼日利亚三分球又开了，所以现在这就是摆在中国队面前的一个问题。防守呢有点守不住，进攻呢是靠篮下张子宇的威胁和像王思雨这样的一些突破。又打快了，这球想要抢最后一攻，时间先到。那这样的话呢，第三节比赛结束，在这一节呢，尼日利亚队的三分球突然投开了。三节比赛过后他们拿到了54分，中国队呢这一节的进攻效率有点偏低了啊，三节过后呢是只有46分，单节13分。今天尼日利亚呢在一些进攻点上还是激活能力非常强的啊，他们就突破分球找空位的机会是要比上一场比赛好了很多。当然我觉得对于这比赛而言呢，中国队还是要从自己身上去找原因，发掘问题。就前三节一个三分球都没有，七次出手，先不说有没有投进过，这个出手的次数平均每节不到3次，这个出手次数太少了。对，你看，就你得有三分球出手啊，不出手他怎么能投进呢？你看尼日利亚反倒是投得越来越有信心了。我们常说篮球比赛内外结合嘛，你只有内线，如果只有内线的话，内线也会变得进攻很困难，只有结合起来，防守者才会有一些犹豫，才会有一些摇摆。但是投进这个三分球的居然是唐子廷，当然对唐子廷的刻板印象啊，就是他的中远距离并不是很稳定。当然可能现在唐子廷自己也是下功夫提升了自己的投篮技术，所以无论如何呢，能投进就是好球。希望在第四节中国队的这个三分球起码是可以恢复到一个比较好的水准。

中国队明显在第四节上来有提速的迹象。王思雨没有完全甩开防守，再回到正面。第四节一上来呢，是先首发的孙宇。孙宇今天获得了比第一场比赛更多的机会。其实让唐子婷在场上攻扰，应该希望他能够把篮板球保护好啊，这可能是他的第一工作。进攻端有上佳表现，那就是惊喜。看看三分球怎么样？一个进攻篮板。再传出来，张曼曼连续三分球尝试，很可惜还是没有，但又拿到一个进攻篮板。这个球想要造犯规，但是没给。尼日利亚队队友之间撞在了一起。中国队在第四节上来，整个进攻的专注度是非常高的。从进攻篮板球的拼抢上就可以看出，当然增加三分线外的投射也是一个改变。但张曼曼呢，在第一场比赛有过不错的三分球投射。时间，看时间了。没有传导出机会，这个球孙宇投的太难了，原地360转身跳投啊。

给了一个身体，又传导出了三分球机会，长篮板，中队要注意篮板球的拼抢啊。张子宇上，张子宇直接低位要，有没有夹击？从正啊，这球是摔倒了。还有六秒，给到底角，哇，两个三分球是唐子婷投进的。那这两个三分球之后，再也不能说唐子婷中远距离投射不稳定了。希望唐子婷能一直保持下去。为什么之前总是说唐子婷这个中远距离投射不是他所擅长的？因为他基本就不投，偶尔投一下没有投进，会有这样的结论。所以事实证明啊，他是能投进的。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队员在场上呢，可能教练员会给他一个安排，但是出了机会他也自己要去果断出手。越不投呢越不敢投，越不敢投越没信心，越没信心越投不进，到最后就是没有三分了。现在中国队在起势，

阶段，王思雨的快推，尼日利亚队拉人犯规了。这现在中国女篮呢属于更新换代的阶段，有的时候呢我们说需要有人能够带头冲锋，那你像现在阵容里边比较有资历的打过大赛的王思雨绝对是其中之一，杨舒雨呢属于说是她起到了很好的一个承接作用，现在正值当打之年，但是王思雨呢她之前的国家队的经历阅历啊也要更丰富一点，所以就靠这些球员老将和中生代去带领年轻人。卡卢这一点不能放，给到低位，注意篮板。王思雨继续快推，唐子婷已经快下了。但这个阵容里面的张子宇也是在积极的去快速落位。杨舒雨面对卡卢的防守，这球失误了。卡卢呢还是一个力量比较有优势的球员，所以他会主动给你上身体，一定要做好对于球的保护。当然这一节中国队的防守强度也上来了，所以尼日利亚队这一节刚才是完成了第一次得分。好球啊，这个反跑，张子宇在篮下连续拿到进攻篮板打进，两分球有效，还要加罚。因为张子宇高啊，有的时候这个对手啊就是盖他盖不到，有的时候会打到他的面部，小姑娘也是要做好自我保护。当然这个东西有时候你再注意对手就是发力去打，有的时候也不好避免，所以只能是主动去寻找跟更多的身体接触吧。罚进之后中国队又领先三分了，这个局面啊一切都要从唐子婷这两个三分球说起。当然中国队除了这个三分球打开以外，更为关键的是防守，这一节打了一半多的时间，打了五分半，只让尼日利亚拿了两分，立足于防守，就是之后去了无论世界杯也好亚运会也好，防守也一定是重中之重。但你必须要承认的是尼日利亚他的进攻稳定性没有那么强，一对一。现在呢张子宇下场之后中国队就赶手盯人了，但是内线那个优势也就没有了，现在是一个小阵容，还是唐子婷搭档十八号陈明玲。好球，跑出了机会，陈明玲中路跟进，左手打进，漂亮。这感觉打到现在啊，队员的位置感，跑位也好，衔接也好，才正常了一些。就是其实最直观的一种呈现就是没有那么犹豫了，球不是说到了谁手里都要停下来，都要运球，都要去找，都要去看，就是要把所有的流程走一遍。一抬头发现只剩八秒钟七秒钟，再去处理球再去尝试的时候已经时间不够了，所以就是有机会哪怕只是转瞬即逝的机会，拿球就是要去果断，无论出球进攻三分都要果断。篮板球，现在来看啊，张子宇在场的时候篮板球不一定有优势，

因为篮板球的争抢呢是高度很重要，但首先看的是下盘，看的是地面空间的争夺。张子宇有的时候他不一定能照顾到自己的这个篮板位置，所以张子宇在场的时候是要全员都要去抢篮板的。因为加上第一场和这场的一些观感，就张子宇在场的时候篮板球未必是中国队的优势环节，所以一定是需要全员去调动。上一场比赛让尼日利亚队冲抢了很多的进攻篮板，这场比赛其实也有这个趋势，

球权最后的判定是给了中国队。梁书宇上踢来接应，这个突破难度很大，但张子宇有进攻篮板。这球没接好，哇，翻身跳投打进二十号穆萨。让怀特去领防王思雨，就给的不错，身后切的也很快，四号巴罗贡，这个手刀切的很快。还是要三分，真准啊，这四号巴罗贡底角命中了三分，帮助尼日利亚追平比分了。这下半场比赛，尼日利亚队三分球，已经投进六个了。这张子宇在场的时候，中国队守联防，尼日利亚打的就会非常的坚决，外线出机会他会果断投的。梁书宇再给篮下，好球。球吹了中国队替补席一个技术犯规，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情况。最后的四十秒，中国队暂时领先两分，还是要三分球，篮板啊，又是篮板球。注意篮板，张子宇是奋力将球抢下。现在中国队手里握有比分和时间的主动。球权在手，现在呢，尼日利亚因为他犯规已经到四次了，这次犯规呢要直接给中国队罚球了。

罚球稳稳命中，王思雨呢凭借罚球帮助中国队建立了四分领先。现在掩护就换，小阵容掩护就换，裁判给了后场，逼出了卡路一次失误。八秒钟，中国队获得了边线球权。哇，小心啊，这一下上的还是有点大。中国队在结束了今天这场比赛过后啊，在8月12号还要在佛山和尼日利亚队进行第三场交手啊，一共是和对手打三场。在结束第三场比赛之后啊，将会回到北京，在体育总局集训，为期一周。8月21号将会前往欧洲，要去打一些欧洲的系列热身赛，也就是进入到世界杯最后的冲刺阶段了。尼日利亚队拿到了进攻篮板，将球打进，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了。在2026年中国女篮热身赛和尼日利亚队的第二场比赛当中呢，中国队呢是获得了比赛的胜利啊，从而呢也实现了热身赛两连胜。但这场比赛呢，我们在获胜的同时要继续去挖掘潜力，发现问题，弥补不足。像今天三分球方面的情况，包括篮板球的控制，以及如何能够进行更好的人员搭配，形成更好的化学反应，都是接下来我们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关注，比赛是由席瑞为您解说评述的，我们之后的篮球赛事转播，再见。

0: 吃坏了，
1: 吃何谓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1: 吃坏了
0: 吃何谓整肠丸？
1: 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何谓整肠丸？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6: 凯迪仕智能锁，
7: 康然牌一中生血片，两项国家发明专利，健脾和胃，益气生血，上品中药，华康制造。
8: 吃坏了，
9: 吃和胃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
9: 吃坏了，
10: 吃和胃整肠丸。
9: 肚子痛，吃它。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
9: 肚子痛，吃它。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胃整肠丸。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胃整肠丸，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胃整肠丸。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

0: 气、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碰一下钱就蹦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5: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6: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5: 放心吧。
4: 那我就放心了。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有料有实力，我选泰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6: 草本炖饮来一罐，
5: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泰奇炖饮。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哇！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在这个时段继续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6到27赛季世界斯诺克巡回赛中国公开赛的比赛。今天呢是第一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了，晚间时段呢我们将会看到两位中国选手的直接对话，分别是赵新彤和张安达。刚才呢张安达已经入场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世界冠军赵新彤。这个时段呢我们继续邀请到庞卫国指导和我一起来为您解说比赛。庞指导你好。
8: 哎，球迷朋友大家晚上好。
7: 可以感受到两位球员的现场还是有着相当高的人气啊。这一次的中国公开赛呢是继2019年之后啊又一次重新恢复到世界斯诺克巡回赛的过程当中。事隔多年啊再一次出现在排名赛的名单里。虽然是这个赛季的第二站排名赛啊，但是呢如果是从赛事的体量包括赛制来看啊，其实可以说是第一个常规赛制下的排名赛。很多选手呢对于中国公开赛还是相当的看重。
9: 好了没有好了没有。
7: 那在今天的下午呢已经结束了另外的一场比赛啊，两位老将最终呢是以宾汉姆的获胜而告终，6-4淘汰掉了希金斯。这样的话呢在这一届中国公开赛的16强还剩下最后两个席位，虚位以待啊。除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赵新彤和张安达的对话啊，另外的一张球桌上是两位来自英格兰的选手啊，克里斯维克林来对阵汤姆福特。那两个人呢将会争夺另外的一张16强的入场券。
8: 对，而且这两场的胜者也是直接在16强来这个碰面。
7: 对，
8: 哎，看看啊，一上来这个。

0: 开球啊，张安达的开球就是不是全做住了啊？还是有多半颗啊，能打到。但是看赵安童在看这个位置，啊，刚才再看了一眼左边的解球的线路啊，哇，这是用了扎杆，而且打得非常薄，还这球的效果相当好
1: 对，
0: 啊。但要这么看的话，可能是挡住了。
1: 绿球应该看不到这个红球
0: 对，
1: 这么多颗，这
0: 是。
1: 么多啊。
0: 对，如果多半颗是没有可能用扎杆来打的。
1: 对，这两个人呢，之前在职业赛场上已经有过4次碰面，各自拿到2场比赛的胜利。
0: 是。
1: 赵新童这2胜呢，就是发生在最近2次碰面当中，其中还包括今年初在中国香港进行的世界大奖赛，当时是在决赛当中碰面，赵新童击败张安达取胜。对，上个赛季赵新童的表现还是相当的出色
0: 没
1: 啊，
0: 错，
1: 单赛季4冠，
0: 是。
1: 3个排名赛，一个邀请赛，所以这个赛季，尤其是大家在说中国公开赛第一轮一上来啊，现在世界排名第一特鲁姆普就被淘汰了，所以赵新童其实给他提供了一个客观上很有利的追赶世界排名第一积分的机会，看一看赵新童这一届的中国公开赛发挥是怎么样。
0: 没错，这个登顶的良机啊，应该说是。首先中国观赛如果能拿到一个不错的成绩啊，然后这个在积分上就能更好的追赶，因为在马上再进行的武汉
1: 对，
0: 啊武汉公开赛的时候，特朗普会被扣掉哇沙特这个比赛的
1: 是的，
0: 这个
1: 是的，
0: 50000的这个积分啊，
1: 就跟世锦赛冠军一个级别的积分
0: 是
1: 啊。
0: 哦，这杆运气不错啊，蹭到黑球，而且现在我们看那个咖啡球啊，这个能不能够衔接好这个下方的红球？蓝球，哎，还可以啊，继续架杆。
2: Five。
0: 看这次的上海的大师赛的冠亚军啊，实际上这个小特已经是输掉，而凯伦问讯也是赢得非常惊险啊，
1: 对，
0: 这赢决胜局，而且自己在这个赢完了比赛赢下来，接受采访也是提到说自己感觉自己都就是不太配这场比赛的胜利，就是觉得自己肯定是打得很差，
1: 是。
0: 所以这一点也体现出，你说刚刚拿到的这个冠亚军的，这个上海大师赛的冠亚军啊，然后在这个第一轮当中都险些是双双出局啊，
1: 照
0: 可
1: 理
0: 见，
1: 说没多长时间之
0: 对，
1: 前
0: 就是可见现在的职业赛的竞争有多么的激烈啊。
1: 对。
2: Eleven。
0: 啊，这杆，是去叫黑球呢，还是看一下？哎，还是出去叫粉球。这个黑球确实这个位置啊很难打。好像力量轻了一点点，看看够不够啊？还行，这么看应该有一点点角度。很细的位置啊，叫这个单颗。哎，这个没有点位了啊，摆到黑球点，
2: 18。
0: 还不错啊，摆到黑球点位。这
2: 19。
0: 个是不是叫太直了？
1: 红球好像没有明显能单叫的球了，好像球
0: 是。
1: 队右下角这个不知道还有没有啊？左侧地带。
0: 看张达这么看球，这种感觉，这个球好像也没有。要有的话，其实这个粉球还挺好去衔接啊。

0: 三打 25。
1: 今天这场比赛呢，之所以是吸引大家关注啊，除了两位选手水平都很高啊，另外呢，就是两个人其实相互之间也很熟悉，对于对方的风格特点啊、球路啊，其实都可以说是了如指掌。
2: 是，
1: 而且呢，两个人又都是在广东出生的。
2: 没错，这个两个广东籍的选手啊，
1: 对，相互之间是有很多的这种。我们在看比赛的时候可以想到的一些联系，而且最关键的一点，从斯诺克的角度来说，两个人也有点这个风格之争，因为两个人球风可以说是截然相反。
2: 是，

0: 这个用绿球把右边防的线路给挡住了啊。
1: 嗯，
0: 这样的话，这杆球看一下啊。哎，通过鹰眼啊，我们这边来看一下，红球堆是能看到中间这个部分啊，这个完全是没有办法防回去啊，所以这个选择了两库啊来去解这个红球堆的右下。看一下弹上来，嗯，还不错。

0: 看了一眼这个翻带的线路啊，这颗红球翻中带，这球是翻中带的线路，其实也是刚刚过。
1: 嗯，
0: 你看那个贴着一个红球过去的啊，
1: 对，
0: 贴着上方那红球。再看一下啊，完全贴着。
1: 哇，极限啊！
0: 嗯，
1: 说明
0: 这个判断的多准啊！
1: 对，判断非常准确。
2: Seven。
0: 只有中带，顶一下篮球。
2: Eight。
0: 哎，看看啊，咖啡球。
1: 嗯，
0: 咖啡球应该还够吧？还难道是这个
1: 全挡
0: 一颗挡两颗？
1: 嗯，
0: 像是啊。再看咖啡球，应该够。悬是吧？又去看了。黄球也能打倒是
1: 吧。嗯，肯定是很微妙的一个关系啊。
0: 是，嗯，但是他站这个位置啊，这个咖啡球像是有，他站着看了半天了，篮球够，但是篮球
1: 太
0: 直
1: 了，
0: 太
1: 直
0: 了。
1: 对，
0: 对，咖啡球啊。
1: 嗯，
0: 啊，没问题啊，
1: 嗯，
0: 这个镜头早点给啊，别让我们这猜来猜去啊。那有时候确实这个比赛当中，这个镜头如果能更多给一些主观的啊，
1: 对，
0: 给大家看着更明白。
1: 没错。
0: 看看横台，漂亮啊。
1: 嗯。
0: 嗯，可以去带。

0: 下，现在粉球上方啊，然后偏左一点点那颗啊，但是这个高杆一库也可以啊，先单叫也行。
1: 够不够？
0: 嗯，裁判是来自上海的郑伟丽啊，来看一下这个点位。
2: Lighting。

0: 两颗球叫的这个角度啊都有点偏大，左右这个两颗啊。
1: 嗯。
2: 上去。
0: 嗯，看看停住的位置，咖啡球。

0: 这个红球看着散，但其实啊，要单调没那么
1: 不好打。对，这个现在其实你看上去，就即便是手摆的每一颗的位置，也不见得那么舒服那种感觉。
0: 对。所以美杆之前呢，赵新彤还是很谨慎啊。
1: 嗯。哎，看这杆是不是要去带一下红球啊？现在我感觉还是就类似这种球形啊，有时候如果你带一下是可以的啊。
0: 嗯。
1: 看这个下杆啊。哦，有单下，
0: 右下角这颗
1: 啊，这个是也是只有这个镜头能看到啊。之前也会认为有可能被咬到了，但是有下跟没下确实差挺多的啊。你这一颗球有下，实际上相对来说
2: ，32，
1: 我们看一下啊，这样的话就有机会去顶一下，看这杆是要去顶一下了啊。
0: 嗯。
1: 看看，哎，那颗没有了，就好顶这颗。
0: 对，
1: 你顶这颗就有中带和左边的底带两颗啊，都有的打。哎，中带现在应该是很舒服啊，低杆拉回来，继续粉球。
2: 39。
0: 嗯，粉球的点位也清出来了。
1: 嗯，所以这杆就要。小心啊，因为这个粉球摆回去之后，实际上是把这个有一颗左边那颗红球给挡住了，就再带中带大角度，底带也行啊，来看一下
2: 45。
1: 进球的难度肯定还是中带要小一点啊，轻轻的推进啊，可以叫这个低分的彩球。
2: 46。
1: 这样就现在下面那三颗全开了。
0: 少了，
1: 这个、力量轻了啊。但是还好是左手啊，所以这个刚好能够够到。哇，这杆
0: 还是较位失准，
1: 是
0: 带来的风险。照理说难题都已经解决完了啊。
1: 是，实际上已经完全开了啊，这个就是一个咖啡球，不太到位。

0: 晃。
1: 黑球啊，脚到。高杆啊，就控制力量就好，脚红球的右边的底带啊。没问题啊，这样的话其实就看下面这颗
0: 8

0: 那
1: 位置叫的非常好啊，
2: 嗯，
1: 刚好一点点的角度，再观察绿球，看看这个绿球是不是有单下，这个有单下的话就要简单的多。

0: 17.
1: 这么看的话，这绿球不一定有啊。

0: 这是有意识想要一个角度啊，但确实白球走的太多了、
1: 嗯、
0: 但是仍然是可以去控这个力量啊，控力量来叫这个绿球，只是角度大，这个进球的难度上来了。

0: 站的还是很稳健啊。
1: 嗯，球风一直都是这样。
0: 对，但是他虽然是一种稳健型啊，但是他职业生涯现在已经有五杆幺四七啊，这个历史级别的数据了，相当于
1: 是。轻了一点点，
0: 嗯，
1: 啊，这杆啊，咖啡球倒是还够打，
0: 嗯，

0: 哎呦，好了，
1: 出杆之后也偏了不少啊。
0: 嗯，
2: 詹达 29，
1: 这杆感觉他入位的时候啊，就有点信心不足，是吧？老是这个身体感觉下就起来，下就起来，
0: 嗯，
1: 犹豫了两下，
0: 是。
1: 这第一局上来确实很焦灼。
0: 嗯，这杆和想要的这个位置啊，还是差了一点啊。
1: 嗯，
0: 打的还是有点薄了。这也是在往下薄。嗯，
1: 白球。
0: 哎，
1: 也摔了。
0: 哎，这边落了。哇，
1: 自由
0: 球
1: 了，
0: 看一看有没有可能啊，是自由球。
2: 水不？
1: 嗯，给了。
0: 嗯，肯定是因为黑球挡了。
1: 对，
0: 这个粉球是没挡啊，但是黑球挡了。
2: 回不？回不？
0: 张云彤是要去确定一下吗？嗯，应该是没问题，因为感觉这个黑球应该是过了半颗。
1: 嗯、对，
0: 嗯。嗯，蓝球啊，然后用粉球再去做一杆。
1: 嗯，

0: 好，
1: 这杆不好办啊，这杆如果解不好的话还大概率是自由球。
0: 这杆确实难度还是不小啊，
1: 嗯，
0: 贴着粉球右边下来，然后要很强的右边旋转
1: 好球，
0: 直接能打到，
1: 嗯，转回来了直接，
0: 嗯，对，

0: 别看这个距离近啊，但是这杆很难解，
1: 对，不好找。
0: 对，如果是刚才张云彤站的那边啊，解这个短裤相当难。嗯，反而是这边要简单一点。好球，这个效果。
1: 嗯，算得很准啊，这个一库回来薄边。
0: 嗯，啊，这杆就要算准，看看是，主要是要防咖啡球啊，就是要防住咖啡球没有下球啊，白球倒是有可能是停的位置啊，并不是那么关键，对，就是防这个咖啡球。
1: 嗯，
0: 有些线路呢在防守就是最佳的肯定是两颗球的落点，
1: 嗯，
0: 但是当这个很难去选择两颗球落点的时候，首选是防守当中还是要防住目标球。
1: 嗯。

0: 对，刚实际上是咖啡球打得厚了一点啊。
1: 球，
0: 漂亮啊！

0: 这个按键球要选择中袋，稍稍的靠下一点的位置啊。哎，就是这个位置，看一下解的效果还不错啊，正好有黑球把袋口给挡住。
1: 到目前为止的这一波几个回合还是很精彩的，
0: 是
1: 两个人是有来有往，
0: 这个，防守上两个人做的都不错，而且这个一个出招一个这个接招啊，
1: 对，
0: 都做得非常好啊。
1: 是的。

0: 看看啊，咖啡球弹起来，黑球看看影响下杆不啊。还可以啊，黑球并不影响下杆。
1: 哇，
0: 太准了，
1: 这就是赵新彤时刻啊。
0: 是，其实这样的球还是好难的，因为这个白球的位置啊，这个手架架在库边，然后还要用低杆啊，这个力打的，而

0: 且是感觉很轻松，
1: 没错，像是个半台球似的。
0: 嗯，对，没觉得发什么力。这张宁的这个力感啊，就这个控力，实在是绝对的顶尖啊。
1: 嗯。
0: 嗯，
1: 好，这个加杆也是相当的稳定。那这样的话，赵鑫鹏是，在这一局的末尾阶段啊，和张安达在斗了几个回合的安全球之后，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目前1-0领先。我们稍事休息。
2: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0: 福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 吃坏了，
2: 吃何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1: 吃何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0: second frame， 赵鑫同的 break。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赵鑫同目前是1-0领先的张安达，这是11抢6的比赛。张安达虽然第一局丢了，但是在上一局的这个末盘阶段，还是展现出了相当不错的这个状态。连续几杆球的处理还是给赵鑫同出了一些难题。确实很像他的偶像希金斯啊，这个就是在上一盘尾声阶段的这几杆处理球啊。
2: 看看弹上来，还是漏中带了啊。薄球啊，然后弹一库上来，可以，选择发力的三库上来，看看篮球啊，能不能够留下向下的角度？哇，这个好像是走多了一点点，
1: 过了一点中线，

0: 就是地杆啊，拉回来一点。黑球的左下地带，要看看有没有啊。这球如果有的话，就推下来。看这下杆是有下啊。
1: 7

0: 40. Quan Pisa, quanto? 50.
1: 看看这杆要不要带一下这个红球啊？可以中低杆来带红球，也是可以，也是叫这个黑球边这颗啊，顺便把这个红球带散一点点。嗯，还可以啊。 算准 K 这个黑球之后的力量啊，看一下，哦，还是弹多了啊，不理想。这个看看绕球台的话，红球堆的左下这颗红球能不能够把白球做到红球堆左边去啊？看一下啊，线路上是有，但是难度还是会非常大啊。

0: 赵先生 23 詹达 7。
1: 这球如果真的能走回来，线路上实际上是他应该算的是从黄球和咖啡球中间啊，下去再吃两步，
2: 对，
1: 然后再从绿球这边再绕回来，
2: 感觉像是这个旋转效果没太出来啊。

0: 另外一侧，
1: 这个有机会，哦吼，
0: 留下来，
1: 看看啊，如果弹起来一点的话，
0: 篮球，哎，
1: 对，这应该是完全挡住。
0: 正好对角线啊，
1: 对，扎杆啊，用扎杆然后再解裤边，
0: 对，好球，
1: 好球啊，看一下，哎，这个运气还不错，
0: 还行，
1: 还不错啊，

0: 觉是想 K 球来啊。
1: 嗯，但是刚才我打之前，其实我也是在看这条线，这条线路呢，就是觉得咖啡球啊，
0: 嗯，
1: 就是你如果你钻咖啡球和绿球这边，就容易走大了。
0: 嗯，
1: 哎，就是感觉是咖啡球刚好实际上是挡了这个两库的线啊。
2: 专打 H。

0: 咖啡球中袋，高杆推下来啊。
1: 对，贾新成就是不断在定义啊，什么叫漏球？
2: 话语，
1: 你看着没有什么的哈、
0: 啊。对，好像是防住了啊，防得不错。
2: Six.

设定。14

0: 狗传球、
1: 对，粉球的下面那两颗，这个看来是应该是对直的。
0: 嗯，
1: 高杆跟过来，嗯，
2: 射出，
1: 哎，轻轻的一带啊，很轻巧，
0: 嗯，
1: 这样右边的红球，
2: 36。37。
0: 嗯，这个局面感觉又很容易超分了啊。
1: 嗯，黑球啊和粉球的角度其实都很好。
2: 44 45。
0: 嗯，高两分。
1: 嗯。
2: 52 53

0: 59，
1: 还有机会破百啊！
2: 嗯，是。
0: 60，
3: 哎，这个黑球啊，很要准度。
1: 嗯。
0: 差了一点。
1: 嗯，好，这样的话单杆60，赵鑫桐目前已经是取得了2-0的领先。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400-100-6565。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星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星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2: 欢迎回家。
11: 玩累了就回家。
13: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11: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1: 好，继续来关注比赛。赵鑫桐和张安达的第三局，目前赵鑫桐是2-0领先。
3: 嗯，这个位置漏了啊。
1: 嗯，

0: 但是这杆在打防守啊，并没有去攻这颗，可能应该还是看到这个角度啊，这个不容易去避开黑球。
1: 嗯。

0: 房的位置还是相当不错啊。说有只苍蝇，
1: 我刚才在那儿比划半天啊。
0: 对。
1: 嗯。

0: 哇，漂亮这一杆。
1: 嗯。他应该刚才就是过来看这个分离角是不是能够如何 K 到下边这颗红球啊？
0: 对，
1: 的时候发现苍蝇的。
0: 是。哎，上手的这一杆啊，非常精彩，而且现在球形也不错。
2: Nine。
0: 其实这个思辰之前提到啊，这个张达现在职业生涯有7杆的，五杆的满分啊，五杆的满分，所以这个从一个侧面其实也反映出来这个。张安达的白球的这个细腻度啊，
1: 是
0: 相当的高。
1: 整个斯诺克历史上啊，五杆或以上在自己职业生涯当中满分杆只有16个人啊，张安达就是其中之一啊。
0: 对，所以这个数据也足以说明问题啊。
1: 对，绝对是历史级别。
0: 这杆力量稍轻了一点啊，白球走少了，现在基本上是一个直球。这个直球就被限制了啊，看看这杆怎么调整。啊，估计是一点角度都没有。这基本上可以视为是没有什么角度了。
2: 24。

0: 看一眼啊。粉球啊，不错啊，这个位置。然后看一下粉球这个角度，要看篮球边上这颗红球了。再观察粉球有没有点位。如果粉球不能摆回去啊，其实张达是在看粉球右下这颗，就如果粉球没有点位的话，那这颗就能打。
1: 嗯。
0: K 球。哎，这个效果就相当不错了。
1: 对，更踏实了。
0: 嗯。看来是摆不了。先确定是在这个中轴线上，然后再贴近球队。
2: 31

0: 32。
1: 很不满意啊，又走成了直球，但还好啊，这个直球还好调。不管是中带底带啊，至少都有红球可以叫。这真是比刚才那还直、啊。哎，还打偏了，那这球能不能叫到？看看啊，
2: 很勉强了，感觉。
1: 是。

0: 这个位置打进的话要带这个红球了，感觉是避不开啊，这个角度。打进应该会 K 到粉球的右上这颗红球，看看能不能够带半颗白球再下来啊。哦，先蹭到了上方一颗啊，嗯，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1: 嗯，
2: 40。
0: 防守啊，
2: 张达 40。

0: 篮球。
1: 嗯。哇，这杆还去到袋口，一颗红球，关键是啊。
0: 对。
1: 嗯，要看看能不能直接解袋口这颗。绿球是有干扰的啊，这个位置，篮球影响下杆，绿球影响线路啊。嗯，还在看能不能直接打到最左边边库这颗。

0: 这个球啊，这个球要加一点左边的旋转啊，然后从绿球左边过，右边下来，好球！哎，
1: 哇，
0: 有没有叫到？看一下，
1: 好像被
0: 好
1: 红
0: 像
1: 球
0: 没有
1: 挡
0: 啊。
1: 住了啊。
0: 嗯。漂亮啊！这个左边的旋转用的，就旋转的这个强度啊，多少控制得非常好。
1: 对。
2: Rubo。
0: 篮球，
1: 太准。
0: 看一下啊，如果是叫黑球的话，又是个细位，登上来一点点。
2: Seven。
0: 嗯，刚好应该啊，相当的细腻啊。这个黑球打进之后摆回点位，恐怕这个黑球就。后面这个连接就没有了啊，所以可以围着粉球来打了。

0: fourteen。
1: 也是观察一下，看看黑球这边能不能先打黑球左边这个红球。
2: 好球啊！
1: 好球！这个直接就解决这个黑球两边的红球啊！
2: 嗯，
1: 左右的这个挡道的，一杆全解决。
0: 22。23。

0: 那看一下，现在如果是五颗红球都打掉的话，现在主要算算咖啡球，需要不需要咖啡球啊？
1: 30。
0: 我们来算一下，如果是都打黑球是40。40就是领先29。啊，没有问题啊，就是红球都打完。
1: 37。
0: 是应该是可以这个超分的啊。
2: 嗯。
0: 就即便是打这个粉球或者是蓝球，最起码黄绿还是能超分。
2: 嗯。
0: 所以这很关键啊，就是其实，一早已经张安达就防守那杆就有意识的把咖啡球打边上去了。
2: 对。

0: 45.
1: Mm. 够准啊！我还是发了点力来打，这样的球发力打就更需要准度。难点现在就剩下左边那个红球了啊！这颗红球叫完了之后，一定要把这个红球叫到一个收摆的位置啊，才好打。53，绕回来黑球是这个走多了啊，走多了。 这个响流应该是一库啊，就是少走一点，然后弹底库再回去的。
2: 对，
1: 但这个明显还是走多了，现在基本上是个直球了，好像有一点点向下的角度。粉球中带的话，还是可以高杆一库啊，然后弹回来走到左边的边库来。 到位啊，到位！这杆是相当到位啊，再弹多一点就不舒服了。这块正好，而且还有角度。
2: 哎，薄了，
0: 赵信头
2: ，这杆出来就有点薄了啊。对，也是关键球，关键球没有打进啊。这个领先20。现在这个咖啡球成了张安达自己要解决的了，
1: 是。
2: 这个咖啡球的位置啊，比刚才那个红球呢，如果从看起来说，要稍微的难度更大一点，离袋口更远一点点，但基本上两个是差不多的啊。所以看看张安通没有解决掉这个难题，看看张安达啊能不能够解决。
1: 哎呀，这个低杆不够啊，这个就麻烦了啊，这就难办很多了。这球即便就是能叫到啊，也是叫到一个相对比较远的位置了。这球薄进一库、两库、三库，能够从这个粉球这边再弹上去啊，就是第一库、第二库吃库是左。 左下的边库啊！哎，这杆是直接防了啊，没打。
0: 张安达，好球，
1: 漂亮，漂亮。这个防确实比打呀要更稳妥一点，因为你打，即便打进，咱们说咖啡球不一定叫到，你叫到的位置有可能。

0: 呢又是一个很尴尬的位置，就是打也别扭，不打也别扭。
1: 嗯，
0: 哇，这杆解的相当好啊。
1: 对，今天赵新东几次解球解的都很厉害、啊、
0: 嗯，
1: 效果都很好。
0: 看这杆有没有可能咖啡球来做主。嗯，
1: 哎，
0: 好、哦、看一下啊，这杆如果能下低杆的话，也是用咖啡球做的好机会啊，看能不能下低杆，关键是不行，这个必须得立杆位，那就难度太大了，那个球杆立成这样了已经。哎，这就稳稳的先防住，

0: 这球实际上是打的比预想的可能薄了一点点啊、
1: 嗯、
0: 这个目的也是做到，其实就是想是这样奔着咖啡球轻轻的薄过去。

0: 哎，
1: 这出现一个两次，对，2K。哎，这个漏了啊，这个够薄了，这个位置。

0: 运气不错啊。
1: 对，很安全。感觉是不是避不开咖啡球了？
0: 这杆，看看要不要干脆就把咖啡球打起来啊？
1: 嗯。
0: 就是轻轻打，然后绿球就停在咖啡球这附近这儿。看看啊，哎呦，
2: 赵军头，
1: 这不太走运啊。
0: 是。
1: 看一看分啊，
0: 嗯，就打这颗，
1: 对，
0: 超分，
1: 嗯，纯保进，
0: 非常稳，
1: 对。

0: 这球可以，白球啊，横台走右边，往黑球后面啊。这样，但这个力量轻了哈。
1: 相当于又漏了一杆，这杆可比
0: 是，
1: 刚才好打
0: 对，这个要好打很多。
1: 啊。打进，
0: 打进了。
1: 这一局没什么问题了啊。26-13，超了13了。好，那这样的话，赵鑫铜，彻底拿下这一局之后呢，已经在比赛里建立起来了3-0的领先优势啊。我们稍事休息。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低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排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排腰椎治疗仪。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5: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浑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6: 每天9:39
5: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1: 好，回到比赛前3局过后呢，赵鑫铜目前是3-0领先的张安达，
7: 分负赵鑫铜 to break。
1: 就是双方第4局。

0: 要打进啊。
1: 嗯。
0: 这颗看看算不算漏了，感觉不好打，应该打不了。

0: 还尝试着往中再打。
1: 对，
0: 这太难了啊。哦，再看下方这两颗。

0: 吼了一辆，哎，我差一点啊。
1: 幸亏是打在上半侧的这个桌角哈、
0: 是，
1: 要是这袋口吃到下边弹回来，不好说了。
0: 哎，这个刚才张楠没有去打啊。
1: 他也看了、
0: 是看了，肯定这个位置啊还是稍稍有一点偏，而且对于张楠那个白球因为在下面，但实际上这个位置看起来啊是相对对的，还是比较直、
1: 对，
0: 张楠没有冒险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刚才这两颗球他那个角度打薄球，打薄球是要完全炸散这个红球堆的。
2: 3，
0: 那就是风险更大啊，万一不进的话，因为你这个薄球本身去传球的难度会更大。
1: 对，
0: 张文彤那个位置不一样。
2: 4

0: 好球，
1: 甲杆很稳定。
2: 11，
0: 这个黑球是不是不一定有下呀？右边，看这个张云彤这个看球这个感觉啊，因为这个红球要是黑球有下的话，一推弹一库就好了啊。
1: 嗯，
0: 所以现在应该是没有下啊，所以高杆 K 一下红球，让两库出来还不错，这个效果。这杆看看是直接来 K 粉球呢，还是贴着粉球右边下来啊？来 K 这个单独的红球啊。
1: 嗯，
0: 嗯，还是来爆散。哎呦，哇，这个运气，
1: 运气太糟了
0: 啊！这个确实啊，这杆炸的。
1: 因为感觉这个红球撞这黑球还是挺正的啊，就算感觉黑球不在那儿，可能红球自己也下去了。
0: 嗯。
1: 终归是差了点运气。
0: 嗯，难道是中带也没有吗？
1: 全没有。
0: 要中带没有的话，是不是就只有粉球右边那颗有薄球？
1: 哎，大角度
0: 啊！但是再看中带了啊，再看中带。嗯，中带应该还是够。
1: 嗯，这要全没有也够邪门的了。
0: 嗯。力量有点重了啊，
1: 嗯，
0: 还能接受。

0: 哎，
1: 那
2: 没交到
0: 这个。计算上有失误啊，这杆应该是想的能够避开这颗红球啊，也就是说从这红球的上方过来的啊。
2: 嗯。
0: 但结果打出来这个角度分离角大了，比自己预想的大。要不要拼这个篮球？但是这个篮球不好拼的是在于下杆上啊，这个受一点影响，下面有几颗球。还是准备拼这个篮球了啊。
2: 嗯，漂亮，
0: 好球。
1: 14
2: 空心啊。
0: 嗯，相当准啊，这个下方的这颗红球推库上去，哎
1: ，15，
0: 顶到黑球，这又是篮球地带。
2: 嗯，这红球太散了，感觉也影响。
0: 是这个线路上啊。
2: 对，准。
0: 嗯，好球。
1: 看见

0: 先把离带口最近的这颗给打掉。
1: 川天籁。

0: 一点一点的把这个黑球右侧给清开啊。
1: 嗯。
2: 36。
1: 嗯，这颗红球打掉之后，主要就是上方这个三颗简单的红球了啊。
0: 嗯。
1: 打完就超分，足足超分了。

52. Fifty-three.

0: 高分的红球
1: 60
0: 这局算是把握住了赵金童给的机会啊。
2: 嗯，

0: 76。
1: 这杆也有机会破百啊！
2: 好球，
1: 漂亮。
0: 77。
1: 嗯，这红球 K 出来之后，可以说这杆有很大概率破百啊。
2: 嗯。
1: 82 83。这杆刚上手的时候，能够看得出来张安达当时这个调整能力还是挺快的，因为刚上手前几杆感觉还是稍微有不到位的时候，
2: 是
1: 但是调整得非常快，尤其是太可惜了，尤其是中间那两杆左上右上两杆篮球啊，那个很关键。
2: 对，
1: 好，这样的话前四局结束之后呢，张安达是在第四局扳回一城，目前仍旧是赵新彤领先，比分是3-1。接下来是中场休息，我们一会儿回来。
3: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肚子痛，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哎，碰一下钱就放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1: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2: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11: 放心吧。
10: 那我就放心了。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13: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2: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3: 吃坏了，
4: 吃何味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何味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味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肚子痛，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何味整肠丸。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0: 只需一副超视力，
9: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0: 一对一
9: 量
10: 身定制，
9: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2: 哎，碰一下钱就放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3: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4: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13: 放心吧。
12: 那我就放心了。
3: 吃坏了。
4: 何味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7: 吃何味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何味整肠丸。
15: 帮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7: 请拨打电话
16: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哇，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8: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9: 量身定制，
8: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9: 量
8: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太极，自1992年
11: 退休第一关太极八宝洞，
10: 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
12: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10: 这就是真实感。
13: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10: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7: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1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1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5: 从品质到营养，
1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好，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中国公开赛的第一轮，这是赵鑫彤和张安达之间的比赛，前四局过后，赵鑫彤暂时3-1领先。
5: 张安达 to break。

同时开始的另外一场比赛，维克林现在是3-2，领先汤姆福特。

0: 去的代口一科。
1: 嗯，直接漏了。嗯，咱看看上手这杆，其实叫球是有难度的啊。
0: 嗯，
1: 这杆如果要想叫黑球，就要打得非常轻。如果想上去的话，这个角度打进白球是向着红球堆去的。看看啊，赵彦东这杆是选择发力呢，还是轻推？哇，就是轻推了啊。
0: 哎。
1: 这就轻推的风险就在这儿啊，
0: 对，太远了，
1: 太远了，对，这么推下来啊，这个难免会稍稍的改变一点点角度都不行啊。啊，自己已经发现快接近红球的时候啊，应该是看到已经是有点薄了，
0: 对。
1: 这球发力啊，如果刚才这个奔着这个红球堆就去，反正碰一下运气是基本上是包进啊。
0: 嗯，
1: 但是确实就完全是撞大运啊。这杆没叫到，叫到没有啊？现在还不清楚。嗯，看来是叫到了啊。

0: 我也是刚刚好。
1: 嗯。哎
0: 呦，
1: 这中场休息回来之后，两个人都开始晃带了。
0: 张达这杆啊，还是受到了这个红球一点点的影响。他就是你，因为他在前面这个红球，
1: 嗯，
0: 啊，所以就你打的时候就，有点刻意的想这个避开这红球啊。你看这球打后了嘛？
1: 对，
0: 啊。
1: 嗯，心理上的影响。
0: 对，心理上，实际上这球肯定是够啊。
1: 但是黑球这位置，这一局基本感觉就
0: 交代了，
1: 很难
0: 就在那儿待着了。有一种可能就是把红球打进没有球打的情况下啊，打黑球来防一杆，把黑球打活。
1: 哎
0: 哎，这什么情况？啊。看看这杆啊，要不要两库捡着黑球？不捡黑球风险有点大啊。这球要解的话，还是解绿球吧。
1: 嗯，啊，这一局一上来，这个节奏确实很诡异啊。
2: Green ball
1: 啊，绿球。
0: 哎，这杆
1: 没了，
0: 差了一点啊，
1: 摔了。哦，还好啊。
0: 嗯，
2: 赵信都我张达富。
1: 肯定是摆回来。

0: 哎，过来看一下这个反脚的红球啊，往左边底带来，薄的话能不能够去避开现在黑球点上这颗红球？
1: 嗯，
0: 感觉如果是好像正好能避开啊，那打厚了就危险。哇，打薄了，
1: 对，薄了很多啊。
0: 对，这球薄了好多啊。来看一下啊，底带和中带都有，要看哪个角度更好出去啊。因为现在必须得，至少是要去叫篮球啊。
2: 哇！
0: 走少了一点，篮球能一点点的向下角度啊。再比划看看这个位置的话，左边的红球啊，左边的红球也要叫一个细位。嗯，蹬下来。哇，这是叫中间这颗吗？粉球和红球中间
1: 这也太细了，
0: 嗯，但实际上他是想叫，就是现在，左边上方的那三颗最下面这颗啊，
1: 嗯，
0: 我觉得应该是奔着这颗叫的，是不是走多了一点啊？到叫到这颗了
2: ，seven，、嗯、
0: 还是少了，
1: 小了啊。
0: 嗯，这好像比刚才那杆，刚那杆好像还有一点点能蹬下来。你看，现在这杆好像是不是完全直球了？
1: 嗯、
0: 啊，有一点点角度，
1: 还带一点，
0: 有一点角度，
1: 啊、
0: 用高杆上一库呢。
1: 对。
0: 哎，这杆是奔着这个位置叫啊，这就咱们说，这三颗红球啊，下方这颗，
1: 嗯，
0: 也是细位啊。
1: 是，所以通路也很窄。
0: 嗯。然后粉球的右下那三颗的上方那颗啊，
1: 嗯，
0: 好像也有。好，再观察这个粉球中带。

0: 设定，
1: 不是又轻了吗？
2: 嗯，这好像还不如之前两个。
1: 嗯，但还好，就是这杆刚刚这个红球打进之后啊，然后这个把上方一颗进球这个位置又腾出来了啊。
2: 对，
1: 被高杆推过去一点点就行啊。嗯，有一点。啊，这球干脆就用低杆就停在点位后面了啊。
2: 嗯。
1: 留这个位置就是叫这个上方那颗了，哇，
2: 够不够啊？
1: 对啊，但是看这个位置啊，即便说是够的话，好像应该也不影响。
2: 嗯，
1: 因为白球还是和这个篮球相对平一点，并不是在后面啊。
2: 嗯，
1: 嗯，没问题。
0: 18

0: 哎呀，
1: 好了。
2: 詹达 18，
3: 感觉这个。

0: 篮球摆回来多少也有点影响啊，
1: 嗯、
0: 就跟一上来那个黑球似的啊。
1: 嗯，看一看大角度的红球啊，右下的底带
0: 准，
1: 好进。

0: 下方的红球现在确实不太理想啊。
1: 对，
0: 啊，不是扎堆就是在这个靠库边的位置啊。这个咖啡球现在就是一点点的角度，中低杆啊，这个强行的蹬杆过来，这个效果还是相当不错啊。这个也是叫到了之前我们提到的这个三颗红球的上方这颗，这个角度，这个左手啊，所以这个位置还是要加长才能够趴上去够得到。
1: 嗯，
0: 还是有点别扭，看来啊。
1: 嗯，角度还有点大。
0: 嗯。身下还有个绿球，
1: 好球。
0: 粉球又是留下一个大角度。

0: 好准。
1: 嗯
0: 嗯，带到了这个红球之后，现在是只能进攻这颗红球了。
1: 要看一下粉球的点位，
0: 摆不了。
1: 嗯。
2: Charles，
0: 这杆难度不小啊，这个手架还不舒服，还得是高手架，所以再看中带啊，要不要打这个中带。可能中带还简单一点，
1: 嗯，
0: 因为下面这颗小反角，而且还是这个下杆还会受影响。
1: 两难啊，感觉
0: 是，就只是这两个都很难，只是这个中带可能相对来说还简单一点点，薄了，
1: 而且还直接留下了啊，
0: 是。

0: 哇！
1: 咖啡球也不太舒服啊，这个进球肯定是简单，但是角度角球不理想。篮球呢就角度偏大，薄中带的话，张大爷在刚才在看啊，直接就是高杆来薄中带，然后两库能不能绕上去啊？脚现在这右边的红球，看一下是不是刚好能避开？哎，能避开，但是看一下，还行，
2: 对
1: 啊，这最后这个顶这个红球这一下还不错，有至少是这颗红球看着这个中带哈，
2: 对，
1: 然后另外就是现在粉球上方那颗，看这两颗啊哪个角度更好，粉球上方那颗肯定是不太理想，因为这个没有杆法下啊，然后中带这颗其实这个角度也是向下的，
2: 对

0: 哇，这个没有
1: 没有了，
2: 嗯。
0: 这球就是奔着粉球 K 的啊，没办法，这个限制了这个下杆这个角度，就是奔着粉球 K 一下，碰个运气。
1: 嗯，
0: 是不是把黑球打起来？
1: 咖啡球
0: 啊，咖啡球，咖啡球啊，看白球能不能去到绿球这边防一杆。
2: John Seven。
0: 嗯，可以啊。

0: 13.
1: Let's count the points. Ah. 领先三十，打进篮球的话，三十五的话，这两颗还真是得解决呀。
2: 对，因为现在没有黑球。
1: 对，没黑球，最多是七分，就是42。所以，长大再看啊，因为这个篮球是有机会一库来去 K 的啊，刚好高杆一库能去 K 这两颗，要不要 K？ 看来是准备连打两颗粉球。然后超一分，还在
2: 算
1: 分，对。但你这样的话，你最后还是要防哈。
2: 对，
1: 就是如果是看临场的选择吧，是吧？
2: 对，
1: 这打两个粉的也是可以的，
2: 是
1: 先超一分。

0: Lighting，
1: 看这杆啊，这杆要叫粉球，争取能叫出一点点角度啊。20，哎，这个完全走成直球了啊！自己也摇头啊。嗯，这想留角度啊，就是一点点角度，然后能够去 K 一下这两颗啊，当然也不敢要太大角度。
2: 对，
1: 太大角度你先得保进啊，保进才超分。现在这样的话，就只能先打进了啊。

0: 薄球啊，薄球上去用这个，可以用这个黄球啊，用黄球，或者是再薄一点，带一点这个左边旋转啊，也可以从黄球和咖啡球中间上去。你左手来一杆啊，
1: 对。
0: 这还是比较少见啊。
1: 加达26。
0: 这个左手这杆啊，就没有那么要求白球的这个细腻的位置了
1: 能
0: 啊。
1: 回就行。
0: 对，就没敢去加旋转啊，然后争取再坐上。

0: 喂，这个谈起来有机会，黄球后面了。
1: 稍稍顶开一点点。
0: 嗯。对，刚才其实算错了啊，这两颗粉球，其实刚才算的是一颗篮球，一颗粉球是42，
1: 嗯，
0: 然后两颗粉球其实实际上是延分，
1: 对，
0: 并不是超分啊，是延分，嗯。
1: 所以在黑球这个位置情况之下，延分也优势很大了，
0: 嗯。这个现在就是对很大的问题，你打的话会 K 到边上红球，又不好叫球，而且现在基本上就是你打进肯定就是后面要做球了，
1: 对，打进就是超分啊，
0: 对，
2: 哇，
0: 还不错，哇，这个还真不错啊，
1: 跟黑球叫到一块儿，跑到一块儿去了啊，
0: 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现在叫到粉球之后啊，这杆可以找好机会，直接这杆就做了。
1: 篮球，
0: 嗯，都没问题。篮球上去也是为了找一个，
1: 对，
0: 我觉得可以找个做球位置啊。现在这个位置这么叫的话，还是想先打完黑球再做。
2: Six，
1: 现在是超两分啊。
0: 对，这是应该是想叫黑球了，嗯。
2: Seven，
0: 轻轻的。推进啊，
1: 好球，现在是做一杆，
0: 对
2: ，14，
0: 用咖啡球来做就行啊，黄球一库也下到中间来，用咖啡球做，重了一点好像，
2: 赵旭都 14，
1: 嗯，差一 点，
0: 这个就是实际上最佳的效果就是来个六星连珠啊！
1: 对，
0: 你看，如果轻一点的话，白球停咖啡球后边，黄球也不出来啊。
1: 是的。
0: 嗯，你知道他现在并不怕这个去给你漏这个进攻的机会的啊。
1: 嗯。

0: 哇，贴着下来，这球好像坐上了啊。
1: 对。
0: 两库啊，两库来解，左边的边库、顶库两库。

0: 这杆又是有机会粉球后面啊，看准这个角度，小低杆啊，一横有机会用粉球来做。
1: 哎，身下这个球。

0: 我很
1: 对，
0: 很讨厌啊。
1: 嗯，那这个看来是不是想用黑球做？想用黑球做？
0: 好球！
1: 嗯，漂亮。

0: 还要用一点扎根。好球，
1: 这比赛打到现在，两个人今天这样的场面可以说是层出不穷啊。
0: 嗯，
1: 确实很精彩。
0: 这个再看是不是把黄球打进啊？然后看看绿球，一直在看绿球的位置，那应该是想打进。
1: 嗯，
2: 就

0: 看看啊，有没有机会用咖啡球来做一杆，把绿球打下来啊？哎，这个好像还是，看一下弹上来的位置，这应该还漏了进球了。
1: 赵旭东，two。

0: 看看准度啊。好球。
1: 再见啊。
2: 对。
0: 现在是超八分。
2: Then that's three.
1: 两杆啊。
0: 对。

0: 这种做球呢，这个确实难度不大啊，就解球的难度不大。基本上，除非这个出现意外，不然的话都不会令对手发分。
1: 哦，
0: 不会进了吧？可以打进去了啊，用篮球再去做。哦，这杆没往里打。

0: 这杆是没打到，
1: 对，
0: 想打一个薄球啊，没打到。
1: 中带的反角度薄球，哇，好球，
0: 拿下了。
1: 那这一局拿下来了。

0: 我们稍事休息。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5。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以求之名，为诚而战，十一诚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好，我们继续来看比赛，十分焦灼的局面。目前赵欣桐是3-2领先张安达，相当于是3-0之后啊，张安达是连追两局，而且呢刚才这局是中场休息回来之后的第一局啊，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啊，两个人都出现了一些简单球失误，
9: 是
0: 手感都有所下滑啊，看一看这局当中有没有调整。这开球应该又是都挡到啊，

好，这样的话，双方的第五局，张安达拿下之后呢，继续缩小局分差。赵新彤是3-2领先张安达。

0: 再看这球是不是有机会保球啊，防出去了。
1: 哎，
0: 哇、哦，
1: 哇、
2: 哦，
0: 这球很极限啊，很极限。
1: 嗯，
0: 实际上已经很薄了，都打到了袋口啊。
1: 嗯，我刚才还得薄。我刚才甚至在想，如果再推回去的话，是不是就可以？可以商量商量重摆了、
0: 嗯、因为这个局面吧，就是他并没有说形成比如说这个没有办法防出去啊、
1: 嗯嗯、
0: 或者说是有红球再带回来，俩人都不愿意防出去，因为防出去很大的风险。
1: 是，
0: 那、啊、这个角度摆这个角度感觉也避不开啊，这是要直接照着黑球边上那颗红球 K 吗？右边那颗啊。
1: 嗯，
0: 好球，真是奔着这颗来的啊，看看啊，但是这个效果差了点。
1: 对，
0: 但已经做的这个非常好了啊，这个、
1: 嗯、
0: 准度啊，然后线路
2: 詹达 one

0: 这个没有太防到位啊。
1: 嗯，是，这杆肯定打了啊。嗯，就叫黑球。
2: 要。
0: 薄了。
1: 薄了一点啊。
2: 上心头，万。
0: 这个感觉现在像是赵新彤想往前跑，然后身后被张安达拉着，他这个速度节奏起不来。
1: 其实我是觉得这场比赛应该是张安达还是这个赛前啊，这个做了不少功课。
0: 是。
1: 哎，
0: 没 K 到
1: K 这个球啊，但是打这个黑球打厚了。
2: Edge，
1: 因为打厚一点啊，实际上是出现了一点点这个西库啊，西库之后，然后直接等于是走了个小弧线，拐了个弯儿。

0: 奔着绿球这边。
1: 詹达 ，H。
0: 好像两颗都有啊，再看下方这个大角度这颗够不够？

0: 不知道是上方的红球吃到一点呢，看刚才摇头啊，还是看来没，应该是能打。
1: 对，
0: 只是不好去避开，因为这个角度还是比较的大，所以这个低杆的这个效果就要非常好才行。
1: 是，
0: 要不然避不开黑球啊。好球，哇，这个够准啊！看看啊，要一点点运气才行。
2: 哇，
0: 嗯。还可以啊，对，有个黄球中带，防了这个黄球啊。咱们看上去觉得好像这个角度还行，看来应该是角度有点偏大了，
1: 对，不太舒服。
0: 对，如果是比较直是肯定会打的。

0: 这个要解到不漏的难度挺大啊，因为现在最下方这颗红球看上去没有什么线路啊，能够去解到。就是篮球右边那颗红球，是有点挡一库出来吃第二库的位置。如果没有这颗红球，是可以选择啊，可以选择两库来贴下方红球的。哇，好球，好球，
1: 漂亮！
0: 这个效果已经是非常理想了啊。
1: 对。

0: 彻底散了。
1: 嗯，完全散开的局面啊，但是这个防的力量真好啊。
0: 对，
1: 贴库。还是黑球的左上这颗，嗯，这个是选择了粉球的下方这颗红球啊，选这颗来放。哎，
0: 带口，
1: 带口了，要看看啊，弹起来绿球

0: 没有打进，看一看白球落点，那就落球了。现在的这个台面上啊，非常的分散。
1: 现在这个红球这种分布啊，其实就是慢慢打，
0: 对
1: 啊，然后这个没必要去，就怎么简单怎么来。
2: Eight。
1: 低杆啊，轻弹，这个从粉球左边上去啊，中带和底带都可以叫到。
2: 16 17

24. Twenty-five.

0: Circuit 2. Circuit 3.
1: 连接篮球啊，篮球，然后刚好再去连接中带。
2: 嗯，现在右侧库边、下方库边的四颗球肯定还是得解决啊，
1: 是
2: 才能超分。
1: 就至少现在这四颗还得解决两颗啊。
2: 对。
0: Circuit 9.

0: 44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 看看哪个角度好打哪个。
1: 50。
2: 球，
0: 嗯
1: ，51，
0: 哎，一点点的向上的角度啊，感觉是啊，这样的话，看看是不是叫着右边，鼓边这颗啊，就是下方这个，嗯，是啊，一点点向上角度，看看啊，弹起来，啊，还是相当的到位的啊，这个、
2: 对
1: ，58，
2: 打进这一颗就可以超分了。
0: 看看是不是叫个翻带啊？嗯，这个是想低杆直接带这颗红球吗？哎，又改了。嗯，叫翻带了。
2: 对，运杆之间
0: 是
2: 改了主意。
1: 66。
2: 翻进啊！
1: 赵信东 ，66。
2: 嗯，55-43。
1: In the frame。
2: 嗯，不追了，张安达啊。好，那这样的话呢，第六局是赵信东拿下，目前呢局分是4-2，领先两局，这是11-6的比赛。我们稍事休息。
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好，我们继续来看双方，这是第七局的比赛啊。目前赵云桐是4-2领先。看看这次开球之后啊，这回还可以啊，之前是右边啊，总会留下一个进攻的机会。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啊，现在左边这颗现在赵云桐也是走下来来观察一下啊，看看黑球，但是黑球现在看的话好像也没有办法叫到啊，所以这颗球进攻意义就不大，除非这个角度啊刚好高杆一库能够回去。这个球还是往里攻啊，这个如果打进的话是想留一个反角。当然了，这杆推下来呢，主要是白球觉得停这个位置呢，除了打的这颗红球有漏的可能啊，其他红球也不会。

来看一下啊，没什么问题啊。这个弹到右边的红球刚好在库边，没弹起来。

0: 这是在解这个红球堆啊。哎，这个球有一点偏下呀，感觉还好还好。
1: 几乎已经是极限的位
0: 对，
1: 置
0: 要是再稍往下来一点儿，白球有机会滑下来。
1: 了。嗯。
0: 而且这杆解的可能力量也偏重了一点。

0: 抛了。
1: 哇，这一触杆，
2: 对，
1: 这个起身很快啊，马上这球杆都扬起来了。
2: 对，
1: 留下的这个红球大角度的薄球，相当有难度。

0: 真准啊，
1: 好球好球。 OK， 这是奔着黑球来了啊。扣了，
0: 哎，
2: 赵鑫头忘
0: 漏球了。
1: 嗯，对，就是叫的这颗啊。
0: 嗯，今天赵鑫头的这个连续建立进攻的能力确实是很难发挥出来、啊、
1: 嗯，
0: 很难打得畅快淋漓。
2: 忘了
0: 自己也不是很满意啊。
2: Eight.

0: 这颗红球先去叫蓝球啊，然后打进这颗红球刚好，左边这颗，这个底带就出来了，这个线路。
1: 嗯。
2: 17。
1: 相当于画一个逆时针啊，白球再绕回来。
0: 是。

0: 小了、
1: 嗯、这个出来自己也觉得这个力量啊打小了、
0: 嗯、
1: 但感觉应该可能还是叫到了啊
2: 穿接触
1: 对应该还是有

0: 23.
1: 登上去啊，还是红球堆的右下有一颗。
2: 嗯。
0: 30.

0: 射球忘了。
1: 出来了一颗啊，但是位置一般啊。
2: 是，这么看的话，这杆还是要 K。
1: 对。
2: 看这杆要不要去带一点这个右边的旋转来 K 啊，来 K 这个下方那两颗。K 中间，嗯，主要是 K 中间吧，就是你下方那两颗，你只要 K 不到，这两颗肯定是没有，
1: 对，
2: 你只能指望 K 到上面的这个球啊。
1: 对。
2: 那刚才我的意思是，还是要照着这两颗，哪怕蹭一下，把两颗球给蹭开啊，
1: 嗯，
2: 然后再带这个上方的，就会更理想。张达，我估计也是这个想法，应该是没蹭着，
1: 嗯。
2: 还要拼这个底带吗？这个相当难啊。
1: 对，两颗球之间太近了。
2: 嗯，看一下啊，
1: 好球，
2: 漂亮，
1: 真准啊。
2: 嗯。

0: 好球。
1: 中带啊，推进坦因库就可以叫做黑球。

0: 426。
1: 到这边观察一下中袋，黑球又是走的有点直。
2: 嗯。

0: 哎，叫一下小面的中袋啊。
1: 嗯。
2: 53. 54.

0: 先53。
1: 嗯。
0: 嗯，这再看要不要打这个绿球啊，来去奔着红球 K 一下。中低杆啊，一点点的右边的旋转，看一下。
1: 嗯
0: 嗯，这个
1: 至少可以先打。
0: 对，没问题啊，这个红球这个角度还好，
1: 嗯，
0: 不算大。
1: 嗯，还需要一颗红球。
0: 没问题啊，黑球打进，再把这个下方这颗红球打掉，就锁定这局的胜利了。
1: 对。
2: 72。
1: 就刚才这杆绿球的 K 球还是很关键的。
0: 嗯。
1: 嗯，没问题了。
2: 73。

0: 多了。
1: 嗯，是这个够不到了，就必须得用榨干了。那这杆要是想这个打破百也还是有难度啊，这三颗红球必须都收下。
0: 嚯，
1: 嗯
2: ，AP1，
0: 这有点滑进去了那意思。
1: 是，

0: 这个使者太多了啊，或许牵扯精力，他可能想去叫下一个红球了。
1: 嗯，
0: 好，那张恩达在这局过后呢，已经将局分的差距又缩小到了一局啊，现在是暂时3-4，落后于赵新彤，抢六的比赛非常的焦灼，我们一会儿回来。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隔壁球桌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维克林现在是5-4，领先着汤姆福特啊，感觉也是很焦灼的一个比分啊。
3: 嗯。
2: 而抢六的比赛呢，因为维克林已经到5了，所以手里还是有赛点啊。

0: 这是走下来观察了一下黑球的右边的下球的位置啊，
1: 嗯，
0: 所以这杆看来还是准备去攻的。左边这颗白球推一库下来啊，留一个进攻黑球的反角度。嗯，这杆薄了。

0: 看来是比较值啊。
1: 嗯。好球。
0: 张雨桐今天这个黑球这种失误，你像上一盘那个黑球，毕竟叫了一个很大的角度啊，
1: 嗯，
0: 确实有这个失误的这个可能啊，但是这杆太不应该了啊。
1: 对，他今天确实被张安达带到张安达的节奏里了，
0: 是
1: 啊，不是他自己的节奏。
0: 嗯，没有能打进啊，看看这红球。嗯，还是可以薄啊，左边底带。
1: 嗯，
0: 黑球就在带口啊，所以薄完白球上去啊也没问题。嗯，对，跑上去也没关系啊，这样的话黑球来炸红球堆，来过来看一下啊，要看一下这个炸红球堆的这个角度。
1: 嗯，哎
0: 呦，
1: 还是出西裤
0: 了，弧线了啊，
1: 对，
0: 白球。
1: 哇！
2: 三，赵旭东 one， 张安达 seven。
1: 这是肯定是需要调整心态的时刻啊。
0: 嗯、是。感觉不顺的感觉啊。
2: 进。
1: 再来看一下啊！
0: 快 K 到球了。
1: 对，
0: 然后拐弯了，
1: 对，西裤的效果在
0: 对
1: 最不应该出现的时候出现啊。
2: 停下，停下。
0: 嗯，这会儿可能有人在走动。
1: 嗯。
0: 这应该直接登杆下来叫黑球。哦，粉球有啊，
1: 哦，
0: 那就更理想了啊，因为这个直接就是一个定杆啊，然后等于是连接粉球也简单，粉球连接边上那颗红球也简单啊。
1: 对。
2: 你来想听。
0: 这个站点了，
1: 嗯，
0: 还是要先确定一下，确实站点啊。

0: 这缝隙当中啊，啊，这么看倒不是缝隙啊，
1: 嗯，
0: 肯定是能摆下。
1: 对，但是你看这个顶镜头来看，好像并没有那么大的空间似的啊。
0: 对，还好。
2: Eight。
1: 不满意啊，这球又走直了。
0: 嗯，
1: 如果完全是直球，那真是太不理想了啊。这个比划这个位置是低杆弹一库啊，然后贴着红球堆上到左边来啊，
0: 嗯，
1: 然后看看能不能打到那颗红球。这么看，这样看应该是完全就是个直球。看一下啊，能不能做到绕过来。嗯，这个走到贴库应该是能打了。
0: 嗯，这能做到蹭着球堆上方过来就已经可以了。
1: 是，
0: 哎，
1: 没了。
2: 詹达 15，
1: 嗯，倒是没留机会啊。

0: 看看是不是要直接以苦加一点旋转啊，然后弹库回来再解薄球。啊，选择两库，两库那应该也是解薄球啊。最右边这颗，哎呦，解了整颗，但是这杆的运气还是不错啊。
1: 嗯。

这球又是有薄下的可能啊！哇，太薄了，太薄，这样有机会漏了啊！看看，漏了。

0: 没有啊，好像
1: 是啊，这杆，
2: 哎，
1: 就这杆的 K 球的选择，
0: 还有单
1: 教的
0: 球，
1: 对，上方那颗单教其实还是挺简单的啊。
0: 对，
1: 刚才黑球这角度高杆一库就可以。中带还够，白球离红球很近啊，所以这样的话实际上角度也挺大。
0: 准，
1: 好球，
2: 慢。

0: 一会儿还得再 K 球啊，感觉。
1: 嗯。
0: 哎。哇，在这个时候出问题了。漏球了，
1: 而且还上方，我们看上方那六颗，这个左边那两颗是不是组合球啊？中带啊？
0: 嗯，再看。
1: 嗯。如果打下方那颗，就证明那两颗还不是对的那么正。又看了一眼啊。
0: 嗯。
1: 应该不是对的很正。
0: 还是这颗了，
1: 对，这颗难度还是不小啊。嗯，薄了，又漏了啊。
0: 对，中场休息回来之后，这个右下的底带两个人都丢了不止一次啊，我感觉。
1: 嗯、
0: 而且赵英童丢的时候，这个带都是打薄，
1: 打薄，对，
0: 都是打薄。这比赛打到现在，我感觉俩人消耗都不小啊。
1: 是。
0: 都不小。
2: 哇，
0: 多了。
1: 嗯，哎，两个人感觉今天确实在这个进攻端上啊，好像这个叫球都是总是这个别别扭扭的啊。
0: 对，
1: 这个包括我们看张安达也是连续有几次。这个想调角度啊，老都给调成直的了。
0: 对，
1: 包括篮球有之前是吧，有几次都是这样。刚才黑球也是。
0: 嗯，篮球摆回来，嘿，刚好站点啊。
1: 站点？站点的话。
0: 没点吧？
1: 对。
0: 哇，那尴尬。
1: 哎呀。所以你说
0: 还以为六分点有啊？
1: 对，你本来还以为这个站点还不错，
0: 对
1: 啊，
0: 一看没有，
1: 因为当时咱们想的，如果再多走，然后篮球摆完了之后是背娃娃的状态，
0: 对对，
1: 是你这个不好下杆，结果，
0: 哇，
1: 啊，估计打仔这个刚才站点之后，可能自己也迅速巡视一下，马上就
0: 一看没点，
1: 对。
0: 还贴呢，正才还贴呢。
2: Six。
0: 嗯。
1: 啊，用点扎杆啊。
0: 嗯。
1: 嗯，好
0: 球
1: 啊，
0: 好球。
2: 三打 Six。
1: 贴
0: 球
1: 了啊！贴球的话，两库啊，可以向这个就是黄球后面啊，直接贴过这个，照着黄球贴上去也可以。
0: 嗯
1: 嗯，这杆就直接就是干脆用黄球这边防住就行了。啊、也挺好，因为这样的话，实际上因为现在这个局面不是特别散。啊，所以也是给这个张安达留下这个防的这个位置啊，因为现在分数上啊，这个是落后的赵云桐，所以现在还是希望把这个局面慢慢的给打开。
0: 对。

0: 好球啊！有没有漏？
1: 感觉好像出来了一点、啊。
0: 对，感觉像是漏了。
1: 打了。
0: 确实啊，漏了。这球打的话，白球一库是会挂这个红球吗？哇，刚好出来啊！看一下，上来绿球，哎，这个绿球蹭到这个位置，先形成大角度啊。咖啡球吗？
1: 嗯。还是别扭啊。
0: 对，刚才比划这下应该是在看那个咖啡球。
1: 对。
0: 篮
1: 球
0: 了，
1: 嗯。
0: 篮球底带了。这个确实啊，中场休息回来，觉得这个手感
1: 没了，
0: 冰凉啊。
1: 对，这种篮球啊，就是这种补救性的篮球，往四个角上打呀，这其实是赵新彤的、
0: 嗯、
1: 可以说是标志性的操作啊、
0: 嗯。
1: 但是这种球，他平时可以说很稳的球啊，现在都出一点问题。

0: 哇，这球，叫到了吗？
1: 不像。
0: 对啊，看这个摇头，这个表情，这球
2: ，15，
0: 没得打了。
1: 对。
0: 这样的球，这个确实啊，就是他这么就你看这个球形啊，其实真是觉得就怎么打都应该，对于他们这水平肯定是打完了。
1: 嗯。
0: 就是这个很好的一个。直接就基本上拿下这局的这么一个机会，自己给浪费了啊！这个其实确实对这个打击其实真挺大的。
1: 对，
0: 嗯，
1: 这张安达平时这么稳健、喜怒不形于色的球风，刚才都已经开始拍桌子了。

0: Strata 50。
1: 这个还不好说了是吧？这个52分台面上现在还有65，而且现在张云通能够先主动的来去防一杆啊。这也带着翻带打的。

0: 上来了这颗、
1: 嗯、这颗红球是可以进攻了啊。有粉球和黑球啊，两颗都可以选。
0: 准，
1: 进啊，找到黑球。这个局面，这就是刚才说到的领先52分，其实真是你给到张安彤这样一个机会啊。
0: 嗯，
1: 在目前这个局面还是挺危险的。
2: nine，
1: 所以就是这局如果被张安彤真的逆转的话，确实对张安达打击就会比较大啊，
0: 很伤，
1: 感觉真是煮熟的鸭子飞了。
0: 对，
1: 因为本来是这个可以去追得四平的嘛，是吧？
0: 对，现在是对手到赛点。
1: 是。
2: 17。
1: 现在看上去难度应该就是在黄球这块啊，就黄唯一就是黄球不在点位，角球上还是有一点，这个需要这个比较精确的位置。
2: 24。
1: 嗯，没问题。
2: 25。
1: 对，就看这黄球了啊。这个黄球现在这么看的话，应该是选择去做个中带。
0: 嗯。
1: 看一下啊。用蓝球，或者是咖啡球。
2: 32。33。
1: 嗯，这是想走咖啡球啊，但是感觉这个位置没走好，没走好，不理想。
0: 嗯。

0: 看一下啊，叫底带，这是在叫底带。这个如果要是没有的话，看这个表情，这是根本没有，那就是这杆打中了。其实是蹬
1: 中带，
0: 两步在叫中带，
1: 对，
0: 走多了。
1: 这局还有变数啊！
0: 是，
1: 嚯，
0: 嗯，看来现场观众不少在看大屏幕的啊。
1: 嗯，对。
0: 就是有些观众的位置也是只是感觉哎这个实际上是没有下，但是一看大屏幕切到了这个动画之后啊，我这么正正的挡着，
1: 对。

0: 接两库，看一下黄球漏了。
1: 嗯，
0: 中带底带啊，底带的进球难度大，中带进球的难度要小一点啊。能够做到中带，刚好，应该这个是刚好啊。
1: 嗯。
2: Five。
0: 嗯，必须清台啊。
2: Nine。14

0: 这球真给打掉了。
1: 赵继东 14，
2: 自己都乐了。
1: 观众请保持安静。
2: 这个不说中场休息回来啊，单说这一局，
0: 这个
2: 就很诡异啊。
0: 对，意外频发呀，这是。
2: 对，
0: 这球有没有？
2: 感觉有。没有啊，
0: 没有。嗯，没有啊，这球。
2: 这就算是不幸中万幸啊，
0: 嗯、
2: 没有。好球。
0: 这杆解到没难度啊，关键就是看解到之后，因为这杆你如果是旋转用的重啊，然后解到粉球，粉球会撞黑球，但如果你让它不撞黑球吧，就解到薄球，白球会上去。
2: 嗯，
0: 看一下 low 了， low 了，这个刚好啊，这只要打进弹衣库就是黑球。
2: 对，打得太直了，
0: 这个而且应该会漏中袋了。
2: 哇，这局真是互相给啊。
0: 对，看看一下啊，这个粉球如果是直球的话，这杆还因为必须得打黑球啊，
2: 嗯，
0: 打进粉球领先7分，所以这个还有一点要劲儿，它没有向下的角度，看上去应该是啊，所以这杆就是打进然后薄一个黑球了，就基本上就是个定杆。嗯，就这一点点角度，所以基本上即便是灯库起来也差不多还是那儿，这个黑球啊还是有压力的。
2: 嗯，这一局以争最后一颗黑球作为落幕倒也算是公平啊，看看谁打进去吧。
0: 厚了，这球出来就厚好多啊！哇，两个人争黑球。
1: 观众请保持安静。
0: 嗯，观众应该是看得挺过瘾的啊。虽然说两个人这个打的并不是说这局确实是状况频出啊，但是这个很有意思，是吧？
2: 是。
0: 内容比较多。
2: 嗯，情节经常反转。
0: 嗯，对。
2: 嗯，现在就是看这争一颗黑球还是两颗黑球、啊
0: 嗯、
2: 要赵云鹏打去呢，一会儿
0: 还得
2: 再争一颗、
0: 嗯、
2: 啊。
0: 我这杆防的还是挺好啊，黑球基本上在库边了。嗯，这个位置还真不是特别好翻带了啊。
2: 嗯，
0: 黑球稍走多了一颗球，嗯，稳稳的来防一杆，哎，这杆是防两颗啊，
2: 嗯、
0: 漂亮啊，
2: 真安
0: 全，嗯，
2: 哎，我感觉就这个视角看过去啊，看台上观众也都醒了。刚才有的好像已经
0: 是吧，
2: 有的观众可能已经有点困了啊。
0: 对，
2: 这会儿真是都醒了，这是真正好看的时候。
0: 嗯，这杆就主要还是要去防黑球，对，两库啊，来防黑球。
2: 嗯，

0: 好球。看看是谁先这个出现破绽啊。
1: 嗯。
0: 哎，这个
1: 哇漏了，
0: 看看哇漏中带了。
1: 这会儿得绝对得定神啊。
0: 嗯。
1: 4-4，打进4-4。彻底把这场比赛用一种相对怪异的方式，不寻常的方式啊，推向了另外的一个阶段。抢六的比赛，双方呢肯定都需要重新缓一缓啊，重新找一找这个比赛的状态。我们也稍事休息。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响。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观众尽快坐下，观众请尽快坐下。
1: 好，经过了刚刚这一局内容丰富啊，跌宕起伏，同时充满反转的比赛之后，两个人是来到均势4-4。这是11-6的比赛啊，所以接下来相当于是3局2胜啊。
2: 对，这场比赛的确两个人都不在一个最佳的状态啊，可能互相之间出现的这些失误啊，这个也有一点点传染的这种效果啊。
1: 对，相互之间都有影响。
2: 嗯，
1: 因为一开始我们说是赵新彤像是被拖进了张安达的节奏里，但是呢上一局当中张安达感觉他自己的节奏啊也不是特别稳啊，也稍微有点断了。这个之前张安达还经常跟这个肖国栋一起在直播间里解说赵新彤的比赛啊，感觉确实没白解说啊，研究的非常，感觉研究的非常丰富啊，研究的很透彻。如何来面对赵新彤的比赛？好球！
2: 哇，先来个翻蛋。

0: 但是今天像这种出杆之后啊，满怀忐忑定在原地等这个白球停下来的场景挺多的，
1: 是，
0: 感觉有点失控。
2: Four.

0: 要去顶一下右上的红球，还行，是吧？这个底带应该够啊，然后至少还有中带。
1: 对。
2: 19。

0: 27.
1: Twenty-eight.
2: 又是。
3: 这上调度有点大了。
2: 对。自己打的自己有点那个，不太相信啊。
3: 哎、
2: 这个总是会出现，打着打着出现这样的失误啊。这个叫球绝对是失误了，这个直接去 K 这个本来要的这颗红球。怎么样？看看中带。应该能打吧？
3: 嗯，有没有打到？没有
2: 挡到了
3: 哦。
2: 嗯，吃到了啊，这个。这样的话岂不就没得打了？篮球那个上方那颗红球不知道挡没挡到、啊、
3: 嗯，也像挡着点啊。
2: 哦，再看了啊，应该是能打。
3: 哦，有。好球。
2: 嗯，好球，好球。漂亮啊，这个一杆就给调回来了啊。
3: 对。

0: 41.
1: 嗯，弹一库啊，叫黑球。
0: 42.

0: 很直。
1: 嗯。49 50
2: 篮球啊，轻 K 下来。

0: 看一下，中带倒是还有，看看左边的中带，要是打不到右边的中带，这角度就小了。
1: 55。
0: 还在看左边这个最上方那颗啊。

0: 好，
1: 再多弹起来点好了。
0: 这个位置较出点难度来啊，小反角。
1: 嗯。

0: 62分领先啊，叫篮球应该是刚好超分啊。
1: 62。
0: 叫黑球，好球，
2: 好球啊！对，相当准。
1: 63。
2: 哎，黑球进就超了。
0: 对。好
2: 球啊！
0: 中
2: 袋。
0: 哇，这局斯诺克终于是，到了这个相对常规的节奏里啊。
2: 好像这个打到第九局，这是，应该算是比较两个人这个没有太多来回的这回合球的一局啊。
0: 嗯。
2: 之前基本上都会这个几度这个
0: 对
2: 换这个球权。
0: 那关键是，这一局因为是抢赛点的一局，反倒是进行的好像云淡风轻的啊，没有什么太多交手。
2: 是。
1: 77 78

0: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啊，
1: 嗯。
0: 这个球形还是比较简单的了。
2: 93，94。

0: Why are you 16? Why are you 22? Why are you 21? Why are you 27?
1: 好，青台单杆134。嗯，张安达其实是在从第七局到这一局啊，连赢了三局球。
2: 是，
1: 直接是把比分逆转的同时呢，还率先抢到赛点。我们稍事休息。
3: 词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好，继续来关注比赛。一度是4-2领先的赵鑫桐啊，现在已经提前被对手拿到赛点啊，所以接下来的这一局呢，是他退无可退的一局。上一局比赛里边呢，张安达是打出了单杆134啊，今天比赛里的两个人加起来的第一杆破百。另外一场比赛已经结束，克里斯·维克林是6-4淘汰了汤姆·福特，进入到下一轮，等待着这场比赛的胜者。
1: 是，也就是这场现在成为了最后一个16强的席位啊。
0: 对。没打进，但好像也没漏球啊。

0: 好球啊，这个
1: 嗯。
0: 黄球，看一下，基本上是不是全挡住了？可能就只给留下了左边边库这颗吧。
1: 对，
0: 哎，我们看一下啊，没错，全挡到。那么这个边库这颗啊，来看一下啊，这要打得非常薄，
1: 哎
0: 哇，真的是非常薄，但是薄过头了，因为他就想要这
1: 对。
0: 个薄，因为一旦这个打厚，就会出现这个，
1: 二次，
0: 对，两次碰撞的啊，因为这个离库边太近了。
1: 留了一个反角度，好球，
0: 哎，要看一下运气，粉球的中袋，角度相当大，这一杆。篮球呢？但篮球的角度不好，
1: 嗯。
0: 这个确实难度不小。看篮球了，但篮球确实这个角度啊不好叫球。
1: 对，
0: 哇，好准！哎，
1: 好
0: 这
1: 效果。
0: 个。哈
2: seven，
0: 看一下啊，这个可以去叫黑球。

0: 50.
1: 最右边那颗。
2: 再从红球，哪儿去了？在这个位置看一下，黑球反角，推进的话，现在再看这个右边这三颗，上方那颗应该是够下，够下这颗球，黑球打进的话。 有可能是贴着这个红球啊，就是最左边边库那颗红球上方过去，看一下，要不然会 K 到。哎，这个 K 到不理想了。
0: 对，K 没了。
3: Eight.

Sound that eight.

0: 这彩球基本上都已经不在店内了。
1: 嗯。这是往下打了，
0: 差了一点啊。

0: 好了啊，看看红球也上去了，白球还会弹起来。漏了中带。中带这位置推进的话，弹一库是能叫到黑球的。
1: 是。
0: 这球选择加力先上去，绿球跟黄球。

0: 不错啊，
1: 嗯，
0: 直接调到位啊，这个直接要黑球了。而现在一叫到黑球之后，边上这几颗位置还都不错。这个局面以这个赵元通这个能力的话啊，只要别突然间的真又出现断电啊，真的是有可能出现要双方打决胜局的啊。
2: 13，
1: 今天这比赛很吃状态啊，
0: 嗯，
1: 看两个人谁状态在最后更好一些啊，不一定要在绝对值上多高，你只要比对方好就足够。
0: 是。前面几局除了刚才这个134的赵安达，之前那几盘基本都是看谁抓最后一个，
1: 对，
0: 最后一个机会啊。
2: 17，
0: 感觉好像这个注意力回来点啊，
1: 嗯，
0: 这个包括刚才张达上一盘，可能对于这就说两个人互相之间的这种，有时候真的是影响啊。就是当你这个注意力不够集中，比如说我给你这个机会，觉得可能你应该能拿下了，结果你又还给我，哎，好像这种机会都来得很突然啊，反而倒不适应。就像你说上一局好像才回到正常的节奏。
1: 对。

0: 左边的中带啊，
1: 41。
0: 弹一库下来，继续黑球。这样的话，我们算一下啊，再有两颗，左边中带，右边中带，就可以超分了。
1: 42。

0: 体量也够吗
1: ？49。
0: 没问题啊，反正是中代打进在，哎，这个但是这个位置好像是不是叫不了黑球了？
2: 嗯。
1: 50。
2: 黄球延分。
0: 对，这样打黄球不超分。嗯，最下方这个。
1: 52。
0: 哎，真是这颗出问题啊！
1: 赵镜头52。
0: 刚好是延分的一个状态啊，看看这个。
1: 观众请保持安静。
0: 现在球形确实也不容易一杆打完。
2: 嗯。

0: 这球是中袋够薄吗？这个如果
1: 感觉也很微妙啊。
0: 对，因为你现在这个右边的下方那两颗红球是有下的。对。
1: 哎。
0: 哎，但是也是超分倒是啊。
1: 对。
2: 三打破。
1: 对。
0: 这个。
1: 用一种这个同归于尽的方式完成了超分。
0: 是。就说我说他这中袋一定是有薄，得是往下打才行，不然。
1: 对。
0: 这个刚才张达调整那个两下面两颗球，就是为了让它都变成这个可以一杆打完的这种球形啊。
1: 嗯。
0: 但是现在这个超分了。
1: 伤敌1000，自损800，但是终归是超分了。
0: 嗯。
3: 观众请保持安静。

0: 漂亮，
1: 过分。
0: 啊，那这一局就拿下了。
2: 嗯，
0: 两个人要通过决胜局啊来分出胜负。挺公平啊，这个就是
2: 从两个人的发挥来讲，确实要打到决胜局啊，这样这个应该是谁也不吃亏。
0: 是，对观众也很公平，大家看到最后一刻啊都很过瘾。
1: Six，
0: 右手。
1: Seven。

0: 14. Sergeant 14,
1: 好，11-6的比赛，赵新彤呢把局分扳到5-5啊，接下来呢两个人将会进入决胜局的比拼，我们一会儿一起来关注。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赵欣桐和张安达的决胜局马上就要开始了，这是中国公开赛的第一轮的最后一场比赛了。

0: 这红球应该还没过中线、啊、
1: 嗯，对，这个球红球中带基本上是很难进的了。
0: 嗯，
1: 这是在观察红球堆，现在来看就是右边啊，看看够不够薄球的位置。

0: 在看解球的这个线路，但是关键现在红球堆的右边有一颗单独的红球啊。决胜局还是非常谨慎啊。
1: 是。
0: 应该是能打到薄球，没打着，看看啊，顶到绿球就漏中袋了。这个肯定会打了，这个不会摆回去了，这个中袋还是要去薄的，在这会儿还是要拼一下啊。摆回来吗？就是在问能不能，这肯定是。这个位置肯定是打的话，那刚才一定是能薄到。但现在这个位置实际上是能薄啊，但是没有去选择拼这杆啊。

0: 是不是在问裁判能不能看到摆回去之后能不能看到整颗球啊？如果能的话，可能会有这个三杆的规则，赵云桐压力可能就比较大一些。
1: 现在这个球形这么看的话，肯定是不适用了啊。
0: 嗯，
1: 这个没有这个三杆打不到判负，这个解球了，两库，看一下啊，好球，
0: 漂亮，嗯。

0: 哎，顶到咖啡球，留了远台，这找一种肯定会打的啊。
1: 稍
0: 哎，
1: 薄了一
0: 这
1: 点
0: 就
1: 儿，
0: 漏了。
1: 漏球了。

0: 还不错啊，这效果。控球堆下方这颗，再带一下球堆啊。
1: nine。
0: 刚好下方又带出来一颗，

0: 24.
1: K球的角度啊，25，多了。这又是留角度留小了，要看看这个中带还够吗？如果中带不够的话，这个角度 K 球就不容易 K 上劲儿啊。

0: 地带也有。退场去啊，要篮球。
1: Service three。

0: Took a night.
1: 张云东现在也只能等待着张安达出问题，他才有机会啊。
2: 嗯。哎。
1: 中袋还有吗？
2: 要看，对，右边的这颗啊。
0: 46。
2: 有可能有下。

0: 球，
1: 高杆射的，
2: 高杆上去。这个咖啡球还不在点位啊，所以中间穿下去啊，中间再上来，然后叫这个红球队线左边这颗，
0: 嗯，
2: 中杆啊，一点点的右塞，看一下，嗯，稍稍轻一点点。
1: 52

0: 53，
1: 多了，
2: 跑太多了。
1: 嗯，
2: 这球是在看要不要推一下咖啡球做一杆吗？现在是在看防守位置。
0: Bumble，
2: 咖啡球。对，这轻轻一推就可以做。
0: 53。

0: 现在这个局面确实还是要非常小心啊，
1: 是，
0: 很开放的这么一个球形。

要观察一下啊，看看啊，右边那两颗，上方这颗啊，有没有下球？有下。

0: 这球感觉很容易打薄啊，
1: 是，
0: 很极限。
1: 看看粉球点位上方那颗够不够啊？如果那颗够的话，可以往下打。嗯，那现在就是在站的，就是刚才提到这颗啊，这个进球线。嗯，
0: 准！
1: 哇，漂亮啊！这个两次。
0: 对。
1: 哇，这杆球。局面上确实比刚才咱们那会儿说的开放局面要稍难一些了，
0: 是
1: 因为这个防了几杆之后粉球到边上了，然后一颗红球也到了库边。
2: Eight. 9.
1: 中间的三颗下方这颗啊，然后这个高杆一库刚好过去。看一下，弹起来。
2: 16 17

0: 24.
1: Twenty-five.
2: 一会儿库边，尤其是贴在库边的这颗球，
3: 对，那个是个难点啊。
2: 是的，
3: 而且关键那个不是顺手位啊。
2: 对。
1: 32. Thirty-three.
3: 哇，
2: 多了。
3: 这球只能绕台了。这球要从黄球和咖啡球中间再绕回来，看一下啊，有没有可能能够去叫到红球的小命。哇，
2: 好球啊。
3: 嗯，
2: 我这杆控得太细了。
3: 是。要带红球吗？
2: 哎呀，
3: 这个唯一的问题就是
2: 白球失位了。
3: 对，白球没弹起来。这个黑球薄进的话会顶粉球，就是基本上就是进也叫不到了，啊，除非顶薄球再吃库弹起来。
2: 嗯。
3: 但关键现在这个黑球进球的难度也上来了，
2: 对，
3: 就有失误的风险。防了，把粉球打起来。
1: 赵信头 41。

0: 薄了一点点啊，这颗球中带
1: 漏了
0: 啊，漏了中带。
2: 观众请保持安静。
0: 看看啊，顶到黄球就不太理想。
1: 嗯，
0: 嗯，打黄叫黄，小角度。嗯，进。嗯，来算一下分数啊，13分。
3: Three。
0: 还需要青苔。
1: 嗯。
3: Five。
0: 嗯，到位啊，这杆。
3: Eight。
0: 走多了一点啊，三库。
3: Something。
0: 好球了，看看这力量啊，这个应该是能控得住吗？好像还是角度偏大了一点啊。
1: 嗯。
0: 低杆能不能收得住？感觉应该是刚刚好啊，真是不行，真是不行啊！这个想 K 啊，这个角度确实大了啊。
1: 这局面似曾相识啊！
2: 关注请保持安静。
0: 决胜局争黑球啊！这个咖啡球问题出在咖啡球叫篮球啊，这个叫篮球叫多了，篮球也没调回来。那要这么看的话，刚才这一杆还不如这个多跑几库啊，这个粉球多跑几库绕回来呢。啊，再看这球要不要往下薄啊，这是再看直接往下薄啊。嗯，防了，
3: 赵建东穿
0: 好球。
1: 嗯，安全
0: 黑球控得相当好啊。
1: 对，

0: 好球，漂亮啊！这个，哦，还是稍轻了一点点啊。
1: 嗯。
0: 但看看敢不敢去包啊？这个，应该可能还是去包了，控制白球的力量回去啊。
1: 哇！
0: 嗯，
1: 厚了一点。
0: 这杆防守的难度就上来了啊！这杆就是你想单控黑球都不是那么好控。好球，漂亮。
1: 嗯。边库中间，
0: 对，这就是线路和力量啊，控的是最理想的。
1: 对，
0: 看白，看黑球啊，弹库之后，
1: 哎，
0: 嗯，
1: 这是个机会
0: 啊。
2: 观众请保持安静。

0: 好球啊！
1: 球后，这是决胜局啊，要争两次黑球。
0: 好好，那这样的话，两个人将进入到正式争黑球阶段。这个比赛，哎，我们再说一次，因为之前已经说过很多了，就是以今天两个人的这个能力状态，啊，包括之前几局球所呈现出来的内容，最后用这样的方式来分出胜负，其实是很公平的一种方式啊。当然也是相信让大家看得很尽兴的一种方式。
1: 哎，张安彤选择自己来开，黑球一般会选择分两边的这种开法更安全啊。哇，这个球一上来，哇，这个球打薄了，
0: 这么薄
1: 啊，对啊，当然这个位置还是有难度啊。
0: 对对，
1: 这种球就是挺鸡肋的，觉得呀，这个打的机会挺大，但是你打吧，这个不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0: 像个鱼饵一样。
1: 对。

看咬钩还是不咬钩啊。看了看夏秋店啊。

0: 远的。哇，那这样一场比赛过后啊，张安达是在决胜局当中用争黑球的方式，而且决胜局里他是后来居上啊，
1: 是
0: 相当于连中两颗关键的黑球。在今年的中国公开赛第一轮直接淘汰了世界冠军赵新彤，而张安达在第二轮的对手呢将会是克里斯维克林啊，这也是本届中国公开赛诞生的最后一席十六强了。这场比赛确实，我相信他们两个打的应该也酣畅淋漓，咱们看的更是酣畅淋漓啊。好，那我们这个时段的转播到时候就先告一段落啊，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庞伟国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1: 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动手。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泰西，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泰西我要有仪式感。
10: 黄豆、花生、
11: 莲子、桂圆，好丰盛。
9: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动手。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出品。
13: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4: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5: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14: 放心吧。
13: 那我就放心了。
16: 哇，大哥好厉害，
17: 有料有实力。我选泰西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喝饮料我要草本炖饮。
16: 天然草本原料，泰奇炖饮，
1: 原罐蒸炖，泰奇炖饮。哦，草本炖饮来一罐。
17: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泰奇炖饮。
8: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18: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8: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9: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蹦床世界杯阿罗萨站的比赛。那么首先呢，我们将看到的是女子网上个人赛决赛名单，8位选手当中有2位来自中国，就是朱雪莹和张瑜。那么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选手张瑜。
10: She said, girls, Asian champion. And some important Asian too. It's China's

还有高度控制得非常好。后半程把位移调整了回来，中国队选手张瑜这次从资格赛的成绩来看呢，这一站的奖牌的争夺还是竞争非常激烈的。那么这场比赛的这几位选手，进入到决赛的这几位选手，能力比较强，也就是动作成套难度比较大的选手，可以达到将近是16分的难度分。那么相对来说呢，这一站中国队的两位选手的难度是并不是特别占优势，但是完成质量是我们的一个关键点。中国队的完成质量是非常好的，我们的完成质量分都是上16.3以上的，那么其他选手完成分有的都是在就是16以下。那么高度分也就是时间分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先来看一下章鱼的成绩，难度分14.9，完成分16.3，时间是16.02，位移9.10分，总成绩56.32。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布拉德特瑟娃，这名选手的特点就是动作难度很大，我们可以看一看，而且完成质量也很好，是一个非常具有夺冠实力的运动员之一。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三周空翻带转体已经做了2个，然后呢这个地方位移控制得很好，高度也很充分，身体姿态是他的优势。成套结束，这名选手的优点就在于第一难度大，第二他的身体姿态完成姿态非常好，那么从时间来说就是高度来讲也是很充分的，位移稍微还是有提升的空间，但这确实是一位很优秀的运动员，这套动作完成的水准很高。可以看一下空中团身姿势、躯体姿势、打开展体，非常的规范和标准，确实这套节目看上去完成质量啊赏心悦目，这是可以说是这次能够在完成度上跟中国队选手媲美的选手。俄罗斯选手布拉德特瑟娃刚才的成绩，难度15.9，完成16.8，两个分数都很高，时间分16.61，位移分9.5，得分是58.81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加拿大选手梅索特，也是有2个团三周、区三周大难度在成套里面，但是腾空的高度啊，后面的高度还需要再控制好，有点低。不错，成套的位移应该说是目前出场的三位选手当中相对来讲他的位移不那么大的一个运动员，难度也是有的，但是完成质量还有高度这是他的一个偏弱的环节。这是开场的第一个难度，后区2周打开展体，第二个难度，第三个难度，前团3周180。目前女子的主流难度呢，就是在成套的10个动作当中，有2个要达到3周的空翻带转体。
难度分15.5分，完成分15.7，时间分15.27，9.6的位移分，成绩是56.07。这个成绩在目前是排在三个运动员当中的第二位。接下来要看到的是白俄罗斯选手列贝德娃。他是一个动作质量非常规范的运动员，我们可以欣赏一下他的身体姿态，你再看看他的腾空高度，很轻盈，落点也非常正，我们看到基本上踩在了中间，调整回来，好，能力还是很强的，刚才确实有点偏的太靠前了。我们可以看到这名选手的身体姿态啊，确实是相当的规范。那么这一点呢，刚才看到的俄罗斯白俄罗斯队的选手呢，一直就是他们的一个优势。从头到尾，双腿无论是直体、团身还是屈体，膝盖是并拢的，脚尖绷直。你看。

有一个很清晰的从躯体打开到肢体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难度分 15.5 完成分目前全场最高 17.20 时间分 16.43 位移分 9.4 得分 58.53 分，这个成绩已经排到了第二，仅次于俄罗斯队的选手。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另外一位俄罗斯运动员米哈洛娃。这几位选手，刚才我们看的这几位选手都是难度可以达到 15.5 以上的，那么现在就要比完成、比高度，还有位移要控制好。

尼哈洛娃，这就算是这次一个比较主流难度了。刚才有五位选手上场，有三个人大概完成的难度都是在这个水准，就是在15.5左右。但是从完成的姿态来看呢、啊，这名选手要注意一下，膝盖要再直一些，尤其是我刚才我们看到躯体的时候啊，膝盖还是能明显看得出来有一点弯，这个在美观上呢会有点受影响。腾空高度不错，他的位移也是大了一些，位移分9.1，难度分15.5，完成分15.7，啊，16.74的时间分，他的时间分是现在出场的五个人当中的最高分，现在的成绩是57.04，啊，这个成绩目前是排在了中国队章鱼之前。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是中国队的名将朱雪莹了。朱雪莹的动作完成质量，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是这一次比赛当中名列前茅的，她的动作质量。高度很充分了。控制住，要保证好把位移找回来。嗯，好，不管怎么说，顺利的完成了。从难度上来讲呢，成套动作里面达到三周的空翻转体的数量呢是只有一个啊，这个在难度上呢跟前面的几位选手相比呢是要低一些，但是动作的质量是最好的，这就是底子。基本功扎实，位移的话呢，刚开始还好，到了第三个难度开始就有点大了，然后慢慢的在调整，这个是需要以后再加强的地方。这次我们的竞争对手非常的，应该说这一战竞争很激烈，对手也比较多。俄罗斯白俄罗斯选手，刚才我们看到难度就比我们大，起码高0.5。到1.0之间，因为刚才我们的章鱼难度就有14.9，目前最高难度已经达到了15.9。朱雪莹这套动作难度分15分，完成分17.4，时间分16.42，啊，然后位移分9.0，这个位移分以后还要再控制好一些。接下来要看到的是白俄罗斯队选手雅索娃。

0: 这是一个动作的均衡性比较高的运动员，也就是肩背有难度、完成质量、腾空高度，这三项他都做到了。现在位移呢，还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刚才这三位选手的位移都是有提升的空间。目前最好的位移选手是刚才的梅索特，能有一个9.6的位移分，其他选手都在这个之下，而且刚才我们看到三个的位移分都在9.2以下，所以这个位移分还是很关键的。在难度没有能够直接打平手的情况下呢，就要提升位移，因为位移是一个临场发挥很关键的环节，位移和高度。完成质量就是动作的姿态，这个是冰冻三尺微，非一日之寒。难度15.5，完成17.2，16.16的高度分，位移分9.2，这样呢，他就获得了第三名。俄罗斯队获得了冠军，两位白俄罗斯选手获得第二、第三名。中国选手朱雪莹是获得第四，张瑜获得了第六。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晓出，让滋养更自在。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就是男子网上个人的比赛。在这个项目上呢，中国队进入到决赛的选手是王子赛。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这个赛结束之后呢，难度最大的就是我们中国队的选手王子赛。完成上来看呢，这次其实这八位选手的实力悬殊还是挺大的，有将近四位选手吧，是要遥遥领先于其他的四位选手。也就是说，基本上这四个运动员当中呢，是产生三枚奖牌。

注意这个地方的位移。好，找回来了。他的控制调整能力是很强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把重心找回来。阿尔布奎尔奎他的难度啊是这次能够排前三的，也就是将近21.5到22之间，这就是一个顶尖难度了。在国际赛场上这次我们看到八个人当中可能有能够上21的只有两个人，或者说是20分以上的只有两个人。好，看看他的分数。难度分21.80，完成分15.7，高度分17.85，位移分9.2。下面是阿塞拜疆选手。马苏多夫。

0: 危险，
1: 这里很危险。
0: 好，回来了，但是不能这样两边跳啊，动作结束，这样它的难度就打折扣了。陈套编排里面呢有三周，比如说就屈三周540，屈三周180，团三周180，但是完了以后难度就是两周的。最关键的是它位移太大了，位移大的话呢，首先这个动作就会中断，中断你做了几个动作以后就会有几个动作的分数，而且呢这个位移分也会很低。它其实开始的话你就会发现它的这个高度啊就不是很充分。偶然性很大，这个项目。难度分只有13.30，完成分11.4，时间分是12.32，高度分，好，位移分是6.0。接下来要看到是白俄罗斯选手博鲁。

伤，千万别受伤。他这个腿啊，正好塞在哦，还好。他是，哦，千万不能受伤，对，难度是有的。哦，所以这个项目真的是看上去啊，真的是替运动员捏一把汗，惊心动魄的，就是为一搭了以后，很容易踩在网子和海绵垫中间。哦，这个地方调一下弹簧网，因为后面选手还要继续比赛，看看弹簧有没有松，需不需要换一个。但是最关键的是确认他没有受伤。所以呢，比这个项目先来看分数啊，45.50。鉴于他刚才的表现呢，安全是第一位的，分数已经不重要了。后面选手还要继续比赛，所以现在要进行安全检查，确保器械没有因为刚才的运动员的失误踩松。所以后面上场的选手啊，他这个内心就要很强大。新西兰队的斯切米迪特因为前面有选手失误啊，不是掉在海绵垫上，是踩在了网子海绵垫中间的卡的弹簧那一块，所以对要很勇敢，不能有心理阴影。

可真的是个勇敢者的游戏。可能我们看过太多成功套，没有想到过失败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失败的场景。主要是战胜内心的恐惧，动作运动员他能够站上这个舞台，他都是有能力去完成的。与其说运动员在放松啊，调整自己的肌肉状态，实际上他也是一个让自己找到比赛感觉，在内心恢复到一个平静的状态，开始全神贯注完成动作的一个调整预跳。控制回来，刚才位移真的好大，现在好了。位移过大大家都比较容易理解，就第一它会影响位移分，第二呢它会影响高度，高度现在也是有量化，有个时间分的。然后在这之上最关键的是会导致失败，动作中断，蹦床是不能够重新做的，不能补的，还有就是会受伤。这就是为什么别的都可以啊，牺牲将就位移一定是重中之重。最好就是垂直起跳，起落都是一个这个抛物线几乎垂直，一旦成为了一个大的弧线就比较危险了，要很强的能力才能搬回来，回到网面的中心点上。难度分18.6，完成分16分，时间分17.94，位移分8.9。下面是中国运动员王子赛。看看王子赛的这个腾空高度，机器啊都要拉出来一点，落点很正。身体姿态这是我们一贯的优势。好，太精彩了。前面我们看到在他之前呢，运动员有出现过动作中断的，有卡在网面上的，还有位移特别大的，他的这套动作看起来就特别的踏实，特别的放心。这就是他位移控制的好，而且呢他的这个高度从他试跳的时候啊，预跳就能看得出来，这个机位如果不拉出来一点，他要跳到电视外面去了。看见空中姿势，就一个高水平的选手啊，在蹦床这个项目上稳定，这就是最难得的一种能力。因为尤其是到了奥运会，奥运会上的是真的是有一些名将是都不能跳进决赛的。66.58分，好成绩，排在第一位。难度分全场最高21.9，完成分全场最高17.1，位移分全场最高9.5，同样他的时间分也是全场最高的。好，最后看的是白俄罗斯选手雅斯科维奇。

0: 回来了。
1: 后半程，尤其是在结束前的那两个动作啊，太惊心动魄了，很危险。所以呢，目前来看，其实他能力还是很强的。这名选手他的腾空高度啊，从他试跳的时候就能看得出来，他腾空高度很好。身体姿态也不错，但是他的位移太大。他的这个身体姿态呢，只能说跟其他运动员相比还是不错的，但是跟我们的王子赛比，刚才这个躯体姿势啊，明显他这个上身应该是身体跟大腿尽可能叠在一起，在这个地方呢还应该再加强一下。雅斯克维奇得分难度18.1，完成16.6，时间分17.71，位移8.9，61.31分，这样就获得第四名。获得冠军的是中国选手王子赛，获得亚军的是葡萄牙和新西兰的选手。接下来是女子双人同步啊，在这个项目上呢，中国队是第三队上场的运动员。先来看一下哈萨克斯坦队的组合双人同步，他这个分数当中除了难度分、完成分、位移分以外，还有一个叫同步分，

哈萨克斯坦队的组合结束了他们的表演。同步性还是不错的，位移也比较好，难度不算太大，完成吧。在这八个人当中，从资格赛看呢，算一般，身体姿态还有提升的空间。完成分要达到基本上在8.5以上，那就是很顶尖的了。那么像在7.5左右到8.0之间呢？现在看完成分只有7.65，难度分11.9，这次难度分高的选手可以达到将近15分，总成绩47.15。下面是中国组合，看看中国姑娘们的表现，大家可以注意看，重点看我们的动作规格质量。

量成了成套。做得比较好的就是我们的完成分啊，完成分应该在这八个人当中是能够排在数一数二的。那么刚才看到位移啊，就是稍微有一点，就是远端的选手有点大了一点，同步性还不错。从难度上来讲，这次我们的难度跟像俄罗斯、白俄罗斯、加拿大相比呢，可能有一分多一点的差距。难度分12.80，完成分8.8，同步分18.14，位移分9.4，是48.74分。下面是加拿大组合。

这是目前出场的三队运动员当中难度最高的一套，它的难度可以达到14分。在双人项目上啊，两位选手，我们看看这个同步性就很重要了，比较明显，回放中就能明显的看出来两个人的高度啊，包括完成动作的速度有先后，这个在同步分上就是一个非常明显。你看，就出场三队选手，他们是完成的最不好的，这个还要讲配合。有的时候上场的两个运动员，他们自己比单人的时候呢都很好，但是在配合的时候呢就会有点差异。49.08分，他们难度是最大的，就是这三个人当中，所以他们现在是凭借难度分总成绩在领先。接下来看到的是日本组合，

这套动作完成的不错。日本队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同步一致性还是很好的。你发现不管是在蹦床网上双人同步项目上，还是在艺术体操的集体项目上，同步性啊，这是他们一个优点。从身体姿态来看呢，不算特别好，像刚这个膝盖啊，躯体姿势是比较明显，能够看得出来膝盖的这个是否笔直的。50.47分，他们难度是全场最高的14.3，在难度上他们要领先中国组合1.5，完成分比我们低了有0.75左右。俄罗斯组合

套动作我们可以看到是非常具有夺冠实力的成套，兼备了难度、同步性还有位移，尤其是他们的位移是做得最好的。现在我们看到了几位选手当中，同步性也是最好的。截止到目前为止，他们是最高的一个难度，将近快要达到15分了。难度分14.9，好成绩啊！8.65的完成分，19.34的全场最高同步分。位移分9.65，总分52.54，排名第一。下面我们看到的是白俄罗斯队的组合。

一套有希望上领奖台的动作。我们会发现呢，就是前面上场的那几队选手，就将近有四个运动员吧，动作的成功率不算太高，就是他没有，就算没有出现中断，也会因为位移过大的原因，导致他的总成绩没有太理想，就是没有上五十分嘛。这次要想在这个项目上登上领奖台，总分要上五十。目前已经得到五十分以上的是两队，就是俄罗斯和日本。看看他们总分50.14分，第三了。这样双人同步的比赛就结束了，三队选手成绩上了五十，俄罗斯队获得了冠军，白俄罗斯队获得了第三名，日本队是获得第二，中国组合获得第五。最后我们将看到的是男子双人同步的比赛，在这个项目上呢，首先登场的是新西兰队。这个项目我们看看资格赛的成绩啊，就是能够成绩上也是一个样，有五十分以上的水准的话就可以去争奖牌。那么八队运动员当中，可能有将近有一半吧，有四队选手是具备这个能力的，就是在没有出现大的状况，就是动作中断的话，是这样的一个水平。

后半程的高度不充分。这是男子的蹦床啊，男双它的难度会低于男子的个人，男子个人可能在它的成套难度里面有达到四个甚至是五个三周的空翻转体。那么像他们呢，刚才回放中比较明显，躯体姿势有屈膝，而且呢身体和大腿没有夹得更紧，团身姿势抱得也不足够紧，这些在完成分上就会比较明显的体现出来。好的完成分能够达到就是高水平是8.8到9.0，这就是已经很好的了。一般的话呢就是7.5上下就属于一般。新西兰组合

是8.80，难度14.9，完成7.6，同步17.2，位移9.1。巴西组合。

远端的选手。啊！结束的时候必须要站稳，站就是结束最后一个难度以后，垂直踩网，并且站稳，然后才可以确认结束，向裁判示意。刚才这个结束动作呀，他们就像一种传染一样，把本来近端这名选手是可以正常结束站稳的，但是因为远端的选手出了闪失，然后这边就受了传染。这里，你看。那种感觉就是长舒了一口气，因为它的难度是可以被认可的啊。如果最后一个动作的难度不被认可的话，那就很可惜了。完成分会受一点影响。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裁判员的工作状态。难度15.9，完成7.85，同步17.74，背影9.1，50.59分。下面是澳大利亚组合。

澳大利亚刚才这套动作完成的呀，不算特别好。身体姿势，你看这个同步性，两个人的高度、转体的速度，中间，哦，我们看到刚才这个结束的时候出状况，第一担心的就是运动员的健康，因为他们都还是年轻的选手，后面的职业生涯还很长，不能因为一场比赛。成绩是44.59。加拿大组合。

0: 上一场 Alex 罗杰。
1: 在回放的时候啊，因为它的这个角度不一样，所以它就会放大运动员的不一致，高度不一致，转体速度不一致，所以他们的同步分不高，不到17分。

刚才四队选手两队都没有上十七。48.95第二，现在只有一队选手上了五十，只有上五十才有希望去争夺奖牌的。目前来看，下面是法国组合。

在我们可以看到法国呀，在举办了巴黎奥运会之后，他们的体操项目，无论是竞技体操还是蹦床，都有了非常明显的水平的这个提高，能力也很强。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组合已经具备在这个分站当中获得奖牌的实力了，他们的难度远远的高于前面登场的几队选手，他们这套动作难度已经可以上16，甚至要到16.5了。而且位移控制力也是现在看到几队里面最好的。好，51.12分，排名第一。现在已经有组合上51分了，后面还剩两队。先来看白俄罗斯队。

可以看得出来这对选手整套动作已经把蹦床这个项目的节奏、韵律、姿态的美感，还有双人同步所要求的协调一致性，都已经充分的展示了出来，很高质量的一套动作。第一名54.16，这个分数啊已经遥遥领先，刚才第一名跟他们已经差了有3分了。最后看到是俄罗斯组合，这也是一对有希望上领奖台的选手，能不能够超过白俄罗斯获得冠军，就要看下面这套动作。

0: 队选手的位移是控制的最好的，在这么几个运动员当中，难度跟刚才的白俄罗斯组合呢基本上是相当，可以说打个平手。那么现在要就看回放里面去看一下同步一致性还有身体姿态。俄罗斯队相比，他们的这个完成分呢、啊、可能到不了那么高，刚才白俄罗斯的完成分快九分了，他们两个可能到不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完成分打不上去，总分就要落后于白俄罗斯53.28分，第二名，这样俄罗斯组合就获得了亚军，冠军是白俄罗斯队，法国队获得了第三名。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五场，上海九世回到主场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好，比赛马上开始。今天呢，浙江浙商证券是身穿白色的队服，而上海九世还是穿着他们的橙色球衣。好，比赛开始了，上海拿到球权。
2: 一开场还是林炳胜去对福格，那同时呢布朗去对古德温。
1: 对，现在是换位换防了，内线的大打小，这是王哲林把防守队员全部甩在后面，而且对位他的也变成了朱俊龙。
2: 对，这位置不能换，你要林炳胜换到内线防王哲林，这没得防。
1: 是连续的掩护，横向的转移球，布朗并没有自己投，晃开了张振林之后，但是球没有进。王哲林拿到篮板球，手转攻，
2: 转换速度非常的快。这林炳胜退的也够积极，
1: 是防的确实非常不错。看布朗的反击，这球没有打进，被双人夹击下来，又一次快攻的反击，上海连得四分。
2: 是今天一开场上海九世的防守强度起来了，
1: 是
2: 主动对抗，主动上身体，这跟上一场比赛是不一样的变化。
1: 没错，看看巴里布朗和塔克这两个人单兵作战能力都很强，先看这次投射长篮板球被福格拿到，
2: 篮板球林炳胜犯规了。
1: 对，就是今天就像吴谦跟大家所分享的，上海九世一开场的积极性，对抗的这种凶狠的程度是完全不同的。
2: 对，因为广厦上一场比赛他背靠绝境，他要打出这种绝境感，他要打出这种在场上的努力程度。
1: 是张振林再度背身要球对阵塔克，球再交古德温，又给到王哲林又一个，而且上海的四次进攻里有两次是快攻反击，一次没有打成。
2: 对，
1: 但是呢这四次进攻里有两个是扣篮完成的，
2: 是还是夹击布朗这个点。
1: 这边胡金秋也是很坚决单打成功，还有机会加罚。胡金秋在上一场比赛当中表现是非常的突出，他拿到了30分，16中13，成为球队最关键的球员。
2: 是大邱上一场比赛是发了狠了，而且作为球队最稳定的球员呢，上一场比赛是把球队的责任扛在肩上。
1: 因为整个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胡金秋呢有各种高水平赛事要参加，几乎是全年无休。罚中之后，浙江浙商证券拿到3分，也打开了局面。张振林作为

0: 个过渡点，
1: 是
0: 45度，他来处理球已经至少是3次。
2: 王哲林今天上来打得非常的主动，
0: 是的，
2: 在内线的被打也好，刚才挡拆下顺，包括这次假的手递手突然往里拐，这个造成了胡金秋的第一次个人犯规。第一场比赛呢，胡金秋就因为过早的累积犯规，他的整个的上场时间切得比较碎，
0: 是
2: 啊，这场比赛对于他来讲呢也要注意。
0: 在总决赛当中呢，王哲林场均出场是27分钟，8.5分，抢7个篮板球。
2: 是，今年王哲林的状态，特别是面对总决赛球队内线阵容非常不整的情况，还是拿出了自己很不错的状态。
0: 是的，看王哲林第二罚。现在呢整体的状态上海九是不错的，但注意一点，就是浙江浙商证券小八柱这是第一次出手，真是厉害。
2: 是，我们看刚才选了一个错防，就是把王哲林呢还留在篮下，
0: 是
2: 这个时候让张振林跟出来去防挡拆，但是呢布朗是投得非常坚决。
0: 对，而且刚才想跟大家说注意，就是那之前布朗是一直没有出手的。
2: 是，
0: 塔克来控球。
2: 对，而且现在比较注重利用塔克这个点，
0: 给到布朗，两人之间的传球又一个。
2: 对，你看现在让塔克主动发起挡拆，
0: 对，
2: 往外出球，那布朗作为接应点去做终结。
0: 这边是王哲林想单打胡金秋的护框，没有打成，就是像您所说，塔克去处理球，那么让布朗来终结。
2: 是，
0: 浙江浙商证券是尝到了甜头，福格如何？
2: 这球被盖了，又是王哲林。
0: 第一下没有准备好，还是有点仓促。
2: 对，但是整个人很集中。第二下，马上抢下来再起。今天一开场，王哲林这状态有点像上一场胡金秋的状态。
0: 是的，后卫防。但是小巴里布朗这边又是很快把这球权拿到，
2: 对，还有6秒钟，
0: 对，
2: 就得抢解了。
0: 古德温对小布朗防下来一次。
2: 对，今天上海保护篮板球这个劲头跟上一场也不一样。
0: 古德温这球呢，想要利用王哲林掩护去迅速出手还布朗一个，没还成。
2: 是，
0: 塔克要利用身体被打，
2: 胡金秋
0: 这是他的点，又是布朗，真厉害！
2: 又一个，
0: 进了3个3分球。今天
2: 防守的重点呢都在布朗这儿，
0: 对，
2: 布朗反而先把自己藏起来，
0: 是
2: 啊，不用那么主动的攻，让你牺牲二人攻，他自己伺机投篮。
0: 开场避实就虚，但是上海队这边马上，这是由古德温怀疑颜色，
2: 是这边又失误了，还是塔克扑得过深，
0: 对，
2: 这个球。出球相对晚，
0: 福格的3分球也没有怀疑颜色。今天上海的3分球并没有那么理想，福格又断一个。塔克这状态，这是英雄相惜，这两位外援之间非常友好。福格已经断2个了。
2: 对，福格为了自己的这次断球呢，在躺在地上激励自己。但是塔克呢，还是把他拉起来。
0: 对，
2: 说实话，今天呢是很允许对抗，这边
0: 3分球
2: 5打4的机会，
0: 这是上海今天第一个3分球。
2: 对，
0: 李洪权，
2: 对，上海给了非常强的防守对抗性，
0: 是，
2: 这个也有很多的反击的机会出现。
0: 但塔克利用朱俊龙掩护，那李洪权已经绕掩护出来。对位防守，塔克强起
2: 来
0: 还一个。
2: 是，上一场比赛的第三节，
0: 肯尼斯洛夫顿，今天看来吴谦的情报很准，肯尼斯洛夫顿非常积极的请战，
2: 是
0: 球战欲望很盛，
2: 显然是身体情况恢复的不错，漂亮。
0: 这边胡金秋晃过肯尼斯洛夫顿，
2: 是
0: 肯尼斯洛夫顿是起跳太容易了。
2: 罗伯顿呢，他进攻好，但是他的防守

0: 他脚底也没有那么快。
1: 对，这边刘征防小巴里布朗的时候犯规。
0: 是，
1: 现在比分是17-15。
0: 是，上海很明确，只要布朗一过来就是夹击。
2: 我说上海，大家齐声防守，所有
1: 在双方的第二场比赛就在这个场地上，布朗单场轰下了50分。
0: 是，
1: 但是并没有能帮助球队取下胜利，他自己也很恼火。今天是进入到万体馆这个园区的时候，就保持了极强的专注。注意，我说的是进园区啊，
0: 对，
1: 不是说光进馆。
0: 是。
1: 这边刘征掏后手，
0: 是
1: 利用布朗护球不及时，把球断下来，给到古德温再进。
0: 那今天多少反击都是
1: 对
0: 依靠防守防下来。打反击，防下来打反击。其实半场阵地呢没得太多分。
1: 浙江浙商证券今天是3个失误。
0: 对，3个抢断这边。
1: 对，塔克单人持球，胡金秋过来掩护，假掩护之后迅速拆开，这是他的有效投射距离。
0: 林炳胜1个抢3个。
1: 对，
0: 这不容易。
1: 胡金秋还是没能投进，罗伯顿这回篮板球抢得非常有速度感。
0: 是，
1: 朱俊龙抢填上来。有的时候啊，洛夫顿他的情绪还是会受影响。
0: 是，你看他这个就是左右手呢，他这个右手显然还是只能过渡一下，
1: 对，
0: 马上得变回到左手来，他还没完全好。但是比赛打到这个程度，他还是非常的想帮助球队。
1: 朱俊龙7分钟的时间2次犯规。上一场比赛呢，朱俊龙是9分进账。
0: 是，但是现在广厦呢也开始打短轮换，上一场比赛实际轮换就7个人，所以这个每个人的犯规状态也得要注意。
1: 李天荣刚刚上场，应该是还没有把自己身体完全热开。
0: 是，
1: 球打在左脚上弹出了界外。
0: 因为今天万体馆的座无虚席，就是这样的这个阶段的比赛，多少上来还有点紧张。
1: 而且真的就是上海手握赛点回到主场，是动力，也肯定有巨大的压力。
0: 没错，
1: 前面就上海取胜的那3场比赛里，他们的失误数都降到了个位数，这是很不容易的。
0: 对，
1: 但是上一场比赛他们有15次失误。
0: 没错，前3场一共16次，上场比赛是15次。
1: 塔克想利用掩护，这是吴潇上来想强打张振林，没成功。这肯尼斯洛夫顿他的这个力量体重，他和吴潇能对抗。古德温的这边倒地，看看起来没有。这次强攻篮下，张振林还真是迅速跑过来，来关切一下古德温。
0: 古德温是真厉害，已经拿6分了，而且他在这个转换当中呢，他不等，你一到了半场阵地反而没那么好攻，有反击机会坚决他就攻了。
1: 赵佳仁去封盖的时候呢，应该是两个人有碰撞。古德温被福格换下，卢伟应该是很担心的受伤，因为这过去的四场比赛里古德温的使用率是极高的。
0: 是，上一场比赛呢也出现了一些体能下降的情况。
1: 是，
0: 他的命中率是4场比赛里面最低的，所以出于保护呢还是让他调整，因为毕竟今天有洛夫顿，之前呢你是没得调。
1: 谢林永伟也已经上了，
0: 是
1: 他去找赵佳仁，看看吴潇这边起过度的作用，强起3分没有投中。福格刚刚上场收下一个后场篮板球，这边赵岩浩上长距离传球，张振林又一个3分球命中，上海的第2记3分。
0: 对，因为洛夫顿呢他现在也能控球，所以有了调整呢以后，卢伟指导就敢于去做这个让古德温休息一会儿的决定。
3: 了解 CBA 赛事资讯，解锁球员最新 OTD， 参与社群限时抽奖，赢取新款篮球鞋，即刻打开微信搜索李宁官方旗舰店，加入李宁官方 CBA 球迷基地社群。
1: 好，我们继续回来，浙江浙商证券王博指导迅速做出变化，他把

0: 卡尔顿拿上来。
1: 对，
0: 在前面的比赛里，卡尔顿的使用率，包括他上场之后融入球队的状态都不好。
1: 是，但是因为今天呢，诺福顿登场，那卡尔顿
0: 对
1: 也可以作为内线的外援进行一个轮转的回应。
0: 好球，
1: 上来也不错。哎，
0: 对，这球传得很好，但赵彦浩这算是九叔战阵。
1: 九叔战阵，
0: 没有把这球上进。
1: 刚才这球非常的可惜。
0: 你看今天啊，无论是赵彦浩这边作为已经成名很久的球员，包括李天荣这边身体非常好，不存在说体能隐患的这样的年轻球员都出现失误，你就可想而知双方是有动力但都有压力。
1: 对，他这绝对不是懈怠，他是过于想打好，过于想帮助球队，反而打得很紧。
0: 上来就是拿上王哲林，等于让洛夫顿回到他非常熟悉的四号位。
1: 是
0: 谢黎永伟在和赵家人卡位置，王哲林去找吴霄，这是身高上有优势。
1: 对，那吴霄可以作为一个策应点。
0: 小巴里布朗接球抢起
1: 直接投，投进了，真厉害啊。
0: 压哨命中一记三分，追到四分的差距。
1: 这最后一秒钟强投，
0: 谢黎永伟如何
1: 小谢这没有没有还上。
0: 这球已经出界了，但是福格的积极性就真的是活跃，今天
1: 是，而且他的这个运动神经的反应真是快。
0: 对，上海队就是刚才在错位防王哲林扑过去防布朗，布朗仍然能把球打进。
1: 对，
0: 确实是个人能力超强。
1: 布朗现在已经十二分了，
0: 布朗扑王哲林，这球被王哲林判断对了，直接传前面，谢刘伟打进一个快攻反击，你看又是一个快攻反击。
1: 这一节咱们没有看到快攻的得分统计，但是应该至少八分到十分都是快攻。
0: 赵彦浩给到卡尔顿，卡尔顿也是单打洛夫顿一个，看洛夫顿，因为洛夫顿有一定的控球能力，
1: 对，是
0: 左手将，给刘征，反手上篮，再得两分。就今天，浙江浙商证券的护框退守会有些问题，就是你一节失二十八分，是不足以压制对手的。
1: 没错。因为洛夫顿呢，他的体能很充沛，
0: 是
1: 他前面几场比赛都没打，你看他这个快杀的状态，包括自己推进，去找队友，虽然现在只能说是一只半手吧，另外那只手显然是没有完全恢复，
0: 是，
1: 但是他的体能，他的奔跑，是能够帮助球队。
0: 小巴里布朗走上罚球线，他今天呢再次展现了他非常强的个人能力，也为这场比赛呢增添了很多的悬念。
1: 是，其实球员有时候就是这样，你打出一场超高水平的比赛，当你下一次再回到这个球馆，你的比赛的信心和状态是会提升的。
0: 浙江浙商证券拿到二十四分，小巴里布朗一个人轰进十四分，
1: 对，这得了一半多。
0: 对，另外呢得分最多的是胡金秋，拿了五分。晚上接龙明星刘征下场休息，今天上海九市调整人员调整的是比较积极比较频繁。
1: 对，他多了这个洛夫顿这个点，那他外线的像谢里永伟这个点就能被激活，
0: 对，
1: 这都是配套的。
0: 古德温要把时间充分利用，手递手，连续手递手，谢里永伟给到古德温，再给回谢里永伟，看如何，
1: 并不是犯规。
0: 前场球二点六秒，吴霄防的还是落位，还是防的非常好。
1: 对，今天裁判员真是允许对抗。
0: 对，
1: 这个比赛的强度是够大的。
0: 好，这边林炳胜上场，换下吴霄，这是要干扰上海九市发这底线球啊。
1: 对，对。
0: 二点六秒，福克强起。这球没打进，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双方仅差四分，比赛是精彩激烈。我们稍事休息，来看第二节比赛，待会儿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 CBA 总决赛 第五场第二节的比赛，双方在第一节战成28-24，上海九世在主场四分领先。上海九世八人轮换，七人得分，而浙江浙商证券八人轮换，布朗一个人独得14分。
2: 是，
1: 咱们需要注意的是，布朗在第二场比赛得50分那场，他第一节得了7分，今天第一节得14分。
0: 是。这边王哲林想要防卡尔顿，被卡尔顿甩身后呢，直接犯规了。赵家人斜45度给球，给的球是不错的，也足见王哲林啊，今天是确实很拼。
1: 对，
0: 今天他第一节拿到8分。格尼斯洛夫顿现在回到场下休息，李洪泉、张振林、福格和古德温，
1: 是还是针对王哲林这个点挡拆，
0: 长篮板球，赵阳浩拿到，
1: 布朗
0: 打板，
1: 还是长篮板，
0: 对，篮板球呢，今天
1: 赵阳浩外线三分，
0: 这张正算不错，
1: 确实像您说的九叔战阵，
0: 对，
1: 其实赵阳浩状态好的时候他是非常不错的投手，
0: 是的。三分球呢，浙江浙商证券11中5，布朗呢确实是头功手递手，哦，这球
1: 犯规，
0: 对，这边卡尔顿归位的时候犯规，因为他的弹速比王哲林要快，
1: 没错，可能王博指导需要去做出调整了，因为赵彦浩他如果在进攻端没法帮助球队，那防守端他是会被针对的。
0: 对，朱俊龙得上了，
1: 对，他要去换一下赵彦浩。
0: 是，
1: 其实可能这时候时间用赵彦浩呢，第一个孙明辉这场打不了，第二个也赌一把，看看如果他进攻状态好，能够打好这个过渡阶段，就是还是可以用一下。
0: 我们来看一看王哲林上罚球线前面的2罚2中，看看这次罚球的状态。这次的出手略猛了一些，速度比较快，没有罚进。王哲林的第二罚命中，所以其实呢，从罚球来说，还是唯有训练
1: 是
0: 能保证非常出色的手感。胡金秋休息的时间不短，也确实也要调整了，因为胡金秋真的前面我们也说了，大赛必不缺席，那对于体能的消耗真的非常大。
1: 没错，
0: 塔克也替下了赵家人，
1: 因为对面的是双小外阵容，那广厦这边呢也要给予应对。
0: 对，林炳胜想要去做一个掩护，朱俊龙对位李洪泉，看塔克这边给到胡金秋，三分投射命中。
1: 确实像之前跟大家分享的，当王哲林去防胡金秋这个位置呢，胡金秋他的进攻远中近他可以做的事儿就比较多了。
0: 对，胡金秋在头两场在上海的比赛三分球都是2中1，
1: 对，
0: 就是他有命中率有射程。而福格这边呢马上也还以颜色，
1: 这也是福格今天的第一次得分。
0: 对，就是第一节最后关头的压哨，他就是在零度角投的。塔克利用自己的对抗
1: 打得真是凶啊，
0: 造成张振林的犯规。
1: 对，这球呢纯是靠身体对抗，这一个侧肩就杀进去了。
0: 塔克如果这罚命中的话呢，他会把比分追到只差1分。张振林呢在双方的第三场比赛当中表现非常突出，就是数据非常突出，而在过去的这比赛当中呢，这个系列赛里他的防守，他的坚固的能力，包括错位防的能力，
1: 是
0: 确实得到了非常出色的体现。福格又是零度角，胡金秋被王哲林顶住，他只是把这球破坏掉。看福格，
1: 福格点球还是卷切，这球给了走步，
0: 布朗呢在跟福格交流，就是布朗。

0: 认为这球是一个走步。
1: 对，示意的这个球是完全都切到了球上。
0: 但塔克还是利用身体对抗挤到里面去，卢伟知道叫了暂停，
1: 反超了。
0: 对，这是把塔克放在锋线上，让双小外结合尝到甜头，因为布朗的牵制力非常强。
1: 对，
0: 拉开单打，
1: 因为吴金秋呢，他是能把王哲林拉出来，
0: 对的，
1: 拉出来了，塔克这个位置就有足够空间往里冲。
0: 塔克呢，在本场比赛得到8分5中3，他是很好的弥补了之前浙江浙商证券他的锋线进攻的成功率，包括自主进攻能力的这个短板。
1: 对，同时呢，派张振林防他呢，张振林的身高有优势，但是毕竟张振林比塔克高了15公分。
0: 是。
1: 那这个脚下的显然塔克包括对抗都是优势。
0: 这边刘征拿到篮板球，2次进攻得手。
1: 对，
0: 确实还是很有经验。
1: 是，刘征总是能得这些就看似不是机会的球。
0: 是，
1: 空切啊，篮板球啊，包括抢断。
0: 而且呢，刚才那次暂停呢，洛夫顿换上来。
1: 对，
0: 洛夫顿就是一是让王哲林休息一下，二呢就是他的机动性更好一些，
1: 对，
0: 他的自主进攻能力强。
1: 是，同时呢，在这个浙江广厦这边用的是小阵容，
0: 嗯，
1: 胡金秋打五，那看一看上双内线是否能够占据一定的优势。
0: 塔克还是和张智霖一对一，胡金秋这边拆开，
1: 是
0: 很好的空间。
1: 对，
0: 又反超了，
1: 想上来让洛夫顿解决防挡拆的问题，但是其实也没有完全解决。洛夫顿的脚底下防守呢也没那么快，
0: 这球传得太慢。
1: 一个这得
0: 塔克，对，塔克今天的表现非常突出。
1: 是，现在呢有点克制不了塔克这个状态。
0: 是的，这也正是这个赛季呢浙江浙商证券引进塔克的作用，就是因为你有一个非常强的小外援，上赛季的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张振林给出来，刘征出手呢确实有点不见了。
1: 塔克呢显然比上个赛季他们用的这个小外援农纳利啊，这个冲击力啊能力啊就是不在一个档次上。
0: 对，如何三分球，这球打篮筐前沿，
1: 是
0: 古德温，林炳胜犯规了。林炳胜呢还确实是主动去跟古德温对抗，因为刚才古德温摔倒之后呢应该身体受了点冲击。
1: 对，林炳胜的第二个犯规，这个是不给你起反击。
0: 是，
1: 因为古德温呢很注意抓反击前阶段这些进攻。
0: 教掩护，
1: 对对，古德温是夹击，
0: 这边传球距离太长，刘征呢险些断球，还要不要挑战？
1: 是，
0: 刘征示意要挑战，但是卢伟指导应该要挑战吗？
1: 看一看要不要挑，
0: 放弃了
1: 啊，没有挑。这比赛时间可能还比较早，但是说实话，刘征打球呢就是非常贼，你看他看似往后退，突然他停下来抢断，
0: 是。
1: 就有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0: 对，看看是不是又挑战，
1: 又选挑了。
0: 对，又决定是不是要挑战了，看看裁判员的状态。
1: 挑了，
0: 挑战了，
1: 挑战了。
0: 对，也请我们现场的球迷不要笑。但这个很难讲啊。
1: 是，
0: 就是，其实就是林炳胜上扬手这一下，
1: 对，
0: 有没有沾到球？
1: 对，他左手大拇指是否捅到了？
0: 对，那看裁判的判断。挑战成功，
1: 挑战成功。
2: 来了，各位，先有先拿，掌声给到我们的球员
1: 吧。是不是能够帮助上海队通过这个挑战，把现在这个比较困难的时期去调整一下？
0: 王国指导呢，也通过这个机会呢， 再给球队场上的队员以叮嘱和安排。

0: 是，
1: 看看他们怎么来应对上海队。罗伯顿对塔克背转身，因为塔克他的手速快，
0: 对，而且他对抗一点不输啊。
1: 对，他是确实强壮，力量好，
0: 真是强壮。
1: 因为洛夫顿呢，大家能看得出来，就是最近控制体重、减脂、保持活力，这个成效是很明显。
0: 他这个移动速度上来，但吨位下去了。
1: 想单打内线没有成功，小巴里布朗强起，没有犯规，篮板球，上海就是还是要努力保持在自己这边。
0: 对。对，不是完全的夹击。
1: 张振林三分球没有中。
0: 这个从上一场比赛开始呢，防古德温的策略也在发生变化，立足个人防守，并不是完全夹击，
1: 是
0: 且防且退。
1: 塔克叫掩护，但是张振林又一次犯规。
0: 对，
1: 现在塔克这边是第二节浙江浙商证券一个非常明显的主动变招。
0: 没错，你现在呢，塔克这个单点的个人防守你防不了，你是否要改变策略？
1: 是，
0: 如果你改变策略呢，后线可是有布朗等着，所以现在呢，卢伟指导要决策的可能也会比较难。因为现在张振林个人去防塔克确实防得比较吃力。
1: 浙江浙商证券第二节在雷琼塔克的带动之下进攻起来，罗伯顿的上场并不是很成功，王哲林再上。
0: 塔克第一节拿了三分，这一节单节已经得九分了，
1: 而上海九市这一节打到半节多的时间只有五分进账，
0: 只得五分，
1: 这边又失误了，
0: 断球了。
1: 这场比赛看这边快速的传到前场，小巴里布朗给塔克，
0: 对，这没事，这个掉球了还可以接着运。
1: 胡金秋王哲林把这个篮板球护下。对于现在呢，上海九市就是进攻的成功率第二节实在太低了。
0: 对对，你看这个胡金秋他是且防且退，终于
1: 打破僵局的是张振林。
0: 是张振林，你防守被动，但是你进攻的时候呢有高度优势。
1: 对
0: 啊，这个点的四号位这个位置呢是可以利用。
1: 对，其实呢这也是某种程度上看看上海九市能不能利用这个点。
0: 对，有的时候你解决你防守问题呢，你可以从进攻入手，这边算一个。
1: 对，这边呢古德温呢
0: 小暂停，
1: 哎，他去防塔克，
0: 是
1: 让福格去防布朗。
0: 对，连续上海队拿了四分，
1: 那王
0: 博指导马上就是暂停了。
2: 看到自己的身影了吗？展示属于我们的力量 ，Come on， 来了来了！我把我们大屏幕上更多一些。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上半场比赛还有3分37秒的时间，上海九市连续得到四分，其中最近的两分凭借一次抢断之后的快攻反击。
0: 是，
1: 那王博指导叫了暂停。现在呢持球呢变成了小巴里布朗，塔克继续来，朱俊龙如何三分不成，
0: 对，没投进。
1: 对，那现在要考验上海九市的成功率了。
0: 是，
1: 就是其实他们的就是大部分的防守策略并没有太多问题，一是雷琼塔克这个抢点，好，先看福格撤步命中
0: 来了，
1: 反超比分了，连得六分了。
0: 对，但是在篮下有一个抢篮板球的犯规。
1: 对，好，这边是王哲林犯规吗？
0: 给的什么呀？
1: 比分就是得分肯定是有效的。
0: 对，
1: 推人王哲林应该是记了第二次犯规，
0: 记第二次犯规，而且犯规已经到次数了，
1: 对，
0: 就直接变成罚球。

郭金秋上罚球线，看看今天的罚球命中率如何。

0: 两罚全中，浙江浙商证券再次改写比分。双方这第二节打的是比分交错，非常激烈。
1: 对，
0: 换下朱俊龙，又换上了赵佳仁，而且芦苇指导这边也准备把李天荣再次换上，
2: 是可能要赵佳仁试一试，就是接到空位投篮是否能够把握得住，因为现在塔克往里冲的凶，他能够创造出机会。
0: 福格这球刷框而出，李洪全犯规了，犯规就上罚球线了。
2: 对，还是塔克的活力啊。
0: 对，而且他是在第二节把自己这个活力啊
2: 是
0: 展现出来了，让上海不得不严防。
2: 对，你上一场比赛呢，塔克是全队最多的11个篮板，而且刚才这篮板拿着他就往前冲，那李洪全就个人第三次犯规了。
0: 塔克呢罚球啊确实有起伏，这也是前面体现出来过的。
2: 对，他的头罚篮呢就是不是那么稳定。嗯，
0: 两罚中一，这样浙江浙商证券领先到两分。现在雷雄塔克13分，布朗14分，胡金秋12分，
1: 是
0: 张哲林想要给王哲林一个打中间的机会没成，
2: 塔克又来了啊，但这个没有犯规。
0: 对，李天荣给防下来了。
2: 是伍德文的反击真快。
0: 对，确实是他的这个跳步起速，
2: 对，
0: 不减速直接杀篮下单挑胡金秋成功，41平，
2: 真是快。
0: 上一场比赛双方半场是也打平。
2: 对，对，布朗已经歇了半天没攻了。
0: 对，第二节他没得分，
2: 是换防了挑高弧度。
0: 嗯，刚说第二节没得分，马上证明了一下自己。
2: 他没得分，前面塔克把他的活都干了。
0: 这次呢，古德温速度太快，
2: 是
0: 由滑框而出。这边赵佳仁的空位命中了。
2: 这是刚才说的，王博指导换他上来就是要控位这一下。
0: 6分，
2: 这个，
0: 6分的差距。
2: 这个换人呢还是非常的有针对性，而且有效果。
0: 那芦苇指导再叫暂停，要调整了。
3: 对，把手举起来，拉一下 ，Let's go 上海 ，Let's go。
0: 好的，上半场最后1分半钟，看上海的调整。王哲林低位持球，单打胡金秋，打进，这个调整是有效的。
2: 对，今天大王确实状态积极。
0: 对，
2: 从一开场就表现出来这种，就是想要去攻的欲望。
0: 对，就是他这一点等于是在消耗掉胡金秋，胡金秋和他现在得分是一样，几乎一样。
2: 是，
0: 抱歉。
2: 夹击。
0: 对，换防，李天荣，防下来。看这个球怎么吹罚。
2: 塔克呢为了
0: 媒体，
2: 给媒体，
0: 对，两罚一掷，
2: 想的是去破坏快攻。
0: 哎，这一球你还别说，看慢动作，李天荣还真是盖在球上。
2: 对，防的是真好。
0: 但这个球确实雷霆塔克动作过度，
2: 是他第一下上的时候呢没够着，只能靠上身体，这一下呢就
0: 对，
2: 这个就是违体了。
0: 但雷雄塔克呢这应该是第一次犯规，他前面应该还没犯规。看古德温两罚之后还有一次球权，这是对于上海来说是绝佳的涨分机会。古德温也拿到了12分，
2: 那这样还有一次边线球的球权，
0: 是14秒进攻时间。现在对于上海来说呢，比较不利的在于

0: 李洪权三犯，张智霖和王智霖各有两犯。
1: 对，
0: 而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呢，分别是朱俊龙和林炳胜两犯。前场球就是刚才卢伟指导叫这个暂停，还是对王哲林在内线强攻是给予了重点布置。
1: 对，上来以后就把这个球交低位，
0: 他还是针对胡金秋，可能是容易疲劳，
1: 是
0: 对吧？虽然今天是很努力，胡金秋今天打得不错，但是呢就体能是一个问号。
1: 对，
0: 王哲林持球
1: 来了，
0: 这是大家看，就是浙江浙商证券是打双塔，胡金秋打五，吴潇打四串联，但是呢被王哲林持球攻进内线，不到三十秒的时间，而且呢
1: 吴潇上来挡拆，
0: 对，浙江浙商证券打完，上海还有一次进攻的机会，犯规了，
1: 犯规，
0: 那张振林就三次了，张振林可就三次了，
1: 是，这跟上一场比赛那是一样。
0: 我们刚才说的
1: 犯规也比较早，
0: 对，这个犯规的隐患就埋藏在这儿。
2: 来，各位，通知新闻，表示的是
0: 张振林和福格呢在和裁判员进行交流。
1: 对，
0: 苏若雨准备上，苏若雨上呢身高有保障，他是和吴潇搭档，让胡金秋应该就是休息完这十九秒钟，
1: 对
0: 对吧，四十七平，
1: 同时呢避免胡金秋可能会出现犯规，
0: 对，有可能就是歇足嘛，
1: 歇足了，嗯，
0: 看布朗第二罚没中，王哲林把这个篮板球抢下来，现在四十七平，看上海这一球的成功率，这应该就是半场最后一次进攻了。
1: 胡哥起来要过来要球，但是没有给
0: 古德温，漂亮，王哲林靠个正着
1: 上苏若雨，但是苏若雨的高度，而且他刚上来没有完全活动开，王哲林更主动，
0: 四十九比四十七，这一次王哲林半场独得十五分，表现非常积极，确实是这一球配合相当默契。那我们稍事休息，这场比赛的下半场肯定会更加激烈，我们稍事休息来看双方三四节比赛，稍后见。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400-100-6565。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总决赛，上海九世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第五场比赛。上半场结束之后，双方是49-47，上海九世领先两分。在上半场比赛行将结束之前，雷琼塔克的一次违体犯规让上海九世是拿回了领先的状态。下半场开始，上海九世变阵，他们让李天荣出现在下半场的首发里，然后是两个小外援，
4: 是主要换了是李洪泉，因为李洪泉三个犯规了，但张镇麟现在也带着三个犯规在场上打。
3: 没错，
4: 王镇麟又一个篮板，他今天已经拿到了8个篮板球，其中呢有3个是前场。今天打的确实积极主动。
3: 那浙江浙商证券这边呢，胡金秋。哦，这边是张镇麟，球鞋掉了。
4: 对，
3: 这进攻因此停滞。李天荣给到古德温，零度角没有中。这次进攻确实是多少有点意外的成分。布朗再次接球，古德温绕掩护之后对位。胡金秋再来掩护，福格就像第一节一样。王哲林今天是真的拼啊！
4: 对，咱们很久没有见王哲林就打成这样。
3: 是的，
4: 这种拼命的程度。
3: 这球呢，就是浙江浙商证券挡拆被上海九世延误，让他传球的空间改变。传球的路线改变不充分不理想，刺激去断球。
4: 对，因为浙江广厦这边呢总是要想针对王哲林防挡拆的问题，但是把王哲林留在下线，让张镇麟防到上线，同时在弱侧，那么另外一个垫防过来的这个外线会比较快的去断球。
3: 张镇麟这边现在把球鞋是脱掉，感觉是有一些突发的状况，他可能是要换球鞋了，
4: 应该是要换鞋，刚才那个鞋可能有点问题。
3: 对，那么
4: 李洪泉上来，李洪泉也是三个犯规，刚才说过了。
3: 是，
4: 这是换了一个联防。
3: 对，
4: 换联防，换2-3联防。
3: 那还是李洪泉去对塔克换防，上线换防，但是布朗这边是不是要针对李洪泉？
4: 是，但换联防了，他后面又跟着走。
3: 对，
4: 这个变成了1-1进攻。对，杀到篮下了，
3: 追回2分，看福格给到王哲林，

0: 这球略有一点可惜，但是浙江浙商证券等都不等，
1: 是
0: 林炳胜迅速的回攻，
1: 福格也是战术犯规，
0: 对，胡金秋拿球，
1: 是
0: 李洪权来掩护，夹击雷琼塔克
1: 往内线冲，换左手，
0: 他还是就冲击力真是好，
1: 是因为在弱侧呢，福格放弃朱俊龙过来垫防，那么在弱侧这个点不好选，那就直接找强侧的塔克这个点，
0: 转移球到右侧，福格再中，
1: 是
0: 今天福格在下半场开始之后表现非常突出，
1: 对，这个运一步的急停跳投，
0: 这又让我们想起了辽宁的福格呀，
1: 没错，
0: 啊，我胡金秋又一个三分球，这个三分球弹框而出，福格现在控制球，
1: 李天荣
0: 突破分球，这球没中，但是福格又拿到篮板打进加罚，
1: 是
0: 福格，因为这个赛季一是福格的年龄确实又大了一点，二是呢有古德温这种冲击力极强的小外援，福格的上场时间和球队的磨合机会并没有那么多，但是呢到了这总决赛就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时候，这福格今天是发挥是非常突出，其实他第一场比赛发挥也不错，
1: 对，因为现在呢林炳胜防他的，他的身高对位有优势，
0: 是，
1: 而且他有总冠军的经验，知道这种生死战关键比赛啊需要拿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古德温破坏布朗的节奏，挤过利用掩护出空当了，真凶啊，
1: 王哲林就差了半步，就差半步，但是就能投进。
0: 小巴里布朗啊，真是完全是把这个进球当做自己的任务一样。
1: 对，古德温马上还了一球。
0: 对，看这么吹，两个人
1: 这个球给了
0: 雷琼塔克，
1: 塔克的掩护犯规，
0: 是雷琼塔克犯规了。看这球啊，对，因为你看雷琼塔克他的行进的状态是往篮下走。突然横移，这个是不被允许的，
1: 是看看这个手势啊，要攻这个三角，
0: 来我们继续看失误呢，其实今天双方都多，
1: 福格都出来一个冒抢，
0: 又一个
1: 冒抢就抓住机会，这个赛季福格很多时间都被当作第四外援，
0: 没错，
1: 但是到了总决赛像您说的就是杀手的表现，
0: 这是哦，先看这球，胡金秋利用巴里布朗的冲击力吸引了防守之后给他单打，
1: 对，刚才已经拉开七分了，七分在今天的已经是比较大的一个分差了，
0: 是的，
1: 马上还颜色，
0: 现在古德温和福格各得十四分，晃开朱俊龙，前场的篮板球被王哲林拿到，张振林
1: 靠一下，
0: 又是王哲林，
1: 这篮板球，
0: 今天王哲林啊，这是我们看到他打的最好的一场，
1: 对，打的真是主动而兴奋，
0: 三节不到十七分十个篮板，
1: 对，两双了，
0: 福格犯规，因为福格今天犯规是真的不多，
1: 对，福格现在是第二次，
0: 对，
1: 王哲林刚才在外线再冲进来再抢篮板，
0: 今天双方这真是打得难分难解，第三节眼看是时间过半，李天荣对朱俊龙，
1: 是
0: 倒到林炳胜这边，因为王哲林扑出去了，
1: 扎进来身后封盖的犯规，
0: 王哲林第三次犯规，因为就是他轮转换位，他去错位防林炳胜，林炳胜过掉他那一下是这个球的先机，
1: 对，林炳胜从上一场的比赛表现来看是球队角色球员里面最敢打的，
0: 是他上一场比赛七中五拿到十一分三个篮板三次助攻，
1: 特别是最后第四节关键五分。

0: 关键五分球真是敢出手。
1: 对，
0: 这就是想到去年的总决赛，
1: 是
0: 在最后一战的时候林炳胜的关键球的发挥。
2: 王波指导和卢伟指导今天真的是时时刻刻得想去怎么来变化。
1: 是，
2: 第二罚没中，现在上海九狮领先六分。
0: 看这个六号战术，
2: 提升了传球速度，李天荣给到福格，晃开胡金秋，
0: 对，
2: 福格成为了骑兵。
0: 对，这是福格惯用的，给他一个打法，向内切，那么突然再回头。
2: 对，比分差距到了两位数了，
0: 对，到十一分了。
2: 小巴里布朗开始冲击，胡金秋的二次进攻还没进。
0: 对，胡金秋这个体能也出现问题，但又抢回来了。
2: 对，这拼抢啊，浙江浙商证券也开始给予一些对抗和主动性。
0: 对，浦东根本不等，就追着打。
2: 王哲林怎么样？
0: 不协防，啊，这球被断掉。
2: 刘征抢回来，三分球，福格没中，
0: 篮板球
2: 又抢回来，古德温避实就虚，再往里抹的时候找对抗犯规了，这一定是个正确的选择，避开了塔克，然后以脚步过掉赵佳人。
0: 对，这还是篮板球争取回来的机会。
2: 是。就是其实双方刚才这两个回合一攻一防全都是在篮板球上去拼机会。
0: 今天上海这边对于球权的拼抢做的是相当可以，现在篮板球已经赢了七个了，
1: 是
0: 31-24。
2: 而且胡金秋啊，就是你看他这个走步，这个走路的这个状态是非常疲劳。胡金秋一下，王哲林马上下。
0: 对，
2: 这两个人都是倾尽全力，
0: 是因为胡金秋上一场比赛拼得太凶了，
2: 太凶了，
0: 打了时间长又得了30分，攻得又多，
2: 双方不遗余力，这才是我们要的总决赛。
0: 对，
2: 古德温第一罚命中，
0: 就看这个胡金秋的这个消耗，而且他需要调一下第四节单外援节，
2: 是的，
0: 他的内线的作用就更重要。
2: 就是你当然不能否认，就是小巴里布朗或者是雷雄塔克的手感，但是就是只有有充分的掩护质量，充分的篮板保障，你才真正能让球队吃定心丸。
0: 上海内线上马典成，那么广厦上卡尔顿。
2: 对，
0: 啊，直接内线横向掩护，
2: 哎，
0: 要打内线高低位，
2: 消耗了，开始要消耗了，跟着消耗，卡尔顿给出来。对位都跟得上，朱俊龙
0: 篮板球
2: 打时间差，
0: 卡尔顿
2: 没打进，
0: 没有放进去，但造了犯规了。
2: 但是就是得看卡尔顿他的罚球，
0: 是
2: 他的罚球在前面所体现出来并不如胡金秋这么稳定。
0: 对，
2: 但是刚才是吹到张振林，张振林四次了，
0: 但王哲林不歇，就歇这一个回合啊，今天是拼了，马上王哲林就回来，就下去喘这一口气，一看内线的防卡尔顿这个位置吃亏，不歇了。
2: 你看就是卡尔顿他的罚球起伏是更大。
0: 对，
2: 浙江浙商证券三个能上场的外援里，小巴里布朗是罚球最稳的，雷雄塔克就有一定起伏，那要看看卡尔顿第二罚，你看
0: 两罚没有，
2: 但是篮板球被朱俊龙抢到。哎，这不是一个争球吧，吹的争球吗？
0: 应该是给了犯规。
2: 对，
0: 给了犯规，给的是古德温的犯规，古德温犯规倒没有麻烦，
2: 对，他第一次犯规。对，前面的几场比赛里呢，朱俊龙更多的作为啊角色球员、工兵球员出现，
0: 是
2: 看看他的罚球的。

0: 状态，因为他作为对位对手外援的球员，他的体能消耗是很大的。张镇麟得换下了，
1: 是
0: 也要保存一下。他身边坐的就是闫鹏飞和袁唐文。第一发朱俊龙很稳的罚中，
2: 对。那你看他这身上的血道子，今天这个拼抢是有多激烈？
0: 对。如果两罚全中，他将把比分差距再次缩小到个位数。今天他运动战进攻并没有得分，抢了四个篮板，送出两次助攻。第二罚果然是没有中。
2: 对，马磊成不错啊，就是几分钟能保护好篮板球。
0: 看一看。上线的手递手跑八字，
2: 对，这也是守了一联防，
0: 给到王哲林下弧顶的位置，中距离球是点抢，对，点抢篮板球，这是个聪明的选择。
2: 对，
0: 小巴里布朗点出篮板球之后，现在又控球权，这球被干扰了，
2: 干扰了，
0: 古德文运球假动作并没有传给出来，这传的好险呐、啊！
2: 是
0: 三人合围情况下，他要传马点头，他并没有传同侧有机会拉到零度角的胡格。
2: 是两边的防的都非常的专注。
0: 是这个真的是我们作为观者不能指点运动员，运动员永远有他的选择。马点头下换上李天荣，
2: 是就是过渡这两个回合。
0: 是的。古德文自己来发球，传长距离，哎，胡格拿球，
2: 对，继续联防，
0: 李洪权再给王哲林，哇，这真的王哲林今天是谁能想到说王哲林是上海队第一个得分上20的球员，
2: 对，仅需得分48-20啊，
0: 对，这可能都是整个赛季最好的王哲林了。小巴里布朗找谁？他找的是谁？找的是王哲林吗？如果找王哲林，王哲林四次，刚打成一个。
2: 对。看看给王哲林还是给古德温啊？
0: 是。
2: 给
0: 王哲林四次
2: ，张镇麟也四次。
0: 对，
2: 这又和上一场比赛一样。
0: 因为王哲林刚是以一个扣篮终结，他正兴奋。小巴里布朗阅读比赛的能力强啊，
2: 是
0: 直冲他而去，先过古德温，王哲林过来一协防犯规了。
2: 对，这球空中我就找你，他其实有这个往外传的机会，但没有，我就想造你的犯规。
0: 是，上海队换上闫鹏飞，其实闫鹏飞啊也是有这个亮点的，
2: 是
0: 他在山西队的时候本身也是主力出身，
2: 是包括面对这个阶段这个攻联防，他的半截篮也是可以。
0: 对。胡格再给古德温打成功率，翻零度角，
2: 李天荣没有，
0: 这球并没有犯规，
2: 是
0: 十分球，小巴里布朗再中，只要给空间，
2: 是
0: 只要给空间，一定是坚决出手。而且命中率是真的强，
2: 芦苇指导很激动。哦，再说刚才这个李天荣的投篮的状态是不是受到了干扰？但这么看还真
0: 是，
2: 就是真就是一个好的防守。
0: 是，
2: 但是就是抓住了5-4，
0: 对，
2: 短暂半秒的机会。
0: 是你所有的专注度必须都在这个比赛当中，
2: 是你没有任何一点的去考虑其他的。布朗现在全场最高的28分，
0: 三分球50%的命中率，
2: 这种生死战能投出这样的水平，这真是高级，
0: 对，这真是超强个人能力。
2: 对，
0: 最后30多秒钟的时间，字幕板打出了7场4胜制比赛，上海九是3-1，
2: 对，
0: 比分领先。
2: 对，你看还是联防，
0: 小地手李洪权在罚球线。突然启动，
2: 是
0: 因为他的启动速度要快如无休，
2: 是而且整个的防守重心呢都在上线。

0: 突然打到罚球线，往内线攻，这是一个机会。换防，
1: 强起
0: 后点三分，
1: 这球没进。
0: 篮板球空中直接补，
1: 朱俊龙得到了他运动战进攻的第一球。
0: 对，这也是艺高人胆大。
1: 76-69，第三节比赛结束，双方打成一次对攻，都是靠自己的锋线。我们期待最终结果水落石出。稍事休息，我们来看最后一节比赛。
2: 可以参与球员同款装备抽奖，有机会抽取超多篮球好礼。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继续来关注 CBA 总决赛第五场。上海九世在主场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最后一节比赛，现在上海九世领先7分。李洪权给到王哲林，再进，
0: 直接扣篮，真凶啊！
1: 背着4犯，
0: 对，
1: 就是所有的能量都得倾泻在这进攻当中。小巴里布朗同样，
0: 这也能力真强，
1: 是
0: 斜着身子往侧飞，还能投进。这是今天投进的第八个三分，
1: 15中8，命中率超过50%。
0: 对，16个，
1: 16个，还是50%。
0: 对，
1: 这边有机会打反击，林炳胜
0: 上篮，
1: 上海出现失误，
0: 对，一下追到了，现在只有4分球。
1: 是，而且上海真的是敢用人啊！
0: 对，
1: 关键时刻让小将谢灵伟上，
0: 是他用这个第三节状态好的福格。
1: 对，
0: 王哲林又来了，
1: 自己自投自抢。
0: 对，
1: 造犯规，无效犯规。
0: 你看这王哲林这个胳膊肘完全抡起来了，
1: 就是他现在在防守端的被动性会比较强，
0: 对，
1: 所以把主动性全留在这个进攻端。吴骁这是侵犯王哲林的圆柱体，罚进，第一罚命中。很稳健，上海九世拿到80分。看一看浙江浙商证券阵地战进攻如何回应。
0: 是，
1: 现在对位布朗的是福格呀、啊。这按说啊，就是福格在攻守两端他可能没有同等的经历。
0: 对，林炳胜杀进来，
1: 对，王哲林也不敢犯规，
0: 不敢防了。王哲林现在只能退，不敢防了。
1: 对，
0: 王哲林和张振林两个人防的时候都会比较谨慎。
1: 是。第四节呢，谢灵伟、王哲林、张振林、福格和李洪权，李洪权其实也3次犯规，也是很悬。福格找掩护，往里冲，给到王哲林，急停。吴骁的篮板球，
0: 吴骁篮板球保护不错，
1: 对，发挥了作用。看小巴里布朗往里冲，哎，这球就是吴金秋，他太累了，
0: 对，这球掉球了。
1: 但是王波知道，这个时候在场边是给胡金秋这鼓掌鼓励。
0: 是，
1: 这个时候你确实是，就是不能责怪运动员。
0: 对，因为第一下呢传的太靠近膝关节，
1: 是
0: 再调整一下的时候呢，这个发力就没有处理好。
1: 好，这回合古德温上了。
0: 是，
1: 古德温休息了2个回合了，2到3个回合，往里冲。
0: 对，这也是高级动作，在空中球掉了再接回来直接投，
1: 是，这并没有落地，
0: 没落地，
1: 哎，险些回线。古德温今天18分，命中率也超过了50%。林炳胜不是冷箭不成，
0: 对，林炳胜赶攻啊，
1: 哎，刘铮并没有说赢球就爆，他把这球拍的降了一下重心，就拍得更低了，躲过了扑过来的浙江浙商证券的球员。6分球，张振林要低位被打了，被打朱俊龙
0: 努力，这球短了一点，刘铮篮板球。
1: 这确实因为吴骁啊，从我们这角度看没收住，
0: 没收住，他直接趴在刘铮身上了。
1: 是，看这球啊，而且呢前面还有林炳胜啊，正好是锁在刘铮前面，等于把刘铮夹在中间，刘铮重心没了，这一倒犯规了。
0: 古德温来了，

0: 让古德温休息了两分钟，上来以后这个活力是能够保证。
1: 对，这样的话比分差距拉开到八分，而古德温如果罚球再中九分了。
0: 是，
1: 这球张振林其实在整个系列赛现在说他的防守在锋线的防守，因为他的身高他的身体素质的优异，哎，这是确实起到了很多数据没法体现的作用。
0: 对，又到了九分球，看布朗怎么回应。
1: 对，
0: 翻身跳投，这球又被干扰，吴肖篮板球。
1: 对，吴肖这还真是积极的去拼抢。
0: 吴肖又一个，这是胡云修的。
1: 对，胡云修是拼尽全力啊。
0: 是，因为还是内线这个问题，大王和张振林都不敢动了。
1: 是的，紧要关头胡金秋的二次进攻甚至三次进攻。
0: 对，这得上去再跑表，再跑表，这是合理利用规则。
1: 对，这双方一个碰撞，古德温等刘铮过来，看王哲林怎么去处理球。刘铮在底角，林炳胜已经追过来，王哲林
0: 这球要往里
1: 三分投射，这球偏出，
0: 这没有
1: 张振林，
0: 张振林立功啊！
1: 李洪泉如何？
0: 命中，关键的三分球。
1: 对，李洪泉啊，现在是之前是八分，这个三分球来的，其实还得说篮板球给上海九市又重新拿到了机会。
0: 这一个三分球点燃全场，咱们坐在场边就感觉这个场地嗡一声，
1: 声浪已经起来了。李洪泉呢，三次犯规，前面呢连续也没有很好的进攻的机会，
0: 是
1: 更多的还是利用他的对抗。夹击走边角，
0: 过掉了，
1: 突然提速打进，这个对浙江浙商证券这给了一个信号。
0: 对，
1: 就是我没事儿，
0: 没事儿。
1: 十二分，
0: 张二林，
1: 这球王哲林，
0: 球王哲林，
1: 王哲林中锋去抢前锋的球，
0: 对，这趴在地板上抢这球啊。
1: 我不确认这是不是王哲林职业生涯最好的一场比赛，
0: 对，但起码是职业生涯最玩命的一场比赛，
1: 本赛季最好的比赛，
0: 对，
1: 对吧？布朗
0: 犯规，
1: 哎，
0: 三分犯规，
1: 对，而且呢，张振林
0: 裁判的面前，
1: 对，张振林罚下了，
0: 罚下了，
1: 张振林罚下了，
0: 罚下了，
1: 张振林今天呢，一是任务艰巨。二是确实在关键时刻他的防守，他刚才给予布朗那个大帽啊，
0: 哎呦，这个确实有点敏感了。
1: 张振林是正负值高达正十七啊，
0: 对，
1: 九分，所以他的这个防守当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很大的，他现在是没有办法再帮助球队。小布朗上罚球线，就像您说的，这从四分钟变到还剩三分钟，这短短一分钟里出现很多的变化，
0: 很多变化。
1: 第二罚没中，
0: 布朗也是体能消耗非常大。
1: 对，因为浙江浙商证券这攻击强点确实是他，
0: 是今天布朗也有七个失误。
1: 对，三罚两中，十分球，三分钟十分球啊！
0: 对，
1: 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上海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保证进攻成功率，只要他能保证进攻成功率，他离总冠军就越来越近。
0: 是消耗时间，那么争取能够打成。
1: 古德温
0: 又杀进来了，这球
1: 王哲林，
0: 王哲林，
1: 王哲林扛着这四次犯规啊，完全把自己燃烧了起来。你什么时候看过王哲林如此的张扬？
0: 二十六分，王哲林拿到二十六分是本赛季的最高得分，此前最高是二十五。

0: 分。
1: 古德温呢还带开了胡金秋，因为胡金秋他真的体能没有了，他不可能再说再杀回到内线去补防王哲林了。
0: 对，
1: 王哲林下罚没中，小布朗拿球，他打刚才打成的是一个二加一，
0: 这球没犯规，没有犯规，
1: 对，
0: 反倒是情绪
1: 对
0: 受影响，
1: 对布朗情绪受影响了，
0: 情绪受影响还给了个技术犯规。
1: 对他这一下呢，小拉里布朗这个犯规，因为确实是他有情绪，
0: 对
1: 他认为前面是上海九市犯规了，
0: 是，但这个呢就是一个错误又接着一个错误。
1: 是李洪权罚进了这个技术犯规罚球，王博知道吃到了这次技术犯规，他还是判的不是
0: 布朗，
1: 布朗 对技术犯规给的是王博指导。那这次王哲林上罚球线，这是布朗那犯规的两罚。
0: 是，
1: 这个时候呢，对于浙江浙商证券的伤害是比较明显。布朗三犯，林炳胜三犯，朱俊龙四犯，镜头对准了雷琼塔克，雷琼塔克也是三犯。
0: 是，那第四节呢，王博指导肯定会用更为信任的布朗。
1: 对。这是一定的，
0: 是
1: 王哲林第二罚，27分13篮板，今天这个表现太突出了，24年上海大鲨鱼能不能捧得自己队史的第二座总冠军奖杯。
0: 是，
1: 王哲林30分钟里拿下27分。
0: 对，今天王哲林是把自己燃尽了。
1: 哎，
0: 这球给阻挡。
1: 对，刘铮犯规，刘铮犯规。刘铮应该是场上两队里唯一一个在两队都效力过的球员。
0: 对，还真是。夹击，中距离能不能投进？
1: 急停跳投。
0: 篮板球抢回来，直接抢三分，
1: 小巴里布朗还是没中。刘铮确实有经验，他并没有抢这个球，
0: 对，
1: 而是挡住了赵家人的去路。
0: 对，他抢位置等空余去抢球，直接往前场发，还是前场球。
1: 李洪权刚才应该是有碰撞，
0: 对，那时间还在一点点的被消耗，现在这个14分的分差是非常大的。点球往外发，
1: 王哲林这球并没有犯规，就是我们看啊，就是前面这一次呢没有吹犯规，那么朱俊龙呢索性这个搂抱的动作明显了，
0: 是，
1: 那么朱俊龙罚下了，
0: 朱俊龙罚下给
1: 维体
0: 这个犯规动作很大。
1: 王哲林要执行维体犯规罚球，两罚全中。那这个时候上海队 已经领先16分了。
0: 对，
1: 那2分钟的时间里啊，
0: 是
1: 确实追16分比较困难。镜头已经扫过浙江浙商证券的队员。

0: 在上一场比赛他们拼得非常的卖力，而这场比赛他们在前面三节也打得非常的投入，而且半场就差两分。
1: 对，真正这场比赛能够打到现在领先16分，最重要的这个变量就是王哲林。上一场比赛呢，胡金秋去打到5号位，有很多速度的优势，但这场比赛呢，王哲林是把自己5号位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2: 是。
1: 哎，这球传得很突然。
0: 是，
1: 去消耗时间，到最后的4秒，但是失误了。
0: 对，古德温没追上这个球，失误了。还有1分51秒。
1: 球上的汗水比较多，
0: 太多了。
1: 对，去换一个。
0: 这就是刚才古德温失误的一个原因。而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这批队员真的一起打拼了那么多年，从青年队再到成年队，到职业联赛的赛场上，上个赛季在总决赛当中鏖战，包括如果大家印象深刻，决胜战的时候胡金秋被打中腹部呕吐，最后轻伤不下火线，拿下了冠军。
1: 是，但这个赛季呢，相对比较遗憾的就是孙铭徽的状态。
0: 对，
1: 作为球队非常重要的一个外线的点，在这么关键的比赛没有办法帮助球队做贡献。
0: 是，我是上台，大家一起说防守。那刚才呢是出界球，浙江浙商证券换上了年轻的崔新权。
1: 是，
0: 13号崔新权，小巴里布朗。
1: 因为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0: 对，
1: 所以这个出手的也是相对的仓促。
0: 那现在呢，场地里很多人都已经站起来了。
1: 对，因为确实上海这座城市等待这个冠军已经时间太久了。
0: 没错，
1: 他们是这个联赛得过冠军，等待下一个冠军可能要得到时间最长的，
0: 是
1: 24年。
0: 没错，就两个冠军之间间隔的。
1: 对，
0: 好，这边李洪权再打进100分，
1: 100分，
0: 上海正好是100分，防守悬念应该已经没有了。古德温这球还没出界，
1: 还没出界，
0: 王哲林把球权拿下。
1: 对，那没了。
0: 那这样的话，2025至2026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的总冠军归属已经非常的明确了，那就是上海九世。再进一个3分球，
1: 这个比赛盖棺定论。
0: 对，李洪权现在投进了3分球，21分的差距，比分差距越拉越大。林炳胜如何？这球没进，还打不打？
1: 这不打了。
0: 上海已经在庆祝。
1: 是。
0: 这是古德温是连蹦带跳啊，搂着王哲林进的前场。谢利永伟已经在和各位老大哥拥抱，这是属于年轻人最独特最宝贵的职业生涯经历了。
1: 对， 对，掌声呢同样送给广厦，在0-3落后的情况下心气儿不减，还能调整回来一场。
0: 王哲林倒地掩面，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遗憾弥补了。
1: 是，
0: 而且呢前面王博指导和卢伟指导握手致意，这是英雄相惜。
1: 对，
0: 两人很小的时候就认识，那现在到中国篮球最高的巅峰相逢，那期待未来能够有更精彩的展现。祝贺上海九世获得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同时也感谢浙江浙商证券、浙江广厦俱乐部和上海九世联袂为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总决赛。如果你认为3-0就是结束，那么显然我们也低估了双方队员求战求胜的欲望。如果比赛能够再延续，能够再给我们更多的精彩，那是我们未来的期待。
1: 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第3轮第9小组，由挪威对阵法国。法国队刚开场就获得了机会，球趟到了禁区里边，小角度打门，打到了横梁上。开场之后的第一次有威胁的进攻。开场刚刚23秒，姆巴佩就差点迎来了自己本届世界杯的第5个进球。挪威队呢，今天这个首发阵容啊，确实和之前的比赛相比呢，这个换的人太多了，和上一场比赛相比换了10个人，而且这今天的11个人当中有5个人此前的世界杯2场小组赛1分钟都没有出场过。索尔巴肯也确实是很有勇气。那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穿着红色球衣的挪威队，门将位置上是13号塞尔维克，他就是此前的2场比赛1分钟都没有打的其中一个队员。今天的4个后卫呢，有15号比约坎，4号厄斯蒂高，25号法尔赫纳，14号奥尔斯内斯。中场的3个人有19号奥斯高，6号贝格，18号托斯特维特。进攻线上11号拉森居中，21号希尔德鲁普和22号鲍勃在两侧。官方给出挪威是一个4-3-3的站位，当然防守的时候呢，两侧的边锋退回来会形成一个4-5-1啊这样的排布。那法国队今天的首发是这样的，门将位置上依旧是16号麦尼昂，4个后卫呢，今天左后卫是19号特奥埃尔南德斯，2个中卫今天是26号拉克鲁瓦搭档4号于帕梅卡诺。拉克鲁瓦得到了自己在本届世界杯上的首秀机会。右后卫还是5号昆代。中场的双后腰呢，今天是上了6号科内和8号楚阿梅尼。进攻的3个前卫是20号杜埃、11号奥利塞和7号登贝莱。姆巴佩是顶在最前面。法国队呢，和上一场比赛相比是换了4个人啊。挪威前面两场比赛也是势头非常的强劲，打进了7个进球啊。自己带球进到禁区里边了，身体接触之后倒地，主裁判没有表示，比赛继续。杜埃、姆巴佩，本来呢，人们寄希望于本场比赛能够看到姆巴佩大战哈兰德。哎，这个球挪威队又是出现了失误，法国队的机会。杜埃，好球，和奥利塞做了一个撞墙式的配合。这个球呢，最后停球这一下没太停好。杜埃，球被铲掉之后，自己的脚应该也被碰了一下。姆巴佩，那前面的2场小组赛，姆巴佩是进了4个，每场比赛进了2个。哈兰德呢，其实在前面2场小组赛也是进了4个球，每场比赛进了2个。但是今天哈兰德没有首发，不知道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哈兰德会不会有登场的时间？看起来应该是会有的。科内，在上一场比赛，科内得到了在中场首发的机会，表现不错，今天保持在首发阵容当中。好球，漂亮的倒三角。法国队今天还有机会再打门，守门员把球扑了出来。登贝莱再敲回来，跟上这脚射门呢，在后卫的干扰之下，这个球没有踢到。杜埃，你看挪威队今天这个首发阵容换的幅度太大，面对着实力很强的法国队啊，现在后防线上挪威队踢得有点乱。今天这个首发阵容当中啊，只有奥尔斯内斯上一场比赛是首发了，其他的战友都换了。奥利塞、特奥、埃尔南德斯，他在第一场小组赛当中是首发的，上一场比赛把这个左后卫的位置让给了迪涅。开场之后，挪威队的守门员塞尔维克应该是场上最忙的一个人，而且呢，比赛刚开始20多秒的时候就惊出了一身冷汗。其实今天一整天呀，波士顿都是阴云密布，眼看着就要下雨了。

事实上上午的时候还下了一阵挺大的阵雨，但是呢比赛进行的时候啊，现在天空又出了一些阳光，不过这个乌云还是挺浓厚的，估计一会儿还是有下雨的可能性。挪威队把球打到了右边路，22号鲍勃，鲍勃呢今年也就是有22岁啊，跟他的球衣号码是一致的。

这球是判了挪威队的队员犯规，这还是刚才那个自己带球进到禁区里边的慢动作回放，是21号希尔德罗普。希尔德罗普呢是来自葡萄牙的本菲卡俱乐部，上赛季和本菲卡一起获得了葡超联赛的第三名。今天场上啊，挪威队阵中他还有一名本菲卡的队友，就是右边后卫奥尔斯内斯。好，另外一场比赛，科特迪瓦这个塞内加尔已经先进球了，好球，漂亮！法国队这边也进球了。法国队今天开场之后的机会多多，似乎距离进球就是时间问题而已。奥斯曼登贝莱进球，法国队也1-0领先。现场刚刚播报出另外一场比赛塞内加尔1-0领先伊拉克的消息，法国队这边就不甘落后啊！奥斯曼登贝莱今天开场之后，他那一侧的机会特别多。这个球打得非常的干脆，法国队1-0领先。登贝莱也是连场破门的，上一场3-0胜伊拉克的比赛他有进球的。这个球远端并不越位啊，这个球分过来非常的空旷。登贝莱闪开角度，再一个假动作，拿右脚打门。挪威队今天呢，整个左侧的防守啊，给了法国队太多的机会。其实刚开场20多秒，姆巴佩的那一个射门击中球门横梁，就是从那一侧打过去的。奥斯曼登贝莱，这球打得非常的刁，哎。画面上我们看到的是今天法国队的执行主教练居伊斯特凡，他本来是德尚的助手，因为法国队的主教练迪迪埃德尚的母亲啊在几天之前去世了，所以呢他请假回到了法国去处理母亲的后事。这样的话，小组赛第三轮，也就是今天对挪威的比赛，将由他的助手居伊斯特凡来作为执行主教练。斯特凡作为德尚的助手，一直也在法国队的教练组当中，今年将69岁，快70岁了。杜埃，姆巴佩刚才在后卫的贴身缠抱之下倒在了禁区里边，防守他的是25号法尔赫纳。法尔赫纳呢，也是在前面两场比赛没有出场的队员。如果按照现在的比分啊，那么法国队呢将积9分，获得小组第一名。这是一个按照目前比赛的比分所设立的即时积分榜。特奥埃尔南德斯在防守鲍勃的时候犯规。苏尔巴肯，这是挪威队的主教练，此前也曾经是挪威的国脚，代表球队参加过98年的在法国进行的世界杯比赛，那也是挪威上一次杀进世界杯决赛圈。一晃距离现在已经28年了啊！这个球犯规，手上拉人了。挪威队的6号贝格，这个球呢，因为手上有这个犯规的动作啊，所以主裁判迈克尔奥利佛向他出示了黄牌。这是迈克尔奥利佛执法的5场世界杯比赛，在英格兰的裁判组当中呢，只有埃里斯和霍华德韦伯在世界杯上的执法场次比他多啊，那两位都是执法了6场世界杯比赛。

预判梅卡诺，好球，这球给的不错，这边空了，没有传过来呀。麦维再来一脚远射，这是开场之后挪威队的第一次成型的进攻。刚才那个球如果能够分到右侧的话，这边很空啊，将会获得面对门将的射门机会。

特奥埃尔南德斯交到那边，奥斯曼登贝莱找姆巴佩，楚阿梅尼。今天呢，楚阿梅尼回到首发，是让拉比奥得到了轮休的机会。特奥到后点，再扫到门前来，又踢回了后点。十四号奥尔斯内斯把球解围掉。今天因为同进四个球的哈兰德没有首发，所以姆巴佩呢其实是有挺好的机会，充分利用在场上的每一分钟，来不断的向前突进自己的世界杯的进球数。他现在的个人世界杯进球数已经是16个了。拉克鲁瓦，在英超水晶宫队效力的中后卫，本届世界杯的首秀。今天呢，拉克鲁瓦面对着对方的前锋拉森，两个人正好也是对位，这两个人啊正好是英格兰水晶宫队的队友。在上个赛季呢，水晶宫队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拿到了欧协联的冠军，而且在赛季前的时候是拿到了社区盾的冠军。法国队又进到禁区里边了，奥利塞大门，这一下后卫挡住了，但是感觉法国队距离下一个进球似乎是一直在边上，随时都有可能破门。拉森和拉克鲁瓦这两个人今天位置正好对上，抓梅尼啊，刚才呢是从19号奥斯高的脚下把球铲断。奥利塞的射门是有意识的打向球门的远角，被回来的中后卫厄斯蒂高用身体挡住，这个球犯规。来看看挪威队的这次前场的任意球，准备主罚的还是场上队长贝格。贝格这个球落点不错，法国队的后卫顶到了第一点。再传进去，好球，漂亮，打门！哎呀，这个球停的真是有想象力啊！但是最后的射门打高了，就是11号拉森，前面停的非常的漂亮，轻巧的一挑，球呢正好是落在自己的面前。最后的射门啊，身体稍微有些后仰，可能拉森也没有想到自己第一下能够停得这么舒服，之后的射门动作准备的不是很充分。拉克鲁瓦，奥利塞，奥利塞把球又拿回来，登贝莱，昆代，科内，登贝莱，姆巴佩，科内转向左路，德奥埃尔南德斯，好球，脚后跟这么一顺，

主埃梅尼，预判梅卡诺，这球越位了，邓贝莱越位。法国队刚才呢把球从左边的边线啊，通过中后卫的过渡之后又打到右边的边线，这个场地宽度利用到了极致，但是就是这一传的时候，邓贝莱是处在越位的位置。刚才杜埃的这个巧妙的脚内侧的顺球，观赏性还是很强的。

对，法国队前面几个人都起诉了，这个球过来，姆巴佩横向拉开，自己打门，打向了近角，守门员的反应很快。既然哈兰德不在场上，那姆巴佩呢是感觉缺少一个在进球数方面势均力敌的对手，但是呢自己在场上的每一分钟也不能浪费啊。科内，特奥，杜埃，传梅尼。这个球呢，他自己带的时候啊，没太带好，所以呢，远端的登贝莱已经起诉了。但是最该传球那个时机，传梅尼低头了。登贝莱。拉克鲁瓦，奥雷塞，这球传的让拉克鲁瓦有点为难啊，他处理的还不错，又沿着右边路上来了。找姆巴佩，没有过顶，贝格，挪威队在后场刚才这个球出的稍微有一点慌乱啊。我们看啊，杜埃看到是姆巴佩在那儿，所以呢放心的送了一个很大的提前量，因为姆巴佩的速度完全可以追回来。困难，邓贝莱，挪威队断球，沿着困难身后的空档打上来，脚后跟留给队友，好球啊！再往中路敲，外围要起脚打门了，打在了防守队员的身上。还有贝格啊，这个球给的稍微有一点草率。法国队打到右边来，邓贝莱自己往里切，打门又进了。这个球呢，应该怪挪威队自己在控球进攻的时候，在前场啊，这个出球出的比较随意，结果被法国队断球。法国队就是利用这次断球之后的反击的机会再入一球，又是奥斯曼邓贝莱打进的，他今天状态非常好，比分变成了2-0。这球本来是挪威队自己控球在法国队半场的一次进攻，但是因为球没有给好，法国队断球之后呢，马上推进到自己的半场，就是推进到挪威队的半场。这球打的角度非常刁，姆巴佩的助攻，登贝莱的破门。登贝莱本场比赛也已经梅开二度了，法国队2-0领先。在德尚暂时不在的情况之下，70岁的居伊斯特凡率领着法国战舰在稳当的前进着，当然了，也和今天的对手挪威队似乎在整体的这种世界杯整个大的战役方面啊，进行人员的储备和轮换，在精力方面进行分配有一定的关系。挪威队的机会，

挪威队这个球进的也有点太容易了，2-1，挪威队扳回一分。这球法国队呢自己的右路防守啊，感觉刚才在本队进第二个球之后，在防守上稍微有些松。我们看啊，这是挪威队刚才丢球之后在中圈开球发起的一波攻势，这波攻势看起来速度也不是特别快，但是呢这么慢条斯理的就把球给打了进来。我们看中后卫呢也被进攻队员的假动作给骗过了，非常漂亮的一个晃动，19号奥斯高为挪威队打进一球，现在比分变成了1-2。这个球啊，整个法国队在中场的这一道线的防守啊就不是特别的严密，似乎大家的心情比较放松，觉得对方换的人比较多啊，今天的比赛呢是不是踢起来比较轻松呢？而场上的比分变成2-0的时候，法国队队员确实也感受到了这种轻松，但是也不是说挪威队在场上就毫无还手之力，这不就来了一个吗？这场比赛双方的情绪呢当然也确实比较放松，因为此前都是拿了6分。看看角球，这是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双方的头一次，弧线比较大。另外一侧继续罚角球，镜头找到了几个争顶能力比较强的队员，中后卫拉克鲁瓦，中场的楚阿梅尼，看看邓贝莱这个角球怎么来设计。还是到后点倒三角敲回来，外围还有昆奈，再来一脚又被后卫挡住，邓贝莱奥利赛，两个人在防他，内线有人了，昆代、姆巴佩、楚阿梅尼、特奥，自己来一脚远射，贝格，贝格是在挪威国内的超级联赛的球队博德闪耀队效力，博德闪耀在过去的这个赛季挪超联赛当中是获得了第3，今天首发的左后卫15号比约坎是他在博德闪耀的队友。好球，球给的不错，塞进来，拉森最后这两步没有跟上啊，法国队的后卫回追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邓贝莱，挪威队这个大面积调整的首发阵容啊，在连丢两球之后现在找到一点磨合的感觉。楚阿梅尼，邓贝莱，奥利赛，球虽然没太挺好，但是也没丢。德奥、姆巴佩、杜埃、科内、邓贝莱，自己来了，打门，球又进了，哎，帽子戏法，奥斯曼·邓贝莱说：“姆巴佩进了4个，我也快来了，我进了3个了。”今天邓贝莱的脚风真是太顺了，邓贝莱在上一场打伊拉克的比赛当中啊也有过一个进球，现在呢在本届世界杯上他的个人进球数已经追平了姆巴佩。奥斯曼邓贝莱，邓贝莱今天这个左脚啊真是感觉好，

看啊，队友给他跑位，稍微的分散了一下防守队员的注意力，也就是说防守队员呢是防着他再往外线传一个这种身后套边的这个线路，所以也没有去横向去跟他，也就给他露出了一个射门的线路，就露出来的这一条缝隙啊，登贝莱的左脚就能够完成一道致命的弧线。今天的比赛帽子戏法加上对伊拉克的比赛的一个进球，登贝莱本届世界杯也有了四个进球了。在世界杯上，登贝莱有此前的12场的进球荒，这是不进则已啊，一进现在就追平了姆巴佩。姆巴佩呢是前面两场小组赛各进了2个，总共进了4个。哈兰德今天没有首发，哈兰德也是此前进了4个。你不知道哈兰德在替补席上现在是不是有些脚痒痒，要跟索尔巴肯叔叔说一声，是不是让我上啊？现在这个要在这个金靴的排行榜上竞争的人太多了，又追上来一个。这挪威队阵中呢，今天首发的这个18号，托斯特维特，再加上今天没有首发的这个锋线上的2个人瑟洛特和哈兰德，这3个人的父亲啊，在上一次在美国进行的世界杯比赛，也就是32年之前1994年的美国世界杯比赛当中，那3个人是当时挪威队的场上的队员，3位父辈曾经在32年前为挪威并肩征战世界杯，现在3个儿子辈的球员也同时都在球队征战今年世界杯的阵容当中。今天呢是托斯特维特首发，哈兰德跟斯罗特2个人都没有首发。看看奥利赛带球上来，登贝莱还要再来吗？登贝莱敲到中路，楚阿梅尼，这个球楚阿梅尼是射门的时候重心后仰，所以球没有压住。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3位父辈球员啊，94年为挪威队征战世界杯的比赛，而98年世界杯的时候，现在的主帅索尔巴肯呢是挪威队的上场的国脚，所以说呢，现在的这3个年轻的球员征战今年世界杯的这3个人，管索尔巴肯叫叔叔一点问题都没有。哎呦，厄斯蒂高向右侧转移了3次，出现失误，往左边传，怎么用的劲儿也太大了。我们看到一直还坐在替补席上的哈兰德，他面前的就是他的索尔巴肯叔叔。索尔巴肯现在应该是把瑟洛特、哈兰德、厄德高这几个主力队员都在心理上要做一番这个抚慰啊，大家别急别急啊，世界杯比赛大家当然都想踢每一分钟，但是我们现在要踢的是一个长的一个赛程，是一个大的战役。不知道他会不会这么说。奥利赛，邓美莱，杜埃，杜埃一直横着带到了罚球弧这一带，还是没能找到自己起脚的机会。科内，邓贝莱，他现在来到场地的中路来活动啊，这一脚转移球出现了失误，昆奈在防守。尔赫纳回传失误了，这个球守门员救了他，守门员救了他。塞尔维克这一扑啊，扑得非常的果断。范尔赫纳这个回传球真是给自己的门将出了一道难题。角球

我们看守门员塞尔维克啊，确实看得非常准，也猜到了杜埃想要做的动作。接下来这一步呢，要想用右脚的外脚背横向趟球，想要闪开角度，所以他直接下手去扑的脚下球。这是挪威队的第一次角球。到后点摆渡，非常有威胁的一个进攻，但是马上转化为了法国队的一次反击。奥利赛分到另外一侧，三个人同时都到了禁区里边，看看怎么办。横传这个球啊，登贝莱太客气了，其实那个位置他可以右脚打门了，再传进来。登贝莱今天自己已经进了三个了，所以在那个位置呢，他第一反应可能还是想给队友创造射门的机会，而不是自己直接打这个球呢。本来挪威队的进攻啊是险些得手的，是差点形成了呼应。法国队把球解围出来之后，迅速从奥利赛的脚下发起了反击，也差点破门。这还是刚才杜埃的那个球，守门员是猜到了他接下来要怎么办啊，提前预判。这个球杜埃呢没有拿住，但是法国队把球又抢了回来。科内，姆巴佩给科内，好机会没有过去，守门员又是一次神扑。科内前面的带球连续的晃动，而且最后跟姆巴佩做了一个撞墙式的配合，这一切都很好。法国队这个球抢下来，但是裁判判了犯规。科内最后在面对守门员的时候还想做一个假动作把守门员给骗开，没有成功啊。这一次勇士守门员猜得很准，先是预判准，然后下手很快，你看干干净净的把球从进攻队员的脚下直接摁住。

托斯特维特，抓梅尼，拉克鲁瓦，拉克鲁瓦这个球也是很悬的。上半场的比赛补时是五分钟的时间，长传球找到杜埃，停得非常漂亮，持球向前压迫，那边空了，奥利塞自己来了。法国队现在机会非常多，进攻线上这几个人呢，每个人都具备终结能力，所以呢，倒不是每一次挪威队都能找准防守的重心。你要说把重心全部都扑到姆巴佩身上，那杜埃、登贝莱、奥利塞这几个人每个人都能破门，登贝莱今天更是已经进了三个了。所以挪威队这个防线现在还真是不太好把自己的防守的重兵囤在哪个队员旁边。预判梅卡诺，主要梅尼，奥利塞犯规，再给奥利塞的时候啊，球被挪威的队员先抢断，这是19号奥斯高，就是刚才为挪威队破门的那个队员。

科内，杜埃，科内，这个传球的线路比较明确，传球的意图也比较明确，所以就被断掉。姆巴佩回抢，楚阿梅尼，登贝莱，有人套边给过去，楚阿梅尼，这个球已经出了底线了。球是先碰到了挪威的防守球员15号比约坎，然后又弹到了楚阿梅尼的身上出的底线，所以是球门球。

0: 姆巴佩。奥利塞。现在法国队呢，在中场拿球持球向前进攻的主要的发动机就是奥利塞，他个人的摆脱能力也很强。防守队呢，想要一对一的从他这个点把进攻终止掉是很困难的，甚至是想延缓都比较困难。所以呢，奥利塞应该是很好的接过了格列斯曼退出国家队之后在这个位置上的这个接力棒。而且呢，他跟格列斯曼的特点还不一样，格列斯曼呢更多是运用传球，用脚下的这种细腻的传球技术来调动场上队友的跑位。奥利塞不光有这个好的传球技术，他自己持球向前的这个爆破能力也很强。拉克鲁瓦预判梅卡诺，奥利塞，邓贝莱，找姆巴佩。现在呢，整个局面对法国队来讲控制的还算可以啊，因为是有两个球的领先优势。于是呢，大家心里在想的就是，是不是让自己前锋线上的这几个人呢，能够大家都多一些个人的射门机会，能够争取多有一些个人的进球，尤其是姆巴佩，哎，作为场上队长。不过现在奥斯曼登贝莱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数也已经追平了姆巴佩了，也追平了哈兰德。上半场呢，两支球队打的还是非常的精彩的，总共打进了四粒进球。在上半场呢，挪威队是1-3暂时落后于法国队。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

0: 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哪个买的？
2: 你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高。
4: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随着转播信号一起回到波士顿体育场的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小组赛，在第9小组当中，挪威队和法国队的下半场比赛就快要开始了。挪威队呢，在中场休息之后是换了两个人，2号托斯比和16号彼得森上场，换下了18号托斯特维特以及15号比约坎。好的，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下半场穿着红色球衣的挪威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进攻，穿着白色球衣的法国队从左往右攻。现在的比分呢是1-3，挪威落后于法国。挪威队在中场休息之后做出了两个人员的调整，16号彼得森和2号托斯比上场，换下了18号托斯特维特和15号比约坎。22号鲍勃，鲍勃是在英超的富勒姆队效力。上个赛季呢，富勒姆最后是获得了英超联赛的第11名。鲍勃在上个赛季的英超比赛当中，逐渐的开始有了登场的机会。他有了14次的登场，其中有6次是首发。但是因为他很年轻啊，所以在英超这样的竞争非常激烈、水平比较高的联赛当中呢，他暂时还没能取得进球或者是助攻的数据。不过今年只有22岁的鲍勃，现在在挪威的国家队应该是已经崭露头角了。厄斯蒂高，厄斯蒂高今天感觉为比赛准备的非常充分，以至于有点这个劲儿准备的有点大发了。上半场的几次

在后场，无论是向左前方还是向右前方的这个45度的长传啊，总是力量用得太大，直接踢出边线。索尔巴肯，之前我们给您介绍了啊，他作为挪威的国脚参加过98年的世界杯，而索尔巴肯做球员的时候还有过非常惨痛的经历啊，他在比赛当中呢是突然出现了心脏的问题，一度心脏停跳，在医学上被宣告死亡，但是7分钟之后啊，索尔巴肯奇迹般的又恢复了生命，他的心跳又恢复了跳动。索尔巴肯呢在挪威国家队的主教练位置上已经有5年了。希尔德鲁普，鲍勃，好球，边路的一个漂亮的配合切进来了，鲍勃，哎，点球。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22岁的鲍勃啊，已经在挪威国家队崭露头角，这个球呢就完全是利用他个人的能力制造了法国队队员的犯规。特奥埃尔南德斯这一下伸腿一拦，把鲍勃给放倒了。下半场比赛刚一开始，挪威获得了一个点球，年轻的鲍勃这个变线摆脱的动作啊，非常的巧妙，也让特奥埃尔南德斯完全没有想到，他下意识的这么伸腿一拦造成了犯规。鲍勃刚才的过人那个动作呀，有一个专门的名字，这个动作呢在早年间是被荷兰的巨星克鲁伊夫在球场上创新出来，然后在场上的这个效果非常好，所以呢这个动作被叫做克鲁伊夫转身。我们看看挪威队的点球啊，1-3落后的情况之下，这个点球是一个把比分的差距缩小的非常好的机会。11号拉森准备来踢，这个时候下半场的比赛才刚刚开始不久，如果能够追回一分的话，这个比赛的悬念啊一下又回来了。拉森面对着法国队的门将麦尼昂，拉森助跑打门，这个球打得有点犹豫，而且质量不高，球速太慢了。守门麦尼昂把球扑出，拉森这个球呢在助跑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节奏的停顿，想要把守门员的重心给晃开，但是麦尼昂还是坚定地扑向了自己的左手边，而且拉森最后啊因为守门员没有先动，所以他自己的节奏有点乱，最后踢出来的点球一是角度太正，另外呢是一个半高球，再加上力量也不是太大，所以这个点球的质量啊很差。麦尼昂把球扑出，双方的比分差距还是2个球。年轻的鲍勃用克鲁伊夫转身啊，为球队赢得了一个点球，但是自己的队友拉森没有把握住啊，比分还是1-3。科内，嚯，拉克鲁瓦也来一个克鲁伊夫转身。后卫在禁区里边做这种动作是需要勇气的，因为前锋呢，他失败99次都没问题，成功1次就会被人记住，后卫成功99次。都不会被人记住，失败1次就会被人永远的记住，这个压力是不一样的。好球，没有办法射门呀。姆巴佩，法国队的反击，向前推进，杜埃找姆巴佩，守门员出来，守门员这下又是出击非常果断，出手非常的准。虽然今天守门员塞尔维克已经丢了3个球了，但是他扑法国队的几次一对一面对他的时候的这种单刀球啊，扑的还是相当漂亮。杜埃有1次，科内有1次，刚才姆巴佩这一次也是。

pass 递高，鲍勃自己往里切，跟队友做一个配合，再给他这个球呢，其实鲍勃因为他怕自己越位，他已经放弃了接球的这种意图，而队友球传的不是太好。再来看刚才这个斜传，姆巴佩前插，守门的出击非常的果断，化解了一次险情。贝格厄斯蒂高，希尔德鲁普，拉森，昆代，希尔德鲁普自己往前带，法国队两个人围着他，没有机会。挪威的球迷觉得这个球法国队防守当中有犯规啊，裁判呢是摇了摇手，角球啊，角球。这是下半场挪威队的第一次角球，球最后呢确实是碰到了预帕梅卡诺出的底线。贝格向队友做了一个手势。在下半场呢，法国队球门后面正好是挪威球迷所在的这一片看台。贝格这球掉进去，头球一蹭，前点头球蹭到后点的队友慢了半拍。挪威队虽然已经是20多年啊没有返回世界杯的决赛圈了，但是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预选赛当中啊是表现非常出色的，他们跟意大利分在同一个预选赛的小组，8战全胜，主客场双杀意大利，而且呢他主客场都是赢了3个球，1场3-0，1场4-1，导致意大利不得不去踢这个欧洲区的世界杯预选赛附加赛，最终呢也没能晋级。而挪威呢是全欧洲的世界杯预选赛仅有的2支小组赛全胜的球队，一支是他们，另外一支是英格兰，8战全胜啊，这成绩是非常的惊人的。哈兰德个人在预选赛当中打进了16个球，是整个欧洲区的预选赛的射手王。挪威队在欧洲区的预选赛8场不仅全胜，而且打进了37个球，这个攻击力是非常的恐怖的。科内这个球断得很漂亮，奥雷塞，奥雷塞自己向前突破，左边路有空当，杜埃，姆巴佩自己来一脚，这个球啊守门员已经扑到了极限，但是姆巴佩的球稍微的偏了一点点。这个球是张弓搭箭拉开了射门的姿势，球用右脚的脚弓推出去，奔着大门的上角而去。这次扑救呢，守门员塞尔维克是侧扑到了极限，导致自己稍微有些受伤。姆巴佩这个球就是高了一点，身体已经完全打开了，就是高了一点点。鲍勃他现在是提出信心了，面对着特奥埃尔南德斯果断地选择突破，然后自己射门，

姆巴佩好球抢了下来，三打三的局面，奥雷塞在跑位，姆巴佩自己来了，横向拉开，大门被挡住了。奥雷塞，纳格罗瓦，塞内加尔又进了一个球啊，3-0领先于伊拉克。但是塞内加尔呢，最多是拿到三分。挪威队和法国队此前都已经拿到了6分啊，这个组当中前两名的位置是不会被第三支球队所影响，就看法国跟挪威是怎么来分第一和第二。角球，法国队场边要准备换人了，巴尔克拉、谢尔基准备要上。登贝莱是不是要被换下？登贝莱、奥利塞。法国队的策略跟挪威队不一样啊，法国队呢是先把进攻的主力队员都派到首发当中，把局面稳住之后再让他们休息。今天登贝莱是完成了帽子戏法，很完美的一场比赛。巴尔克拉和谢尔基上场，刚刚登场的谢尔基来主罚角球，再传，球力量用大，姆巴佩也是希望包抄的队友能够尽量往对方的球门口去冲一冲，直接形成向前的这种压迫力，不要站在原地等。我们看到法国队的替补席啊，这是挪威队的换人，挪威队要把中后卫法尔赫纳给换下。今天这场比赛是本届世界杯法尔赫纳个人的首秀，此前的两场小组赛他都没有上。上场的24号兰高斯，索尔巴肯已经换了3个人了。昆代，这是挪威队员的阻挡，2号是托斯比。这是一个后场的界外球啊，因为在此前的两场小组赛当中，法国队和挪威队同积6分，法国队的净胜球数要多一个，所以呢法国队是在本轮之前暂时排在这个组的第一位，挪威队是排在第二。这场比赛呢法国队只需战平就可以稳获第9小组的第一名，不过法国队现在还是3-1领先啊，如果能够小组赛3战全胜的话，那当然是获得这个组的第一。

哎，这个球法国队后场传球出现了失误，挪威队的机会，那边看看鲍勃打门。这个球鲍勃的射门啊，这个节奏啊停到打门这下稍有点仓促，衔接的比较紧，所以他的射门的角度没拉开。麦尼昂这个扑救漂亮，鲍勃刚才这个球啊是有机会能打进的。这是法国队自己从右边后卫往后腰的位置传球出现的一个失误，昆代找楚阿梅尼的时候出现的失误。鲍勃这脚射门角度没拉开啊，打得比较正。看看这角球，贝格看看法国队这次反击，姆巴佩，挪威队后场的人不多，谢尔基在中路，杜埃在后点上来了，姆巴佩给这边贝格一直追了回来，因为刚才这个角球啊是贝格来主罚的，他从法国队这边的角旗区一直追回来自己的禁区。守门员真是面对着杜埃，还用一个这样的假动作来过人，真是大家比较放松。如果是出现生死战或者是淘汰赛的比赛的话，可能很多动作都不敢做。犯规了，裁判要掏牌了。楚阿梅尼，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二张黄牌。第一张黄牌呢是上半场的时候给了挪威的队长贝格，这次呢楚阿梅尼上抢这一步直接踢到对方的脚后跟了。在法国队球门后面这片看台上，挪威球迷又开始整齐的呼喊着号子，一起在做这个划船的动作。当年来自北海的维京人啊，就是这样划着他们的战船，一直在整个北大西洋和北冰洋来回的游弋。当时在欧洲大陆很多国家的人听到了维京人的名字都会感觉到胆寒，不过呢维京战士距离世界杯的决赛圈也已经是28年了。哎呦，这个球守门员出来啊，帮助楚阿梅尼化解了问题。法国队这边换下了于帕梅卡诺，换上了15号科纳特，来自利物浦队的中后卫，这是一个中卫的对位调整。拉森的回接，贝格分右路，鲍勃贝格把球控制住，鲍勃彼得森，希尔德鲁普，昆代，这个球没有让他过去。法国队现在基本上阵型都退回来，姆巴佩一个人留在中圈。法国队现在等的就

是反击的机会。好球，这是德鲁普在横传往回一坐，跟上这条大门，两个人稍微有点抢，球还在控制之下。鲍勃，巴尔克拉，法国队把球权拿住了。谢尔基，巴尔克拉交给科内，抓梅尼，

好球，巴尔克拉速度非常快，切进来再趟一步传，这球他还是想往中路横传的，因为距离底线太近了，所以呢守门员已经拦住了这条横传的线路。法国队的角球，法国队的第五个角球了。打一个战术，特奥埃尔南德斯，昆代，科内，谢尔基，谢尔基传到后点，后点没有人呢，昆代、谢尔基，两个人这个球离的位置太近了，对方呢在身前就有两个人防守，二防二的成功。现在这个比赛的节奏不快，来回拉锯的节奏不快。鲍勃，这个球判了犯规，判了犯规。巴尔克拉在回追的时候犯规。好球，抓米尼的这个回退非常的关键，保护了中后卫科纳特身后的这个空档。昆代，哎，昆代这个球没给好，其实呢他多带了这么一步，刚才科纳特已经给他站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接应的位置，直接传回来就行了。这是挪威队的第四次角球，挪威队也要换人了，希尔德鲁普和鲍勃两个首发的边锋被换下，换上二十号努萨，二十三号海于格，这两个换人呢也预示着哈兰德今天肯定是不会上了，挪威队的换人名额用完了。

到前点，法国队顶出来，特奥，昆代，科内，科内呢？他上一轮比赛首发登场，今天呢是保持了自己首发的位置，出现的失误很少。刚才这一次停球失误啊，几乎是我们看到他在场上唯一的一次失误。拉克鲁瓦，巴尔克拉起速，我们看到马特塔准备要登场。马特塔呢也是在英超的水晶宫俱乐部效力，今天在场上啊其实已经有他两个水晶宫的队友了，挪威队的中锋拉森和法国队今天的中后卫拉克鲁瓦。马特塔在本届世界杯此前还没有过上场的机会。等待下一次死球的情况出现的时候呢，法国队应该就要用掉自己的剩下的两个换人名额了。此前是换了三个人，古斯托和马特塔准备要上。古斯托是上场换下昆代，这是一个右后卫的对位调整。马特塔上场呢是要换一下姆巴佩。那姆巴佩也休息休息，准备着接下来淘汰赛的比赛。法国队呢按照目前的这个态势，应该是可以比较稳当的拿到第九小组第一名的这个位置。挪威队在前场啊，逼迫着法国队出现了一个失误，但是自己的射门呢质量不高。双方现在换人名额都用完了，比赛也进入了尾声阶段，法国队是3-1领先于挪威队。这个球挪威的队员是从越位的位置回抢，那边塞内加尔是5-0领先于伊拉克啊。塞内加尔呢，如果最终是把这个伊拉克这场比赛赢下来，他们将会获得3分的积分，3分的小组第三呢，应该说还是有些危险的。所以伊拉克队和塞内加尔那场比赛，塞内加尔虽然已经是大比分领先，他们还在争取着每一个进球，争取要把自己的净胜球数啊再往上再提升一些，在成绩比较好的小组第三的比拼上能够有更多的优势。现在有的组的小组第三有4分的积分，

对，古斯托，格内，切尔吉，切尔吉，以目前的态势来看呢，两支球队，法国队将获得小组第一，挪威队小组第二，塞内加尔将会获得这个组的小组第三。所以呢，在这场法国和挪威的比赛踢到最后关头的时候，大家的整个这个节奏啊就已经降下来了。挪威队今天基本上主力的队员们都没上，厄德高、哈兰德啊、瑟洛特这些队员都没上。法国队呢现在也把登贝莱、姆巴佩、奥利赛这些人都换下去了，所以现在局面在比较稳妥的走向小组赛的终点啊，第九小组的小组赛的终点。现在比赛已经踢到了伤停补时，伤停补时五分钟的时间。切尔吉，现在法国队拿球组织进攻，分配球权的核心呢就是24号切尔吉。这个球巴尔克拉在投诉对方有手球的嫌疑。第九小组第一名将在淘汰赛的首轮，也就是下一轮的比赛，将去往纽约。看看法国队这次啊，自己来打门，打得有些不着边际啊，打得太高了。

第九小组的第二名在十六分之一决赛当中，对手是科特迪瓦，将在达拉斯啊进行那场十六分之一的决赛。科内，索尔巴肯他自己做球员的时候踢的世界杯呢，就是上一次挪威杀进世界杯决赛圈，九八年的法国世界杯比赛，他们也杀到了淘汰赛里面，在十六强的比赛当中啊，是输给了意大利。挪威在九八年的法国世界杯的小组赛最后一轮还曾经击败过巴西啊，2-1击败过巴西。格内，再传头球漂亮！最后时刻，大家似乎这个节奏都降下来了，但是呢，法国队的杜埃又打进了一个球，给现场的观众奉献了一次表演，4-1。这个球可能不会影响。

到本组最终的排名的情况，也不会影响到两支球队进入淘汰赛之后的对阵的情况。但是呢，对于本场比赛现场的数万名球迷来讲，这是一个奖励他们在这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来到现场观战，哎，对他们是一个鼓舞。当然呢，对现场的挪威球迷来讲不是这样啊。他们的球队在今天进行了大面积的人员轮换啊，最终是在小组赛最后一轮呢是现在1-4落后于法国，而比赛也没有什么时间了。杜埃的这个头球顶得非常的巧妙，当然也源于从左路突破的队友送出了精妙的传中，让他接下来头球攻门的这个射门的动作啊就完成了比较轻松。4-1，法国队今天四个球呢是登贝莱的帽子戏法，再加上杜埃的破门，他们的攻击组合啊，确实这几个人个个都有终结的能力。今天呢，承办完这场挪威对法国的比赛之后，波士顿的下场比赛也是一场1/16的决赛。那场比赛的参赛的其中一支球队已经确定了，就是德国队啊，就是波士顿的下场比赛，德国队将来到这里。好，这个时候主裁判迈克尔·奥利弗鸣哨，全场比赛结束，在暂时没有得上掌舵的情况之下，法国队呢在最后一轮比赛兵不血刃，以4-1击败了挪威队。这样的话，他们在小组赛当中是3战全胜，拿到了9分的满分。奥斯曼·登贝莱本场比赛上演帽子戏法，他在本届的个人进球数也已经追平了姆巴佩和哈兰德，来到了4个。法国队呢，凭借着最后一轮的4-1，毫无疑问的拿到了第9小组的第一名，而挪威队是获得了第9小组的第二名。瑟洛特和哈兰德这些主力队员们应该会被苏尔巴肯留到接下来的淘汰赛更为关键的比赛当中。好，观众朋友们，这场挪威队和法国队的世界杯小组赛的比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是由贺伟在波士顿体育场为您现场做出的评论。好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5年世界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肖恩·墨菲来对阵加里·威尔逊。
1: 两个人在这个进到半决赛之前的比赛啊，然后从这个进程上来讲，两个人应该是状态真的都是非常出色，而且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一个起伏。
2: 是。
1: 所以这场比赛啊，真的是要看两个人谁能够有更好的这个进攻啊，绝对是一个对攻战。
0: 两个人在晋级的过程当中呢，也都送上过5-0这样的送弹的比赛。
1: 是，
0: 肖恩·墨菲更是5-0直接送给了凯伦·威尔逊。
1: 是，
0: 上一轮的比赛就是昨天啊，击败了丁俊晖，所以呢进入到了四强当中。而加里·威尔逊呢是5-0这个比分送给了贺国强啊，随后呢上一轮比赛是击败了罗尼奥·沙利文。也展现出来了非常好的状态，因为我们说奥沙利文这一届比赛打的本身也是很好的，
1: 是前面赢了4轮只丢掉了3局奥沙利文啊，
0: 嗯，
1: 而且关键有时候可能不能完全看说这个赢下比赛啊，关键这个过程确实奥沙利文这次其实表现了一个很好的竞技状态，
0: 对，
1: 所以这个加里威尔逊能够赢下奥沙利文啊，就证明自己的状态要多出色。

0: 右边边库这颗啊，如果打这颗防守呢，要打的这个薄厚控制的特别好啊。
1: 嗯，
0: 这个稍稍的要是厚一点，有可能出现二次的这种撞击的。
1: 是。
0: 嗯，看一下，白球的线路啊，非常好。哇，这个力量稍稍重了一点。
1: 嗯。

0: 看看咖啡球有没有挡到啊？这么看应该是咖啡球还是挡到了左边的这个红球。
1: 没有长台的机会。

0: 莫非还是在看自己要防守啊，打到的红球，前方的红球这个会去到什么样的位置啊，自己要做一个判断。因为球员在防守时候是要考虑不光是白球回去啊，他要考虑到这个红球散落的位置，那有没有可能到时候打完了之后白球回去了啊，然后红球给人家停带口，
1: 是
0: 这个都需要要提前想好考虑清楚。
1: 白球

0: 现在基本上这个红球呢是像
1: 手机静音，谢谢。麻烦大家再检查一下自己手机，好吧？谢谢，谢谢配合。
0: 这种时候对于选手来说，绝对是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啊！
2: 是
0: 这个聚精会神的时候，这可能和连续围球的时候还不一样，这会儿可能更需要集中注意力。
2: 嗯。
0: 所以现场稍有一些干扰的话，都会有问题。好球了。
2: 这球虽然没有坐住啊，但是我们看右边是咖啡球完全挡到啊，
0: 对，
2: 左边现在这个红球比较散，不太好防。这杆挺麻烦啊。

0: 这一局节奏显然和前两局就不一样了。
1: 嗯，
0: 考验谁更有耐心一些。
2: 发
0: 哎，
1: 嗯，先中了绿球，
0: 是的，
3: 升负。
1: 看一下白球，
0: 哎，那就彻底漏。
1: 嗯。

先是走过来观察一下下方的这个红球的位置啊，也是要看这个怎么来去解开粉球和黑球这边。先选择了咖啡球。

0: 好像咬住了。
1: 是。中带有没有？
0: 嗯，中带这颗，但是角度好像是向着这两颗红球啊，右边两颗红球过去了。
1: 对。
0: 那就不理想啊，这角度。
1: 而且感觉手架也不是特舒服啊。
0: 对，手架也受影响。嗯，这个是选择了中间的那颗，
1: 嗯，换了一颗。
0: 哇，好球！粉球有没有能够叫到啊？很关键。粉球吃到了。嗯。
1: 不太走运啊，连续两杆。
2: Green ball。
1: 绿球，
0: 嗯，防了。
2: 不露包，
0: 选择了
1: 篮
0: 球
1: 啊，
0: 篮球就是想防到把白球防绿球后面去。
2: Gary Wilson six，

0: 这个局面确实是太混乱啊，
1: 嗯，
0: 尤其是现在，这个黑球点附近的这六颗红球啊，但是看上去如果有好机会的话，或许是有这个一颗一颗摘的机会。
1: 是。现在关键是就是粉球的位置还算好，
0: 嗯，
1: 啊，一旦有机会还能围绕着粉球来打。
0: 对，
1: 嗯，
0: 准啊。
1: 看看白球能不能够叫到好的彩球位置啊？来看看啊。这里的话进攻的话就应该是黄球会更好一点啊。
0: 嗯。

0: 推上来不错啊。哎，这就可以调粉球了。
1: Sorry。Four.

0: 打完这颗红球，现在下方这颗刚才看也是有单下。
1: 嗯，这就是刚才咱们提到这个黑球点位附近，虽然球很多，挨得很密，但是线路基本还很清楚啊。这下球点能够看得比较清晰。

0: 好球，非常的到位啊，这一杆。来看一下啊，是打个
1: 24，
0: 就之后的话，这个红球现在看上去左边啊，左边这个那两颗球，如果位置好，也可以试着传一杆。哇，这是先打下方那颗了。
1: 25，
2: 要黑球了。
0: 嗯，这个黑球要非常小心。在想要不要去 K 一下刚才提到那两颗啊，但这个角度若 K 的话，还是先轻推保进吧。
2: 嗯，
0: 哦，还真是去带了啊，但是带的效果一

0: 球距离太远啊，但是黑球也是难度不小。
1: 嗯，这个不亚于刚才这一杆啊。
0: 是。
1: 准啊、
0: 好球，
2: 真
0: 准，嗯，
1: 很稳定。
0: 这信心相当的好啊。
1: 是。
0: 嗯，高杆啊，退役库可以要粉球同带。哦呦，他这一颗不进。
3: Gary Wilson, 40。
0: 哇，但是运气啊，运气还真不错。
1: 嗯。这难题基本就已经解决完了，刚才感觉。
0: 没错。这个往往有时候是这样，前面几个坎儿都过来了啊、
1: 嗯，
0: 然后这时候稍微有一点松，这一松，结果就出现失误了。
1: 对。

0: 和这个局面呢，莫菲又没有获得直接上手的机会，五十分的这个领先优势对加里威尔逊来说其实还挺保险的。至少是可以再缠斗一番，
1: 嗯，
0: 心态上心理上是有优势的。那这个莫菲防的确实很到位啊。
1: 嗯，怎么看上去很难防回去啊？
0: 是，

0: 最左边这颗啊，轻推，然后白球下来，主要是控制白球。
1: 嚯！
0: 哇，这球
1: 真够难的。
0: 嗯，就进球一定是没把握啊，所以他这个白球呢，就必须得控制在这个位置。
1: 嗯。

0: 准呐、
1: 啊。H。

0: 球，
1: 还是打进 nine。
2: 离超分也很近了，现在。
1: 嗯，篮球还是可以打的，绿球也可以，绿球是不是有点直啊？
2: 嗯，感觉好像甩不开角度啊。
1: 嗯。还是绿球把握性更足一点啊，能有一点点的角度。来看这个，要用低杆右边的旋转，看一下啊。嗯，这个是
2: 出来旋转啊。
1: 对，这球好像感觉应该是他就没加旋转。
2: 对，
3: 是吧？
1: 看吃库的话，就是完全就是一个低杆啊。那他这个球想要一个传球的位置，但是白球走少了。嗯，现在再看这个传球的位置啊，那这个风险就比较大了。
2: 是，
1: 因为白球不到位啊。他应该是把这个白球走到现在离边库比较近一点的位置啊，正好能够基本上打后面那颗红球是一个直球的位置啊。
2: 对，
1: 就比较容易看这个点。

0: 嗯，
1: 哎，就是他其实现在比划的位置就应该是白球能够到的位置是最理想的。
0: 对，因为分数上来看呢，就差这一颗球了。
1: 对，

0: 这个球还真是有机会翻盘的啊。
1: 嗯，
0: 看这个第一杆这个位置呢有点薄啊，看看是叫一个粉球呢，感觉好像要停着叫黑球，有点薄这个位置。嗯，叫个粉球，哎，这个角度刚刚好啊，来调整黑球下方的红球。然后要是能够把下面的这三颗通过待会儿这个彩球给它 K 出来啊，那这盘就还真是有可能有翻盘的机会。
2: Chef，
1: 墨菲的绰号大家都很熟悉了，魔法师啊。
0: 嗯，
1: 看看这会儿需要魔法的时候，
0: 上来角度要多了，
1: 多了啊。
2: 哎，
0: 走太多了啊，就是想要角度啊，
1: 对，
0: 想那个走多一点向下的角度，这就比较麻烦。粉球的底带，
1: 嗯，
0: 然后拉
1: 回来。
0: 哇，那这杆得叫多细呢？
1: 是，控得非常细啊。
0: 看看啊，
1: 起来，
0: 弹一步起来。
1: 够不够啊？
0: 不一定啊，这个太细了，这个位置。
1: 对，
0: 再多呢，黑球有可能挡。
2: 14，
0: 看看够吗？好像够呛。
1: 对，自己也不是很笃定了啊。
0: 嗯，肯定是很接近啊。
1: 对，毫厘之间。
0: 好球啊，漂亮啊，但是轻了一点点。
1: 对，
0: 但实际上刚刚那球你看红球进的时候实际上还是
1: 晃了一下，
0: 厚了一点点的啊。
1: 没错，
0: 对，黑球一点点向上的角度，需要高杆上一库。啊，这是关键了。
1: 嗯，
0: 这个球不光要打进啊，因为还会 K 到下方的红球，要看能不能叫到彩球。哇，
2: 展示。
1: 嗯，
0: 这就是难点，因为刚刚他这杆也不敢太发力的去打啊。
1: 看一看分啊，
0: 所以啊，现在这个彩球的分数非常重要啊，
1: 是，
0: 这个、必须得进。
1: 39、35啊。
0: 就是说现在必须得打5分，
1: 对，
0: 以上的分数才能保证自己这个超分的分数够啊。
1: 对。
0: 篮球现在要进攻的话，就是篮球粉球，哪一个也没把握，但是不进呢，不往里打的话，等于就直接
1: 超分，
0: 超分了
1: 啊！篮球，
0: 篮球了，
1: 哇，球，漂亮！
0: 嗯，
1: 这杆压力太大了。
0: 是，首先是进很重要啊，虽然把黄球踢到边上一点点呢，但是这杆真的打得好啊。白球贴库的位置
1: 啊，现在就一分啊，
0: 必须黑球。
1: 对，
0: 嗯，薄了，
1: 有没有漏？
0: 看一下白球，
2: 小墨菲 28。
1: 哦，
0: 嗯，够大的。
1: 嗯，

0: 哇，
1: 虽然墨菲刚才这杆没能这个完成逆转，但是刚才这些球的这个击打，不光是这个准度也好，还是白球的细腻度都够高。
2: 对，连着几杆那个选择对他来说其实也挺需要勇气的。
1: 没错，相当难啊。其实刚倒数第二颗那红球的难度是相当大的。
2: 没错。这局里边两个人其实都解决了不少的难题。
1: 嗯，
2: 高手过招
0: 是
2: 还是很精彩。有的时候呢，这个一局里边一杆制胜好像看着没回合，但是像这一局里边是有这个回合在的啊。
1: 嗯，
2: 看谁把握机会能力更强一些。
0: Gary Wilson, 22。
2: 嗯，那这样的话呢，局分来到2-1，加里威尔逊领先肖恩墨菲。我们来关注肖恩墨菲和加里威尔逊的第四局半决赛呢，是11-6。这已经是单阶段决胜的这个赛制当中最长的局数了啊！对于每一位选手来说，想从半决赛里边突围，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啊，更不要说墨菲和威尔逊两个人，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状态都是很出色。
1: 上来一个圆台，进，
0: one。

0: 这是要 K 一下球了，哦，还是轻推啊下来。对，这边还有两颗。
1: Six。Seven。

0: 刚才的镜头给到好像上方有个传球。
1: 14。
0: 右边带口啊，右边的底带，好像有个传球。
1: 15。
0: 看来是要去清 K 一下，好球。
1: 22。
0: 看一下啊，还可以啊。
2: 好像有点直啊，这个线路。
0: 对，低杆来弹一库啊，
2: 哇，
0: 非常直。
1: Shot。
0: 一点点的角度啊，这球一推下来可以叫到黑球。这个用了低杆，那就是 K 球之后想拉回去叫篮球了。哇，控制得非常好啊！
2: 对，算得很准。

0: 这个有点回到两个人这场比赛前两局的节奏里边了。
1: 是，
0: 主要是这个开球之后的球形啊，包括长台的成功率，直接可以确保上手。
2: Shot set。
1: 两个人这次确实在西安的这种出色的发挥状态啊，

0: 那你感觉一上手之后啊，围起来啊，特别不容易再去这个失误啊，或者
1: 对，
0: 说是掉球这种感觉，让你
1: 行云
0: 打，
1: 流水，
0: 对，打起来挺
1: 舒
0: 踏实。
1: 服。
0: 这两个人又都是属于这种快枪手啊，
1: 对，

0: 这个一出杆自己觉得这个力量啊轻了，看来要擦一下白球。
1: 嗯，
0: 认为是白球顿了一下啊。就是自己出杆之后觉得这个力量打得没有问题，但是白球的这个滚动啊，这个走的这种感觉，他觉得肯定是
1: 没到，
0: 对，不到位。很细的 K 球，
1: 对
2: ，52
0: 上分上的非常的快啊，现在已经是52分了。
2: 53，
0: 嗯，又是需要比较细的角球啊，先看一下最左边这颗有没有单下，要单下是比较理想的啊，
1: 嗯，
0: 但是没有单下这球就要叫的比较细，或者又是要轻 K 一下黑这个红球，
1: 因为现在就需要两颗红球就可以超分了，
0: 对。哇，有单下，
1: 嗯，那就最好了，感觉也
0: 很
1: 极限，
0: 对，很细，这位置从这个头顶的这个镜头来看啊，
1: 嗯，
0: 啊，叫的也是相当的到位啊，很直，因为这种就是你看上去啊很就是沿海沿可以进的这样的球，
1: 嗯，
0: 你就是直了，你自己的再趴下去，你视线还能看得到袋口，这是最理想的。
1: 对，
0: 你要叫出角度来，你总觉得好像那颗前面那颗红球挡住了的感觉。嗯，关键的红球啊，推进先超分，顶一下红球。哇，
1: 嗯、
0: 这球稍微有一点悬啊，
1: 有点薄啊，
0: 对。黑球不影响吗？粉球角度大，
1: 嗯，站稳了啊，
0: 没问题了，一杆还有机会来一杆破百啊
2: ，75。
1: 加里威尔逊绝对是这一届西安大奖赛最热的这个选手啊，进攻手感、
0: 嗯、
1: 到目前已经是10杆破百。
2: 83 84

0: 91.
1: 那白球的到位率真的相当高，
2: 是，
1: 打起来这个节奏就很好，很顺。
0: 99，
1: 嗯，过败了啊，这杆分数其实相当的高了啊，
2: 嗯，
1: 打篮球的话都有140。打篮球都有140啊。
2: 控的真好。
1: 嗯。都是非常非常到位哈、啊、这些个球。
2: 叫狠应该只有139了。

0: 112，
1: 这已经是加里威尔逊这一届西安大奖赛个人打出的第11杆破败，
2: 相当恐怖、啊、
1: 太恐怖了。
2: 因为这个还不是在像这个世锦赛
1: 对
2: 这种长局的啊，
1: 对，
0: 117，
1: 这世锦赛，打两周啊，
2: 对，
1: 很多选手都不见得能够打出十杆以上破百来啊。
0: 26，132。
1: 刚刚139，加里威尔逊目前呢扩大领先优势到3-1。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爸爸，
7: 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5: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
9: 嘛？
7: 应该的吧？
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
10: 一年之计在于
9: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动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经过了前四局之后呢，肖恩·墨菲目前暂时是1-3落后于加里·威尔逊，这是双方第5局11-6的比赛。加里·威尔逊在局数上已经是提前到了半程。
2: 好准啊。哇，
1: 就因为在中场休息之前的一局球啊，包括再上一局的这个后半段，墨菲坐的时间是比较长，所以借着中场休息的时间呢，在练习台上肯定要重新热一热身，找一找手感。刚才这个长台从准度到控球啊，还是比较出色。
3: 9

0: Sister. Seventeen.
1: Twenty-four，没有了。看来，右边的中带这个角度就很难了。再看这个中带啊。
2: 好准啊！嗯，漂亮啊，
1: 这一杆。哎，这颗球又是可以去顶一下啊，上方的这个两颗红球那个位置啊，停住白球。嗯，这回没问题。嗯。
0: 32。
1: 嗯，高杆啊，上一库。
0: 这个局面，大家可能已经开始在期待些什么了啊！<笑>还要再稍稍的
1: 调整调整，对，多几杆啊！局面真的是很好啊，非常好啊！这个彩球都还没有任何这个移动啊。41。
0: 这一届的西安大奖赛从资格赛到现在啊，已经是三杆满分杆。
1: 嗯。

0: 56.
1: Sixty-four. 很舒

0: 服啊，一哭起来。
1: 72，
0: 打进这颗红球将超分。
1: 73，
2: 看看啊，这个是奔着可以奔着满分。

0: at
1: 有点麻烦了啊。
2: 嗯，现在是十套红黑啊，高杆要来冲着球来。
1: 嗯，可以啊，
2: 可以大角度、啊、
1: 可以
2: 嗯，还可以继续。
1: 嗯，
2: 准度薄了，薄了。
1: 哎呀，太可惜了啊！
0: 肖莫菲 81 and friends，
2: 很可惜啊。那这样的话呢，肖莫菲冲击满分杆失败，但是呢，还是追回了一局的局分啊。目前的两个人仍旧是一局的差距，3-2，加里威尔逊领先。比赛到目前呢还是比较的焦灼，马上就要开始的是双方的第六局。上一局比赛呢，肖莫菲在冲击满分杆的道路上啊，止步于第11颗红球，相对比较可惜啊。
1: 嗯，
2: 那目前的职业生涯当中，肖莫菲已经有了10杆满分杆，而且呢，最近的这2杆都是在今年的年初打出来的。
1: 是，

0: 很准的这一杆啊！哇，
1: 稍稍有一点向上去的角度啊，
2: 不让包，
0: 叫了咖啡球，
1: 嗯，三库啊，黑球上方的红球。
2: 放、
1: 这个角度稍有一点大啊，看一下能避开，这球好像不太好去避这个红球了。看啊 ，K 一下，拉回来。
0: 6。黑球这个反角度也有点大啊。
1: 对，这个主要是打的时候还带了一点点的右塞啊。
0: 是。
1: 这个吃库呢转下来了。只需要专注于进球啊，白球肯定会顶到红球。没问题。看一下啊，这个位置。库边有一颗，然后反角度的一颗。
2: 13。
1: 然后右边底带这颗好像有一点像红球堆区的角度。还是选择了大角度这颗吗？

0: 哎，还行，
1: 对，
0: 还可以啊，
1: 蹭的比较薄，
0: 对，还好是蹭的薄啊。
1: 嗯，
0: 哎，这个但是现在目前还是在调整，这几杆啊都还没有完全把这个白球调舒服啊。这个局面就是一旦调舒服，很有可能这一杆就连下去了。
1: 是。
0: 嗯，又是蹭了一下，
1: 嗯，
0: 还是不理想。
2: 21，
0: 中带的角度可能避不开粉球，要看一下啊，如果够直的话是能避开的。嗯，看来应该是能避开啊，这个角度，哇，刚好避开。
1: 嗯，
0: 好球，
2: 上去

0: 这回打起来就轻松的多了。
1: 对，算是跳回来。
2: 29。
0: 两个人这场到目前绝对是进攻火力的一个比拼啊。
1: 对，
2: 是的。

0: 先叫中带，哎，这个角度呢可以去叫篮球啊，然后去连接左边的上方那颗中带的红球。嗯，一个中杆啊，轻轻的去打就好了。
1: 46

0: 51.
1: Fifty-two.
2: 墨菲呢，最近一两个赛季啊，对于自己这个出杆节奏呢，进行了和之前相比一点点稍稍的微调。但是仔细看呢，还是能够感觉出来。这个出杆之前呢，之前基本是常规情况下运三下啊，现在减少了一下，但是把这个时间呢延长在了出杆之后的姿势保持上。这个职业巡回赛里，我感觉应该是出杆之后姿势保持，肖墨菲应该是时间最久的了啊！他一定要等这个球基本要停下来再起身。
0: 65。
3: 墨菲的这套击球的动作啊，还是被这个斯诺克界很多。这个专家也好啊，还是球员也好，一致这个赞许的。
2: 是。
3: 提杆稍稍多了一点啊，这个球。
0: 77。

0: 准。嗯。
1: 78。
0: 球也到位。看看能不能有百分杆，左侧库边这颗红球。
2: 83 84。嗯，先去叫边库这颗了。
0: 嗯，这颗打进的话，百分杆基本就有了。
2: 嗯，比较直啊，这样低杆拉回去。
0: 好球。
2: 篮球轻轻的推进，
1: 97。
0: 两个人在这场半决赛里边啊，都已经有百分杆进账，这也是墨菲在本届赛事当中个人打出的第七杆百分杆。
1: 106。109。

0: 100%。118。124。
1: 丹丹131，肖恩·墨菲把局分追平，追到3-3，心情显然也不错啊，开始和现场的观众进行互动了。我们稍事休息。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8: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7: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现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和加里·威尔逊经过

0: 前六局的激战之后，目前是打成3-3，平分秋色，所以呢也把一场11-6的比赛简化成为了5局3胜。接下来是双方的第7局。
1: 这个开球应该是全都坐住了啊，所有的红球被这个绿球、蓝球包括粉球挡住。

0: 没有避开第二次的碰撞啊。不过好在这第二次碰的也是擦了薄边，
1: 嗯，
0: 没有直接把球留下。

0: 带着防守。
1: 莫非上来看一下这两颗球，
0: 哎，
1: 稍稍的有一点点的调整啊，这球还真是有可能啊，有可能传进的。控制好白球要跑回去。这杆是看准了，没有奔这个传球去啊，因为如果传球的话呢，刚才看这样要打得更厚啊，那有可能会怕这个去撞到这个左边的红球。

0: 莫非要看一下中袋薄进之后白球要控制回去啊，黑球因为没有，粉球的话右边的底袋倒是有下的，看一下这杆，嗯，就是奔着粉球来，
1: 嗯，
0: 控制的非常好，这杆
1: 线路真清楚啊，
0: 嗯，但是力量可能稍微有点重啊，因为是这个右手啊，所以这个可能要用架杆了，刚好够不到啊，所以再看篮球，
1: 嗯。

0: six。
1: 这杆多少有点撞大运啊。
0: 这杆反正想法肯定就是下来开一下。
1: 对。
0: 然后这个把这个球形啊改变一下形态。

0: 黑球、篮球，黑球现在要打的话，可能不理想。我感觉黑球打完了，感觉点位是能摆的，摆回去岂不是被红球挡住了？但是现在这个位置吧，肯定是黑球更好叫球。
1: 篮球太直啊。
0: 对，篮球太直了。嗯，
1: 直接打右边这个了，摆下之后，左侧这两颗看不见了。
0: 对，
1: 下边这颗可能有啊。
0: 这应该还是打右边的啊，因为如果右边这颗打掉的话，相当于把黑球的右边的进球这边的线路啊，先给腾出来，因为黑球现在右边是有下的啊，这颗打完之后。
2: Fifteen，
1: 粉球，

0: 穿秋外。22。
1: 刚好低杆拉回去。下方的这颗应该是有一点点的角度啊。那这个角度还是不是那么理想吗？来看一下啊。再观察粉球。还是没有办法先把这颗黑球左下这颗打掉啊，这个角度肯定是不理想。你再调一杆
0: shut。
1: 总之还是想把这个黑球的下方的这个红球啊给解决掉。
2: 是。
1: 再调这颗啊，这回没问题。
0: Shot set。Shot eight。
2: 这回都腾出来了。
1: 再轻推上来，再把下方那颗打掉。
2: 这个最艰难的部分马上就要过去了。
0: 43。46。

0: 这个菊修回来好像感觉一直墨菲都在打，
1: 对，
0: 就基本上没有怎么看到加里威尔逊在这个场上、
1: 啊、没错啊，第五局第六局加里威尔逊都一分没得，
0: 嗯，
1: 这一局应该又是这个情况、啊、
0: 是，
1: 而且呢第五局第六局墨菲是81然后是131，这一局又有机会，
0: 对，马上就超分了，
1: 对，超分的红球，
2: 3K。
0: 除了第三局哈，球形不是特别好，然后两个人没有出现这个单杆的50+，
1: 对，
0: 然后这个局局都是70分以上的分数呢，

0: 这三局加里威尔逊做的时间确实有点长了。
1: 嗯，自己确实也没有什么办法啊。这局球是自己一个防守上稍微有一点不慎啊，那个漏了个中弹。
0: 对，
1: 哎，还够吗？底弹？
2: 哎，
1: 够不够？没有了吗？还够。哦，
0: 嗯，
1: 那这又是很大机会过百了啊。
0: 对。九十了啊。嗯，全打黑球的话是141。
1: 嗯。
2: 91，
1: 我感觉其实两个人现在应该都打得很享受啊。
0: 对，很专注投入啊。
1: 是。尽管这个加里威尔逊一直坐在那里这三局啊，但是其实对他的信心是一点都不影响的啊。
0: 嗯。
1: 因为这个完全都是对手发挥的太出色啊，自己完全什么也做不了。
0: 百分杆，连续的两局啊，肖恩·莫菲都是抓到百分杆。
1: 是，莫菲已经过百之后，马上就眼这个眼神看着观众席，刚才有人在鼓掌的时候，
0: 对，
1: 露出微笑。
0: 哎，他是非常喜欢和善于和现场观众进行互动的选手啊。
1: 是，莫菲还挺可爱的啊。
0: 对。而且他跟咱们也算是半个同行啊，这个基本上在每一站比赛里边，如果他的比赛提前结束的话啊，
1: 嗯，
0: 也会直接去到演播室，
1: 对，
0: 直接加入这个评论工作，
1: 嗯。
2: 100 18

0: 122. My 127. My 133.
1: 140分。
2: 连续的两局啊，肖恩·莫菲非常丝滑流畅的进攻表现，现在已经扩大了自己的领先优势，而且中场休息回来之后是连拿三局，现在已经超出了一分局分，来到4-3。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前七局过后，肖恩·莫菲暂时是4-3领先加里·威尔逊，一度是1-3落后，目前呢是连追三局。11-6的比赛啊，接下来这一局呢，对于加里·威尔逊来说就很关键了。
1: 嗯，
2: 如果再让莫菲拿到的话，将手握2个赛点。

0: 解球的效果都非常好，角度和力量都控得很好。防了这么多杆，目前这个球形倒是没有怎么被这个打得更乱啊。
1: 对，
0: 目前还是一个不错的这个球形，所以两个人还是很小心。
1: 感觉是共同在呵护着这个球形啊，
0: 都想着反正只要我上手，能有机会一杆啊。
1: 对。

0: 带走一颗啊。
1: 哎，哇，这个球看白球，白球。
0: 左侧有没有漏啊？
1: 这个也是吓了家里一跳啊。
0: 对，
1: 但左边现在底带感觉是漏了啊。
0: 嗯，
1: 好像最左边这颗下方这颗底带是有下，中带肯定是不好打。对，这个中带肯定是不好打啊，但底带可能也是挡上了。再看中带了啊，但这个打中带。地杆拉回来，叫这个黑球左边的地带啊，嗯，这就漏了，因为中带是完全
0: 对
1: 防不住的啊，这么打过来肯定是防不住这个中带带口了。这个，刚刚家里在看这个。左边的中带啊，主要是左边的中带呢，如果有的话比较容易去叫黑球。
0: 是，
1: 那带口这个呢薄进之后会 K 到红球，不好去判断白球的这个落点啊，因为上方球太多了。看一下啊，用了低杆，哎呦，这个
2: 哇
1: 哇，这算是相当的不理想了。这杆
0: 是，
1: 这就是用低杆呢，没有去 K 这红球啊，这个低杆避开红球，但是避开之后，这个绿球 K 的实在是运气差。

0: 你再看防守的位置啊，左下角这个位置应该还是挺安全的。
1: 嗯。

0: 黄球啊，把白球防到左下。哦，这个球打黄球打太厚了。
1: 对。
0: 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这个，
2: 嗯，
0: 推出这样一个球啊。有下，绿球没有完全封死这个袋口啊。
2: 准。
0: 嗯。顶到黄球，好球了，哇，这个机会了。可以，可以黄球啊，黄球先去连接中袋袋口一刻。

0: 还是要把绿球给打掉啊。对，低杆去叫绿球。嗯，拉一点点叫红球的右边中带。
1: 是不是看黄球去了又？
0: 黄球的角度应该是不理想的啊，这球还是要打绿球。
1: 这绿球
0: 黄球吗？那就是黄球有一点点角度。
1: 哎，叫了黄球，
0: 那就向下一点的角度，不理想。这个球叫到这儿，这个红球，难度就大了。
1: 刚才感觉那个绿球他趴下去可能够不到。
0: 对，其实他可以用架杆的啊，这个球用架杆，
1: 嗯，
0: 低杆拉一点也可以，但肯定他觉得那个黄球那个角度是可以叫到的啊，但是这杆确实没叫好，看准度了。
1: 哦，
0: 漏了。
2: Sean Murphy six。
0: 因为像选择刚才这个红球啊，就一定是叫一个咱说的这个首摆位的才好打，这个角度确实难度相当大。好机会。嗯，篮球
2: 哇，
0: 这杆篮球是可以去带一下，如果这两颗下方的两颗没有这个单下的中带啊，你就照着这两颗轻顶下来，因为有带口的红球，好球，这个位置。左边的红球，然后用架杆。
1: 嗯。
0: 这是要先打带口吗？
1: 带口又不好下杆。
0: 对，不好下杆，我觉得还是应该。长架的话也应该先打左边这颗，难度不是特别大。
1: 嗯，

0: 带口这颗也行，差不多吧，两颗球。
1: 还是要加班了，
0: 还是用长假
1: 犹豫半天啊。

0: 这个要控制好力量，杆法啊，刚好从这个黑球下方掏过去啊。好球，
1: 嗯。确实挺远的，刚才这距离，
0: 嗯，
1: 相当于快隔了一整张球台，
0: 嗯，

0: 这想 K， 两库想兜一下，有没兜到啊？因为这个家里现在还是头脑非常清楚啊，知道要肯定刚才已经把这分数算过了，
1: 嗯，
0: 必须把这三颗红球都打掉才有机会这一杆超分的。所以难点呢，确实就是刚才想 K 的这颗红球，下方这颗还好，

0: 这个位置很是不理想，看来。哎呦，
1: 稍停，
2: 这也太糟了。这绿球都不好办了。
0: 是啊，这个关键没有办法，这么看的话没有办法去叫红球啊，看着啊，这个位置。

0: 哦，
1: 碰到篮球，
0: 犯规了。
2: Gary Wilson 失听 ，Sean Murphy five。
0: 再看一下啊，
1: 嗯，
0: 应该是杆儿，
1: 嗯，
0: 蹭到了。
1: 出完杆之后，而且这个白球还叫的这个位置啊，中带还能打。
0: 嗯，这局是够一波三折的。
1: 嗯，哎，看这个最后这颗红球的叫位啊。
0: 嗯，
1: 蓝球、绿球到底选哪颗？
2: green ball，
1: 嗯，绿球。嗯，这个角度
0: 不太好，
1: 对，不理想。
2: four，
1: 黄球和。粉球这边啊，
0: 嗯，
1: 三库，嗯，好球，
2: 什么会做？
1: 这球做的解球的难度还不小。目前看就是左边一库啊，相对是最简单，没有两库的线路。好，
0: 哎，
1: 哇，这个运气欠了点啊！
0: 是，
2: 小莫飞 four。

0: 准度看看有没有。
1: 对，这个球呢肯定就是控制到白球啊在左边的边库贴库的位置啊，来叫个篮球，就是带着点防守。
0: 哇，
1: 这个球，
2: 哇，
1: 真是好信心啊！
0: 对，
1: 摆了一个基本上直球，还说再摆点角度啊，白球再往库边去点，
0: 直接就叫球了啊！
1: 对，好球，现在41-1，
0: 嗯，
1: 需要再打到篮球超分，
0: 对
2: ，six。

0: hate。
1: 刚好啊，高干衣裤。
2: 嚯，
1: 仔细啊，非常细。

打进篮球超分啊！

0: 彻底锁定了这一局的胜利。目前双方的局分来到5-3，肖恩·墨菲已经是手握两个赛点了。我们稍事休息。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客户的满意就是我们的追求。延边万里挑一贸易有限公司，
1: 品质生活，为爱呈现。爷爷时光核桃油。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现在已经提前拿到赛点，5-3领先加里·威尔逊。
3: 在这个1-3落后，现在是连下了4局。
2: 是。

0: 目前开球后的这个局面啊，还是相当不错的。红球的这个散落，包括黑球两边啊，而且这杆一上来，我看墨菲这杆也确实就不是很好防。再过来观察一下白球，如果沉底的话，哇，自己也觉得比划一下这位置好不好打啊？因为确实不好防回去啊。
1: 是。
0: 这边来看一下，如果解球的话，这杆就是要解最。来看一下啊，这个位置，哇，这个打到了带角。粉球，而且要看啊漏没漏这个中带，

0: 打不打这中代哦？这中代可以打的感觉。
1: 嗯。
0: 高杆一库是可以叫到黑球的。嗯，
2: 哇，

0: 效果不错啊，
1: 对，
0: 相当好，这杆刚好是这个 K 了一个半颗球的这个位置啊，来看一下啊，然后白球能够冲出去。
2: 33
0: 两个人打起来感觉威尔逊的节奏还要更快一些的啊，
1: 是，
0: 其实墨菲打起来真的是不慢，只不过他这个那个感觉哈、啊，在最后起身稍微慢一点，
1: 嗯，感觉更沉稳，
0: 对，更沉稳一些，这个家里打起来就感觉有点带风那劲儿，
1: 对，感觉马上就绕着球台跑了呀，
0: 嗯，
2: 46 47
0: 推过来，两颗红球中间，中带。
1: 嗯。
0: 现在这个中间的五颗红球如果不动的话，那就必须要把这三颗。
2: 53
0: 都打掉，打两颗不行，
1: 嗯，
0: 打两颗刚好是不够分，不够超分的。

0: 59，
1: 看看要不要叫一个能 K 球的位置。
2: 嗯，还是单叫那颗啊，现在要想清楚。
1: 嗯，
2: 投杆过来粉球，嗯，一点点的向上去的角度蹬过去啊，单叫了。打进的话，打黑球，80，台面67。
0: 67。
2: K 一下。还有没有？
1: 底的。

0: 有没有被吃住
1: ？74。
2: 这是在薄中带。
0: 薄了。
2: 嗯。
1: 74 and 3。
0: 嗯。风驰电掣啊！追回来一局，双方的局分来到5-4，领先的还是肖恩·墨菲。好，一起继续来关注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目前是5-4领先加里·威尔逊，手握一个赛点。

0: 漏了中带。
1: 嗯。
0: 摸不过来，
1: 看看黑球有没有打的啊？
0: 嗯。再看这个是不是在黑球的点位啊？
1: 嗯，
0: 这个黑球目前在不在点位？
1: 准啊！
0: 嗯。

0: 这个黑球就算不在点位，也只能摆在这边了。
1: 是，没有空余的点位了。
0: 嗯。嗯，来看这个摆回来的位置啊。
1: 嗯。
0: 先确定一下，看看够不够摆。
1: 嗯。

0: state。
1: 嗯，这够不够反正基本就是这儿。
2: 嗯，是
1: 差别不大。
2: 但这回摆回去吧，莫非就能确定上方那颗红球有没有下了。
1: 对，
2: 嗯，很好的角度啊，轻轻的低杆一带。
0: 谁是谁？

0: accepting.
1: Hmm. 目前明显的下球就是右上那颗。
2: 24，25，看看这杆啊，K球，轻开，哇，好球，太舒服了，这杆开的。
1: 哇，好球！太舒服了，这杆开的。哇，这样的话，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至少有四颗好打了已经。31。哎，这个黑球又可以去轻顶一下，轻顶一下，现在粉球左边第二颗，没有去顶吗？没有去顶啊！其实这颗，其实顶一下也行啊，顶一下把那两颗也解开了。
2: 对。
0: 38。

0: 上手这个就是家里边现在一杆两库的解球啊，然后漏那个中袋，
1: 对。
0: 就打到现在了。
2: Four seven。
0: 这个高手之间的过招就是这样啊，往往真的是一个很小的疏忽啊，你可能这一盘就没了。你看这个很有可能这场比
2: 52，
0: 赛就没了。
1: 对，

0: 观察一下粉球下方这颗，
1: 嗯，
0: 能左边的底带啊，但是现在这个要去叫篮球了，底杆要去叫篮球。哦，粉球有，
1: 粉球够啊，
0: 嗯。好球，
1: 嗯，控得很到位
0: 啊，哦，这样就
1: 啊，乔里尤
0: 逊就超分了，
1: 对，乔里威尔逊危险了啊，
0: 是，
1: 比赛基本上没有了。

0: Thank you. 67.
1: 超分的红球。嗯，没问题。这局是没有给加里威尔逊任何挣扎的机会啊。
2: 是，墨菲确实啊，在这个进攻，包括有两局球比较焦灼的时候，感觉还是墨菲要更沉稳。
1: 是的。那这样的话呢，肖恩·墨菲已经是职业生涯当中第28次闯进到排名赛的最终决赛了。
2: 嗯。而且墨菲赢下这一场的话，后面有个利亚德的邀请赛，也是获得了这个资格啊，刚好是挤掉了塞尔比。因为那个比赛只邀请这个世界排名前九的和这个世锦赛冠军赵新彤。
1: 嗯。
0: 91 92
1: 有机会再来一杆破百。
2: 嗯，
1: 领结都摘了，
2: 比较遗憾啊，确实啊，加里这次的西安大奖赛发挥的是相当的出色啊。
1: 对，
2: 这一场也真是没办法，这个碰到了状态更好的这个墨菲啊。
1: 嗯。
2: 嗯，对对对。
0: 106。
1: 这九月的官方最佳球员啊。有没有可能十月份也连庄了？现在来看看这个状态，真的
2: 是
1: 非常火热。
2: 嗯。

0: 这已经是墨菲在今年西安大奖赛打出来的第九杆破百了。
1: 是
2: 114 116。
0: 墨菲的最近四个排名赛的决赛啊，是四连胜。虽然是中间隔了大概将近两年的时间啊，但是他最近的这个四个决赛呢，是只要进决赛就赢，而且呢，更是在这个赛季拿到了这个不列颠公开赛的冠军。其实就是上一站的排名赛，有希望连续两站都夺冠。单单141完美的结束了这场半决赛啊！恭喜肖恩·墨菲6-4的比分呢淘汰了加里·威尔逊，在个人的职业生涯当中第28次闯进到了排名赛的决赛。好，各位观众，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庞卫国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见，
1: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的比赛转播。今年是环法的第123个年头，也是环法比赛的第113届。从当地时间7月4号开始，今年的环法正式拉开战幕。您现在看到的是第一赛段的示意图，总长度19.6公里的团队计时赛。今年比赛呢是从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开始盛大发车的。实际上呢，前面的2个半赛段啊都是在西班牙的境内，然后呢在第三赛段通过比利牛斯山之后进入到法国境内，余下的所有赛段都是在法国进行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英力士车队，他们马上要开始自己的团队计时赛的征程。阿伦斯曼、贝纳尔、福斯、甘纳、戈东、科维亚特、科夫斯基、塔林还有沃克兰，应该说这支车队啊是今天这个团队计时赛夺冠呼声非常大的车队之一。画面当中最显眼的肯定就是意大利的计时赛超人甘纳了。比赛开始了。对于英力士车队来说啊，应该说他们赛前这个赛事总监还是给出了很有气势的一句口号，他们说我们不是来跟随比赛的，我们是来塑造比赛的。而且具体分析到这个赛段来说呢，巴塞罗那的团队计时赛是很好的开局机会。实际上这支车队确实他们的赛段目标肯定是要拿到这个更多的赛段，特别是这个团队计时赛。英力士的8人小火车已经是开始了。给大家再来多介绍一下，团队计时赛一直其实都是环法比赛当中观赏性非常强的一种比赛方式。不过说起来啊，上一次作为第一赛段还是要早在1971年，算起来已经是55年前了。而上一次出现在环法比赛当中呢，则是在2019年，也就是时隔7年之后，团队计时赛再一次重回环法的现场。另外今天比赛呢是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这是巴塞罗那这座城市第4次承办环法的比赛，也是他们第一次啊作为这个环法的起点。而西班牙这一个国家作为环法的起点呢，则是第3次。目前啊，通过第一个计时点做出最好成绩的是团队之星，移动之星车队，移动之星车队。现在看到的是欧贝青，澳大利亚的捷克车队，

捷克阿尔奥拉。捷克车队呢，今年还是本奥康纳来去领衔，他们的目标也是赛段冠军。这支车队应该说更大的亮点还是体现在平路的冲刺赛上，英力士啊，今天我们比赛一上来给到的发车就是英力士。其实今天英力士车队就是大家关注度最高的车队之一，当然越靠后出发的车队可能这个整体的成绩会做出来啊更加的让人觉得惊艳。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现在发车的是喜德盛阿斯塔纳车队。喜德盛阿斯塔纳车队是一个应该说相当国际化的车队，八名车手是来自于六个不同的国家，意大利、哥伦比亚、德国、荷兰、新西兰和哈萨克斯坦。这是今年比赛关注度极高的一名新人车手啊，19岁的法国新星塞瑟斯。塞萨斯啊，应该说环法比赛我们总觉得这个法国车手会占据成绩榜的半壁江山，实际上已经很多年了啊，特别顶级能够站上领奖台的法国车手其实并不多，而这个19岁的新星确实还是得到了极大的关注。其实就在我们这个今天这片子最开始片头的时候，最开始出现的是郭嘉察，4届环法的冠军，第二个出现的是温格高，多年啊就是在郭嘉察之后的啊当世第一人，再然后出现的就是这个年轻的塞瑟斯。那塞瑟斯今天能比成什么样子，我觉得也需要大家去来期待和关注。虽然说之前很多比赛都是表现出了极佳的天赋，但是啊环法比赛终究不同于任何其他的赛事，哪怕是环意，哪怕是环西，和环法相比这个竞争的烈度也是不一样的。来介绍一下今天这个团队计时赛的一些细则。团队计时赛我们说好看精彩，然后非常强调整个车队的能力，那么因此呢规则上今年还是有一些变化的。比如说以前一般来讲会以第4个通过终点线的车手作为整个车队的成绩，那也就是说这种规则就要求车队的整体性一定要非常强，不需要每一个车手都完赛，但至少你得保证车队超过一半的车手，或者至少是4个人，你得具备完赛并且能做出好成绩的这样的表现。但是今年的规则呢则是变成了第一个通过终点线的车手成绩是整个车队的成绩，这样一个简单的这个计时规则的变化，其实带来的车队逻辑上的竞赛思路的变化其实是非常巨大的。以前可能需要整个车队或者至少你得6个人做轮转，但是现在的话呢极有可能啊很多车队都会选择前面的10公里，那正常来去轮转来去带，然后到最后的5公里，因为今天这个赛段啊，最后的5公里是存在着2个爬坡，可能在最后会释放出一个有攀爬能力总成绩的一个小火车，然后4个人去来帮助主将来带冲，到最后比如说几百米的时候，终点前大概1公里左右会有最后一个爬坡，然后让总成绩车手来去冲这个赛段。我觉得这种规则的变化对于顶级车队来说啊，应该影响反倒是相对会小一些。不管怎么比，强者恒强。而对于很多这种个人能力很强，但是车队能够给的这个副将支持有限的车队来说，这种规则可能会对他们有更大的帮助。欧贝青的范德普尔完成了自己的比赛。范德普尔也是一直以来啊这个关注度非常高的一名车手，古典赛的名将，在大环赛当中呢对他来讲追求总成绩并不符合他的这种个人技术特点，但是在一些属于他的日子当中，这绝对是当时能够最闪耀的单日车手。而且刚才我们看到范德普尔撞线的时候呢，是今天欧贝青车队第一个撞线的车手，也是帮助车队做出了成绩。但实际上欧贝青车队他们最核心关注的赛段其实是在平路赛段上啊，因为他们应该也算是双主将吧，全能的范德普尔加上菲利普森，而菲利普森的话作为主力的冲刺手，这个是车队要拿赛段最重要的底气。英力士的沃克兰车队的88号车手，其实也是车队在这个比赛当中的主将。现在

0: 是在车队的队尾，队尾的话来收尾流，肯定比破风还是要轻松很多的。
1: And the amount of decibels impossible to calculate as we get ready to watch and witness potential history in the making. One pedal stroke at a time for the Decathlon CMA, the CGM getting ready.
0: 下一个要发车的车队是迪卡侬达菲海运、塞沙斯、帕雷潘特、普罗多姆、里奇泰洛、塞斯博尔、达恩霍尔、第十贝诺特，还有奥拉夫库伊。迪卡侬达菲海运车队今年呢，应该说是双线作战，一方面是至少要争夺一个赛段的胜利，然后在总成绩方面尽可能的争夺好成绩。那他们争夺总成绩的车手的话，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19岁的天才保罗塞沙斯。他自己应该说对于进入到环法的这个作为一个自行车手的终极目标，严格来讲公路自行车手的终极目标倒是有比较清晰的一个判断。哎，等一下，沃克兰这边是不是出现了机械故障爆胎了吧？哇，英律士车队不太走运啊，最关键的沃克兰这边出现了机械故障，那现在对于车队来说就是有点两难了。要是想要追求这个赛段的话，那就得放弃沃克兰，如果要是想要去追求总成绩把沃克兰带起来，那这个赛段恐怕就没了。一会儿我们看一看啊，因为今天呢是每隔5分钟来去发车啊，每个车队的完赛成绩大概会是在20分钟上下，所以其实每个车队能够得到的镜头还是比较有限的。迪卡侬车队，可能今天的这样一个大部分平路，最后有爬坡的这样一个线路安排。前面的10多公里可能需要他们塞斯博尔还有达恩霍尔来去把这个平路给带开，这都是带冲手啊，而且有计时赛的任务。到了最后爬坡的时候，可能像帕雷潘特这样的山地副将，还有像贝诺特，需要给塞沙斯更多的支持。2019年环法的总冠军，2021年环意的总冠军，就是车队总成绩上比较仰仗的车手。这边来看，贝纳尔应该是已经掉队了。快步车队即将通过终点线，他们现在的成绩已经是比欧贝钦要慢出来不少了。巴塞罗那，非常有特色的城市建设。今天巴塞罗那的天气晴好，比赛的最开始的发车啊是在下午5点，天光大亮，温度也是过了一天当中最炎热的时候，但是啊依然还是平均气温超过了30度。今天对于车手们来说还是有不小的体能上的考验。红牛博拉车队啊，在进行着赛前的最后准备。红牛博拉车队能够给大家分享的东西有很多呀。今年啊，从队内的角度来说，红牛博拉车队可能是最有故事性的。温格高，非常典型的像鲨鱼一样的这个气动头盔。18分51秒，也是进入到了终点前最后的冲刺了。车队现在还剩下2名车手，还剩下2.6公里。两个人轮换着再来带一带啊，尽量的不能够再去掉队了。带冲手必须保证把自己的主将啊送到终点前，500米到800米之间，才算是完成自己的任务。

0: 频率是车队啊。
1: 阿伦斯曼两个环法的赛段，贝纳尔刚才说了19年环法的总冠军，然后呢像福斯，这是比利时啊前世锦赛计时赛的冠军，甘纳就是多届世锦赛的冠军，也就是现在画面靠后的这名车手84号啊，甘纳。车队这个赛段能够比成什么样子，甘纳是最为关键的，但是车队比的不太顺利，因为之前我们也看到了沃克兰提前的离开了主集团。哦，甘纳这边给放出来了，把甘纳发射出来，现在他们要去进行最后的冲刺，这就要看甘纳的个人能力了。这是多届世锦赛计时赛的冠军，甘纳做出来一个超过刚才范德普尔的成绩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因为说实话英力士的比赛目标啊，在这个赛段应该也要瞄准的是比他们这个号码布更小的这几个车队，也就是像巴林胜利、喜德盛阿斯塔纳、迪卡侬，包括像 UAE 啊、威斯玛这些车队。意大利人菲利波·甘纳，有点夸张啊！英力士一下子是大幅刷新了目前的最好表现，比刚才最快的阿尔聘，比刚才最快的欧贝青啊，这是快出来30秒钟，非常非常夸张，在以秒作为单位的环法比赛当中啊。这一下子快了半分钟。欧贝青的成绩现在是被英力士大幅的刷新。嗯，画面现在给到的是今天比赛的一个地标性建筑啊，巴塞罗那乃至于这个世界建筑史上非常有代表性的建筑圣家堂。今天我们说这个赛段是接近20公里，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前面的10公里是一个滨海赛段，然后10到15公里的话呢是通过巴塞罗那的市区。那这个第二个阶段啊，其实就有大量的高迪建设的这种地标性的建筑。然后再然后最后的这个5公里左右是涉及到，应该说是两个爬坡，严格来讲是三个爬坡，前两个坡是挨在一起的。最难的是第一个坡啊，700米左右，然后呢达到了13度。比赛继续，接下来登场的是利多崔克。利多崔克看点多多啊，也是双主将的一个配置，阿尤索和希尔莫塞。而且车队由于是兵强马壮啊，所以呢比赛目标也比较多，总成绩要争，冲刺王要争，赛段也要争。八名车手，31号胡安·阿尤索，32号吉维斯特，33号佩德森，34号西蒙斯，35号希尔莫塞，37号瓦切克，36号斯库金斯和38号贝罗纳。嗯，现在给到的就是这些地标性的建筑啊。巴塞罗那也是一个历史文化包括体育的名城，92年的奥运会就是在这座城市举办。当地的这个足球俱乐部巴塞罗那俱乐部也是具备着世界级的实力和声誉啊。另外，前奥委会主席啊，萨马兰奇先生，也是出生在这座城市。除此之外呢，像毕加索，从小是生长

0: 在巴塞罗那。通过第二个计时点，迪卡侬这已经是慢出来接近二十秒了。今天这一个线路并不是迪卡侬需要去追求的线路，主要还是要看尽可能的去把成绩做得好一点。因为今年环法我们说这个二十一个赛段总长度是3333公里，它的整体的走势是越往后越难的，特别是最后一周非常夸张。最后一周呢是来到了阿尔卑斯山区附近，然后包含着高山的三连击，那真正的决胜时刻可能要来到最后一周。但是如果要是前面的两周这些总成绩车手啊做出了自己的一个护城河，那其实可以给自己后面带来大量的容错空间。巴林胜利，巴林胜利这边成绩也是比英力士啊慢出来不少。巴林胜利也是要追求赛段的，主要是要让蒂贝里争取总成绩能够拿到前十。除此之外呢，像是赛段方面，像冲刺手包豪斯，像爬坡手马丁内斯，都是有自己的比赛目标。红牛博拉准备发车。红牛博拉车队阵容非常全面，什么都不缺，双主将的搭配，埃菲内普尔和利波维茨。
1: Un dels favorits, aquest equip, si es tenen bé, les primeres quilòmetres, com diem, doncs és important.
0: 比赛开始，红牛博拉车队的八名车手：二十一号埃菲内普尔，二十二号卡塔内奥，二十三号尼科邓茨，二十四号辛德利，二十五号利波维茨，二十六号特拉尼克，二十七号范戴克，以及二十八号范吉尔斯。刚才我们说了，相对于其他车队，可能红牛博拉这个内部的故事性会比较强。简单来讲，就是车队现在这个到底谁是主将这件事情啊，我觉得还是要打上一个问号的。虽然说为了平息很多外界的猜想，这个车队自己呢也是官方表态，一号车手还是埃菲内普尔，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埃菲内普尔的这种个人能力更多的体现在超级强的个人计时赛上，就是计时赛是他的一个超强的，可以说当世无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毕竟是世锦赛的冠军加上奥运会的冠军。但是你要想在这种三周的大环赛里面取得好成绩，只靠一个赛段的这种个人计时赛，就算把今天的这个团队计时赛加上，肯定也是不太够用的。另外呢，埃菲内普尔的这个个人稳定性，我觉得也是他需要去提高的一件事情。毕竟去年一开始比的都非常好，总成绩应该是能排到第三，但是呢没有完赛啊。那么车队呢，从整体的这个技战术的角度，从多日赛的角度来说，利波维茨是车队比较突出的一个选择。那问题就来了，到底是埃菲内普尔是主将还是利波维茨是主将？车队给出的官方答复是埃菲内普尔当然是主将，但是利波维茨也具有着相当多的进攻的自主性。人家说王不见王，一个车队里面有两张王牌，谁是大王谁是小王，谁给谁做出牺牲，恐怕今年啊只要镜头给到红牛博拉，我们都会去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罗格里奇今年没有参加环法，其实去年的时候罗格里奇和利波维茨就出现过啊，两个人都有点互不相让的意思。加上埃菲内普尔呢也是一个出了名的比较脾气直率的这样的年轻人，所以今年红牛博拉能够比成什么样子，非常有看头。第一个计时点崔克表现是不输英力士，崔克车队的计时赛成绩也是非常突出的。对于崔克来说，今年最重要的变化就是迎来了目前离我们镜头最近的这三十一号阿尤索。阿尤索也是绝对的天才，绝对的有个性，可能是过于天才过于有个性了。他之前在 UAE 车队里面并没有找到自己很好的定位，有的时候会有一点不听指挥。说实话，一个有心气儿的年轻人是很难心甘情愿一直

0: 在车队当中，尤其是这样的豪门里面一直熬资历的，特别是又要给这个波加察这样的历史级的车手熬资历，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所以呢，其实在去年也是进行了一次转会，并且今天的这个比赛就是在他的家乡巴塞罗那。喜德圣阿斯塔纳完成了比赛，24分05秒95，这成绩是比英力士要慢出来不少，慢出来2分又10秒。威斯玛车队要准备出发了，镜头对准的是温格高。
1: And at 29 years of age, hailing from Denmark, a six-time participant of the race, he is a two-time general classification winner, winner of the general classification of the Giro d'Italia. He's won stages of the Tour, the Giro and the Vuelta. He is right before your eyes, Jonas
0: Vingegaard. 比赛开始，威斯玛单车租赁车队。他们是今天23支车队当中倒数第二个发车的车队，也是今年总成绩有力的争夺者。温格高距离上次夺冠已经是过去了3年了，但是在3年前啊，他当时实现了环法的2连冠，可以说温格高和波加察是一时余亮啊，但是呢，波加察在最近这段时间展现出来的极佳的统治力啊，让人觉得我们可以把他加入到历史最佳公路自行车手的讨论当中。波加察已经是取得了6年当中的2个2连冠，也就是拿到了4个冠军了，今年在冲击5连冠。而温格高呢，恐怕是所有车手当中唯一的一个就最有机会去来冲击波加察的人。崔克第二个计时点比英力士，比英力士还是要快的啊，快出来7%。而且现在崔克车队阵容上消耗应该说也还可以啊，还可以。这是迪卡侬车队最后的冲刺。迪卡侬车队恐怕还是很难超过英力士的。车队还剩下塞沙斯、塞沙斯和里奇泰奥。从这一刻开始，塞沙斯的个人表现和车队完美的融合一成一体，他能够骑得有多快，车队就能够做出第一赛段什么样的成绩。而他每速度多快一秒，都能够帮助他在今年的这个环法首秀当中，与其他的这些当世高手在总成绩的竞争里面多获得一些筹码。崔克这边看起来又是消耗掉了一位车手，崔克的35号车手谢尔莫塞，谢尔莫塞也是出现了机械故障。红牛博拉21号比赛服的是埃菲内普尔，轮转到车队的最后面，现在他是跟在了卡塔内奥之后。崔克这边应该说阵容还是比较齐整的，距离终点还剩下6公里，现在车队里还有6个人。
2: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下，扣一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崔克，看看能不能把刚才做出最好成绩的英力士反超啊。英力士刚才做出来的成绩是目前完赛的车队当中最为突出的，但是我们也提到了沃克兰这边的机械故障其实使得车队还是有一定的损失吧，但是应该说还是做到了及时止损，快速的就厘清了，还是要把这个赛段给争取拿到更好的成绩啊。但是沃克兰的话呢，在这个总成绩的战线上就很不占优了。好，这也是今天23支车队当中最后登场的阿联酋航空 XRG 车队，由塔代伊波加查领衔。没什么好说的，当世第一人可以放到历史最强车手当中来去进行讨论。对于波加查来说，今年的目标肯定是要争夺第五个环法的总冠军。如果今年啊，波加查做到了这一点的话，那么波加查就成为了又一个拿到五冠的环法的车手，就是并列历史第一位啊。98年出生的波加查，自己的合同和 UAE 呢是谈到了2030年。今年对于波加查来说啊，这个应该是要从去年讲起。去年其实波加查拿到这个冠军悬念就不太大，那么当时很多讨论反倒是说，特别是很多的车手民宿啊，说波加查啊对于环法比赛来讲他的实力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由于实力过强使得比赛过于失去悬念，加上波加查这种极其强烈的锐意进取心拿到了大量的赛段，好像说是遮掩了很多车手的光芒。我们只是这个客观的去来转述啊一些车手的评价，但是从波加查自己来说的话呢，也实实在在这个过去的6年里面4次拿到环法冠军，使得他对于环法的热情其实也是在下降的。这一点我觉得所谓高处不胜寒就是如此，就像是在 F1 当中的维斯塔潘也一度谈到了，因为红牛好车加上自己的好技术，使得夺冠变成了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好像失去了对 F1 的兴趣。但是啊，今年这个红牛车队的车不像以前那么快了，维斯塔潘好像是找到了一些驾驶方面想要去突破和争取的点。总而言之吧，每个车队每一个车手在每一年又一年的环法当中面对的挑战不一样，心境也是不相同。威斯玛车队还是很典型的这种团队作战，尽管呢车队还是有一些人员上的折损，范阿尔特啊手肘部的伤势使得他没有办法参加今年的环法，也使得温格高失去了最为关键的一个副驾。除此之外，我们刚才还是能看到的，12号车手阿菲尼是在比赛场上，但是阿菲尼之前的意大利个人计时赛当中是摔车了，然后腹股沟撕裂，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病啊，养起来呢很慢，

0: 然后又会带来那种身体上的剧痛，但是确实还是硬汉，很快做完了手术，又回到了车队当中，不耽误今年参加环法。但是这种火线付出能够多大程度影响自己的状态，也是需要观察的。
1: Voilà la, la septième place à l'arrivée hein, pour l'équipe IF Education Easy Post cet après-midi. La formation vêtue de rose et de noir hein, qui concède près d'une cinquantaine de secondes.
0: 我们还是说回今年这个总成绩的这条线，主要是波温两个人之间的故事。波加查，我们说了，他现在呢要找回一些在环法比赛当中的热情，或者说是在这种公路车赛当中的热情。毕竟过去的这几年实在是过于辉煌。所以车队的角度来说啊，也是给他做了大量的减法。其实今年不需要他参加特别多的比赛，要把他尽可能的这种比赛的热情和爆发力投入到关键的这些赛事当中。而且从这个纸面实力上来说，阿联酋航空今年就是所有车队里面最为豪华的一条，八名车手组成的这一条战线。对他们来说呢，是索莱尔骨盆缺席，然后耶茨的状态因为之前摔车会不会有影响，这个是 UAE 车队需要考虑的。那么威斯玛来讲的话，也是面对类似的问题，刚才提到了范尔特因伤缺席，然后阿菲尼这边也是有伤，崔克这边也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了。崔克之前两个计时点都和英力士不相上下，应该说崔克做的还是更好一些。现在崔克这边还剩下瓦切克和阿尤索，瓦切克在给阿尤索做最后的代冲，距离终点现在还剩下两公里。阿尤索的比赛计划还是比较直接的，他的想法就是前面的两周啊不要损失时间，然后呢以最佳的状态迎接最后一周的挑战。今年的比赛整体来说也算得上是由易到难，主要是最后的这个有点太难了，高山三连击累积的这第二十赛段爬升超过5600米，所以对于这些车手来说啊，咬牙坚持到这一个赛段其实就算是胜利了一半，但是前提是你得到了这个赛段还有竞争力啊。太夸张了啊，接着这一个下坡实时的速度超过了80公里每小时，瓦切克啊带的相当好，瓦切克带的相当好，瓦切克现在还在持续的做工，还在给阿尤索破风。瓦切克站起来登车，要榨干自己体内最后的能量，给阿尤索创造一切空间。回头看了一下阿尤索，应该阿尤索这边要发射出去了。威斯玛车队马上要通过第一个计时点，哦，快出来1.9秒左右啊，比崔克要快出来1.9秒左右。这是属于阿尤索最后的冲刺了。现在呢还有不到30秒，但是阿尤索想要超过英力士应该不容易。阿尤索作为车队的主将，在家乡父老的面前向着终点进发。这个赛段的结束其实只是今年这一个残酷比赛的开始，先来看一看阿尤索能做出什么样的表现啊。不如英力士更快。慢出来8秒左右。慢出来8秒左右。
1: 7 secondes de retard à l'arrivée, mais encore une fois, quelle performance tout à l'heure de Filippo Ganna, qui a été le.
0: 我觉得这个成绩对他来说，不见得会很满意啊。现在比英力士慢，不代表着他是全场就能够第二快的，因为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威斯玛这边的话，还是要比崔克刚才分段要快一些。以及呢，最后 UAE 波加查的这个单日赛，包括计时赛能力是极强的。红牛博拉

新德利。新德利这边也是消耗掉了自己的一切了。其实新德利也是一个能够当主将的车手。所以红牛博拉车队可能这种内部的关系不仅仅是利波维茨和埃菲内普尔之间的事情。红牛博拉这辆小火车在终点前三公里还剩下三个人，利波维茨、范吉尔斯还有埃菲内普尔。阿联酋航空这边亚当耶茨这才刚开始八分半，亚当耶茨就掉队了。我们说过亚当耶茨呢之前在环意摔车了，之后在环法之前，也就是环意和环法之间，他没有参加任何比赛。哦呦，今天这个八分半的话，亚当耶茨就直接脱离了整个团队。不管今天最后 UAE 做出什么样的成绩啊，但是亚当耶茨掉队这件事情对于车队肯定是一个非常不利好的事情的。但如果非得说有什么好处，就在于毕竟是第一赛段，问题早出现可能就能早治理吧。红牛博拉、范吉尔斯给埃菲内普尔做一个轮转，现在利波维茨看起来有点跟不上，利波维茨看起来在这个三人小火车里面啊一直在后面，有点跟不上啊。按这个节奏来看，埃菲内普尔为了做更好的成绩，可能需要范吉尔斯早一点把自己的能量全带出来了。利波维茨现在能赶上也就赶上了，如果赶不上的话，那就要让埃菲内普尔在最后的这个冲刺的时候早一些来去放单飞了。阿菲尼啊，阿菲尼这边也掉队了，他的情况和我们刚才提到的亚当耶茨比较类似啊，也都是之前出现了严重的摔车。尽管火线复出啊，但是呢也是比较快的榨干了自己的能量。UAE车队距离终点不到十公里，目前应该是还有三支车队没有完赛啊，红牛、博拉、 UAE 还有威斯玛。那么在已经完赛的二十个车队当中，成绩最好的还是之前的英力士。这就要看埃菲内普尔的个人能力了，车队现在能够给他提供的帮助已经是到了极限，而利波维茨终究是没能够赶到更好的位置上。UAE 哇，有一些大跌眼镜，第一个计时点慢出来这么多。当然我们客观讲，阿联酋航空我们说这个车队阵容肯定是最强的，这应该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呢他们并不是在计时赛上储备最为充分的队伍。像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英力士，包括崔克，这个都是在这个计时赛上有大量的人才储备。所以啊，像是这样的大环赛的比赛，我们很难说一个车手比另一个车手强，前提是至少这两名车手他得是在同一条战线上，冲刺手和冲刺手比，总成绩车手和总成绩车手来比。埃菲内普尔，埃菲内普尔成绩是第三名啊，第三名，这个成绩应该比刚才阿尤索还是要慢一点，也比刚才英力士车队的成绩要慢一些。甘娜还是厉害啊，甘娜还是厉害。这样的话场上只剩下两个车队了，威斯玛车队和 UAE。 威斯玛车队全力帮助温格高实现自己第三次夺得环法总成绩冠军的

梦想。威斯马车队其实去年就是展现出来了团队性很强，可是呢去年很多车手个人状态并不是特别理想，今年的车队从阵容上来说没有问题啊，但是呢随着赛段的进行啊，到底能够多大程度帮助温格高也是要观察的。另外对于温格高来说，今年可能会更加的踌躇满志一些，因为之前他也出现了极其严重啊，就到了 ICU 里面的这个严重摔车事故啊，经过了两年的康复之后，现在他的身体状态应该是按他自己的说法是自己状态最佳的时刻。由于车队可能需要后面多往前来赶一赶，刚才通过第一个计时点可不太理想，车队现在还剩下六个人，此前有四名车手在环法比赛里面是拿到了四个总冠军，安科蒂尔、莫克斯、伊诺还有安杜兰，如果要是今年波加查还能够做到的话，他就能够加入到这个阵容当中，成为第五个五次夺得环法总成绩冠军的车手。终点前两公里19分25秒，威斯马车队很有竞争力啊，威斯马车队应该说相当有竞争力，现在距离终点不到两公里，还剩下三名车手，分别是15号哈格内斯、18号皮甘佐利以及11号温格高。现在画面最靠后的是皮甘佐利，今年环意的第八名，是一名爬坡副将，也是一位新人。威斯马车队好像这个三人小火车也不太好维持啊。航拍视角来看，皮甘佐利能不能跟上？皮甘佐利还是在努力跟，他的情况和刚才我们看到利波维茨有一点像。终点前一公里，皮甘佐利跟上来了。皮甘佐利跟上来就不是为了吃尾流的，他是为了现在跟住之后啊，做出最后的带冲。皮甘佐利，哇！皮甘佐利站起来登车。温格高这边主动的响应，前面的哈格内斯完美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在终点前800米左右把最后的带冲任务交给了皮甘佐利。皮甘佐利，哇，小伙子今天给我们留下太深刻的印象了。皮甘佐利消耗完了，但是多带出来这100多米就很管用，接下来看看温格高自己了。温格高在今年环法开始前进行了很苦但是很关键的计时赛的训练，弥补自己可以说相对来讲的一个短板。目前用时看起来相当的有竞争力啊，温格高两次拿到环法的总冠军，在前面的几个赛季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他在26年环法第一赛段马上将做出自己的第一个赛段成绩，这个成绩有可能让他穿上黄衫。哦，太出色了，21分47秒87，这个成绩啊对手也得鼓掌，这比刚才甘纳做出来的成绩还要快出来7秒半。这当然是温格高的胜利，但是更是整个团队的胜利啊！当然，比赛还没有结束。身着白衣、个位数号码布的优异车队，距离终点还剩下3.5公里左右，他们现在还剩下4名车手。但是我们说了，优异车队之前第一个计时点可是慢上来不少啊。中间的这几个计时点我们对他们的关注不够多，不知道现在整体竞争力如何。右下是已经完赛了，通过第三个计时点的整体表现，

麦克多蒂完成了自己的代冲任务。麦克多蒂是爬坡副将，他在今天中段帮助整个车队来去进行推进。之前他在米兰圣雷莫就帮助波加查实现了一个可以说史诗级的逆转夺冠的戏码，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去来查阅一下。UAE车队目前还剩下两名车手，德尔托罗和塔代伊波加查。德尔托罗在给波加查做最后的代冲，距离终点不到3公里，两个人应该还是要在一段时间内啊做一做轮转。波加查最后的发射时刻应该是在终点前大几百米，也就是700米上下这个区间。德尔托罗是2025年环意的亚军，是这个赛季环阿联酋、双海赛还有环多菲内的总冠军。他是今年啊波加查最稳定的帮手。我觉得现在对于UAE车队来说啊，今年他们要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来去比整个的这一个先易后难的赛程，也是比较值得期待的。因为我们说像刚才这个阿尤索，他就说我可能要前面稍微不落后太多就行啊，我要在最后一周来发力。但是我们知道波加查向来是一个这个骑法相当激进的射手，而且他有足够多的能力来去支撑他这样激进的骑法。那么他会不会考虑在比赛的前面两周先建立优势，然后进入到最后的决战，这样的话相对来说的以逸待劳。如果他要这样做的话，那可能需要车队特别是很多这样的年轻射手能跟上他的节奏。因为波加查好多时候可能比这个咱们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但好多时候当局者波加查比自己车队可能更快地意识到了这个整体比赛的进程。经常他在赛场上就直接组织自己的副将进行一波进攻，事后证明就是最优解了。最后的一个爬坡了，德尔托罗油箱里还有油啊。波加查发力了，波加查要进入到最后的冲刺了。UAE车队现在的用时也是超过了21分钟。当然现在德尔托罗的比赛啊也没有结束，完成了自己代冲的任务，接下来就是要为自己而战，尽量的快一点，让自己呢给后面的比赛积累一些用时，因为他在总成绩上也是有追求的。波加查今年在环瑞士的时候，自己的女朋友啊因为摔车受伤，所以呢使得波加查提前结束了自己在西班牙的内华达山脉的高原集训，所以也会对他的整体状态有一定的影响。波加查没有能够战胜温格高，波加查现在的成绩是要比温格高慢，目前排在第二的位置，变成第三了啊！波加查最后完赛成绩21分59秒15，排在所有车队的第三位，这应该是比英力士、比菲利波甘纳要慢一些。第四位是德尔托罗，我觉得应该说是相当好看的一场比赛啊。这场比赛我们还是从这个名次上来捋吧。目前呢已有的信息能看到威斯玛车队是排到了第一位，威斯玛车队除了最开始的时候也可能是轮转的要求让阿菲尼比较靠前的来带，所以阿菲尼比较早的离开了这个赛段的比拼。到了中后段其实车队还是维持了一个相当不错的阵型，我觉得最为亮眼的应该就是18号皮甘佐利啊，一度以为他可能要去没有办法跟进了，但是偏偏能够跟上做出最后的代冲。身着黄衫的是温格高，贝纳尔身着绿衫，哈哈，塔代伊波加查身着的是圆点衫，而最佳年轻车手白衫获得者是阿尤索。对温格高来说，时隔3年又一次穿上了黄衫，那么问题就是黄衫能够穿多久，能不能最后还穿在身上。
显然波加

他还没有发挥出自己的超强的本领呢。最后再来看一下总成绩方面，威斯玛、英力士、UAE 这是排在前三的三个车队。明天的赛段呢，依然是在西班牙境内。今天这样的一个结果，我觉得对于每一支车队来说啊，都是有欢喜的一面，当然也有一些忧虑了。但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越早出现这样的问题，可能对于接下来的调整啊，就越为主动。这是目前的一个总成绩的情况，温格高身着黄衫，甘纳第二，波加查第三，阿尤索第四，埃菲内普尔第五。埃菲内普尔呢，最近有一段时间是进行了减重啊，减重4公里，确实对他的这种做工还是有一定的消耗。那就让我们接下来继续期待环法的其他赛段吧，观众朋友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赛事。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罗马尼亚名将斯佐克斯，这场比赛呢，他将会对阵中国选手蒯曼。蒯曼是本次赛会女单的二号种子。滚网球。
1: 开局这个长球盯得非常好啊，这几站蒯曼的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也能看到他在稳健当中也有很多有穿透力的球。
0: 哦，这一分斯佐克斯发挥的还是很精彩的。
1: 嗯，
0: 包括他在退台之后这种大陆球能力也很不错呀。
1: 刚刚在演播室也提到了斯佐克斯，他主要还是上旋球能力很强，
0: 对
1: 啊，动作比较大，越来越重，每一板都很重。所以相对来说他的正手短球以及变速的球会稍微差一些。
0: 嗯，
1: 今天蒯曼作为左手运动员可以多塞住斯佐克斯的中间位置。刚提到的中间，因为动作大的运动员他到中间有让不开，被顶住的时候他可能接触球就太短了。好球，这个位置也是中间，推挑了一个中间位。
0: 开局的这几分斯佐克斯在自己的正手位护的还比较好啊。
1: 嗯，
0: 正手也是有一定的质量，
1: 都是放下来自己使劲的那种。
0: 漂亮，漂亮，
1: 这板球就是我们谈到的现在蒯曼成长到今天有这种重板球了。
0: 对，感觉这种单板的杀伤力或者穿透性要比以前更强了。
1: 是的，那这种穿透性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很聪明，落点给的好。
1: 第一局盯住了两个长球了。跟上，
0: 漂亮。
1: 好的，

0: 漂亮
1: 漂亮啊，前面都是斜线的出手，这个球有一个线路的变化。
0: 是的，说明发生下旋已经具备了三条线的能力了。
1: 很转。
0: 反了。
2: 10, 6,

0: 合力还是合得非常好啊，反拉直线。
1: 斯托克斯动作挺大的，挺充分的。
0: 其实看上去他的身材有一点偏瘦弱，
1: 瘦
0: 偏单薄，但是他的球的质量还是很够。
1: 对，好球。
0: 21-7，快慢是先胜第一局，稳扎稳打。

0: Bravo！
1: 双方的第二局。
2: 斯朵克斯的发球啊比较有特点，他主要是这种下蹲式发球，现在下蹲式发球的运动员并不多了，但是会容易有点出台。哦，漂亮。今天快慢也是盯住了斯朵克斯的正手位啊，全部给到正手，虽然正手强但是不怕。
1: 正反手的质量现在都出来了，你们拉得很实。往前顶，擦边，
2: 擦边了。

0: two, three.
1: 这一板接发球一个正手位的拉斜线，特别转。
2: 嗯，第三下回短有点回不住了。

0: 斯托克斯的相尺断能力还是很平均的。
1: 嗯，
0: 哦呦，又是用正手切了一板，这已经是这场比赛当中的第二个了，很有特点啊。回球过程当中，球带网。
1: 这几分球在前三板如果没有有快慢没有有优势的话，可能给的也比较正了。
0: 嗯，
1: 后面还是紧盯住中间试一试。
0: 正手反手这两个脚，斯托克斯护的还是非常好的。
1: 长球给到中间位，短球给到正手短。
0: 嗯，
1: 这是对方最怕的两个点。

0: 很聪明，轻防了一个。
1: 所以不管是什么水平，在比赛当中想要体现的稳定就是防守的能力。这也就是综合能力的体现。其实这三分快慢也没有大冲大拉，摆了一个，贴了两个，把球贴到该有的位置上。
0: 防守起码我觉得是一个技战术技术体系当中你的下限。
1: 是的，刚才这一分也是贴了一个直线球，非常的巧妙。
0: 另外呢，斯佐克斯他的能借上力的球命中率会更高，会更顺，但有的借不上力的球，有点掉位的球反而就没有那么好。
1: 是的，
0: 这球他也是拉到快慢的中间追身。好球。

0: 9, 6.
1: 计程车开到斯索克斯的中间。
2: 哦，漂亮。
1: 这会让我们觉得这场比赛当中快慢的得分点很多，
2: 是的，
1: 台内也能够去发动，能控制上旋球，有自己的进攻，也有一些稳定的防守。11-6，快慢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斯索克斯。

0: 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四分之一决赛将会对阵法芬希纳。
1: Grand Prix

0: 好球，这板吸的非常的短啊，也手感的体现。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快慢在比赛当中的得分点很多，给我的感觉就是会非常的似两拨千斤的感觉，不需要发很大力，只要落点好也能得分，这也是很突出他自身的特点了。
1: 3-2。
0: 从今年来看，快慢的速度成长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2: 对，
0: 肉眼可见的进步。
2: 4-2。

0: 漂亮。
1: 开吗？
2: 斯索克斯叫了暂停。

Five, three.

0: 那暂停回来，斯托克斯也追了两分。
1: 有一些变化和波动，没有关系吧？这个落点打好。好的，
0: 球，这一板是卷着拉的。

0: 因为这场比赛更多时候也感觉到斯托克斯有点有力使不出来的感觉。漂亮，
1: 哇、哦、好球。哎，两人还是打出了一些很精彩的对攻球。

0: 5-9
1: 五比九。
0: 5-10
1: 他们拿到这场比赛的赛点。
0: 10-6
1: 好，最后一个长球直接发到了斯索克斯的正手位，让球卡纳还是全面上风了，3-0战胜了斯索克斯。那么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将会对阵东道主日本选手早田希那。这时间段乒乓球的赛事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0: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1: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0: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

0: 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1: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0: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啊，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4: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5: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就成功。
3: 那我就放心了。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中国のトップ選手同士の注目の対戦です。
8: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接下来是下半区的女单半决赛，这是一场我们队内的比赛，陈幸同来对阵蒯曼。
9: First game, quite to serve, level.
8: 双方第一局的比赛由蒯曼来率先发球。
9: Left one。
8: 这两位中间位的能力怎么样？
10: 中国这两位选手的中间能力也都是不错的，但是他们相对来说还是反手好。
8: 啊，反手。
10: 反手好。用的反手用的比例会很高，但是一旦给到中间的时候，他也会快速的让位。
8: 嗯，

0: two, one。
1: 今天开局一上来，陈一彤的正手位啊，也是连续的还不错，也得分了两个球。
2: 对，
1: 嗯。
2: 哎，两个球都有一点小小的运气。
0: 4-2，
2: 这两分是快慢的失误。

0: 好球。今天上来开局，陈一彤的整个的质量是比以往开局会进入状态更快的。
1: 对，大家以前都说陈一彤会稍微有点慢热，
0: 是，这个开局还是发力挺多的。
2: 2 6

0: 判断。
1: 3-6
0: 这个款慢给的角度也比较大。
2: 嗯。

0: 7-3。
1: 缓慢的第一局上来，感觉自身的失误还是有点偏多。
2: 是的，在台内球的控制当中，陈婷彤的慢摆可能制约了快慢，有点这个，因为对方一慢摆的话，自己其实很难去提速的，
1: 对，
2: 也会是慢出手，那显得快慢的，刚才提到这前两场的锋芒啊，没有马上的去释放出来，
1: 这也是陈婷彤的经验，
2: 是。
0: 7-4

0: 5-8。
1: 好球，这一分球快慢抽出来了，也是渐渐的不斗短了，直接开长球，把自己的状态先打出来。
2: 哦，漂亮。
1: 对，本次比赛快慢的反手抽直线，抽斜线，大斜线的这个球，除了上旋以外，还有下旋，也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2: 嗯、
1: 大概一场球当中能有大概6-7次直接穿赢的，这个比例也是很高了。
2: 说明他反手位的进攻能力变得越来越强。
1: 对。
2: 哦，陈昕桐的落点好。
1: 那左右手的比赛，大斜线的运用还是很重要的，其实大家都在找机会先抽出这条斜线来，再去正手补板啊等等。
2: 对
1: 对，前提是我要先打到这个有质量的斜线去。
0: 6-10。
2: 这个球陈昕桐的正手的保护做得非常好。
1: 嗯，这一板球快慢自身没有跟上，但是给的斜线还是很棒。
2: 陈昕桐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嗯，还是这板反手的进攻。嗯，你听他这个声音是很清脆的。
1: 是的，是撞为主，然后带着一些摩擦。
2: 对。哦，又是一板过了。

0: 哇，陈雨桐连续顶反击了，
1: 漂亮！这板球攻得好，防得更好，
0: 对，特别的精彩。地局的比赛确实非常的精彩，让我们看到了在这一战陈雨桐的整个人专注度也非常高，竞技状态也很好，当然也看到了款曼在中局之后开始发力，陈雨桐是率先拿下了第一局，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二局。
2: One love

0: 清晰清楚了，
1: 嗯，
0: 哎，看到这个战术，从这场球来看，接发球就是以慢接慢摆为主，让对方先发不出力，
1: 嗯，
0: 然后我的相持能够罩住，
1: 对，
0: 这也是他今天准备的战术，
1: 嗯。

0: 多少攻防转换？
1: 这碗球快慢已经非常努力的在连续出质量了，
2: 对，
1: 也是最后倒数第二板让陈金童防回来了，
0: 4-1，陈金童开局依然是领先的。
3: 1-5。
0: 你看陈金童打到现在，首先打的合理性比较强，另外他自身的无谓失误很少。
1: 嗯，
0: 他在控制这个比赛的节奏。
1: 对，可能在前几板没有那么凶，但是尽量的丢的不是自己，能先平稳的过渡。
0: 是，好球。快慢现在需要拿出自己的质量来了。
1: 是的，快慢现在在短球当中，一旦对方慢接的话，他自己是哪个发动点要想清楚。
0: 嗯，直接开长的。
1: 嗯，这也是他长球的一个发动点。
0: 对，
1: 所以他想打得更简单一些。
0: 所以目前来看，快慢是想更快，
1: 是多打上旋。
0: 对，多打上旋。陈金童也通过前三板在拖住快慢的节奏。
1: 哦，这球防得非常好，有一点小小的摁的感觉，没有去反思，然后摁了一个大角度，这技术含量也很高。
3: 4-6，
1: 这分球快慢的意识还是很好的，没有拉到。
3: 4-6。4-6，
1: 到，漂亮。快慢开始加强正手了，除了反手抽斜线以外，中间全采用正手。
2: 对，
1: 跑起来了。
0: 其实像这个球，陈金童示意主要是也是拉了一个板边吧。
1: 对，有一点点薄，就是拉的不是很实。
0: 啊，
1: 嗯。
0: 拉的比较薄，这是。
1: 也有点侧嘛。
0: Yes， 对。
1: 嗯。
3: 8-5。
0: 反手直线发动。
1: 今天陈金童的正手也是一般来说不进攻，但是攻一下还是挺重的，直接得分。好球，
0: 没接好这个球。

0: 10-6，
1: 10-6，陈欣桐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0: 七八球没有接好，11-7，陈靖彤拿下第二局，目前2-0，暂时领先快慢。
1: Left one.

0: 卡曼其实需要把这局的开局给打好。
1: 嗯，
0: 这几局基本上一上来都是0-2落后。
1: 快慢的状态其实是不如昨天的，昨天的状态非常好，今天感觉到还没有调动的那么极致。
0: 嗯。
2: Two。
0: 另外，我记得你上一局说快慢开始把中间这个位置让出来之后，用自己的侧身正手来解决问题。
1: 嗯。
0: 然后从那开始之后，陈一彤也增加了一些配送到快慢正手的这个比例，也是在想办法去调动它。
1: 是。嗯，就这分球快慢使用正手了，也比较有威胁的。作为一场7局4胜的比赛来说，自己有优势的球还是要持续的去输出，可能也只打一两个的话就支撑不住整场比赛，
0: 对，给对手也形成不了威胁。
1: 对。
2: 3-2
0: 擦边了，快慢连拿了3分。
1: 这局对双方也都非常重要，也是分水岭的一局。

0: Four, all.
1: 非常精彩。

0: four, six。
1: 这一局比赛，款曼也是拼命的开始发上旋了，为的就是让陈一通不好摆。
2: 嗯，
1: 要控住自己的话，没法上手，也很别扭。
2: 那陈一通应该怎么做呢？
1: 这个时候可以简单的去推挑中间啊，然后再摆回来，给他一个前后的调动。当然，当球出到长球的时候，我们要做好第四板的准备，这样才可以。
2: 嗯，
1: 就是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变化。
2: 确实，快慢这一局在自己发球轮次得分率提升了。
1: 对。哇，太先进了。
2: 8-4，现在快慢在第三局领先4分。
1: 这一板防守几乎于比进攻球更快。
2: 对，
1: 就
2: 是没有防守了，就是进攻。
1: 对，

0: Five，
1: 皮长反拉直线。
2: 陈一彤的这版反拉非常合理，可以看到它的摩擦很多，几乎没有声音，这才是稳定的体现。有一些球友可能也是想模仿反拉，但一般都撞出去了。所以反拉的核心还是摩擦。没有声音比有声音更好。
1: 因为你没有声音的话，你摩擦更多，它是形成旋转了。
2: 对。更有效的制造弧线。
1: 对。哎呦，摆了一个擦网，比分追到了7-8，款曼是8-4领先啊。陈雨桐连拿了3分。
0: Time out。
1: 8-8了，压力到款曼这一边。

0: 哇
1: ，nine，
0: 正手对正手，两个人都在这条直线上，
2: 对，打的这个摩擦度都很高，很吃球，最后擦网了。
0: 像若晨说的，这一局是分水岭啊，这个太关键了，这一局。
2: 对，究竟是2-1还是3-0？
0: 嗯，陈欣桐来发球，
2: 哇，
1: 哇，
2: 非常精彩。这板球，陈欣桐的正手也是连续顶得很好。
0: 对。4-8落后，现在10-9，陈欣桐率先拿到这一局的局点。啊，直接吃发球了，这样的话11-9，陈欣桐拿下第三局，这局是逆转取胜的，目前3-0领先队友快慢。现在这个比赛对快慢来说很危险了啊，0-3落后，陈欣桐的表现非常的出色，来看第四局。
1: One love。
2: 今天整个的节奏呢，可能打的快慢也比较别扭，从短球呢，他快慢没法发动，然后到长球呢，陈欣桐也挺厚实的。
0: 对。
2: 漂亮，
0: 所以你目前会感觉说这个比赛陈欣桐还是全面了，非常的全面。
2: 我感觉到队内的比赛大家手都比较松，然后质量也非常高。
0: 对，
2: 可以看到球，听到球碰到球拍的这个声音非常实。
0: 嗯。
1: Two, one。
2: 快慢的反手下旋进步特别多，几乎没有看到直接失误的情况。
0: 哇，相持变多了。

0: Four, two.
1: 宽曼在这一局上来还是拿出了自己的单板质量，

0: 3-5反手击败失误。前一同学说了一个转，是因为这个下旋过来球是很转。
1: 嗯，
2: 3-6

0: seven。
1: 嗯，现在快慢是拉开了比分，7-3。
2: 这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其实落后的时候心态变得平稳，出手还反而合理了。
1: 对。
0: 7-4

0: 哇，
1: 好球！
0: 哎呦，这个球给我的感觉是陈婷彤在正手进攻的时候没有攻死快慢，但是快慢有进攻机会的时候，好不容易转过来失误了，没有对上点儿。
1: 对，这就是女线的攻防转换，一个球当中又攻又防的来回的去倒。所以百速也是女运动员的看家本领。
0: 是的，确实速度很快。
1: 嗯。

0: 漂亮。
1: 我们这一局好像变线，就两边的这个直线变得要更多了。
0: 是的，这分球太漂亮了，很潇洒。
1: 嗯，快慢拿到了局点。11-5，快慢拿下第四局，扳回了一局，双方打成3-1，陈幸同暂时领先。

0: One, three.
1: 这落点很散啊，反手正手中间。
2: 非常零碎的一个落点。
0: One, four.
2: 这板球也是第一个啊，可能是为数不多的一个失误下旋。
1: 开了一个中间长球之后打了一个发抢。

0: 这分球双方都发挥了很高的水平啊，不管是从板数还是质量，还有转换的速度。
1: 嗯，陈婷桐反手给到快慢中间的时候，威胁稍微差一点，快慢直接变线。
0: 是的。
1: Four, five。这段很难说谁在心理上有优势，
0: 嗯，还是在病在熬的那种感觉。
1: 对，还落点好。陈婷桐确实落点挺散的，他不会说集中给某一个落点，一直在几个落点结合起来。
0: 是的，还是感觉到这场比赛陈婷桐持续性更强一点，一直都能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稳定的一个状态。快慢打出好球来，但也相应有无谓失误了。
1: 嗯，8-4了，陈婷桐领先4分。

0: four, nine。
1: 就过去的那几分是关键啊，真正八比四领先了，陈颖彤的优势就有了。
2: 哇，
1: 防了一条直线，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2: 这板球感觉已经就了一个擦网，有点别扭了，还能够穿一个直线，反应很快。
0: 10, 5

接发球没有过网，这样的话这场女单的半决赛陈俊彤是4-1淘汰了队友蒯曼，进入到了横滨冠军赛的女单的决赛，也将会和张本

0: 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3: 凯迪仕智能锁。
4: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以求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爱